0: 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Low Sport Honda
0: 性节冷暖。
1: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3: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3: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6: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5: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5: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8: 八点样生活，
9: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今天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显化法则。我先声明，我们说的显化法则呢，只是当做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法则，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并没有传播任何的就是你必须要这么做呀，或者是说一些，我只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跟经历。显化法则英文是 Law of Manifestation， 是一种把内心愿望具体化为现实的方式。他强调将思想、信念和行动结合起来，通过专注于正面能量实现生活中的目标。简单来说，显化法则的核心是你关注什么就会吸引什么。你记得很多年前很火的一本书吗？叫做吸引力法则。其实这一个显化法则真的跟它就是很相似，很相似。虽然他们出发点有那么一些稍稍的不一样，关注的点有点点不一样的话，但是他们的大概的这个 direction 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意识的转变和积极的实践，主动创造自己的理想生活。对许多人来说啊，显化法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魔法，而是一种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它教导我们如何用清晰的目标、积极的心态和具体的行动来实现梦想，并在这过程中改变内在的思维模式。我再想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所说的显化法则呢，并不是代表任何的宗教啊，或者是一些神秘的魔法等等，没有，而是你要有刚刚提到的目标，然后要有积极的心态，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能来实现梦想，而不是你就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然后这个饼就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啊。只要你肯投入时间与努力，每个人呢其实都能运用这一个法则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那显化法则的三大核心要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情绪频率与正面思维，保持高频振动，我们说的这个英文说的 frequency 专注于美好的事物，培养正向信念，能有效地提升能量频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关注生活中积极的那一面啊，即使在面对挑战时也要保持乐观的态度。第二个就是运用肯定句啊，每天重复正向的肯定语句，例如我有能力实现梦想，或者是诶，我的生活充满可能性等等之类的。第三点呢，就是视觉化想要的场景，试着在脑海中清晰地描绘达成目标后的情景，包括细节和情感。比方说啊，想象自己在理想的工作岗位上感受到自豪与成就感等等等等，越细化它越好。刚刚说的这个是其中之一，显化法则的其中之一啊，核心要素之一。核心要素之二呢，就是行动与创造。行动与创造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快速执行。当灵感出现或者是直觉指引时，立即采取行动，不要 lazy， 不要懒啊。第二个就是专注过程，将注意力放在每一步的创造过程，而非只关注于最终结果，过程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持续努力，面对短期挫折的时候呢，稳住心态并且坚持前行。显化呢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稳定的努力与不放弃的精神是成功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三就是信任与臣服，这代表着放下内心的恐惧，摒弃限制性的信念，对结果保持开放态度。第二个就是接受宇宙的安排，要理解有些事情呢确实超出我们的掌控范围，将精力专注于当下能做的事，这种心态能帮助我们减少焦虑，更好地享受过程中的每一步。那有些人就问了，显化到底运用了哪些宇宙法则呢？那网上呢就有人说还是运用到了蛮多宇宙法则的，大家听一听，当做一个娱乐的项目就好了。法则之一就是能量法则，宇宙中的万物本质都是能量，都是 energy， 而我们内心状态与外在现实呢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散发爱与快乐等高频能量时呢，就会吸引相应的高频事物。相反的，如果你的情绪一直都是负面的啊，则容易吸引低频的结果。这一原则强调了内在的力量，你如何感受与思考会决定你吸引到什么。比方说啊，当我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时，不仅能吸引到更多正向的人和事还有物啊，还能让整体生活更加的和谐顺遂。还有第二个法则二呢，就是自由意志与因果法则。人生如同一场有点像是电脑游戏啊，每个选择都像开启分支剧情，自由意志赋予我们决定方向的能力，而因果法则则提醒每个选择都会带来相应的结果。经过这个清晰的设定目标并且采取行动，不仅能让目标更容易实现，当然也能帮助我们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塑造理想的未来。换句话说，现在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为未来的现实奠定基础。那注意啊，使用显化时呢，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显化的力量并不是用来操控或者是干涉他人的，而是聚焦于自己的成长和愿望梦想的实现。因此呢，设定你的梦想愿望的时候呢，应以不伤害他人，不剥夺他人利益为原则。使用的法则三呢，就是一致法则。一致法则呢，揭示了内心与现实的深层的联系，也就是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在的反射啊。不是有一句话说嘛，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如其在内，如其在外。生活的混乱或平静正反映了内心的混乱或平和。这条法则的核心是，这些事的发生是为了你，而不是对抗你。面对困境时，问问自己，诶，其实这映射了我内在的什么，需要疗愈的是什么。调整内心状态，外在现实便会随之改变，带来事业、健康与人际关系的平和与幸福。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吸引力法则和显化法则的区别是什么，当然他们的共点 他们当然是有共通点的，共通点呢就是能量频率原则啊，两者都是强调能量频率的重要性，认为高频振动可以吸引积极的结果，而低频振动则容易带来负面影响。刚刚我们提到的，还有就是内在影响外在，还有就是思想与情感的作用啊，正面思考与情绪管

则的话，他就是说啊，帮助你建立我值得成功的信念，让你更有自信迎接挑战。而显化法则呢，除了建立信念外，你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制定商业计划，设定清晰的目标，并付诸于行动，例如市场调研呐、寻找资源呐、等等等等，是这样子的区别。那说了这么多关于显化法则的事情，究竟我们该怎么样子应用呢？显化法则的六大步骤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转身离开。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倍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特大白蜜瓜4.9元一粒，
3: 陳太油菜苗2.5元一磅，
2: 本地

0: 大茄瓜1.28一磅，
1: 加拿大龙虾13.88一磅，
0: 新鲜梅头肉1.99一磅，
1: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一 tray。
0: 你咁寄够张特级蚝油5.99一支。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4: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3: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7: 我是 Rico Ng。
6: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7: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6: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7: 吃饭前同去完洗手间后。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哋学到好多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显化法则与吸引力法则的区别。那我还想再一次强调，我们今天谈的吸引力法则也好，显化法则也好，都是纯粹是娱乐消遣啊，不要大家有这个迷信的一个想法。我们绝对不主张这个传播任何关于一些迷信的东西，只是一个娱乐消遣。跟大家分享显化法则呢，是因为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一些，现在其实在心理学上啊，在很多这个文学上的作品当中呢，会提到这个显化法则，那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之前提到了显化法则的很多一些生成的原因啊，它的这个核心要素，那到底怎么样子应用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自我觉察。显化的起点是清楚了解自己的真正渴望，而不是被外界期待或者是社会压力所驱动。当你的目标与内在需求、心之所向是一致的时候呢，显化的力量才会被激发。唯有诚实地面对内心需求，才能找到方向感，展开有意义的行动。建议行动，首先探索内在，可以透过心理咨询等等啊，深入探索内在的需求，挖掘真正的渴望，并清理隐藏在心里的一些障碍。第二就是与自我对话，可以通过冥想或者是自由书写啊 freestyle writing 啊，深入内心，梳理潜意识中的想法与情感，增强自我觉察能力。第二步是自我疗愈，恐惧与限制性的信念是显化的主要障碍阻碍，因为它们会让内在能量与目标失去一致性。当内心充满，比方说，哎，我不够好啊 ，I'm not good enough。或者是说我不配有幸福，我不配快乐等想法之类的啊，会削弱自我接纳与信任，阻碍行动。所以你要学会爱自己，释放恐惧，才能为显化奠定稳固的基础。建议行动是：第一，寻求疗愈支持，透过咨询或者是身心灵疗法，比方说各种各样的 一些网上的心理咨询啊，一些 app 的咨询。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最近了解到越来越多的 apps 啊，是有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不管是 AI 咨询也好，还是真正的心理咨询师咨询也好，都是能够越来越 affordable， 更加能配得起的一些价格，而不是每一次去跟这个心理咨询师咨询一次的话上百块钱甚至两三百块钱加币一次的这个咨询啊。所以还是感谢我们的 app 的开发者。Anyway， 回来的话我们再说一下行动之二，就是练习自我肯定。这是我个人基本上每天的话都要提醒自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肯定，每天重复正向的语句，比如说我很好，我足够好，我接纳自己的一切，来增强自信与正念。第三点就是培养爱自己的习惯。你别说，我们很多人总是说 I love you， 我爱你，很少人有说 I love myself， 对吧，我爱自己，就有点奇怪的感觉。但是你还真的需要有培养爱自己的这种习惯，因为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是以自身为优先考量，你培养的这个配得感啊，不过度的压抑自己，并学习放松休息，当你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就好像在飞机上，你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坐飞机不是有那个空姐在做那个彩排吗？当如果飞机遇到空难的时候，首先你要把氧气罩给到自己，再给别人，再给你旁边的人，而不是先给旁边的人再给自己，对不对？所以爱自己先，不是自私，我说的不是自私，而是要有能力培养自己有能力去爱。首先我们就要爱自己， OK。 那显化法则第三步就是清晰目标。显化的关键是设定具体且清晰的目标，具体的计划能帮助你逐步的迈向成功。将目标细化为具体细节，并结合行动计划，显化的力量会被大幅的放大。建议行动呢，就是用我们 marketing 课来经常讲的这个 SMART 原则。 SMART 就是 S 具体 specific， 如在九月份，比方说九月份达到这个目标，某某某目标啊，可衡量性就是 measurable， 比方说如减重5公斤，或者是每月存储500块钱啊。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 achievable A 啊，可实现性，目标应比较要实际，避免过高的期望。你是说我一个月要减它个20公斤，有点太难了，对吧？有点不太实际了。还有一个就是 relevant R 啊，相关性，确保目标与长期计划是一致的，以及是 time bound， 有实现性，具体要设定具体的完成期限，这就是所谓的 SMART 原则啊，具体性、可衡量性、可实现性、相关性，以及是有实现性。OK， 第二个呢，行动就是收集资料与灵感。很多人喜欢观看影片的原因是，经常能够从影片当中得到很多灵感。不管你是艺术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做任何的职业的，哪怕你是学生小朋友也好，你经常会从影片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的话感到得到很多灵感，或者是阅读书籍，哪怕是参加一些活动，增加你的心灵资料库，你都会让你的目标越来越清晰。第三个呢，就是记录与视觉化目标，在笔记本记录目标，并想象实现后的场景与感受，增强内在的动力。第四步呢，就是正面心态。正向思维与高频能量是显化的催化剂，能帮助你专注于目标，吸引更多正面事物进入生活，学会转化负面情绪，并透过视觉化练习将目标变得更加的具体，是提升显化效果的重要步骤。建议行动，第一，转化思维。当负面情绪出现时，问自己有没有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并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方案上。 第二点就是视觉化冥想，每天花10到15分钟想象实现目标后的场景，包含声音、情绪与环境细节，最好你是能够调动五官的感受啊，让未来更加实现具体化。还有第三点就是自我肯定，持续的觉察与肯定自我，让你的内在充满正能量，并学习转换负面想法与负能量的方法。 OK， 第五步就是持续的行动。显化的内心不仅在于内心的修炼，更需要结合外在的行动来推动目标实现。仅依赖冥想与愿景是不够的啊！再一次强调是不够的，你一定要真正的做，而且是要持续的行动，才是显化成功的真正关键。那怎么样做呢？首先我们可以将长期目标拆为每日或者是每周或者是每月的小步骤啊，例如先达到某个数字的存款目标啊，再之后再某个数字的目标。第二个就是定期检视进度，每周不是每个很多人都说啊有复盘吗？每日复盘、每周复盘、每月复盘啊，你可以记录成果，并根据情况的调整计划，确保行动方向正确。最后一步呢，就是感恩与臣服。感恩啊 ，grateful appreciation 是宇宙中强大能量来源，而臣服能让你的心更加的顺流稳定，这两者都能帮助你在过程中保持动力。即使面临挑战，感恩的态度与对未来的信任能让你持续前行，吸引更多正向改变。建议的行动呢，就是写感恩日记。经常有人说啊，每天记录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事情，来增强内心的丰盈感。还有第二个就是保持信心与臣服，相信努力终将带来回报，即使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也一定要坚定前行。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5: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4: 蒙卡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蒙卡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4: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多吃2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8: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9: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10: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唔知点解
12: 就要听，
13: 原来系咁。
12: 想用成语，
14: 先要知
13: 点解成语
14: 集体回忆
13: 呢出戏嗰首歌。
15: 科技新世界
13: High Tech，
1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4: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13: 林家华嘉年华，
1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6: 嘉年华，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昨天咱们聊了人均 GDP 3万多美元的韩国，年轻人却挤爆了乞丐地图。那今天呢，咱们要讲的是一款和美国相关的地图。在 GTA 里，玩家打开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标记，代表着不同的黑产、暴力事件或者帮派势力，活生生一个犯罪都市。而在美国还真的就有这么一款 APP， 只要您进入它的页面，就会发现自己好像身处在一个比游戏还要荒诞的世界。这款 APP 名叫公民 Citizen， 主页面就是当地的城市地图，上面也有一大堆不同颜色的标记，每一处都代表一个异常事件。点开之后能够直接看到事件详情，商场发生零元购，发生枪击事件，街头有激烈斗殴，里面还包括大量的细节，比如说事件是已经结束了还是正在进行中，嫌疑人拿的是手枪还是喷子，警方有没有赶到现场，突出的就是一个周到。除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公民 APP 还未雨绸缪，提供各种各样的可疑人员标记，什么帮派分子、流浪汉、醉鬼，其目击报告都会显示在地图上，把潜在的犯罪风险告知用户。 公民 APP 还不仅仅是收录犯罪相关的信息，成立由火警、车祸、异常天气之类的灾难信息，有临时封路之类的麻烦事儿，有野生动物入侵或者宠物走失，都会变成地图上的标记。总之，打开公民 APP 就等于是开了上帝视角，能够看到城市里的一切异常。当上下班走夜路或前往某个陌生街区时，可以看着地图上的标记规划路线，避免误入美式居合现场。遇到什么大灾难，也可以靠着软件的报警提前跑路，提高生存率，实乃保命神器。当然，用户也可以选择用它来凑热闹。地图上有些标记点进去，居然还可以看到现场直播，远程吃瓜，那是吃的一个飞起。这与好莱坞电影或者精心剪辑打码的电视新闻完全不同，看到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毫无滤镜的真实画面，特别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画面里可能是熊熊燃烧的汽车，像爆竹一样清空弹夹的声音，还隐隐约约能听到有人在尖叫，这种正在发生的紧迫感和未知感，想想都有点刺激。而更抽象的还在后面，公民 APP 除了事件页面，还可以切换到附近的罪犯页面，能够看到附近居住了多少名性侵犯，放眼望去全是橙色标记，感觉自己好像被魔鬼包围。而且 APP 里对性侵犯罪的描述极其详细，包括此人在警方系统里登记的最新免官半身照，还有真实姓名、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种族或肤色。如果他身上有明显可见的特殊印记，如特定位置的纹身、伤疤，也会一并显示。罪犯的住址则精确到门牌号。公民 APP 甚至可以告诉用户，此人之前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定罪的，是侵害了未成年人，还是什么强暴未遂，黑历史一目了然。这款真实到魔幻的公民 APP 运作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搜集官方信息加上用户发布。具体一点说，公民 APP 与其覆盖城市的应急部门建立了合作，在他们的无线电频道中建立了自己的硬件网关。每当有人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或者消防员、救护中心就会在频道中下达指令。公民 APP 的 AI 系统和后台分析师会立刻捕捉并转写这些对话内容，将其中的信息转化为地图上的警报通知。而性侵犯的分布图则是来源于公开数据库。按照美国法律1996年梅根法案，所有被定罪的性侵犯出狱后必须向当地警局或治安官办公室上报住址、工作单位、照片以及车牌。政府必须将这些数据建立成公开的、任何人都能免费查询的公共数据库，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问题是，这种数据库都是文本表格，用户需要一条条点开看地址，不太好查询。而公民 APP 拿政府的数据库做了可观化，把抓取的信息转换成坐标，像大头针一样密密麻麻地扎在手机地图上，就一目了然。另一部分事件则来源于用户上传的信息，任何人目击到身边的突发事件或者可疑人员，都可以直接在 APP 内提交位置和描述进行上报，经过系统简单审核后即可显示在地图上，从而保证时效性。当周边用户看到警报之后，除了避开风险之外，也可以选择并前往现场进一步挖掘信息，上传现场高清视频、照片，或者直接直播进展，官方会同步在地图里，这样就能保证事件持续滚动更新。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有点像咱们国内的高德、百度地图，让用户上报实时路况信息，有点像啊。不同的是，百度不会叫用户去玩命， 而公民 APP 甚至鼓励用户去现场拍摄，当战地记者。在每个突发事件下面都有个社区需要你的标语，点击我来搞定即可报名参与现场直播，用户单次最高可获得$400的现金奖励，属实是把流量这块玩明白了。美国网友对于这款 APP 态度非常复杂，有很大一部分网友觉得公民构建了一个全透明的社会，也为美国治安之糟糕感到震惊。以前还能够粉饰太平，现在数据和事件赤裸裸摆在台面上，哪里不能去，哪条路不能走，一看便知，身边的街坊邻居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一目了然，可以针对性的提防，连打工赚钱都更有动力了，毕竟攒够了家产才能够搬去更好的社区。尤其是那些独居者和经常走夜路的人，真的是救命了。公民 APP 不仅能通过地图页面查看事件，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实时定位开启自动提醒功能，在用户划定的范围内出了什么事情哦， APP 都会立即发出警报，非常省心。在这一派网友眼中，公民乃城市居民必备软件，想要在美国安全地活下去就赶紧装一个。甚至有很多欧美拉丁的网友也表示实名制羡慕，迫切地希望公民扩展其业务范围。这也很好理解，全球治安水平已恶化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从2014年到2024年，欧盟的性暴力案件数量飙升了 94.2%， 已经进入人人自危状态。而对于喜欢吃瓜的人来说，公民也提供了最及时的第一手资料。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美国的传统本地电视台、新闻网或警方官推往往需要数小时，甚至等到第二天才能够发布经过排版的新闻。而公民 APP 基本上就是实时直播，高效满足人的好奇心。遇到山火、暴乱之类的大事件，提前吃瓜，那就等于是提前准备避难。正因为如此，公民 APP 的人气极高，并且是资本的宠儿。美国现有的300多个中大型城市中，公民目前只覆盖了其中120个，在乡村也完全没有业务，但其总下载量却高达2000万次， App Store 的评分高达 4.8。A 轮融资中，公民就得到了红杉资本的支持，之后又获得硅谷大佬彼得蒂尔的注资，巅峰时估值超过$5亿。当然，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也有很多网友就很讨厌这个 APP， 原因也很简单，有时候无知才是福，无知者才无畏。没看到这些事件和犯罪的时候，自己还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往，活得危险，但是心情放松。现在可好了，哪哪都有坏事，看谁都像坏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日子过得特别累，又没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现状、这个局面，搞到最后脑子里就只剩焦虑了，睡觉都恨不得把枪放在枕头底下。甚至有网友说，打开 APP 就感觉到了哥谭市，干脆删了，眼不见心不烦。只能说，当我们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有些人会去翻开全部的犄角旮旯，看看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有些人就是会装作无事发生，因为找出来一群的蟑螂只会让他更抓狂。更何况公民 APP 并非每个警告都很严重，它每天也在疯狂推送周边各种微小的治安事件，什么快餐店有人起了口角，疑似有人偷鸭子，浣熊包围了车辆，醉酒顾客拒绝离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事情不大，但是无时无刻不再营造着一种危险就在身边的恐怖氛围，就有点贩卖焦虑的感觉。要是在佛罗里达、德克萨斯这种不养闲人的地方，公民一天天的报警不断，吵都能把人吵死。这还没算上各种各样的虚假消息，之前就发生过 AI 误听警方无线电的荒唐案例。 洛圣都警方原本呼叫的是有人肚子疼，结果 AI 给听成了发生飞机坠毁，差点引发全城恐慌。而且公民对于用户上传信息的审核并不严格，很多都是瞎说或者臆测，看到人在聚会就说是黑帮，看到有人上街抗议就说是暴乱，看到人家在户外做饭都觉得可疑，再加上每条警告下面还有讨论组，各种造谣的胡说的反串的，越传越乱，很容易就偏离事实，放大恐慌。美国的主流媒体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对公民 APP 大加批评。纽约时报称，这种将人类悲剧和实时监控打包成娱乐产品的做法，本质上是在利用用户的恐惧和窥私欲，让人毛骨悚然。纽约市一位议员发表评论文章称，他所在选区犯罪率明明处于历史最低点，但是居民们被公民 APP 上的警告持续轰炸，只觉得治安已经彻底崩溃。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得不承认啊，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公民 APP 确实有渲染焦虑的理由。个人订阅增值套餐是它最主要的营收支柱，订阅者可随时通过音频视频联络数字安全专员，协助评估危险，实时监控用户轨迹，代为拨打911或者协调紧急救援，还可以直接监听高级警报与无线电广播，可以追踪除自己所在位置之外的其他特定区域的实时警情。而我们之前讲的搜索附近的性侵前科犯，以及查看社区的历史犯罪信息，这些功能其实也都是属于需要付费的会员项目。除了找普通大众收钱，公民目前还逐步拓展了企业及机构级的业务，将其收集的突发事件数据变现，为大型企业、学校、安保公司、大型活动举办方以及物业公司提供专用的实时风险监控看板与 API 接口。企业可以通过该系统实时掌控旗下资产或员工所在区域的治安风险，从而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公民本身也是传统新闻媒体的重要突发素材来源，用户在平台上独家首发的优质第一手现场高清视频或独家画面，远比姗姗来迟的记者站那念几句词儿要有吸引力得多。公民平时也会靠卖素材赚点版权费，这是第三个收入来源。如果社区一片祥和，那用户还要你干嘛？肯定会卸载软件，只有它持续渲染危险的氛围，才会逼迫用户不断点开通知，从而维持平台的流量基础。有了流量和安全焦虑，个人和企业就会为了避免损失而购买公民的服务。一位前员工总结道，我觉得我们不仅在免费分发海洛因给大家吸毒，还在一边推销解毒用的纳洛酮。不得不说，这个灵魂比喻不要太贴切。而且公民 APP 的创始人安德鲁·弗雷姆的野心似乎还远不止于此，种种迹象证明他在玩一种很新的社会实验。弗雷姆十年前创立这个 APP 时，最开始起名叫义警，很明显就是想鼓励市民检举并直接参与打击犯罪，引发争议之后遭到苹果光速下架，后来经过整改换了名字才成功复活。但是公民 APP 的底层逻辑依然没有变，鼓励用户自行上报事件，自行描述详情，甚至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公开指认嫌疑人，本质还是发动群众斗群众。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打开，诬告、偏见、种族歧视，甚至私刑可能接踵而至，邻居之间的信任也荡然无存，最后会演变成人人互相监视，乃至社区大逃杀。之前洛杉矶大火，弗雷姆还在没有执法部门授权的前提下，自己在 APP 内悬赏$30,000，煽动用户去抓捕一段网络视频中拍到的疑似纵火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全民出动，结果把人抓到之后才发现人根本就是冤枉的。这还没完，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赛博朋克2077》中，富人都有大公司提供的创伤小组服务，一旦客户遭遇危险，体内芯片会自动发送 GPS 定位，全副武装的小组立马开着浮空装甲车冲过来，7分钟使命必达，无差别肃清现场的任何潜在威胁，进行毁灭性压制，直到确保客户安全并撤离。这不过是电影的桥段，而公民呢，就打算做这个生意。之前有人在洛圣都拍到了一台有他们标记的车辆，安防装备齐全，完全是按照警车标准打造。内部人士透露，公民打算与本地私人安保公司合作推出 VIP 保命套餐，套餐用户在面临危险时可以像在 Uber 上打车一样，通过 APP 一键召唤附近的公民武装保镖或安保车辆，赶往现场进行人身护送。当时公民都已经部署几台车辆内测了，但是计划曝光之后却遭到了当地警方的强烈反对，认为他们在抢夺执法权，也引发媒体对于公众安全贫富有别、治安外包的指责，所以项目目前暂时冻结。之后公民 APP 会想出什么样新的赚钱手段，咱们尚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软件本身的本性，它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只要人人都焦虑自己的安全，天天想着如何在这乱世之中保命，公民 APP 总能够找到让用户交钱的方法。话说啊，咱们温哥华圣玛丽镇的居民现在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多年来每当风向与他们相向时，腐烂鱼腥味就会飘荡到这座位于加拿大最东部的小镇上空。不过这座小镇的人口现在仅有300人。原来在20多年前，大西洋海鲜酱料公司倒闭的时候，工厂留下了大约110个大罐子，每个罐子里都装有3000加仑的发酵鱼露。美好的画面让人不禁想起了大有克洋的最臭兵器。尤为不幸的是，今年一月的一场风暴吹倒了一面墙，导致废弃酱汁继续发酵，细菌四处作祟，小镇上的人们都能够很清楚地闻到那股味道。圣玛丽市的市长史蒂夫·瑞安表示，很难形容那股气味到底有多难闻，这是你这辈子闻过的最臭的腐鱼的味道，还要乘以100倍。幸好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工人们将把大桶里残留的液体排空，并与泥灰藓混合，泥灰藓会吸收液体，随后配备巨型软管的卡车会将这些物料吸走，并集中运送到一个用了3周时间挖掘完成、内衬高密度聚乙烯的坑中，最后坑底将会被表土覆盖。整个清除计划预计耗资120万加元，不得不说这笔钱花的值。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11: 太阳天不下雨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阔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磅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阔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5: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4: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 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韩博贤博王，
8: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9: 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7: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0: Sleep well。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8月27号，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儿早晚9点空中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们坐飞机哈，常常会遇到呢，比如说飞机这个航班取消，或者说呢，这个航班上你这个真金白银买的座位哈，这个超售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到了机场的时候没办法上飞机，超售了之后你就属于是被踢出来的那个群体呢？最近呢，如果你坐东航呢，东航推出一个超售让座的购票优惠，赔偿的上限也涨了。那么从这个8月25号起，东航在 APP、在官网、在小程序部分航班的购票的页面上就上线了这个超售让座的这个选项。就是旅客购票的时候，你自愿勾选国内航班可以减50元，国际和地区航班可以减100元。如果航班最终没有发生实际的超售，旅客仍然是可以正常的乘机，无需退还优惠。可能就是超售之后就是被人诟病吧，因为我所有的行程我都是根据这个航班号来的，我下了飞机可能有一系列的这个探亲访友商务的这些的工作，那如果说这个飞机把我踢下来，我没有按照这个我所购买的航班准时到的话，其实后面呢可能你还有其他的 connecting 的这个连线的其他的航班，还有蛮多呢麻烦的这个事情哈。所以这一直以来我觉得在航空界呢都是被人诟病的，有些航司可能赔的会多一些。我曾经看过有人在这个就是登机口的时候就有，因为超售了嘛，超售之后就有这个地勤就问啊，5000块美元啊，或者是多少加元，能不能够stay behind 啊？那今天不走的，我给你多少钱，给你赔多少的这个就是现金也好，或是航班的优惠啊也好等等哈。 基本上呢，如果航班届时发生这个超售的现象，像东航这个勾选了这个优惠的旅客，需要优先听后续换班安排，但是呢，仍然会享受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规定的补偿的权益。那工作人员会视航线所属具体情况，联络告知具体的这个赔付的金额。其实我觉得赔个50块，酒店的抵用券、打车券，再赔个别的。说实在的，你这还是有点少，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就是那个航班我没有搭上，我之后好多事儿我就延误了，是吧？我还是希望我能够保持我的这一个这个航程。那如果说我实在啥事儿也没有，你给的钱又够多，想给个几千块钱啊，不管是加币还是人民币还是美金，那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坐下一班的这个飞机走哈。所以其实这个每个航司都曾经呢卷入过这些航班超售的争议的事件。三月份的时候，东航曾经卷入航班超售的争议事件是，当时有一名的女乘客，她要赴上海就医，对吧？最终因为航班超售，没有能够登上原航班，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当时闹得特别大嘛。所以基本上呢，国内这个民航行业的常规超售比例是3%，但调查当中能够准确识别超售情况的旅客仅0.13%。其实绝大多数的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消费者，都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经历了这个你航空公司的责任，你自己超卖了，卖多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这个也引起很多消费者的，我觉得大家一致的这个反对吧，哈，然后现在东航的这个对于自愿弃乘拒载的赔付金额标准，也是大幅的上调。对啊，你才给人家个几十块钱、100块钱，就500块以下的，你对我这个航程，票超卖了，然后我上不去，我影响我下一个航班，那我可能影响几万、十几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国内的这个标准，国内东航的这一个条款里面，国内航班经济舱。超经济舱旅客因超售改成后续航班，若抵达时间延迟4小时以内，赔偿上限是1000，超过4小时是1500，头等舱、公务舱分别是赔1500到2000。其实有时候头等舱、公务舱的人，他怎么会看得起这个钱呢？其实他都是紧接着下一个航程，他肯定要去签合约，他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大的这个并购的这个活动等等哈。所以你这个真的是耽误人家的事儿啊。国际的这个航班的标准赔付标准可能会更高一些啊，但这个也是视乎这个情况来说，在当前的民航系统里面，超售其实也是被许可的啊。超售的目的是进行收益调节，减少部分旅客爽约带来的经济损失。没错，就一个航班里面500张票。或者500个人或300张票，他可能真的是有些人他会不来，或者说是他有什么事儿，对吗？临时他有几张票，但万一那天全爆满了，你卖秃的那些旅客，那不就是遭殃了吗？其实旅客临时取消误机的情况呢，不会是太多，当然也不少见。有些的航线哈，说这个旅客的爽约比例是达到5%到10%，还有航线淡季旺季的这个波动的因素。所以当实际客座率难以达到85%的时候，航司会提前预测旅客到达率，用适度的超售来提升上座率哈。那超售背后呢，也有航空业利润低的这个现实。国际航协 IATA 呢说，这个2026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仅仅是约2%，就是平均每运输一名旅客赚上个4.5美元。在飞机、燃油、人力等成本相对刚性的情况下，一个空座意味着这部分收入就永久的损失。所以说呢，航司呢其实一贯的做法是优先寻找自愿放弃座位的志愿者，通过补偿改签方式来解决。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者，一些乘客就可能被非自愿拒载哈。所以说这个事儿在国内的航程，在国际的航班挺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啊。然后欧盟的规则还规定，航空公司发生超售的时候，应当首先寻找愿意主动放弃预订的旅客。若最终发生非自愿的拒载，根据航程的距离呢，旅客可以获得是250欧元、400欧元或者是600欧元的这些的补偿。 好，这是东航的这个也关系到咱们或者是回国也好，或是我们在国内搭乘的这个航班哈，只要是东航的有个这个新的这个规定，提高了一点赔偿的这一个钱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讲讲哈尼泊尔的这个山洪。这一次呢是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呢，644名的外国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其实呢还有信息呢谈到上千人失踪哈。好，那么今天也会分享到呢这个 Meta 昨天呢就是以180亿美元来进行和解。和解是否就是他们的这个最终的一个法庭的结局了呢？不一定。一次学英语的经历催生出了12亿美元的生意，这位创业者到底是谁，是哪个公司呢？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的这个时尚和艺术界的波点女王草间弥生。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全球非常关注的关于尼泊尔的这个山洪的事件哈，那么根据尼泊尔警方呢在今天公布的数据呢，他们在爆发山洪后找到了177具的遇难者的遗体。那当然这个数字哈，我现在说的未必是最 update 的，因为每天都在这个可能上升当中哈，还有失联的这些数据哈，都是以我此刻我看到的这个资讯啊。然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然后中国这边呢两国人员往来没有复杂的签证的手续，所以现在呢说实在的就是很难去具体统计这个数字哈。然后每年八月是印度教徒前往尼泊尔这个哥塞昆达湖朝圣的高峰期，恰逢圣诞节，大量的信众

消融速度明显加快，冰湖溃决、冰岩崩塌的事件的发生概率是大幅的这个提升。所以未来的三天呢，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呢会是出现流入汇入这个堰塞湖，这个附近的有个堰塞湖已经是满溢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等次生的这个灾害。反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哈，你看到我也看到，我们也是同样在这个信息的这个茧房里面。有些也许这个视频呢是有经过剪辑的，那有些可能有是 AI 做的哈，那有些的确是正规的媒体发的，有些也是在当地的这些村民们就是遇难者的附近看到了、目睹了这些遇难者之后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注意甄辨这些各种的信息源头，但是这个事情的确是很严重。这个吉隆口岸就是中尼这个边境这个口岸是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形非常的特殊，它的河谷最窄处呢仅仅100多米啊，非常容易形成这个堰塞湖。由于这个灾害源头位于高山深谷，距离界河极近，那水流就迅速的到达边界，客观上压缩了预警的时间。就是我们很多的键盘侠会说怎么没有预警啊，怎么全是就是反问嘛，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因为身处比较远，我们就是有效的比较有限的一些的这个资讯，所以客观上的确是压缩了预警的时间，且这个跨境的数据共享存在滞后，导致难以有效的撤离。反正我看到这个有小红书上有些海关在这个吉隆口岸工作的海关的家属呢，海关在第一时间呢通知了家属会由专车呢包机包车呢马上尽快去到吉隆口岸。就是这一个信息的背后，我认为就是说整个口岸已经是被淹没冲走了，就是在口岸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失联的状态，那家属呢尽快的到达这个可以比较稍微安全的地方，在当地呢可能也许要去辨认一些的东西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关注的，看看整个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的社会怎么样的去应对这个事情，然后后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在救援方面呢，还有就是在募款方面哈。现在救援是最重要的，募捐都是稍后的，但是你会看到可能国际社会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举动以及呢更多的信息呢会慢慢的这个确认。

0: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
0: 咁你咧？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7: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8: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7: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2: 阳光早安多伦多。
1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1: 早晨6:30到7:30，
10: 一民
1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昨天哈 ，Meta 的最新的这个消息传出来是，他们是以166.8亿美元的代价来这个和解啊，这个目前最大的这个目前的官司。其实这个市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最初还是比较正面的看待这个和解，因为考量案件的规模和潜在的巨额罚款，最终的代价没有让 Meta 的投资人有原来担心的那么严重，因为可能之前说要罚款是上万亿美元哈，但是这个和解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个社群媒体面临的监管和声誉环境哈，现在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平台对儿童及青少年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和解是目前的一个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排除 Meta 的所有风险，公司还是面临多起的诉讼，未来必须逐一的和解或者是透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哈。那这个重要的这个和解的一些的内容我们来看看。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宗审讯涉及儿童网上私隐的问题。美国呢，这个几乎占北美地区2/3的州，29个州呢，联手对抗美国的这家科技巨头 Meta。案件是依据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的美国法律提出，这个法律已经有30年的历史，早于现在所有大型社交媒体的诞生。所以，这个法律在以前做出来的时候，让大家遵守的时候，跟现在时下的社会呢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相兼容的哈。这个和解的决定其实呢，让这个分析师们还是觉得有点意外，就没想到说这么早就和解，因为以为哈这个每个州都要去打官司，这个拖的时间还蛮长的哈。其实2026年你可以看到，从欧盟到这个北美，逐渐成为整个行业面对清算的这个一年。 Meta 与其他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正受到全球各地的批评，所以也许我们成年人呢，无止境的刷看一些负面内容的习惯哈，我们也自己要改一改哈。然后 Meta 在历时数月涉及了多宗诉讼并且耗费巨资的情况下一直努力的捍卫它保护平台儿童用户的这个承诺。其实 Meta 呢也是经常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众多安全工具的各种说明会，希望为儿童在它的应用的程式上提供更完善的这个保护哈。当然有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家长，儿童的家长，他们的子女在这些平台上受到伤害。有家长说呢，面对数量庞大且需要他们监管的安全工具感到不堪
14: 堪重负。Meta 在 Instagram 上面就有超过60项这类小小的这个 tour。就是你青少年小孩子怎么能够是比较有保护感的去使用这些呢？成年人都未必知道这里面的各种隐私的 setup， 我有时候要去把那个隐私设置重新弄一遍呢，我都要自己仔仔细细的看，有时候不懂我还去找 ChatGPT 帮我来弄一下哈。所以这次的和解恰恰呢在审讯只进行了5天，并且在这个扎克伯格要出庭做工前呢，就可能他不想出庭做工，这个有时候出庭做工就像他之前去国会聆讯一样，也是要受到诸多的盘问吧，那引起的轰动会更大，在他出庭做工前的结束。但是现在这个 Meta 的这个内容哈，特别是 Content Creator 的这一个做内容，你想要做好并不容易的。这个事情呢，是曾经在 Instagram 工作的一个崔少仁啊，崔少仁就是他最早在一个公司内部，他曾经向管理层反映平台上有儿童接触到的有害的内容，但是这个管理层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就站出来这个吹哨哈。然后另外有一名的高层则表示啊，他说呢他不记得这个 Meta 有多少次的被这个消费者 challenging 这类的问题，每次 Meta 就没有太多认真的对待哈，然后他们就是可能缴个罚款付款了事，而不是做出呢真正的这个改变。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可能这次的判决下来之后呢要让公司重新把他所有的这些隐私上这个Instagram 上面所有的他们的旗下平台上所有关于隐私的工具呢要好好的重新的这个开启各种的安全的功能，不然的话呢将来的问题还越来越多。外界曾经广泛的猜测呢，这次如果他败诉的话呢，上万亿美元的这个罚款哈，对他们来讲这么大的公司就他的市值啊，昨天我的新闻里面也报告过，又大概相当于 Meta 的目前的这个市值哈。当然这个情况最终呢暂时避免啊，相比之下现在的这个罚款呢明显低得多，还可以跟还可以是分10年来支付哈，而且 Meta 并没有承认自己啊我有任何的这个不当行为，然后达成和解呢是保护他的这个核心的业务，而社交网络其实还是他主要的这个收入的来源，而且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数十亿用户为公司提供了庞大的数据宝库，成人数据可用于这个销售广告，所以说他怎么能把这块肥肉给放弃呢？当然他会做出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呢新的安全措施包括在两个平台合共设定2小时使用上限给青少年并且知会已知青少年用户的预定的这个设定然后呢可能通知的功能会在一天当中的某个时段呢或者上课的时间呢会mute 静音，让学校的学生呢上课的时候不受这些 notification 的一个打扰青少年用户在平台上也将完全看不到贴文以及内容的赞好的数量。你知道这个赞好跟这个不好，喜欢和不喜欢哈，这个也是激发人们发帖激发我们我每次听到这个可能我要去看一下谁又给我点个赞这些其实这都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胁迫。那成年人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甄别，但年轻人哈，这小孩子青少年怎么可能会甄别得到呢？归根结底呢 Meta 还是要为这些来负责的。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一次学英语的经历催生出12亿美元生意的故事哈。很多的科技公司融资成功后，人们只看到了它成功后的风光，却没有注意到创业者的这些的心路历程哈。有很多的创业者的初期都经历过难以糊口的经历。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在线的教育平台哈啊 ，Preply 哈，它的联合的创始人呢叫基里尔 Kramer Bigger。基利尔呢，他在创业第一年没有从公司领过一分钱的薪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业的时候很多年有些都没有领过薪水。现在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12亿美元。然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当时约定谁都不拿工资，因为实在是手里的资金有限，一心只是想把事儿给做好。当时各自都有这个兼职的工作，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精力还是扑在了Preply 上哈。其实有很多人也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不甘于平凡嘛，很是想自己做点事情。而且你给别人打工毕竟是别人的平台，你给自己打工那难熬一点，但最终要是做成功了就是自己的平台。但是其实好多的人根本就是离成功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已经是放弃了哈。在创业的第一年，他们的三个创业者的这个日子都过得非常的这个煎熬，很快烧光了一小笔的这个融资。然后他们的公司其实最早是在大家的老家的首都基辅哈，那个时候两位创始人还不得不分别找一份的兼职工作来维持基本的这个生计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呢，还是坚信自己呢能够在这个赛道里面能够在赛道这个语言这个赛道里面做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语言老师和学习者入驻平台，又过了半年，他们的收入水平呢逐步的这个提升后来就是两年之后可以辞去兼职，全身心的投入到 Preply 的这个运营当中。现在这个十多年过去了，这家在线学习平台已经成长为一家估值12亿美元的独角兽的公司。这个平台有来自呢全球180多个国家的15万名的注册老师，提供了90多种语言的教学服务。有点像这个多林狗哈这样的一些平台的这种起步吧哈。和无数的这个创业者一样呢，这一位创业者的这个创业灵感呢Begin 呢，他的父母呢是工程师，后来转型创业。他在乌克兰长大，然后呢他是学英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让他想要做一个语言平台。当时和这个很多学英语的爱好者一样，他也想找一家的家教来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是可能在那个时代可选的渠道十分的有限，很多人都是通过早年的通讯软件 Skype 呢远程上课这种线上教学模式当时还很新鲜。后来就让 Begin 呢从中看到了商机，他想打造一个聚合平台，让全球的语言老师和学习者都能够便捷的找到彼此。所以说呢，在这个平台开始的时候，他就通过谷歌招募到了100名的老师，然后呢亲自打营销电话给潜在的用户。公司就很快上线了师生间的支付和计时的通讯功能。其实这个支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2016年，十年前拿到一笔130万美元的种子融资，然后就开始完成产品的迭代。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网络，并且面向教师端和学生端开发了丰富的产品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这个Preply 呢，他们也完成了这个在今年一月完成一个 1.5 亿美元的 D 轮的融资，估值达到12亿美元，慢慢的开始呢这个起步了。所以学英语哈，也让新东方也是跑出来学英语，让或者说学别的语言，让这个 Duolingo 跑出来学英语啊，也让这一个呢今天我分享到的这一家的企业呢能够跑出来 Preply 哈，他们也是一个语言的平台。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方面的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1: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alentine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1: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2: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叫做 Catherine，
4: 我叫做 Rachel。
3: 做运动有咩好啊？
4: 身体健康啲，
3: 仲有呢？
4: 精神啲。
3: 行路都算运动？
4: 当然算啦。
3: 咁我都要喐多啲，
4: 一起啦。
3: Stay active。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和大家分享一位呢，这个刚刚才得到的消息，8月27号才由他的工作室公布的消息，但是实际上呢，他在8月14号就去世的，97岁的日本的艺术大师草间弥生，在东京一家医院8月14号去世，但是8月29号工作室公布这个消息，他的工作人员助理说，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对于他而言，这似乎是最符合他一生的结局。他的身体已经接近终点，画布仍然摆在那儿，他没有真正从自己的工作里面退休。所以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位的人物哈。我们多伦多的 AGO 其实也都举办过他的一些的这个展览。如果要说哪些艺术家在时尚界最有知名度和影响力，草间弥生无疑是其中之一。这位被《时代周刊》誉为史诗级艺术家的日本女性创作者，以波波头、波尔卡圆点，在艺术界和时尚界都掀起了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潮。1929年，她出生在日本长野县一个富商的家庭，但是她的童年生活不算是幸福吧。父母是比较传统守旧，家庭的氛围比较压抑，但是他10岁的时候还患上了神经性的视听障碍，会出现一些幻视和幻听，所以在他的眼里面呢，就是好像这个世界是被一张无形的斑点网覆盖，这种伴随终身的幻觉本应该是痛苦的根源，却是被他呢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这个母体。在他的这个回忆自述里面，惨淡的家庭生活加上身体的折磨，最终成为他的终身灵感。他通过重复的圆点和无限的网的这个呈现，奠定了在世界上算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极端个人化的视觉美学。1957年，他和家庭决裂，只身远赴纽约。在59年，他在纽约抵达1年半后呢，母舰作品在一次年轻艺术家的群展里面被纽约的评论家呢注意到，然后那个时候也正值呢美国的这个波普艺术的黄金时期，他在这一段美国的这一个声名大噪之后呢，与安迪·沃霍尔等波普艺术领袖的交锋里面奠定了前卫的这个地位。好了，在日本到了纽约，在纽约出大名之后呢，73年他因为伴侣离世，精神疾病加重，就返回日本，并且在4年后住进了精神病院。这之后他在日本呢 展开规律的创作生活，创作的地点是在他精神病院旁设立的工作室。后来到了93年呢，他代表日本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就此打开了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除了这个波点，他的这个镜面、南瓜、网状图案都成为他在全球呢的有辨识度的一个意象。根据呢胡润研究院的2025年胡润全球艺术榜，草间弥生是成为首位登顶胡润全球艺术榜的女性的艺术家。他之前的这些公开拍卖的总的成交额都是十几亿人民币哈，而真正让他成为普通人也熟知的艺术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时尚产业的渗透和影响。像比如说路易威登的这些的创意总监和他展开深度的联名就那个老花，就是路易威登那个 monogram 那个老花和无限圆点的这个融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的波点，还有他那个本人呢波波头怪婆婆的这个形象哈，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传播。只要是他联名过的奢侈品牌，在二手奢侈品的市场仍然保持着高溢价所以在94岁的时候呢，路易威登还和他呢进行合作，也就是早三年，所以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他这一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高龄的工作到最后的跨时代的这个号召力。他还和很多的商业的合作有许多，有这些香槟的瓶子的这个限量陈列架，还曾经和这个中国的奶茶品牌喜茶也进行过联名的这个合作哈。然后就和在我们多伦多 AGO 也做过这种呢声光电形式的呈现的艺术展，所以这些展览也引发了年轻一代观众的追风打卡，在社交的网络上呢形成巨大的这个传播，对吧哈。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身世，然后他的精神世界也有人说他是这个精神病人哈，但是他在商业世界里面又特别的这个开放，在个人世界他是比较封闭和这个保守然后他的这个离世97岁，一般来讲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哈，我们也应该说是如果没有受过太多的折磨，也应该算是比较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哈。但他自己哈，日本人本身对死亡呢就是一种的，他们有他们自己信仰里面的对死亡的看法。他从早些年其实就开始创作和死亡有关的这个作品。他自己在自传《无限的网》里面这样也提到死亡，说他说我相信艺术创作的构想终究是出自于孤独沉思，然后这些孤独沉思就好像对他来讲呢，自己是一只蝴蝶，为了寻找葬身之地而飞进荒山野岭，或者像一只到死思方尽的春蝉，或者是犹如一朵变化着绚烂的这个身姿来展示自己生命力的这个花一样哈。所以草间弥生呢，他是一个很难就是你喜欢他你就喜欢他，你觉得完全无感呢别人喜欢的人也很难向你解释，因为没办法呢说服你一定要喜欢他哈。我是属于中间的就是我也只是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而已看过他的一些的作品而已，但是我也没有说造过他的任何一个草间弥生的艺术的这个，包括在多伦多举办的这些现场去看过哈。当然我知道他的原点已经成为了全球艺术中最容易辨认的符号之一还有他自己呢就是从如果只从97岁去倒推他的一生你很容易把他写成一个成功励志的这个人物哈，小时候的这个家境的不好，然后因为疾病产生幻觉，然后把幻觉变成原点，最后征服了世界。但是实际上他自己本人才会知道，就是他的一些的身体的残疾，就是这种这个疾病，然后和父亲的关系夹杂着怨恨和感情，和母亲的关系是充满恐惧，然后呢，他害怕性，却把性又变成了作品。他需要爱情，却没有进入传统婚姻。他后来住进精神病医院，但是没有因此停止工作。所以说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生里面哈，这个完成了他自己这一个非常从一个 惨状的一生，到最后一个全世界人们记住他的作品，记住他的人的这个一生。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有些的作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喜欢哈，特别是这些的创意的这个作品。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就是这个过去的生活的经历和他自己对幻想世界的这些幻影和幻听呢，带着他呢走进了一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拥有健全的眼睛、四肢、精神世界，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人呢，所以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普通的人呢所看不到的，所理解不了的这个世界哈。然后在纽约的时候，纽约可能那个时代艺术又比较的开放，所以他去在那个氛围里面成长为这个画廊和收藏家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个人物。然后呢，他在这个自己的画作里面，有人说他的艺术呢是把他的疾病给画出来了，他创作出来了。当然，其实精神疾病是他人生的重要的部分，但是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有了精神的这个疾病，他还是能成为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你还要去理解他，你还要去就是相信他能够完成哈。他在纽约也认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人物，然后这些人物呢都跟他有过艺术上的这个交集，然后他生命中也遇到过呢最重要的一位爱情，就是一个比他大26岁的美国艺术家。这位美国艺术家呢生活的非常的这个封闭，长期和母亲弟弟住在皇后区。然后这位艺术家叫Joseph Conner， 他遇见了草间弥生之后呢，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就两个人其实有过一段呢很浓烈的这个爱情，但是后来呢两个人可能都怕进入这种恐惧的亲密关系哈。就这个我能理解，有很多人很害怕亲密关系里面你会失去了自我，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妻子和妈妈，也许他就不能够再进行创作。其实这个我觉得他肯定有自己哈，艺术大过他所有的一切。好了，那我们看过了他的作品，我们也听过他的故事哈，然后我们在他这个8月27号的时候知道他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信息，但他留下了很多的精神上的瑰宝和艺术的这个作品啊。当你下一次再看到草间弥生的作品的时候，你试着去理解他，试着你去看那些原点，试着走进他设立的一些无限的禁屋，短暂的忘记一下你自己身体的边界和你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这些的想法，试着去理解它，也许就是草间弥生留给世界最深刻的一件东西，它让人们体验了一下他曾经最害怕的感觉。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
1: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就快开学了，那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3: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了。
2: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起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3: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2: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3: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4: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5: 这一次又爆的什么优惠呀？
4: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5: 哇哦，即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4: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5: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4: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5: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4: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4: Montara 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4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tara 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4: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音乐家李兰。

相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德沃夏克的作品《幽默曲》。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说到这个幽默呀，其实并不单是语言的专利，音乐里面也有。有人就曾经说啊，在音乐里面的幽默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哪三个层次呢？分别就是旋律的幽默、组合的幽默以及思想感情的幽默。那今天呢，在音乐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这三个层次分别呢给大家细说一下，以及展示呢相关的音乐曲目。先说这个旋律的幽默啊，非常好理解，比如像幽默曲啊，还有像这个谐谑曲啊等等啊，本来它就是一种曲式，比如说巴赫的谐谑曲，还有刚刚呢我们聆听过的来自德沃夏克的幽默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说到巴赫的谐谑曲，就是一段非常著名的旋律，长笛用它明快轻巧的演奏表现出那种生动活泼的情绪，那滞缓的弦乐呢在低音区和它呼应，使得乐曲呢显得是诙谐而又轻松。那曲子对演奏技巧的要求呢不是太高，所以呢是很多业余长笛演奏者十分喜欢的曲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巴赫的作品《谐谑曲》。

短小精悍又非常好听的来自巴赫的戏谑曲，时间呢只有一分半。说到这个旋律的幽默啊，还有一支，它这个旋律也是真的挺有意思的，那就是伯辽兹的《拉科奇进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一首进行曲可以写成这副样子，你将会听到满满的喜感啊！听起来呢，就像是一副笨贼进行曲的画面。我们先来听一下。

0: 如果您听到这个曲目呢，觉得说哎呀似曾相识，那您一定是看过那部著名的法国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在那部电影当中呢，著名的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他扮演的指挥家所演奏的那首乐曲呢，就是伯辽兹改编的管弦乐曲《拉科奇进行曲》。这首进行曲呢，在近代音乐史当中啊，具有突出地位。拉科奇其实呢是匈牙利的一个地方，我猜说不定当年呢，这个伯辽兹呢一定是去了一趟匈牙利，然后吃了一肚子鸟气回来，于是呢就想写这么一首曲子用来报复一下，就跟当年的辜鸿铭对待日本一样啊。那以前呢看新闻联播，匈牙利接见国家元首，机场上啊放的就是这支曲目，哇，有人听着都犯急，说你有本事把整首都演奏完吗？开玩笑了。好，我们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呈现的是幽默曲。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宝石鞋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7: 是特别美味吗？
6: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7: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6: 难怪烤得特别香。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3: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8: 你快点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9: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I am Ethan Yu Yu Gay Yu.
11: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宣传吃得健康啊？
12: 多啲生果同蔬菜
13: Eat healthy。
9: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4: 我哋学到好多嘢。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5: 音乐家李兰。

欢迎您继续聆听音乐家。音乐里的幽默啊，其实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那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旋律的幽默，那接着呢，我们说说组合的幽默。这个组合的幽默啊，包括有配器、对比、乐章的安排设置，还有标题。那比如说老柴的1812序曲，是为了纪念1812年托库佐夫带领着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最终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里面呢，就是那一段哈，用加农炮炮轰马赛曲，您留心听，等一下出现在大概40秒的时候，真的是哇，让人听了有拍案叫绝啊。要知道这支作品呢，就是以这个曲目当中的炮火声而闻名。在一些现场的演出当中啊，尤其是户外演出啊，曾经启用过真的大炮哎。整支曲目其实还是很严肃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笔啊，实在是让听的人会心一笑。我们一起来欣赏老柴的1812序曲当中的最后一个

其实呢，不单是曲子的开篇，在结尾处呢，也出现了炮火声，来自老柴的曲目《1812序曲》，真的是大炮一响，击退敌人。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啊，其实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典案例了，那就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个整部组曲呢，其实是由14个曲目组成的，分别有序奏以及狮子进行曲，还有公鸡和母鸡、野驴、乌龟、大象、袋鼠，还有长耳动物，还有鸟舍、化石、天鹅等等哈。当中的这个天鹅，只有天鹅这支曲目呢是在作者生前发表的。一共14个曲目哈，刚才我列数了，您发现了吗？里面都是以动物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里面呢却有一首叫做钢琴家的。哎，我就特别的纳闷，这钢琴家怎么也列到动物的行列当中了？这钢琴家怎么成动物了？后来呢，去查阅了一些有关的文字，才了解到啊，其实哈，圣桑啊起这个名儿呢，是为了揶揄那些只会弹练习曲，也只会一步一曲，但是呢没有任何创造精神的乐匠。是不是特别期待聆听这一支钢琴家呢？这是圣桑《动物狂欢节》当中的第11支曲目。

您听到的啊，在这儿反复弹奏的呢，就是彻尔尼的钢琴简易音阶练习。那这支曲目来自圣桑，名字叫做《钢琴家》，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那我们都知道，这钢琴家和摆在动物园里供人们观赏的动物，应该说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也知道，那些只会没完没了的弹彻尔尼的学生呢，可能是不太会有出息的哈。那为了说明这点呢，圣桑索性就让钢琴反复演奏这首彻尔尼简易练习曲，而把乐队呢只限于小心翼翼地提供转调和和弦而已。看来啊，圣桑呢对于初学钢琴者那种拙劣的演奏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这儿呢甚至想把他们关进动物园去，关在笼子里面了。这让我想起了伏尔泰呢曾经养过猴子，养了几只猴子好像是，然后把每个猴子呢都取了名字，而这些名字呢是他的敌人。哎，这都是法国人啊，看来这法国人的骨子里面都有幽默的基因吧。我们今天说到音乐中的幽默，那音乐里的幽默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旋律的幽默、组合的幽默以及思想感情的幽默。那真正的音乐的幽默，它主要是在音乐的语言和音乐内在的东西上下功夫。其实很多的作曲家啊，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把内在的音乐的东西做得完美，做得很幽默，很具有那种机智的韵味啊，能让真正懂音乐的人去感觉到他的音乐的幽默。比如像贝多芬，他把 A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音乐的这个节奏啊一颠倒，就让我们的这个气息好像是一会儿给你吊在半空中，一会儿呢又堵在嗓子眼里面了，包括了他的转调。再比如海顿的转调有时候也很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让人觉得很别扭。实际上啊，是海顿故意制造的一种能让人感觉到的音乐的幽默，好像是嘿，我就专门是来跟你开玩笑，我就是开你的玩笑呢。再比如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啊，他呢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音乐家。那他呢有一首小曲叫做《无穷动》，你看他那个写作手法，而且呢他在配器上专门把短笛和大管，哇，这两样乐器要知道在音区上啊可是相差很悬殊的，偏偏把这俩搭在一起，好像呢就是短笛的花言巧语和大管的笨拙，然后又不失体面的形成了鲜明而又幽默的对比啊，特别形象生动。我就觉得说像是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两个活宝，他们跟那儿互相调侃。所以说这些东西啊真的需要我们从内在的精神去把握。那在这些玩笑当中呢渗透着很深的素养和智慧，绝不是说呢简单的说笑就能所比拟的。好，我们就来欣赏这支施特劳斯的作品《无穷动》。

您注意到了吗？短短的一支小曲子啊，里面呢却有着非常深厚的音乐功力。这是来自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无穷动》。刚才你注意到了那个短笛和大管的对话了吗？这个《无穷动》就是这么样的演奏和进行下去了。这样的一个曲子呢，作曲家他们啊，看似都是信手拈来，其实都是匠心独运。更值得一提的是，音乐的这种幽默，如果摆脱了人为的做作啊，比如很多外在的那种卖弄玄虚的东西，然后呢，语意双关，那就达到了一个依靠智慧才能够达到的境界。那这种境界呢，体现了心灵的睿智和意味的隽永。比如说安德森有一首著名的小品叫做《打出切分节奏的闹钟》。闹钟呢，我们知道就是滴答滴答，你就打嘛，一分钟60秒，这计时的。可是呢，这个闹钟啊，却非要像现在很多人赶时髦，它干什么呢？它要打出一个切分节奏。哎，这就乱套了。结果打到最后，这个闹钟啊，打的是颠三倒四，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倒在地上，发出了呜呜哀哉的声鸣。那就是这个小品，它呢语意双关，非常的不简单。作曲家的匠心独运，那这个幽默呢，生发成的这种智慧，在音乐当中啊，达到了不可多得的妙意，无穷的境界。好，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菲利普斯·安德森的作品《打出切分音符的闹钟》。

短短的一首小品，它蕴含着幽默，还蕴含着一种妙用无穷的让我们的心灵去玩味的一种境界。谁能够想得到啊，居然还有这种打出切分节奏的时髦的闹钟呢？真的是音乐给予我们的不但是有优美的抒情、高深的沉思，还有激动人心的那种很奋进的啊。它同样呢可以使我们开怀大笑，而且它比生活当中的一些笑还具有一种更完美的意味。不要小看这些音乐，这些催人发笑的特质，其实它不是特别严肃的，并不是拘谨的，并不是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好遥远的，一点都不远。因为这个笑声是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那种很会心的笑，它蕴含了人的智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蕴含着启迪心灵、滋润精神的催化剂。如果说笑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和升华的话呢，那么经典音乐当中的幽默和笑就是一种高级的形式，它标志着生活中的人们对于那种不协调的超越和对于生命中不舒适的一种克服。说到底，经典音乐当中的幽默和玩笑，它就是人的生命力的张扬。这个时候为您带来的是贝多芬 A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3: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4: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4: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音乐家李兰。

随着年岁的增长，有的时候发现生活呀好像就是一地鸡毛，可是又很无奈地说怎么办呢？于是乎，幽默就成为人的一种很高级的对自己的救赎和超越的方式之一了。音乐当中的幽默和玩笑呢，就像是标志着生活中的人对于不协调的超越和对于生命中的不舒适的一种克服。那句话不是说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音乐当中的诗和远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我想说说这个幽默当中的这三个层次。之前的时段呢，我们听过了旋律的幽默、组合的幽默，那其实呢最深刻的幽默就是思想感情的幽默。林语堂呢曾经给幽默下过这么一个定义，他说幽就是隐晦，默就是沉默，这种幽默乃是含而不露的幽默。跟前两种不同，它是悲剧性的，这里面呢给予了作者的身世之感。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余华先生他对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的评论。此时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啊。肖斯塔科维奇呢曾经受到斯大林的打压，但战争改变了一切，在饥饿和寒冷的摧残里，在死亡威胁的脚步里，肖斯塔科维奇意外地得到了悲伤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安全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哀伤，表达来自战争的悲伤，同时也是和平的悲伤，表达个人的悲伤，也是人类共有的悲伤，表达人们由来已久的悲伤，也是人们要将世代相传的悲伤，而且无人可以指责他。

战争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了耻辱者，自己的耻辱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表达渠道，而对斯大林的控诉也借花献佛似的置换到了对法西斯的控诉当中。就像李志说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快垒，专制使人们学会了冷嘲，灾难则使人们学会了幽默。好，我们就来伴随着肖斯塔科维奇的 Symphony No. 7 in C Major 第一乐章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了。李兰，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1: 信节冷暖。
3: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4: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5: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6: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7: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8: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9: 返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緊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8: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 ,647-616-9229。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2: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3: Larry 卢永恒《岁月流星》。
14: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5: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嚟到系218集啦。开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要介绍下上一部节目嘅内容。嗱，一连几集咧系介绍紧猫王 Elvis Presley。今集嚟到最后一集啦，亦都选播两首咧佢嘅名曲，包括1958年嘅《Don't》。同埋喺1970年嘅 The Wonder of You。 喺香港留声机听众嘅张生好想听罗文演唱嘅《水仙》，嗱呢首歌罗文最早嘅版本咧就嚟自邵氏电影公司嘅一部电影《小杀星》。今日 Disco 狂热嘅环节咧，分别为两位听众播出 Anita Watt 嘅《Ring My Bell》同埋 Alicia Bridge 嘅《I Love the Nightlife》。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嘅听众啊 Cynthia。他点了 Teddy Lovin and the Playboys 的 Norman's Fancy， 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听众的三毛送上一首由 Bing Crosby 演唱的 South Sea Island Magic， 年份很早，是1936年的。
16: 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15: 一连几集介绍猫王 Elvis Presley， 今集是来到最后一集了。在1973年的10月，猫王就因为肺炎和胸膜炎复发，再加上结肠扩张和肝炎入了医院。其实在这个时候，一向当 Elvis Presley 为摇钱树的经理人 Parker 有些证据指出，说他在1973年之前就已经故意不支付版税酬劳给猫王，使到猫王的经济出现了问题，而猫王为了舒缓经济的惨况，只能够疲于奔命地巡回演唱。身心疲累的猫王就经常只能够依赖镇静剂等等药物，使到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到了1977年的4月初，猫王再度病发入院，出了院之后尴尬继续他的演唱行程。到了6月，估不到在6月26号，他在印地安纳州的 Indianapolis 的演唱会就成为猫王一生最后的一场演唱会了。当他唱完这场演唱会，在他 Graceland 的家休息准备下一场演唱会的时候，就在8月16号被发现倒卧在家浴室之中。经过紧急送院之后，医生就宣布猫王因为心率严重失常，导致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只是42岁。这个消息在当日的下午宣布之后震惊全球，无数的乐迷去到 Graceland 致哀，而猫王的遗体最后和他妈咪合葬在 Graceland 后面的静默园。

刚才的一首 Elvis Presley 在1958年的作品 Don't， 也是听众的 Jackie 很想听的。猫王在50年代至70年代他的影响力持续了20多年，而歌曲的流行历久不衰，就算在猫王去世之后，他的经典旧作仍然广为流行，任何再版的唱片都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销量。毫无疑问，猫王是流行音乐史上唱片销量最高的艺人。在1986年，猫王更加成为乐坛前十位列入摇滚名人殿堂的歌手。截至到1999年8月， RCA 唱片公司和美国录音工业协会 RIAA 总共追颁了131张金唱片和白金唱片给猫王的后人。这个是历史上获颁赠最多金唱片和白金唱片的纪录。猫王永远地改变了流行音乐的模式，他的唱片销量是超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歌手。猫王一位永垂不朽的传奇人物。在结束介绍猫王这个特辑，再为大家送上一首他1970年翻唱的一首旧歌，歌名是 The Wonder of You。

0: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0: 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 1, 2, 3, go！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远。
0: 听众的张生呢，点咗首由罗文演唱的《水仙》。嗱，我为你拣嚟咧最早嘅版本，就系嚟自邵氏一部电影《小杀星》里面咧，罗文作为幕后代唱。呢部1970年嘅电影《小杀星》，导演就系张潜。嗱，当时呢位百万大盗啊，喺佢部报仇嘅电影获得空前成功之后咧，就再以同一嘅组合，即系姜大为、狄龙、汪平开拍《小杀星》。部电影嘅故事内容咧，就系讲主角姜大为。在他少年时代呢，因为误入歧途，有党打劫杀人，所以有绰号小杀星之称。后来他改邪归正，还成为夜总会的红歌星。但是有一天呢，他又再被他那班猪朋狗友怂恿他和威胁他呢，东山复出，再打劫珠宝行。如果不是呢，就公开他犯罪的秘密。姜大卫就假意应承，估不到呢，到当日行动的时候，一入到珠宝行，就发现了售货员竟然间就是他的初恋女朋友，由汪平饰演。之后的故事发展呢，峰回路转，电影的故事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值得一提的呢，这部电影还有谷峰，这位演员做奸角真的非常之入戏。此外，狄龙大哥只是做客串，出了没多少个镜头。这部电影呢，也有些歌舞的场面，尤其是这首主题曲《水仙》还是张彻填词，罗文幕后代唱。罗文亦都非常之喜欢呢首歌，所以喺其后罗文25周年嘅精选集，以及佢喺俄罗斯开嘅创世纪音乐会上面咧，都有选唱咗呢一首《水仙》。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罗文当年嘅歌声。大家帮手留意一下，喺 CD 上面写住咧，呢一首歌的而且确就系罗文代唱，但系把声同罗文日后嘅演唱风格似乎好有唔同。而根据电影的资料呢，这一部《小杀星》姜大为在电影里面也都有大展歌喉，那会不会这个版本是姜大为演唱的呢？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呢，不妨给个 email 或者 fax 同我联络下，大家研究一下。我们先听听这首歌《水仙》，听下究竟是不是真的罗文当年的版本。

DISCO 狂夜 DISCO FIVA DISCO 狂夜这个环节推出呢，受到很多听众的点唱噃。好似今天这一首由 Anita Watt 在1979年演唱的 Ring My Bell 就要送给 Michael 了。70年代是 DISCO 的热潮，同样呢产生了很多 One Hit Wonder 的歌手， Anita Watt 也都不例外。这位1957年出生于美国 Memphis 的 Anita Watt 就只是有这一首 Ring My Bell 为乐迷所熟悉，收录了在1979年他第一张个人大碟 Songs of Love 里面。好，请 Michael 欣赏 Ring My Bell。

听过 Ring My Bell 之后呢，跟住落嚟1978年另外一位同样是 One Hit Wonder 的歌手，他就是 Alicia Bridges， 而他唯一的一首成名曲呢，就是这首 I Love The Night Life， 这位听众 Angela 播出的。好，请欣赏这位1953年出生于美国 Atlanta 的 Alicia Bridges 的 I Love The Night Life。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好快到了岁月流星第218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尹哥华的听众 Cynthia Chow 很想听 Teddy Robbins and the Playboys 的 Norman's Fancy， 这首音乐在岁月流星这几年播出过很多次的，也都被我选为时光倒流40年的 ID， 一首不可多得的吉他作品 Norman's Fancy。

接住落嚟要为听众三毛咧送上一首年份好旧嘅由边哥罗士比演唱嘅 South Sea Island Magic， 年份系1936年嘅。嗱，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岁月流星第218集，转头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其他嘅金曲嘅，请大家唔好走开啊！我哋先听呢首歌 ，Bing Crosby 嘅 South Sea Island Magic。

0: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1: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0: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了，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B 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0: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6: 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below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1: 大家好，我是 Abelow 欧瑞强，我哋又见面啦。每逢星期日嘅晚上，无论系你喺边度，我哋都会同你接触到。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空气咧，大家可以全程嘅。咁我哋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现场直播紧啦。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系94.8至到96.9。咁啊，啱啱咧好得意嘅，我就喺真系落车冇几耐，攞咩车咧？就系嗰啲火车。咁我之前咧就喺广州嘅电台嗰度开紧声。咁啊，几个钟头之后咧，又喺香港电台开紧声。佢喺嗰度开声嘅时候咧，我哋未必听到，但系我哋开声咧，佢哋就听到嘅。咁啊，全中国即系里边有广东省咧，都好多时候会听到我哋香港电台啦。尤其是喺深圳周边嗰啲朋友咧，好中意咧，即系星期日嘅时候咧，就到咗呢个节目开始咧，听闻啊，我哋都见到好多咧，就揸架车去一啲收听清晰嘅地方，譬如公园啊、海边啊、即系湖边啊嗰啲咁喺度听紧呢个节目，可能系谈下心都未定。咁啊啱啦，如果你想同你嘅另外一半谈心咧，今晚咧好多浪漫的英文歌啊，点解咧？一阵间解释俾你听。首先咧，再次欢迎我两位拍档。咁啊，今日咧小小超就告假，当然有我哋嘅靓声琴手啊，台柱嘅琴手。Vince， 唔该晒 ，Vince， 多谢你啊，准备晒你嗰啲唔系你个年代嘅英文歌、啊，一阵间就知道，因为今晚唱嘅好多大部分嘅歌咧，我就谂阿 Vince 系未出世嘅，啊，应该都系，因为佢系一个80后嘅小朋友嚟嘅。另外咧有另外一个英俊嘅小朋友啊，但系非常之资深嘅音乐人阿乔
2: ，Hello，
1: 阿乔你好，咁亦都系喺即系我哋香港音乐界咧嗰啲 band 啊、电视啊诸如此类嘅音乐会啊，经常都系出现嘅超级琴手。两位好琴手咧，佢哋互相拍档，就会弹钢琴兼夹咧系keyboard。好啦，咁啊介绍今日嘅嘉宾咧，就真系有排介绍啊，因为咧而家首先咧嚟两位先。呢两位咧就系、是、第一位，自己倾啊！你一讲咧就全香港啲人都知道你系边个，
3: 系咪噶？
1: 梗系啦，咁嘅声啊，嗱，你嗰啲喂少少，你讲广东话就得噶啦，系啦，讲广东话大家认得你嗰啲少少嘅瑞典口音，
3: 始终都有噶，
1: 系啊！
3: 今年今个月啦，住咗64年，就应该系好 perfect， 但我 IQ 低噶嘛，
1: 唔系嘅问题，
3: 始终都唔会话讲得太即系。100%，
1: 哇！我相信以瑞典人讲广东话咧，我相信你系全球 number one， 可唔可以咁讲？应该都系噶啦，应该都系噶啦，瑞典人、
3: 或者有啲
1: 冇啊？我相信冇，
3: 但系有瑞典出世嘅中国人就
1: 哦，咁啊系，咁啊唔同，咁佢即系由细到大屋企讲台山话嘅，可能都系。咁今日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来自瑞典，不过咧已经系64年前嘅事啦。啊，64年前啊，真系夸张。咁Anders 喺香港即系踏足嘅时候咧，开始唱音乐、弹音乐嘅时候咧，好多人都未出世。多谢你 ，Anders Nelson。
3: 肯定而家 studio 咁多位，
1: 肯定啊
3: ，pro room 咁多位，
1: 加埋晒啊，
3: 都未出世，
1: 有啲差唔多噶啦。我哋加埋咪得咯。咁多谢两位，另外一位咧就即系。唔系嚟瑞，又瑞典，由加拿大多伦多，可以讲系回流翻嚟啊！点解咧？真系要介绍 Mr. Larry Low。
4: Hello， 大家好。
1: 呢把声音你大家未必喺我嘅节目度听过，可能听过就系、是、好多年前我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做咗一个录音节目。我又好似听过你把声嘅，
4: 系啊，你带咗翻嚟做咗两辑添，
1: 系啊，咁啊做咗两辑咧，喺翻攞翻嚟播嘅。咁啊，当其时我喺多伦多，咁就一齐咧就同阿陈家宣啦，
4: 系啦，
1: 同埋潘忠明啦，
4: 咁
1: 啊一齐做节目。
4: 仲有吓，
1: 仲有边个啊？记唔记得？
4: 我咯，
1: 系咯，咪就系你咯，咪就系你咯。咁我阿 Larry 咧，其实点解今晚你会出现咧？第一，即系佢有一个几传奇嘅故事，1964年啊，
4: 67。
1: 1967年嘅时候咧，佢已经踏足唱片界，系香港嘅唱片界。
4: 冇错，
1: 我哋大家啊，你哋两位唔使 O 晒嘴啊，因为你哋未出世。咁佢已经喺即系香港唱片界度出现咧，就系、是、推销紧嗰啲黑胶碟，即系可能卖紧 Anders Nelson 嘅碟。你嗰阵
4: 啊，
1: 六四年你
4: 系啊，
1: 你六四年已经出咗啦。
4: 系啊，
1: 你细
4: I still love you，
1: I still love you 嗰阵
4: 出咗噶啦，
1: 唔系用 Anders Nelson 个名，你用
4: Continental
1: 啊嘛。
3: 系啊，
1: 咁啊 Larry 咧就。嗱、那個傳奇故事就開始咯，咁啊做咗好多年嘅唱片啦，於是乎移民呢個多倫多之後咧就落咗地咧，佢唔賣唱片住，又賣唱片，但係咧 in the meantime 一同時候咧做 DJ， 真係犀利。係點解你不如你自己講啦？點解會做 DJ 嘅咧？無端端
4: DJ 就好後期㗎啦。我87年已經係移民多倫多，咁但係做 DJ 只係做咗差唔多12年啦。下個月啊，啱啱12月就12周年啦。
1: 哦 ，OK
4: 喺加拿大中文電台啦，主持《歲月流星》嘅節目，香港都有聽眾打電話過嚟點唱。
1: 哇，梗係啦，因為咧 Larry 咧真係一個字已經好值錢啦。
2: 嗯，
1: 就係夠
4: 夠唱片
1: 夠。够够啊，唔系话你个人，即系你一个够字真系好厉害，因为嗰啲够唱片咧，真系冇人有嘅。我相信唯一当然有咧就系点咧？我哋有一个叫做香港电台嘅 library 可以顶得你住，因为如果唔系嗰啲旧碟咧，即系唔够佢多嘅，因为佢做67年开始做啊嘛，连 Anderson Nelson 嘅 Continentals 细碟都有，
4: 有，
3: 分分钟你嗰只系新正
4: 嗰啲快
3: 嗰只，我嗰边已经好多 scratch 噶啦。
1: 咁咪真系喺嗰度做 DJ 咧，原因就系因为你介绍翻呢啲旧歌俾即系加拿大嘅听众啦，
4: 全世界啦，而家唔系
1: 而家全世界啦。
4: 英国啊、美国啊，同埋
1: 因为你哋都系上网，
4: 一样，佢哋全部用互联网收听，
1: 系啦，
4: 好开心。
1: 所以咧就系我差唔多讲，我喺香港，你就喺加拿大咧，大家做紧同样嘅工作。
4: 其实你同我做同事啦，
1: 系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样有你。Albert 欧瑞强，
1: 系搵人，不如我同电台讲，不如将你把声音咪带翻翻嚟香港电台，
4: 哇，
1: 咁啊大家互相呼应下啦
4: 吓。
1: 咁啊，所以咧就 Larry 咧就特别熟咧，就系唔系净系英文旧歌，中英国。哇！舊到無論嗰啲，即係總之係山卡拉揾唔到就揾佢就啱噶啦，
4: 冇辦法，日日對住啊嘛，賣唱片，梗要賣呢啲嘅，冇理由淨係賣英文歌。
1: 咁啊，賣下咪即係成為咗一個興趣。
4: 冇錯，中意咗聽。
1: 咁你移民嗰時候有幾多箱唱片帶過去？
4: 唔係好多，即係100箱到啦。
1: 真係啊，即係唔捨得抌啊！
4: 唔係全部唱片咁就
3: 一個貨櫃，40隻嘅貨櫃。
4: 其實嗰陣時唔係淨係唱片嘅，我有好多擺落卡式帶啊，或者 open reel 嗰啲咧。
1: 咁可以帶多。多啲啦，嗰啲就可以帶多啲。
4: 嗰啲真係轉翻出嚟咯。
1: 如果嗰陣係而家呢個世界就好啦，一個電腦搞掂曬，
4: 一個硬碟，
1: 一個硬碟搞掂嚇。咁啊，呢個世代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呢啲舊歌咧，我都有同阿 Larry 又呼應一下，咁啊，日後咧就可以將大家嗰啲，唉，我整個電郵過去，有冇即刻電郵過嚟咁樣都得噶嘛？
4: 絕對冇問題。
1: OK，very good。咁啊，今晚但係咧最傳奇嘅咧就唔係你做 DJ。而是变咗歌手喎，啊！你又可唔可以娓娓道来咧？可以讲下你去歌手的故事咧？
4: 咁最简单咧，自己又中意听嘅时候，中意唱啦。咁啊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真系好多表演机会嘅。咁每年又有搞歌唱比赛啦，我哋电台有好多 more show 啊，甚至乎咧系自己咧就有好多你哋好似啲老友记咁啦。嗱 ，Andy Snelson 又过嚟开过演唱会，阿 Joe Juni 又开过演唱会，全部啲老友记啦。嗱，当初又开演唱会啦，当初又喺加拿大。咁另外 Michael Remedios 咧一樣係喺温哥華。咁最早期最記得咧就係2002年 Uncle Ray 啊，佢就喺香港過嚟多倫多開咗兩場演唱會。其實嗰就係陳家孫嘅好友演唱會。
1: 哦，嚇得我以為 Uncle Ray 開咗一個演唱會，
4: 特別邀請 Uncle Ray 過去，有埋你份嘅喎啊。有把聲啊，唔係佢唱When the Child Is Born，
1: 冇我份，
4: 冇你份啊。不過，
1: 但係嗰只歌係由佢帶過去，因為嗰只歌係我同 Uncle Ray 嘅傑作嚟噶嘛。
4: 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踏足舞台啦。點知咧
1: 一唱不開，一
4: 十
1: 發不開收拾，
4: 係咯啊。咁就好多人都聽過我唱歌噶啦，
1: 繞梁十幾年啦。
4: 你哋啲老前輩，我唱歌就後輩啦，
1: 都算你啦，係啦嚇。因為唱歌佢哋係我啲小朋友嚟嘅啫，
3: 但係始終即係佢。卖我哋啲碟啦，即系
1: 帮好多啊！
3: 冇你
4: 大拆家，
3: 你啲同事，我哋出咩碟？
1: 佢唔系大拆啊，佢系大
4: 拆家，
1: 拆家咩意思？解释下俾我哋，今日嚟有排讲啊！
4: 拆家咧，即系我唔知喺其他啲行业里面
1: 都有拆家嘅，
4: 嗰啲唔知买嗰啲犯法嗰啲嘢咧，
1: 系啊，
4: 拆细嘅咁啊，拆家都唔知点解喺我哋唱片行都叫做拆家，原来其实一个。批发商叫拆家，
1: 系啦，即系批发。
4: 唔知点解叫拆家？
1: 好嗱，即系长话短说啦，好简单啦，即系唱片公司咧就负责制作咗之后咧，就揾厂咧就印咗一大堆，咁佢自己就唔落去嗰啲铺头度卖嘅，
4: 系啦，
1: 俾但唔系直接卖俾啲铺头，因为太多啦，
4: 系
1: 百计嘅铺头噶嘛，
4: 咩吧？
1: 千計啦，當年
4: 係我手頭控，即係我即係 manage 嘅户口都過千個。
1: 哇！
4: 港九新界，
1: 即係可想而知咧，可想而知嗰個即係唱片業咧，
4: 好蓬勃。
1: 係啦，咁啊真係有少少唏噓，因為啱啱我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喺無線而家播緊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嘅一個特輯。
4: 哦，
1: 今日就講咩咧？就講香港嘅唱片業是否滅亡 ？Question mark。咁訪問咗好多人，包括馮添之啊，所有嘅人啊，係啦。咁即係講唱片點解而家萎縮成咁嚇？咁當然你已經離開咗呢個唱片界啦。
4: 一早已經係好心痛，
1: 係好心痛。咁但係今晚就唔好啦，唔好講呢啲即係 negative 嘢。我哋全部咧都係懷舊地唱翻我哋最中意嘅歌。咁所以一陣間我慢慢同阿 Larry 嚇，即係將你啲加拿大嘅經驗，好真係好奇嘅經驗咧嚇，即係一個唱片。界嘅拆家可以变成咗 DJ， 跟住变咗 DJ 歌手。啊、
4: 有真係有人话我係一个传奇嚟嘅，我唔知点解乱撞乱碰咧会入咗咁样嘅 DJ 行业同埋唱歌行
1: 业。那个音乐世界咧就喺一个加拿大嗰度开始啦。咁而家就希望可以介绍俾香港嘅朋友识。好，喂 ，Anders，
2: 系
1: 而家咧，就算我系主持都好啦，
2: 系
1: 你系我嘅老大哥。
2: 好、，thank you，
1: 真
2: 多谢。
1: 因为 Anders 一九几多年？嚟香港，
2: 1950年嘅11月18日。
1: 哦、oh, ，哇！我唯有讲一句 ，Oh my
2: God，OMG，OMG，
1: 系。咁但系咧，几时开始真系唱歌？
2: 12岁到啦。
1: 点解咁夸张噶？有少年 band 嘅咩？
2: 系啊，咁我系好细个。生得高大少少，5'11"，咁我就即系同啲同學就冇乜啱傾嘅，我就係去揾嗰啲 senior 少少話，我可唔可以 join 你哋隊 band？ 嗌佢，
1: 咁啱，
2: 嗌下咁啦 ，OK， 你先啲彈 bass， 話唔識嘅，但我
1: 學啦，
2: 你俾兩日我學啦，咁樣嗰時呃到人啦，
1: 係啊，大個啊嘛，
2: 單咁啊，
1: 嘣嘣咁樣，
2: 係啊，
1: 即係咁啦。好嘢，
2: 系识呢个啦，
1: 噔噔噔噔，
2: 系啊，几个 key 就已经搞掂晒。
1: 以前啲歌又比较简单噶，
2: 系啦，
1: 啲 combo band 好容易噶，比较上。不如咁样咧，而家咧 ，Anders 就攞你一个怀旧嘅电吉他，哇，多谢你今日攞呢个咁怀旧嘅电吉他咧。呢个牌子我无谓讲，不过 E 字牌咧 ，E 字头呢个 Epiphone 咧，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梗系要买，冇我哋冇钱买 Fender 同埋 Gibson 噶啦，吓，梗系买呢啲先。但系呢个咧又可以贵嘢嚟，可以好有值钱噶呢一个都。好有纪念价值，可以咁讲，
2: 系可以咁讲，
1: 好有价值。
2: Epiphone 系同 Gibson 一间公司，
1: 系啦，但系佢又有个怀旧嘅价值，真系好。
4: 哇，1950年嚟。
1: 好，我哋而家就 Epiphone 吉他，跟住Bizzy， 你咩钢琴？咩牌钢琴？
5: 过百年历史啦，应该系咪？山维
1: 呢只系山维，唔系佢个厂啊，过百年啫。我哋呢个琴，十零年，因为我睇住佢买嘅呢个琴，因为我前身嗰个琴我都有，因为用到要退役，两个都系山维九尺嘅 grand piano。阿乔，你举起手指咧，你嗰个咧都唔错噶，喺电子界吓呢个吓，电子界都系好 popula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清对错，而忘记渐近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使你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试过陷入困境当中而无法出来呢？好像在你面前对着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让你无法一一跨越，使你感到非常的气馁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仍然要跟我们思想到基督徒生命的阶段，这会帮助我们量度一下自己灵命成长的程度。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如果有人问你，从你得救的那天开始直到现在，你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成长了多少，你会怎么样回答呢？到底你是不是真正知道自己现在走在哪一个地步呢？基督徒人生的确是有几个阶段的，明白了这些阶段是什么之后，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情况做个评估，因为神渴望我们在灵命上成长。相信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明白自己今天所处的地位以及今天所在的处境，这是很重要的事。在分享到灵命的几个阶段之前，我们先强调一件事，就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以同样的速度和步伐去走过这几个阶段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寿数。同样的，也不是我们拿来跟别人比较，从而认识到自己处在哪一个阶段。我们不能说我比那个人更属灵，因为我在第五个阶段。要是这样，我们只会从那里滑落。我们所讲的绝对不是跟别人做比较，我们只是关心自己生命的成长情况，就是我们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好，基督徒灵命的头一个阶段就是不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因为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我们最初的阶段都是不信神，是失丧的，我们离开神，我们犯罪作恶，我们是不属于神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得救。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中，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结束了第一个阶段的不信，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不管我们在得救的经历中有过怎么样的波折或困难，无论如何，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最后得救了。神渴望拯救我们，神乐意拯救我们，他也拣选了我们，他的死是为了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救恩里，我们成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信仰的地位改变了。然后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发现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而我们只是在享用，我们只是在接受，于是我们对自己感到不满，我们不想浪费生命，我们渴望为主做工，因为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愿意侍奉他，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心意生活，照着他的旨意行事为人。随着我们信仰知识的长进，慢慢的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侍奉神的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呢？神会在凡事上指引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因此神也期待着我们侍奉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侍奉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顺服神，不能心存悖逆。神爱我们，他不但创造了我们，并且把我们从罪恶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约翰福音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3:16，使徒约翰又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主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正像保罗在罗马书12:1-2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侍奉神是神儿女的特权，也是借着侍奉神来加深我们跟神之间更深的爱的关系。哥林多后书6:1，保罗又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却不愿意侍奉神，我们就是得罪神，显明我们是徒受了他的恩典。我们绝对不能推说，啊，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而我们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分配，怎么样使用，我们看重的价值和在轻重缓急如何安排，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神不但给我们救恩，神还给我们恩赐和才干。以弗所书4:8，以弗所书的4:8，保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节经文是说呢，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原本被仇敌掳掠的，就是你我，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为的是我们可以照着所得的恩赐侍奉。正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74-75所说的，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路加福音1:74-75，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推却神的护照，说不肯侍奉。我们应当问神，主啊，你这样爱我，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应当怎么样侍奉你呢？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侍奉他，这是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是神儿女所领受的特权。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当侍奉神。哥林多前书16:22，哥林多前书16:22，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第四个阶段是挫败和感到不足。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呢？原来神许可我们经历挫败和不足，是为了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有，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我们甚至不能靠自己生活。我们渴望做得更好，做得更多，有更多的贡献，我们焦点是摆在我所做的，但是属灵的原则却不是这样。神要我们认识到依靠他的重要，他不要我们觉得自己很行，他不要我们感到自己足能应付一切，他不要我们太过于看重自己所做的，他要我们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所事的。因此他许可我们经历挫败，感到自己不足，免得我们自视自满自高。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我们才真正明白，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去侍奉神。我们明白这不是一种贡献，我们自己并没有可夸之处。保罗说，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他又说呢，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我们心里骄傲，感到自己很不错，感到自己的贡献很大的时候，最终我们只会给自己带来失败，我们只会给自己增加累赘，只会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和前进。神不要我们离开他独自生活和工作，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常在主里面，要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丰富智慧能力以及颂赞都归给主。好，这第四个阶段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诠释，就是属灵的依靠，完全依靠神。我们在神面前坦白地承认自己不行，我自己是无能的，我是无有的，若不是主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我不能做任何事。我们所成就的任何功都是神借着我们做成的，是神替我们成就的。诗篇第127篇第一节，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因为我们不足，因为我们有限，因为我们无有，我们缺乏，是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单单信靠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向神诉说其实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些满有恩赐、满有才干的，领受许多恩典而不自觉的人，更不容易在神面前完全降服、完全自卑。即使经历过失败，知道自己不足，但是他的自我本性呢，还会叫他再度起来，重新振作，多努力点，多刚强点，靠自己，他认为还可以有些作为。但这个想法是错的。即使我们凭着自己血气之勇，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做到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但是最终依然会失败，因为神许可我们经历失败，为的是要我们懂得完全降服，要我们懂得与他建立爱的关系，把焦点是单单放在他的身上。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没有察觉到。比方说，圣灵在我们觉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进入我们心里，住在我们里边，作为我们的印记，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人。我们有了这印记，就是安全的，就是有保障的。没有人可以做什么去破坏或取消这个印记，又或者让这个印记失去效用。没有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一天成为神的儿女，就永远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说，圣灵在我们心中重生我们，洁净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从那一刻起，我们就要依靠圣灵而活，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学习在凡事上顺从圣灵，依赖圣灵。每天我们清早起来，我们要晓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不论我们当天遇到什么事情，圣灵都和我们一起共度，他要加添我们力量，他有无比的能力，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使徒约翰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灵又称为保惠师，他是启示真理的灵，他是圣洁的灵。圣灵来不但使我们得着能力，并且加添我们智慧，又指引我们当行的方向，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帮助我们与神同行。不但如此，我们在生活中，在服事上，更是靠着圣灵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是非常幸福的。这是一个阶段，是我们全然倚靠圣灵。我再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或者工作。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都有一个理想，或者说都有一种期盼，喜欢为自己定下很多的目标。比方说，希望自己做得更好，每天有更大的进步，自己可以更努力。因此，他学习读经祷告，又在生活的各样事上提醒自己要依照神的命令生活，因为他很想做一个好基督徒。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方法却是彻底的错了。我们靠着自己的挣扎和努力，只会换来失败和挫折。当我们越想做好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经历到严重的挫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焦点总是落在自己和自己的努力上头，我们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好，哪里知道却适得其反，不但做不好，有的时候不自觉地偏离了神，甚至于犯罪得罪神，使主的名受到羞辱。 之后呢，我们更会感到痛苦，以及感到对不起神，甚至于对神起了怀疑。到底神，你还会爱我这样一个叛逆，这样一个软弱又犯罪的人吗？然而，我们要全心依赖圣灵，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跟着的一个阶段，就是第五个阶段，我们称之为预设的束缚。预设的束缚，这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说，人人都是在不信的阶段当中进入了救恩，经历信仰地位的改变，然后随着信仰知识的增长，我们学会侍奉神，又经历了挫败和不足，之后是全心的依赖神，情况应该是很不错了。灵命的成长更是有目共睹了。我们靠着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圣灵在我们里边每天加给我们力量，又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诗人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可是有些情况的发生，有些拦阻的出现，往往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有一些过去的事，过去的失败，突然重新出现在我们脑海中，让我们措手不及，不晓得该怎么处理，怎么应付。当然，基于每一个人性格和遭遇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情况也很不一样，拦阻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事情也各不相同。那么到底什么是这里所说的预设的束缚呢？那是指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有过的负面经历，哪怕是我们在孩童时候所受过的创伤，可能因为父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是老师长辈们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原来一直潜藏在我们意识当中，它一直在那儿，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处理，现在呢却浮现出来。比方说，在弟兄姐妹成长的过程里，父母亲曾经批评你是一个没用的东西，说你没有出息，甚至于告诉你把你生下来只是个意外，他们根本是不想要你的等等。虽然你已经得救了，你信了主，你又侍奉神，你也确知有圣灵的内住，可是这些在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却束缚着你，却拦阻着你，它好像一盘磁带那样一直在陪着你成长，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又不断的播放，使你现在虽然已经成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但是这一盘磁带却依然在困扰着你，让你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每一次这些负面的话语出现的时候，都让你仿佛回到旧日的情景中，叫你再一次感到受伤，感到不安。那是因为没有处理过那些伤痕，所以它依然会困扰你，使你在释放当中经常感到乏力，感到挫败，感到丧气，也感到疲累。因为你想到自己是这样的一无是处，是个没有人要的，是别人看不起的，于是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为着自我形象而挣扎而苦恼，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但是潜意识当中就充满了消极的话语，这就拦阻了你属灵生命的成长。除非这些束缚获得解决和重视，否则的话，它将一生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对付它，处理它，让它不再对我们造成伤害和影响。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听别人的几句话就丧胆就退缩，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

没有。我们忽略了神是谁，我们忽略了神的应许，我们忽略了神的心肠。我们有没有什么其实无关重要，只要神能够，只要神是丰足的，一切都不成问题，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愿意洁净自己，在神面前降卑自己，神能够使用我们做成他所预定要做成的事。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交换的生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交换的生命呢？这是指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的老我是已经死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我们不只是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这是真正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老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呢，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是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边活出来。那是一种交换的生命，是不断的经历脱离、进入、脱离以及进入。有一首诗歌，歌名叫做《耶稣我来》，很能够表达这样的意境。歌词说到呢，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脱离失败、羞耻的结果，进入十架荣耀的收获，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脱离撒旦死亡的权势，进入基督生命的恩赐，脱离罪恶，进入你救恩，脱离怨叹，进入你称颂，离地上腾如鹰展翅，永永远远瞻仰你容颜。耶稣我来救你。我们旧有的生命没有了，死了，现在活出来的是主自己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到底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不是已经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了吗？不错，在我们看来，这的确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历史事实，但是在神看来，他是没有时空的限制。我们的未来在神都是过去，而神在他永恒中看我们是已经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明白了这个真理，并且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就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只管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圣灵完完全全的掌管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只管顺服圣灵，把主权交给他，任凭他活出神的生命。当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顺服，那就是了。我们不断活在顺服当中，基督的生命自然就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借着我们流露。这是一个交换了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的老我，我的旧有生命不存在了。如同一粒麦子死了，我们现今活着是不断的顺服，做出一个又一个顺服的决定，脱离那不美的，进入那更美的，脱离那穷乏的，进入那丰盛的，脱离那羞辱的，进入那荣耀的，脱离那捆绑的，进入那自由的。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基督是活着的，他今天仍然活着，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他复活的生命要透过我们活现出来，那样的生命是最美的，是我们可以得着真正平安、喜乐、满足和安息的生命。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不会遇到任何的试探困境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那不再是我的生命，而是基督的生命，那么任何试探、任何困难来到，就不再成为我的重担，不用我们靠着自己的挣扎、思虑、烦恼去解决，而是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但是我们也要晓得，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不顺服圣灵、抗拒圣灵、消灭圣灵感动，我们就又立刻回到属肉体的光景中，

0: 那老我就又再出现了，我们的灵性就又倒退，而愁苦、烦恼、忧愁也就跟着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愿意凡事顺服，让基督得着我们，基督的生命就又能够透过我们彰显，我们就又能享受平安喜乐了。好，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两次的信息，认真的去思想我们自己今天到底处在哪一个阶段，然后求神加添我们力量，继续迈向属灵的更高之处，使主的名得着荣耀。这一次的讲题，基督徒的生命阶段，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愿意把一切降服于神，向神交出我们的主权吗？但愿我们都行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满足。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6: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5: 蒙卡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蒙卡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Becky 林碧琪。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12: 早安，听众朋友，转眼之间呢来到了星期五啊，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这里是现代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5度。星期天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非常不错的天气。那这样的这个早晨呢，您首先做到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对了，没错，喝一杯咖啡。那在喝咖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喝多了啊，咱们不说其他的问题，至少啊，好像对咱们的牙齿都有影响，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让这个牙渍啊也都蛮多的。那现在呢，专门有一个这个牙科方面的这个专家呀，发表了一篇这方面的研究，说咖啡大家都喜欢，甚至有的人呢，他做了美国方面的调查，2/3啊，美国人每天至少喝一杯咖啡。那喜欢咖啡的朋友呢，那每天都不止啊，有时候早晨呢，我自己就喝3杯到4杯左右，其实当然有点过分了啊，不过你喝习惯了之后呢，好像这个对咖啡的这个提神的作用啊，不像以前了，喝了1杯2杯就觉得非常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早晨这种必备的饮品呢，对我们的心脏啊这个肝脏啊，肠道啊，大脑啊，起到不错的作用。那关于咖啡的研究，各种的文章都多得不得了，那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但是牙医啊，长期以来都警告说呢，过量的喝咖啡会侵蚀咱们牙齿的保护膜，就是叫珐琅质。那现在呢，美国的克利夫兰的一个这个牙医啊，就提出了一种简单可以减少牙齿损伤的这个方法。对了，那发现没有，真的牙这个至少喝多了让咱们觉得这个牙齿尤其颜色有点变化啊。那就是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不知道合不合您的用啊，但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为什么呢？他说啊，叫快速喝咖啡，这样有助于减少细菌的滋生和酸性物质停留的时间，也会对健康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就说要快点喝啊。那喝的时间越长呢，他就说这咖啡啊越有长的时间附着在牙齿之上。那还用他说，我自己也都知道啊。好，那他说就首先你速度要喝得快一些，这样的话呢减少啊残留在这个牙齿之上。那残留的多了，因为咖啡有酸性啊等等这些物质，所以说呢对这个牙齿的珐琅质呢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好了，那喝咖啡啊太快，那带来一些后果啊。那如果喝咖啡太热也不行啊。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的诊所，他们就说啊，温度超过华氏150，那摄氏多少？65.5度啊，热咖啡。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咖啡啊，要么喝冰的，要么喝热的，那温的就没什么感觉了，对吗？热的咖啡喝了之后才有感觉，但是他说呢，只需要几秒钟，热的咖啡啊就灼伤您的口腔啊、舌头啊、食道啊，那食道长期受损大，这都听说过啊。咱们中国人喜欢吃比较热的，那饺子啊、面呢、等等啊，要趁热吃，没有说放凉了再吃的，因为这食物一凉了，特别是某些的食物呢，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就不好吃了啊。尤其咱们中餐对这个温度啊非常之讲究，但是呢，大家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食道长期的啊受到这个热的刺激啊，使细胞更容易罹患癌症。所以说，皮肤长时间受到这个灼伤，甚至晒伤啊等等，细胞都开始变异来保护自己，长时间呢就引发癌症。你看，包括咱们的点心呐、各种的东西是吧，都喜欢吃热的，那不可能吃凉的，对吗？那所以说，克利夫兰的诊所说不建议一口气喝完热咖啡。你看这矛盾就来了，对吗？那牙医说呢要快喝。其实您说咱们喝咖啡的时候要慢慢的喝，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有意义。那如果像喝白开水一样一饮而尽的话，那就不叫喝咖啡了吧，
13: 对吗？所以说呢，但是牙医说了要快喝，因为要不然残留在这个牙齿上的这个酸性的物质，一些其他的物质损害了珐琅质啊。这个医生说呢，怎么办呢？还啊要喝得快，而且还不能太热，那没有太热，这个口感又不行了哇啊。所以说呢，他说最，但是这个快也不能太快啊。医生怎么建议的呢？他说啊，20到30分钟之内喝完一杯。我说那还可以啊，而不是在1-2个小时之内慢慢的喝咖啡。那咱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确实喝的比较慢哦。那这一大杯咖啡的话，真的1-2个小时真的不算长。为什么？聊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而且呢，这个温度、咖啡的这个酸性啊等等啊，都对咱们造成影响。那这个咖啡当中的酸性，比方说有人喝了咖啡就不适啊。那除了这个咱们加奶精啊，加各方面东西啊，他喝了这个酸性的物质啊，让胃酸逆流到喉咙。啊，引发灼热呀、烧心呐、等等各方面的感觉，所以说胃酸过多的人呢，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啊。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摄取过量的咖啡呢，也导致啊癫痫的发作啊、血压骤升啊、还有呼吸困难呐、等等啊。哎，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晚上睡前喝，喝完了之后睡得才舒服。所以您看，这个咖啡因啊，有的人呢就没有那么大作用了。但有人说了啊，那睡前喝一杯，整宿啊这眼睛啊都闭不上，都这个完全睡不着。所以说呢，喝得太快啊、太热等等，好多的问题都在中间呢啊。所以说呢，那最后专家告诉怎么办呢？就说最好啊，间隔一段时间再喝下一杯的咖啡，这咖啡还不能连着喝。哎，有的时候到咖啡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喝完一杯不够，又再叫一杯。他说还不能连着啊，最好怎么办呢？间隔20到45分钟。这样的血液当中呢就达到峰值，然后往下降的时候再喝第二杯，还不要这个两杯接得太紧，还不能太热啊，还不能喝的时间太长。那怎么办呢？他说边吃东西边喝咖啡呢也都有不错啊，就像这个喝完之后呢再漱漱口，把这个牙周围的这个酸性的这个咖啡物质啊都给它冲洗掉啊，有条件的您可以刷牙等等啊。喝咖啡原来有这么大学问哦，今天早上第一杯咖啡，秋天的第一杯不是奶茶，您喝了没有啊？6:3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1: 上学的事儿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0: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目前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5度。今天6/5的气候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6:46呢，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Victor Park 的 Young 还有 Q 的 Dixon 开始繁忙。401的东行线有427多车的 Q 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401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比较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ison。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吃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2: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他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统一局定在今早的八点半公布六月份和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第二季的经济显著的反弹，年率化增长 3.4%。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也都预期第二季的经济增长 3%， 而统计局五月时公布第一季经济轻微的萎缩，触发有关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议。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令本国要减少国内贸易壁垒更加是有迫切性。不过有专家就认为并非易事。美国上星期六对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定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执行的副总裁波尔曼表示，其他省份在接受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实际的应用当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而九个省份上月同意容许跨省直接向消费者出售酒精类饮品，而联邦和省的贸易官员日前开会讨论一系列的优先项目，包括进一步的接受跨省服务等。加拿大卫生部公布，有大约是3万个充电宝因为有着火的风险要下架，涉及的是 XO Poppy 500毫安的 MagSafe Power Banks， 有不同的颜色和图案，产品包括一条 USB-C 的充电电线，充电宝当中的锂电子电池在充电时可能会过热，或者是充电口处融化，构成出现火警和烧伤的风险。而这款产品原产地是在越南，在2024年5月到今年的3月份期间，在全国各地的 HomeSense、Winners 和 Marshalls 出售，而该公司表示，截至本月11号，在加拿大没有跟这款产品相关的事件或者受伤的报告。河顿区警方正在追查涉及致命车祸之后逃逸的司机下落。警方公布，事发在昨天下午四点钟之前，在 Burlington 的 Maple Avenue 和 Richmond Road 交界地区，一名女子被一辆车撞到，伤重死亡。警方说，涉事的司机逃逸。警方形容涉案的是一辆深色的四门车，而车头的位置因为车祸有损坏。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沙加近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 Lanes， 在今天的凌晨大约两点钟，有一辆大货车着火，无人受伤。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肇事的路段，也都封锁了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北行线转入401公路东行线的路段，以免有更多的车接近被封锁的范围。警方在凌晨大约四点钟在社交媒体说，工作人员需要时间来清理和确保道路安全可以重新的开放，封路措施会持续多个小时，建议经密西沙加向东行的驾驶者今天早晨应该选择使用其他的道路和预期有延误。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增至两地总共有最少543人死亡，有超过180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说，489名的死者最多是在奇特旺县被发现，失联的外国游客就分别来自约30个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而西藏日喀则死亡人数增至5人，558人仍然失联，其中260名是外籍人士。美国国务院表示，有约90名的国民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的事故当中失踪，暂时未证实有国民罹难，有3个人获救。而一个宗教组织就说，他们有22名美国的成员下落不明，不少的失踪者事发时据报正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朝圣。而央视报道说，西藏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水位自然流出，而出库的流量大过入库的流量，而推测目前的蓄水总量大约是250多万立方米，但较星期四凌晨的高水位，湖区的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在逐渐的减小。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华府可能计划制裁涉及伊朗业务的多间中资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宣布，美国正在加强行动，计划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措施来瓦解德黑兰的政权。行动包括对继续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刺激的制裁。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石油方面，多间的中国银行仍然继续的处理与两国石油和其他贸易相关的支付业务。有记者在白宫问特朗普，为何不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多间中资银行实施新的制裁？特朗普反问对方，谁说他没有？又指记者不知道他正在这样做，他也都不需要对外宣布每件事。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满六个月，双方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角力，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就宣布，美军已成功的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伊朗水雷，而航道已畅通无阻。又指美军在过去几个月协助近1500艘的商船通过了海峡。库珀指出，美军自七月中旬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了航向，并令到3艘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要满足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结束中东战事。美联社报道说，伊朗战事导致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导弹，而其中可以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情况最为严重。报道指出，美国将部署在欧洲的拦截弹库存转移到中东，而伊朗战事消耗了大量的库存，并引述派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军目前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爱国者拦截弹抵御持续的弹道导弹的攻击，而防御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都非常的有限。有北约官员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确实处于低位。英国卫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将美军推向严重的财务危机，海军被迫从薪资以及其他的来源调拨资金以支付作战的开支。报道指出，美以联合行动不单耗尽了美国的弹药库存，更引发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中东多处的战略基地受损，而军方各种的预算部门面临沉重的压力。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警告说，由于国防部挪用资金投入作战，支薪账户已经出现了资金的短缺。有官员和承包商透露，非紧急的岸上设施的维护工作也因为资金的紧张而被迫要推迟。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迅速超出军方既有的预算负荷，海军不仅参与首轮的攻击，其后更负责大规模的海上封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七月向国会作证时表示，伊朗战争已耗资357亿美元，若没有紧急的拨款，军方将会面临关键性的短缺。然而，由于战事未获民意的支持，白宫向国会申请的紧急资金获批的前景暗淡。中共湖北省原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受贿案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蒋超良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缓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并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和资息，上缴国库，不足的部分继续的进行追缴。法院审理查明，蒋超良在1995到2025年期间，利用担任多项职务的便利，包括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吉林省省长和湖北省委书记等，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货款审批以及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7.46亿元人民币的财物。南韩的传媒报道说，中国驻韩大使戴兵 昨天前往光州拜会市长闵炯培，就下个月5号揭幕的光州双年展批准使用台湾馆的名称表达遗憾和忧虑，并下令原定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今天起撤出。而闵炯培回应指出，政治判断不应影响艺术领域。光州双年展较早之前因为自行将台湾馆改为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名称引发了争议，很多光州艺术界的人士声援台湾，最终主办单位决定恢复台湾馆名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由下个月初将和美国和日本举行的自由之刃三方联合军演，以应对北韩的核岛威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韩方表示，这次的年度例行演习将会在9月7号到11号在济州岛以东和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属于防御的性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令到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长缩短了一半，被视为希望向北韩释出善意和对话的信号，暂未知这次的美日韩联合军演会否受到影响。而韩联社较早之前引述美国太平洋的司令部指出，三国正在协调准备自由之刃的演习，认为演习将会按照计划而进行。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隔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哈喽，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何妹。
5: 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4: 啊！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说不完。
3: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3: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3: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

0: 道也都关闭。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车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401， C0 南行线305坐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比较堵车。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427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1: And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手机，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隔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5: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4: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ford Honda，
6: 信捷冷暖。
9: 财经新闻报道。
0: 安听的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联储多名的官员都表示需要警惕通胀的风险。堪萨斯城的联储总裁认为，目前利率水平啊似乎未对经济形成限制的作用，通胀依然顽固，需要寻求办法来突破，令到通胀重回2%目标的水平。提到9月份会否加息，他认为仍需要很多的信息来判断需求哪些的因素来推动经济和通胀。而上个月会议支持加息的克利夫兰联储银行的总裁就说呢，对通胀的前景感到担忧，重申呢愿意采取行动遏制通胀。他指出，通胀已连续5年多都高于目标的水平，而目前的这个货币政策未对经济带来抑制的情况，无法有效的来这个降低价格的压力。他还说呢，更频繁的听到企业和社区的联系人呢都表达对通胀的担忧。如果这个趋势持续越久，对联储局信誉构成的风险呢就越大。他还说，美国就业市场目前处于平衡，联储局可能到明年都难以实现通胀的目标，估计今年底通胀率为3%，明年也未必有显著的进展，通胀最多可能降至2%-3%的中段水平。而芝加哥联储银行就表示，短期最大的忧虑还是通胀未能得到控制，经常听到有关生活成本负担能力的问题，认为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如果通胀再度上升，要压下通胀就非常的困难。他指出，与中东战争相关的能源成本的上升，以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持续的反复，相关的因素在高通胀的环境之下进一步冲击到家庭的开支。波士顿联储银行的总裁则表示，最新通胀数据是好坏参半，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环境是略为有限制性。市场观望联储局主席沃什啊，在稍后在全球的央行年会上的发言，来判断利率政策的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官员都说，需要警惕通胀的这些具体风险。

金价的走势靠稳，市场等待联储局主席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而现货金每盎司是4600美时60美元的水平上上落，较早之前的报4603.62美元，升幅超过0.2%。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呢4664美元，升幅是0.2%。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is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401公路在密西沙加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 Links 在发生大货车火警之后被封。加拿大统计局今朝会公布最新的本地生产总值。尼泊尔日前的新红暴发，警方最新公布547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ubby Shubby 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8月28号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正话新闻部嘅同事都讲咗啦，现时401东行线嘅 Collector 咧，由 Winston Churchill 到 Mississauga Road 咧，系因为较早前嘅汽车火警而封闭，现在喺度进行紧清理工作嘅。现时咧，安省省警估计咧，应该8:30左右咧可以开翻嘅，睇下系咪真啊。咁而另外咧 ，Winston Churchill 嘅北行线入去401东行线嘅入口咧，亦都因为呢个交通事故而封闭嘅，因为401东行线过少少咧，由427到 Q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西行线咧，由 Victoria Park 到 Leslie 多车咧，松一松之后咧，由 Young 塞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Islingto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喺比较西边地区咧，401西行线咧喺25号公路附近咧，早前因为有临时短暂嘅道路维修工程，虽然已经系解封咗噶啦，但系嗰度咧仍然有啲车龙喺度嘅。睇下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北行线已经开始有慢驶的迹象，就是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嘅。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如常地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是多车嘅。403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可能有短暂时间有缓慢的驾驶状况，而特别挤塞咧，403东行线就由这个 Waterdown 一路到 QEW 的入口嘅。427南行线受制于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因为有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到409一段的427南行线都是比较挤塞。而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繁忙，入对密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是行车缓慢的。最后就是加甸拿东行线啱啱离开427会有短暂时间慢驶，特别挤塞就是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到 Jamison 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7: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7: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8: 潮流列车即将开赛，
9: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那么简单，靓靓日志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10: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吴伟业啊。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早上嘅七点三十六分，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咧，好容易知道你身边嘅同事咧，寻晚有冇挨更底嘢去睇月。编成啊，生理上讲月全食，因为咧十一点零嘅时候咧，我咧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 post 咗等大家分享下。如果你又真系咧屋企向住南的话咧，甚至有啲住喺高层大厦嘅朋友话，个月光都好光啊，光到我令到我唔想唔睇都唔得嘅。咁所以变咗咧十一点零都未够十二点钟嘅时候咧，已经系食到咧接近90%噶啦。咁即系寻日咧，其实个最高峰咧，应该喺接近一点钟嘅时候咧，系可以去到咧接近96%嘅。咁所以我自己啊，为咗今日要翻工就可能挨更底夜，咁但系两样嘢，除咗睇你个同事嘅社交平台之外咧，今朝早睇下佢系咪冇精神，饮完咖啡咧仍然懵懵松松咧，好大机会就寻日咧睇咗呢一个咁特别嘅天文现象。今日嚟讲咧就系、迎接周末啦，可以话俾你听啊，周末咧开始有翻啲夏天嘅感觉，早几日都凉凉爽爽啊，甚至朝头早咧，有时我都要提大家着多件衫，好似好凉咁样。但系今日嚟讲咧，呢个钟数咧有翻啲舒服嘅感觉，虽然现时嚟讲咧只系得15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2%嘅，咁但系睇翻咧，今日最高气温23度咧，阳光普照，听日更加会去到咧26度嘅气温，礼拜日仲正28度，终于喺夏天嘅临完结嘅时候咧，等啲小朋友准备过埋最后一个礼拜暑假咧，都可以热辣辣。咁究竟你会唔会去 CNE 咧？一阵间会同你讲下咧，真系有啲朋友话入 CNE 咧可以大解悭囊，使好多钱。究竟所谓多钱多到几多咧？一阵间同你慢慢睇下。而今日嘅日落时间，答到正。8点钟。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今晚支持张崇基呢、這个演唱会一定有好多惊喜。买咗飞入场嘅朋友咧，记得准时啊！睇翻今朝早咧，最大问题都系401东行线喺 Collector 由 Winston Churchill 到 Mississauga Road 咧，因为之前嘅汽车火警关系咧，继续封闭喺度进行现场嘅清理工作嘅。现时仍然估计8:30可以开封翻，睇下系咪真系做到啦。而亦都因为呢一个嘅火警咧 ，Winston Churchill 嘅北行线入去401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封闭嘅，而401东行线咧由47到 Q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西行线咧由 Warden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 Leslie 为止，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Young 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跟住401西行线咧再由 Q 咧塞到去 Dixon 嘅。睇睇404 DVB 南行线，先喺 Millar 比较多车咧，跟住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而 DVB 北行线咧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亦都系有繁忙嘅迹象嘅。400号南行线喺最南端啦 ，Shepherd 到401系繁忙。410南行线咧由 Central 活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咧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有短暂时间慢驶，跟住由 Waterdown 咧到 QEW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入到密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开始慢驶咧，直至 Jamison 为止咧就会松翻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4: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5: 返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搵緊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4: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大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 乐熙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又准备迎接周末，是不是心情分外兴奋呢？这个真的要好看你在这个周末安排了什么节目。如果你说周末都是平平淡淡的，甚至可能为很多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都应该可能讲的是年轻人，他准备要去到一些偏远的大学那里另觅新居呢，可能这个周末你明知道会有很多繁重的搵屋啊，甚至搬屋的工作，可能你在迎接这个周末呢就未必可以讲得那么轻松。为我自己这个周末同正话讲的都有少少相似，虽然我去的地方绝对是一个大学城，但是我就不是准备要跟年轻人搬屋，我只是去这个大学城附近那里坐怀旧的蒸汽火车。可能之前有些听众听过我和小英在噔噔噔噔里面都讲过这个怀旧火车之旅，好多年前自己都坐过的，难得今年有机会有时间，礼拜日我会去到圣职及市去坐这个蒸汽火车之旅。一想起这些怀旧的旅程，有些人就会想起是不是成日都要走进时光隧道去回去怀念一些旧时的事物呢？这个真的可以说可圈可点，怀旧不是一个问题，成日怀旧反而才是一个问题。因为怀旧代表我们会珍惜以往一些美好的事物，一些仍然可以存留的事物。试想在今时今日什么都说快，甚至你的车可能行时速100公里都会被人投诉在高速公路上面行得慢，坐一架真的开来开去都开得不快的蒸汽火车又有什么味呢？但是当中就可以令到我们想起当日人类进步的历史。 试谂啊，唔系因为当年有人肯去创新，有人尝试从物理科学入面去睇下蒸汽带嚟嘅压力点样能够推动机器，从而等人类可以生活得安康啲。如果唔系因为人类有创新嘅观念，我哋根本上唔会有蒸汽火车，唔会有蒸汽机，唔会有引擎，甚至唔会有更加多现在我哋日日都会用到嘅运输科技。所以从呢啲怀旧嘅活动，我哋可以睇到人类进步嘅步伐，甚至可以睇到当时嘅人所谓嘅快，其实就系今时今日嘅慢。除咗可以睇到人类进步嘅历史之外，亦都可以等我哋感受到原来保育嘅重要。有时一啲历史嘅课题，净系睇书本，甚至你话今时今日揾人工智能去生成嗰啲图，都始终唔够你真正走入一件历史嘅遗迹入面去感受嚟得咁贴切。架火车系真实嘅，嗰啲汽笛声系真实嘅，你置身其中，真系可以等你某程度上面感受到，可能系100年前嗰阵时啲人嘅生活系点样。咁而喺呢个对比嘅过程入面咧，就可以等我哋感受到，原来今时今日我哋真系好幸福嘅。再加埋，可能为好多小朋友嚟讲，活生生嘅一个形象，就系同佢哋讲故事嘅最佳机会。人无疑系需要进步嘅，我哋唔可能成日留喺过去历史嘅空间。但系如果对于一啲咁珍贵、有历史意义嘅事物，我哋都可以懒懒闲嘅。咁你话，对于珍贵嘅人类，我哋都可以懒懒闲嘅。而实际上喺呢个旅程，或者就系要为我自己嘅未来带嚟一个好嘅历史基础。人嘅回忆系需要做出嚟嘅。你今个周末点样去生活呢？就可以确保你喺未来嘅周末再回想翻过去嘅时候，可以有啲美好嘅回忆。所以好多人都会话，周末做啲乜嘢事，去啲乜嘢地方，系需要努力经营、努力去筹划。咁当然有一个好嘅计划喺你执行嘅时候，你都要尽情地去玩，开心地去玩，咁先至可以缔造到一个美好嘅回忆。好多怀旧回顾昨日嘅项目，都因为你自己曾经喺某个时空享受过、开心过、拥抱过。希望你嘅周末，你同样能够缔造一个未来美好嘅回忆啊！让我哋彼此共勉。
7: Roadspo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t Honda 出车。Roadspo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8: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暑热警告如同虚设，江门榄触发红黑级别。香港极端天气频生，工作暑热警告推出以来，仅发出过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即使连日高温亦未曾升级，引起争议。当局推出补镬措施，今日起改善相关警告系统，透过引入两个新条件， 构成三支柱自动化运作机制。在新机制之下，当全港多处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可自动上调一级，即是由黄色转向红色，或者由红色转向黑色。另外，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黄色警告自动生效，升级门槛亦会降低。若果按照过去三年数据推算，新机制之下，每年预计可以发出大约4至7日红色警告，黑色警告就可以发出1至2日。有环保团体批评现行政策漏洞百出，当局今次调整只是单单旧酒新瓶。天文台前台长职责系统仍然有不科学的缺陷，促请当局将降温指引列为法定要求，藉以保障工友安全。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因应今个月上旬香港出现持续几日异常高温，该处经过检讨和同天文台等部门研究之后，决定运用原有香港暑热指数机制，提高系统对异常高温的敏感度。新机制采用三支柱运作，支柱一是现行机制，依据京士柏站或者其余九个监测站的4个站的数据。支柱二针对天文台极端酷热提示生效即发黄色警告，若果京士柏或者另外两个监测站暑热指数达标，即改发红色警告或者黑色警告。支柱三就以实测高温作为安全网，若果全港多处地区涵盖大约40%气象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并且京士柏或者另外两个监测站暑热指数达标，警告级别会自动向上调一级，即是若果原本只达黄色警告触发条件，会直接升为红色警告；若果原本已经达到红色警告条件，就会直接发出黑色警告。若用新机制计算，今年8月8日已经达到红色和黑色警告，至于录得破纪录36.9度高温的8月9日，就会录得红色警告。虽然当日录得的最高气温较高，但是由于湿度和风速等因素较为理想，因此未触发黑色警告。当局又指运算和触发过程全自动化，根据天文台过去三年数据推算，新机制之下每年预计会发出4至7日红色警告和1至2日的黑色警告。至于为什么新机制不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呢？当局称湿球黑球温度设计的初衷只是用作初步筛选工具，当数值超越特定标准的时候，仍然必须进行详细分析，不能够单凭数据直接判定中暑风险。而且香港湿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是不同的评估工具，暑热指数能够更加贴切反映香港包括户外和非冷气室内环境的整体热压力状况。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批评系统仍然存有不科学的缺陷，促请当局将降温指引列为法定要求，以保障工友的安全。林超英指出，系统至今仍然以香港暑热指数为基本因素是不科学，是有待处理的缺陷。他期望当局能够在下一个夏天来临之前应该处理好问题，改为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标。绿色和平直斥现行应对户外工作者暑热风险的政策仍然漏洞百出，认为当局今次调整仍属旧酒新瓶，系统仍够沿用不符合实际需要的香港暑热指数，而非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进行监测，无法反映户外工作者的实质热压力，保障有限。长期潜逃菲律宾绑架团伙头目落网遣返中国，在中非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之下，长期潜逃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最终落网，星期三被遣返中国。邱某某是恶贯满盈的施某某犯罪集团核心成员，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罪行累累，多次策划并且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案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邱某某被捕之后曾千方百计阻碍遣返，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经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多方协调，克服重重障碍，邱某某最终顺利遣返回国，接受法律严惩。日本女子地铁被摸胸不敢求救，全车零援手，机智港女击退色魔获赞赏誓日。在日本遇到痴汉即是色狼，千祈不可以哑忍。有香港女生在 Fresh 发文分享在日本机智击退痴汉救出女生的经历，形容是用港女黑魔法对抗痴汉，更加指令翻香港人又恶又面的精神出来抵抗，更加令被救的女生惊讶，香港女仔原来好勇敢的。他又指在日本至少遇过3次痴汉，虽然感到害怕， 但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仍然会挺身而出，强调 Women support women， 即是女性要支持女性。事件引来网民热议，纷纷赞扬楼主勇敢，港女世一，多谢你勇于发声。更加指我是男人都觉得你劲和劲有型啊。不过亦都有网民提醒，见义勇为的时候亦都要注意安全。更加指小心对方会犯难，都要保护自己的。究竟事主怎样用港女黑魔法对抗痴汉呢？这名女生在8月22号在 Fresh 发文，讲上日本乘搭地铁的时候用智慧 KO 痴汉的经历。她忆述当日乘搭日本地铁的时候，目击一名男子不停骚扰一名日本女生，更加想摸女生的胸部。机警的她见状即时冲过去，装作认识这位女生，并且将女生拉到另一边避开该名男子，暂时脱离魔掌。而事主指当他见到这个情况，即刻冲过去同个女仔讲：好耐冇见啊！同嗰个女仔扮认识之后，拉佢去另一边。可惜事情仍然未结束。依据楼主嘅表示，佢同日本女仔一齐落车，岂料呢名男子继续跟随其后，幸而佢情急自生，怒目凝视男子，大声斥责：你再跟住嚟，我要叫警察噶啦！嗰名男子先至见状，因为害怕而离开。事主忆述，见到嗰下其实好惊。但我拎翻香港人又恶又面的精神出来全力抵抗。楼主更加补充，那名日本女生其实惊到喊，但是因为怕大叫救命会骚扰到其他人，唯有哑忍，并且感恩她出手相助。被骚扰的女生说知道楼主是香港人，她说整架车都是人，整架车的人都见到，只有你一个人肯帮我，就是你。而那名日本苦主更加称赞香港女仔原来真是好勇敢。楼主续指在日本已经遇过三次痴汉，直言一个人做不到啲乜嘢，但是就算是咁，佢都会在安全情况下帮手。 Women support women 真是好重要。而网民睇咗之后纷纷赞扬楼主勇敢做得好，更加有不少网民称赞佢是港女世一。众多留言包括港女气势去到边都生存到，多谢你勇于发声，我是男人都觉得你劲同埋有型，佢当时一定好无助，好彩有你帮佢。更加有人关心指小心对方发难，都要保护自己。更加有不少留言话好人一生平安。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8: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在职场之中，从来都不是讲是一个人的战斗，就算你几有实力，离开了同事的协助呢，都很难完成工作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上司评价一个人，不单只是看他的个人能力，亦都同时看他在团队里面的融入程度。我们今天想拆解一下的就是，想获得上司赏识而又能自保，那就一定要养成协作思维，不要忽视身边的同事了。协作思维呢，并不是一味讨好，而是互相成就。工作当中，我们主动去分担同事的压力，遇到问题呢，就诚心去请教同事的意见，取得成绩，咁大方分享功劳。当你同同事的关系融洽，团队整体的效率就会提升，你的工作亦都会更加顺利，上司自然就会看到你在团队当中的价值和凝聚力了。同事是职场的后盾，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任何的一个人。在今天落班之前，我们不妨可以想下有些什么我们可以主动去帮手，帮一位同事去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难题呢？其实同同事的关系好，办公室之路自然就会走得更加畅顺。
1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16: 陈太油菜苗2.58磅。
15: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16: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15: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16: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15: 你咁记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1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晨早新闻专辑。
18: 省401公路近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s Lane 有一架大货车着火。尼泊尔日前新洪暴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超过540人。中国财政部欢迎标普确定中国主权评级。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沙加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 Links 在今天凌晨大约两点有一架大货车着火焚烧，事件中无人受伤，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肇事路段，亦都封锁了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北行转入401公路东行线的路段。警方在凌晨大约四点于社交媒体说，工作人员需要时间进行清理，同埋确保道路安全可以重新开放，封路措施会持续多个钟头。河顿区警方追查紧涉及致命车祸之后不顾而去的司机夏洛。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下午四点前，在白灵顿 Maple Avenue 和 Richmond Road 交界地区，一名女子被一架车撞倒，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司机开车逃去。警方形容涉案嘅系一架深色四门车，车头位置因为车祸而有损毁。多伦多警方公布，市中心 Dundas Street 和 Sherbourne Stree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大约两点有人截停正在巡逻的警员，而警员发现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调查紧事件，暂时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八点半公布六月和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师普遍预期第二季经济显著反弹，年率化增长 3.4%。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师亦都预期第二季经济增长 3%。尼泊尔日前发生的山洪暴发，当地警方在当地星期五朝早表示，死亡人数由前一日的390升到去469，而国家减灾风险管理处及后话有538人丧生。警方最新公布有547人死亡，在尼泊尔和西藏合共有超过1500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三点，导致至少五人遇难，超过550人失联。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9: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堰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堰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堰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8: 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间油漆原料生产厂在当地时间近中午发生火警，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确认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稳定，认为中国将提供更大力度财政支持维持经济增长。国家财政部欢迎标普的决定，认为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香港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详情。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1: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22: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又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有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21: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8: 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程序。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3: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 至於減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經過控辯雙方的辯論之後，法庭裁定被告的宣傳行為是憲法不容，屬於新的觀點，一般市民不會清楚，理應獲得減刑。李运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针对认罪被告何俊仁，李运腾就指出，由于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后先至认罪，法庭无法给予全额的1/3认罪刑期扣减。自辩的周幸彤陈词时重申，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期间多次被法官李运腾打断。李运腾说，明白被告有个人追求，但是陈词不能够偏离本案的裁决。又问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会继续坚持信念。李运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运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2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8: 香港葵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76岁女子过马路时怀疑被一架垃圾车撞倒而丧生。34岁非华裔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在香港，四名年龄由69至75岁的长者在一列轻铁上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而被拘捕。事发在香港时间朝早11点几，警方接获轻铁的职员报案，指有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手和颈痛，75岁的男子手部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胸痛腹痛，四人送院时清醒。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在医院拘捕他们。香港海军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入航空旅客贩毒，管有毒药表第一部所列毒药以及是另类吸烟产品的案件，检获大约16公斤怀疑氯胺酮，一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尼古丁产品，以及一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市值大约是650万元。案中一名31岁乌克兰籍的男子是由英国伦敦飞抵香港，海关人员在清关的时候，在寄仓行李里面发现这一批怀疑氯胺酮，随后就在男子随身行李里面发现一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和一盒怀疑尼古丁产品，将他拘捕。香港渔护处早前收到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处方人员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这只狗带回去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处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处在社交平台表示，经处方的兽医师鉴定，那只狗的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狗只，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狗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给狗主饲养。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上升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05点，升27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嚟到8点17分，现时由魏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我哋先睇睇石莲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呢个系 Collector Link 封路嘅情况。Winchester 至到 Mississauga 咧，仍然封闭咗汽车着火之后嘅清理后续嘅工作。咁啊，预计咧喺8点半开始咧，可能会有机会开到部分嘅路线，咁但系暂时都仲系封闭噶。亦都同时咧，引致到咧。在 Winston Churchill 的北行线入 RAM 呢都是封埋的。所以呢所有车辆只能够行 Express Lane 的路段。Winston Churchill 至 Mississauga 的这段 Express 当然非常之缓慢啦。咁亦都喺呢个情况之下引致到呢个系龙尾喺407开始。车辆如果系想行狮子唔想咁塞嘅话呢，就一路行然知道 Derry Road 的东行线系非常 OK 嘅。之后再由 Mississauga 入返去401东行线继续你哋行程。咁就讲返呢个慢车位呢 ,47 至到 Kill 啦，同埋呢401嘅东行线呢嚟到呢个出 DVP Express Lane 就要留意返呢个 RAM Express RAM 封闭咗。因为一个坏车呢要处理未搞掂，龙尾喺 Leslie 一带㗎，咁亦所以呢都可以呢利用呢个系 Collector RAM 呢出呢系 OK 嘅。咁对面线401西行呢42至4林多车呢 ,Wardham 至 Avenue 本身有缓慢，但加上啱啱有个新报告呢，英以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呢左边线有个坏车。咁所以呢一段嘅 Express 多车位喺 Leslie 开始，跟住400至 Dixon 同埋 Highway 25都系繁忙啦。而轉睇404嘅南行線呢 ,Jeppard 多車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Dartmouth Road 嘅一帶 ,QV 東行線 Berlin Skyway 至 Fairview 同 Fairview 一帶呢，同埋呢去到加拿大東行線接力位有兩段47至 Eastington 同埋呢個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一。至 QV 西行呢47至即時呢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都係多車。而40嘅南行線先呢多車位 Sandwich 至 Queen 呢部飛係呢有啲緩慢，可能有事故，咁所以行經時候就要留意一番先。之后呢就对面线嘅410嘅北行线就要留意返啦。当一路行嘅时候呢出呢个 Steels 喺个 RAM 嗰度呢刚刚喺左边线发生交通意外，现正处理当中。47南行就 Derry Road 至409 RAM 架。403东行线早前喺呢个 Lincoln Alexander 以东呢乜有架坏车警方在场接咗呢啱啱处理完毕咗离开晒啦。咁但现时呢息收开始喺个少少慢车路段啦，跟住就 Waterdown 多车嚟到 QEW 架。咁市区方面呢喺呢个皇帝市呢咁就 Highway 27架 King Road 呢有一个交通接咧处理咗一段时间啦，咁另外咧，士加堡咧个新少少交通意外咧，咁就喺401附近嘅呢个 Borough Drive 咧。就是401以南的 Borough Drive 呢就是介乎呢个 Progress Avenue 及呢个 Triton Road 呢段好短短嘅路上面呢就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呢就现正处理当中㗎。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7: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6: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7: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6: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7: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6: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7: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

0: 是百科。
1: 柬埔寨艺术家布曼逝世，终年85岁。布曼是1977年被监禁在赤柬恶名昭彰的 S21 集中营已知仅有的七名幸存者之一。由于布曼擅长绘画当时领袖波尔布特的肖像，所以得以幸存。柬埔寨法院就说，布曼的离世代表赤柬残暴政权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失去了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特别是 S21 集中营发生的历史和悲剧。S21 集中营亦即是今日所讲的兔斯连屠杀博物馆，是柬埔寨红色高棉赤柬统治时期最令人发指的监禁和酷刑中心之一。S21 位于首都金边，原本是一间学校，赤柬是1975年夺取政权之后将校舍改建成为秘密监狱，这里不单止是一座监狱，更加是成为赤柬政治清洗、酷刑、强迫认罪和处决制度的象征。原有校舍大约6000平方米，由几座建筑物和中央庭院组成，赤柬将课室重新规划成为囚禁、审讯和办公室。S21 设有4座大楼，每座3层高， A 座用来做审讯和酷刑，主要收押较高级被指控是叛徒的人，属于单人囚室，入面有铁床和锁链，其余 B、C、D 座就是监禁一般的囚犯和家庭成员。每座大楼都设有铁丝网和防逃装置，尤其是在比较高的楼层位置，主要是防止囚禁的人逃走又或者是跳楼自杀。S21 同时设有审讯房间，囚犯通常会被带去接受长时间酷刑审问，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间谍，又或者参与反革命活动。S21 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囚犯被登记、影相、编号再接受审问，当中男女老幼都有。赤柬由波尔布特领导，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统治柬埔寨，为了推行激进的共产主义政策，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前往农村从事劳动，家庭制度、宗教、教育和私人财产也都受到严重破坏，任何被政权视为敌人又或者是不忠的人都会成为迫害对象。1979年越南军队进入金边，赤柬政权失去对首都的控制，当 S21 被发现的时候，入面已经发生大规模杀戮。根据资料显示，估计大约有1万多至2万人曾经被收押在 S21， 而真正可以活着离开的人就少之又少。
2: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Gap Dundas。
3: 阳光天气站
4: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是乐器。虽然今个周末将会又热又湿，但今早上未能够完全反映这样的天气状况，气温仍然没有变到，都是15度加上风动效应跌落去14度的感觉，相对湿度 77%， 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3到20公里不等。今日、听日和后日都是有阳光的，今日阳光普照，行会开始多云，最高气温23度加上湿度会有25度的感觉，而紫外光都是比较强的，属于绿这个高的度数。而到了今晚将会天清，去夜街的朋友要穿多件衣服，因为只得14度而已。而听日来讲会多云为主，上午会阴晴不定的，下午应该会多一少少时间会有阳光的出现，听日开始变得炎热，最高气温26度加上湿度会有29度的感觉。而听日紫外光更加强，去到7这个高的度数，听晚将会多云，气温跌回去17度的。展望星期一正啊，最高气温28度，将会阴晴不定的，晚间先至会多云，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星期日晚的气温会跌翻落去19度的。今晚的日落时间答到正8点钟。
2: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Gap Dundas。
5: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6: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个 X。
7: 多谢，其实有3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0: X 我都可以。
1: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 讲到示范车咧，即系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0: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6: 志文，今朝睇你嘅面相咧，我觉得你寻晚都应该唔系太夜瞓嘅啫。
7: 啊，唔系、哦，都好夜啊！我做到差唔多12点钟啦，啱啱寻晚因为同阿郑嘉星做咗个访问啦。
6: 哇，好期待、
7: 啊！咁所以咧就都去到差唔多成12点噶。咁我跟住就见到你喺 Facebook 度咧已经系 post 咗咧呢个嘅月光嘅相啦。咁我就得啦，交俾你啦。我唔睇啦，我瞓觉了。
6: 我突然间觉得要讲我罪，我罪我的重罪啊！如果我冇 post 咗张相咧，照计你应该可以亲眼目测嘅，
7: 我会望下都唔定嘅。睇到你相就 OK 噶啦。
6: 话晒今日咧，好容易睇到你啲同事咧有冇睇到月食嘅，或者寻晚有冇夜瞓。不过可能对于寻晚有好多咧系失眠嘅朋友咧，都可能系因为同美国之间嘅国情咧有啲愤愤不平嘅。寻晚下昼见到特朗普啦，不单止喺社交媒体啦，甚至喺个椭圆形办公室咧就话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咧就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得啖笑嘅同时，大家都觉得好似有啲咄咄逼人。
7: 系嘅，咁啊就住呢方面嘅话题。咁好多人尋日都喺度咧，即刻攞到，哇！你睇下佢個真係做出嚟啊，真係諗住講下嘅啫嘛，真係做。咁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嘅啦，之前墨西哥灣如果俾佢改咗咧，做呢個美國灣啦。咁啊，而家呢個咧就變成安大略湖咧，佢自己話咧係變成呢個嘅美國湖啊。不過我哋嘅總理就話，唔係佢有佢改咯，我哋繼續係安大略湖噶嘛。
6: 係總理亦都好好嘅，講翻咧點解叫做安大略湖嗰個歷史嘅因素咧，400多年啦，而 Ontario 呢個字咧亦都有佢本身嘅字根嘅，解釋得清楚，亦都。话你有你讲，我有我讲，最紧要睇下国际间点样去称呼呢一个湖咯。
7: 系啦，我哋稍后再讲。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省401公路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嘅东行 Collector Links 凌晨发生大货车着火事件。加拿大卫生部公布有一款外置充电器因为有着火风险要下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部署嘅核质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钟新闻。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30啦，现时咧继续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翻啊，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就系、呢个封路嘅情况，就喺、呢个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Mississauga 嘅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嘅Collector Link 啦。咁只得係 Express Link 係可以行車嘅啫，咁即係話咧，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Mississauga 嘅 Express Link 呢一段咧，現時咧係非常之擠塞嘅，話要龍尾咧係7:00開始嘅。亦都同時咧，這個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引致到咧，本身 Winston Churchill 嘅北行線入咧都係封閉。喂，預計咧就8:30左右咧，之前就講過有機會可能有部分線重開咧，但係暫時仲未收到消息嘅。即係所有車輛咧，如果唔想塞 Express Link 就行呢個係城市方面 City 嘅 呢啲路段咧，咁暫時知道咧 ，Derby Road 嘅東行線都仍然係可行嘅。咁之後咧，所以車輛咧可以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個 ramp 入翻去。咁但係咧，而家去到 Mississauga Road 嘅南行線咧，去到另一個路段咧，都係相當之緩慢嘅。咁大家咧都係逼緊喺同一個情況嗰度啦。咁而另外啦，多車位本身四零一東行線47至到 Q 啦，同埋咧 Bayview 時一路多車咧，塞到去 DVP 啦，因為 DVP 嘅 Express Ramp 有個壞車咧，成個 ramp 都要封嚟做呢個拖車嘅工作，只得 Collector Ramp 係可以出到，因為如果你行 Express 嘅話咧，佢只會所有車輛咧被分流去只去北行線嘅404。請大家留意咧點啦，401嘅西行線方面咧，多車位咧就往呢至 Avenue Road 啦，咁但係咧喺呢個鷹街 Express 以西咧，左邊線有壞車噶，404南行線多車位咧延長咗少少。由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Don Mills Road 嘅路段啦，加連東行47至 Eastington Harbour Bridge 至 Jameson 啦，咁而另外咧去到 QE 西行線方面咧都係47至 Dixie 啦，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嘅呢兩段比較多車少少。喺40咧早前南行線方面部分曾經可能有一個小嘅事故有擠塞情況，已經係得到解決啦，車流量逐漸回復翻正常。不過咧40嘅北行線 Just Steel Ram 咧繼續咧係因為喺有交通意外或者壞車咧，喺現場方面咧係左邊線咧係受阻情況。403東行線咧就係 Lincoln Alexander 多車，同埋咧 Waterdown 至到 QEW 咧係緩慢嘅。市區方面有單新嘅交通意外要跟進嘅，就係 Newmarket 地區嘅 Davis Drive 及一個 Longford Drive 就大概喺鷹街以東少少咧，皇帝市嗰單都仲未搞掂，喺27及呢個 King Road， 同埋喺士嘉堡咧就 Bro Drive 咧就介乎呢個 Progress Avenue 至到 Triton Road 咧呢一段中間嘅位置咧嘅交通意外咧持續處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B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1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2: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鹰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4: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5: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ham 嘅 William
16: 同 May，
17: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5: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6: 优惠多到讲唔晒。
15: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ime Markham 出车啦！
18: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1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今朝早真系要恭喜阿志文嘅，
7: 点解要恭喜我咧？
6: 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志文住喺密士啦，而密士咧401东行线啊，位于 Winston Churchill 到 Mississauga Road 咧，较早前因为有货车嘅火警咧，搞咗好耐都未能够开翻，咁啊照计应该你翻工嘅时候咧就受到最大嘅影响啊，但系你可以好早翻到嚟。
7: 系嘅，因为今朝咧落去一见到我嘅时候， 你咁早翻到嚟嘅，
6: 嗱
7: 一嚟我要翻嚟早啲做準備啦，咁啊繼續有 River 放假啊，咁所以要準備多少少嘢嘅。二嚟咧我就唔係行401嗰段嘅，咁我要去到403咧之後再先轉翻去401嘅。咁所以咧我啱啱就唔需要行咧就係封路嗰橛咧，因為封路嗰橛咧由 Winston Churchill 啦去到呢個 Mississauga Road 嘅，咁所以咧就 OK 嘅。
6: 所以淨係咧就係一個 collector 咧冇咗嗰三條線啊，其實對於多倫多啊同埋周邊嘅城市嗰個交通往來咧都會受到好大嘅影响。今朝早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下吴伟业咧，为我哋系更新咧最新嘅交通消息，否则咧你可能会迟大到嘅。不过讲翻咧，寻日我哋都讲紧咧呢个 Lake Ontario 同埋 Lake America 啦，即系我相信加拿大人嚟讲咧，亦都因为多谢我哋嘅总理卡尼咧，寻日讲到明，就算你话美国总统佢自己自身喺美国命名咧 Lake Ontario 成为 Lake America 咧，加拿大会仍然坚持咧就叫佢做 Lake Ontario， 同埋咧亦都喺阿 Mark Carney 佢嘅社交媒体咧都系有讲到点解有呢个叫 Lake Ontario 嘅名字个由来嘅。
7: 其实呢个名咧用咗成400年，超过400年添嘛。由呢个美国嘅加拿大嘅联邦成立啦，同埋喺美国独立宣言之前咧，更加早咧系成立咗呢、這个有呢个名出现嘅。
6: 可能你会觉得啦 ，Ontario 咪安大略省咯，咁啊，因为我哋喺呢个安大略省嘅南边，所以个湖叫做安大略啦，安大略湖啦。咁但如果你话睇翻个历史咧，400年前咧喺呢度嘅原住民咧就是、一啲温达特人一啲 Wendage 咁佢哋嘅意思咧就系话 Ontario 原来解乜嘢咧？个湖好靓，个湖好大，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设立咗咧 Lake Ontario 嗰个本质嘅。
7: 系啊，咁啊，所以卡尼总理咧亦都即系回应翻特朗普嘅行动啦。佢话无论啊美国想点样叫呢个湖都好啊，加拿大人咧都永远称呢个湖咧就安大略湖，系过去、现在、永远、将来都系。
6: 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要坚持啊嘛。不过那边厢咧，其实今日有一个咧，就系可以话好出名嘅加拿大人咧，亦都会同美国有啲关系，就系、是、之前咧喺呢一个绕月任务入面有份参与嘅加拿大籍太空人咧 ，Jeremy Hansen 嘅，佢今日就会喺休斯顿嗰度咧，就会接受美国嘅一个特别嘅荣誉呢个勋章。咁啊，现时嚟讲咧，估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会出席呢一个颁授勋章嘅仪式嘅。啊，唔知到时咧，我哋呢位太空人咧。会唔会乘机帮你加拿大人出翻少少气啊？
7: 呢个好难讲，因为佢真系纯粹咧就系去出席咧，就系攞呢个咧就系国会太空嘅荣誉嘅勋章啊！咁啊，佢系唯一一位咧就系唔系啊 NASA 嘅太空人啦，去今次出席啦，去攞呢个嘅勋章嘅。咁啊，而之前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佢嘅绕月嘅任务啊呢个。阿米提斯二号咧，咁亦都系成为即系世界瞩目啦。咁啊，而且咧，你大家都知道啦，喺 CNE 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系呢项嘅一个嘅创举啦，睇到佢哋嘅展览啦。而今次咧，会一共咧系有30位嘅太空人咧系受勋噶，咁而有17位咧系喺呢个嘅太空嘅任务上边系英勇牺牲嘅。
6: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亦都系即系可以话追封翻咧呢啲为太空事业咧而贡献咗嘅人士啦。不过我相信咧 ，Jeremy 喺今日咧出席呢个活动咧，就算对于特朗普点样不满都要会秉持翻咧，我哋加拿大人嗰种宽宏大量，见到你都会笑笑口嘅，顶多可能咧，期望佢会喺佢自己社交平台咧，再为今次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嘅贸易纷争咧，再发表佢嘅意见都未迟咯。
7: 系啊，咁啊，作为即系一位加拿大人咧，即系最紧要系咩？我觉得要大方，
6: 冇错，我哋要宽宏大量，
7: 宽宏大量，
6: 大人不计小人过，
7: 但系唔可以俾人虾到上面，
6: 冇错嘅，
7: 系嘅。
6: 咁你话呢次？嘅貿易紛爭幾時解決咧，都真係唔知道。不過反而咧，其實除咗要擔心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嘅貿易戰之間咧，會有幾多嘅公司啊，或者幾多嘅事業咧，會受到影響之外咧，就翻我哋切身處地啲啦。即係喺今時今日，你發覺每一日會上到新聞嘅頭條咧，就係好多人士咧，就因為佢哋嘅好心而俾人呃咗。啱啱見到今日呢一單咧，就喺杜林區發生嘅事情，我哋睇咗好耐咧，我哋兩個私底下都傾就係點解呢個騙子可以咁犀利，真係好似以前睇嗰啲赌片啊，嗰啲签术片咁样咧，转换咗佢啲金色都唔知㗎喎。
7: 嗱呢單新聞呢就係发生喺呢个嘅 Port Perry 呢个地方嘅，咁
6: 呢件事嘅去呀真係。食自助餐啊。
7: 点解呢个地方会突然之间咁出名呢？事关呢好多嘅呢啲嘅骗案呢近排就发生㗎。咁而且呢係用一个叫做係分散你嘅注意力嘅方法呢去盗窃去偷你嘅嘢嘅。咁究竟发生咗咩事呢？就係、是、呢有一两个老人家啦，咁一个咧就喺屋苑，即系自己屋企啊，草地嗰度咧就系即系做紧一啲嘅嘢啦。突然之间咧，有个人咧就揸住架车，去到佢哋门口咧就停低，然后问路。 咁问咩路呢，话啊究竟点样可以搵到呢药房嘅。咁佢哋好心啦，就教佢哋点样行啦。咁但係辗转之后呢，佢又攞咗啲嘅戒指出嚟呢，咁同佢就係话啊俾嘢送俾你啊。咁唔知点解可以搞下搞下呢，佢自己手上面又或者喺颈上面嗰条金链呢就俾人换走咗。跟住就已经系不翼而飞。跟住已经走咗。
6: 这个听完呢真係觉得好奇怪。仲要你发觉呢个骗徒呢好似係有心呢嚟去换佢颈嗰条金链。因为学佢话斋呢条金链呢係之前有个好好朋友送俾佢。係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灯塔形式嘅金链。咁佢甚至同传媒讲嘅时候呢，佢都系攞返佢去买呢条金链嘅截图。你係睇到个样嘅。咁但係当你发觉有人去换咗嘅时候，佢第一时间感觉唔到自己系俾人换咗条链啦。而真系到咁上下一节发觉点解个灯塔有少少唔同嘅呢，咁你睇到啦，即係呢家啲騙徒呢其实可能候咗呢一个事主好耐，真係要换佢条係属于真金嘅金链喎。
7: 有机会呢佢係即係踩过线嘅，可能係去过佢屋企见，即係屋企外面啦，曾经见过呢位即係老人家，见到佢颈上面係有呢条嘅链，而又搵返差唔多嘅嘢去呃佢嘅。咁佢都有攞其他嘅珠宝出嚟，不过啲都係珠耳绳嚟嘅，咁都係假嘅。咁但係呢就係因为你嘅善心，你嘅好心去帮佢，諗住去带路，咁要话俾佢听点样去一啲嘅地方。咁佢就喺你唔觉嘅时候就分散咗你注意力，就即刻换咗啦。
6: 所以或者呢要令到我哋即係要小心啲嘅。首先第一样嘢，唔好话因为咁样呢而有人问路呢你完全唔答佢。因为真係的而且确我自己都经历过呢，有啲人士我试过有一次喺个停车场嗰度，有人走过嚟就问我，佢係攞住个 GPS 㗎，攞住个手电，佢话要问附近边度有银行。咁但係佢真係唔識按佢个手机，佢唔識搵。可能有啲人对于你个社区系唔熟悉嘅。讲多句冇问题，保持距离啦。同埋又要諗下啦，即係今次呢件事呢完全係源于佢好心之余有人话俾啲回报佢，我又唔觉得个事主係贪心嘅，只不过你做咗啲好意俾人，加拿大就係咁样啦，好心你好心帮咗我，我又好心俾返少少礼问你，本来諗住呢样嘢礼尚往来冇问题㗎嘛，点知人哋正正就係藉住呢个少少嘅可以话漏洞呢，就偷咗佢觉得好有价值。因为始终有时珠宝就係唔係话在于佢几多钱，而係边个送俾你嗰样嘢你唔见咗你会唔开心。
7: 是的，咁有时候呢都系利用咗呢我哋嘅善心啦。咁我都试过喺街度边呢有人问我路嘅。咁唔好意思，我都系路痴嚟嘅。问错人啦，唔好意思。咁我都唔好意思帮唔到佢。又或者佢揸住个电话上面系有地图嘅。咁我唔想掂佢个电话嘛。咁我攞我个电话出嚟呢，咁梗系要揸实啦。
6: 系。
7: 突然之间抢你电话都唔定嘛。不过亦都有朋友都提醒我，佢而家有多碰瓷㗎。碰瓷即系话如果佢跌咗嘢，或者例如系跌咗个电话，你唔好諗住好心帮佢执。执咗之后呢可能佢分分钟话你做乜整坏咗我个电话。咁如果真系有人跌咗嘢嘅话，你好心嘅话呢你可以叫佢你自己执返啦，你跌咗嘢。
6: 睇睇
7: 已经够㗎喇喎。已经系做咗好人㗎喇。
6: 所以突然间你发觉呢加拿大多咗少少呢啲嘅个案，虽然你话唔系话真系好多，间中有一个，但都会令到我哋做好人嘅时候呢要分外小心，所以大家警醒啲。但反而我会諗呢，好多人过到嚟问你未必问路，反而会问第二样嘢就系、是、咦你咪香港嗰个演员呢，你咪咩志文咁样，跟住可能会搞错咗嚟成本。
7: 我会同你讲，你跌咗嘢啊，你快啲执翻啦。
2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1: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一节交通情况嘅。咁401东行先就继续睇翻咧，喺呢个 Collector 路段嘅封路情况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Missagro 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未有开放嘅消息。咁啊，所有车辆咧只能够行 Expressing 呢段路嘅 Winston Churchill 至 Missagro 繁忙龙尾喺407啦。同时呢个交通事故清理工作引致到咧 Winston Churchill 北行线入 Ram 都系要封闭噶，所有车辆咧一系就系塞紧 Expressing。一系就行紧咧，系市区方面嘅路咧 ，Derry Road 东行线都仍然系行系 OK 嘅。不过咧，因为佢可以喺 Mississauga Run 再入翻去继续嘅行程关系咧，所以 Mississauga 南行线咧相对地比较缓慢少少。之后咧就系、是、去到呢个401嘅东行线 DVP Express Run 嘅坏车。处理完毕，重新开放翻晒啦。另外，正一嘅西行线喺 Young Express 以西嘅呢个左线坏车亦都清咗场，但系慢车位就 Kennedy 一路嚟到 Young， 同埋去到 Avenue Road 嘅少少嘅路段啦。咁而家成四南行线咧，多车位延长咗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之后再由 Bayview 路再塞到落去呢个 Richmond 嘅 Ram 噶啦。QE 东行线就继续啦 ，Burnham Skyway 至 Fairview 啦，不过加咗 Walker's Line 嘅一段缓慢，跟住 Third Line 至 Dorval 噶。咁而另外啦 ，QE 西行线方面亦都系之前嗰两段47至即时同埋 Ford Drive 至 Rovac Road， 现时加多一段咧，喺呢个 Apple 至到 Brands 亦都开始挤塞而缓慢。 四一零北行线方面出 Stills 嘅 Ram Ram 尾咧，左边线咧呢、这个系一个交通意外嚟嘅，咁有待处理当中啦。咁而另外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咁首先咧最新嘅咧喺士嘉堡有人受伤嘅，就 Brimley Road 夹 St Clair 啦，喺 Downtown 有油污嘅就是、Christie Street 夹呢个 Dupont Street 啦。继续跟进紧嘅就士嘉堡嘅 Broad Drive 介乎喺 Progress Avenue 同埋 Triton Road 中间嘅位置啦。皇帝市嘅 Highway 27夹 King Road 未搞掂，另外一单未搞掂就系 New Market 啦，就系、是、Davis Drive 夹欣佳以东嘅 Longford Drive 嘅。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可以睡回个靓觉。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25: 唔快啦，早啲好。
24: 咁你呢啲系？
25: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4: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25: 啊，旧噶，啱啱俾嘅。
2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26: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7: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26: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7: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6: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8: 阳光天气站
7: 系啦，咁啊，琴晚睇完月食之后，究竟啊嚟紧呢个周末嘅天气又会有咩变化呢？会好啲定系差啲呢？结果系话俾你听系好啲嘅，因为咧星期六啊，咁啊大致咧都系天晴噶，咁啊日间咧最高嘅温度咧去到24度啦，夜晚咧去到19度嘅，咁啊有少量嘅云，咁去到星期日咧就有机会咧会落雨啦，咁啊日间咧喺早上嘅时间咧就会系大致系天晴嘅，咁但系开始咧就会喺下昼啦，同埋夜晚咧慢慢就会多啲雨水啦，咁啊夜晚落雨机会咧去到系80%噶，咁啊最高温度咧25度，最低咧去到19度，咁啊现时多伦多室外温度咧系15度嘅，今日天晴啊，非常之舒服嘅天气啊，最高咧去到22度，最低系14度嘅，不过咧就好似系湿少少，相对湿度咧77%，今日嘅日落时间系8:01。
2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6: 点解硬系平时啲油价咧跌唔翻落去过出楼下咧？仍然都系见到咧173.9一公升嘅油价嘅。如果你话晚间嗰啲夜行者咧，我所以觉得点解咧蝙蝠侠会咁有钱咧？除咗佢老豆俾埋好多佢之外咧，佢夜行啊嘛，夜晚至入油咪入到平油咯。嗱，包括咧喺呢一个135号 Redstone Boulevard 嘅显岳油站咧，喺伊图比谷地区咧，今晚应该会见到咧156.9一公升嘅油价嘅。咁而另外 Barfers Gap Shop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 今晚会变到会见到啊156.9先一公升嘅。咁啊，跟住咧喺其他嘅油站嘅油价咧，大部分啊，譬如你话咧，即系 Shepherd 及 Bayview 嘅油站啦，应该会见到159.9先一公升啦。而另外位于旺市27号公路及 Major Mackenzie 附近嘅先锋油站咧，今晚会变到咧159.9先一公升。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应该话一扎平价油站咧，就系呢一个Chinguzi 及的士附近嘅圆圈 K 又好啦，阿叔油站又好啦，今晚都系会报159.9先一公升，即系分段市嘅朋友可以入到平油啦。如果唔系咧，喺日间要入贵油咧，都贵少少嘅，173.9先一公升啊！
2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对于我哋做呢一行咧，我哋唔可以早落班嘅，因为早落班就代表我哋就即系有少少偷懒啦。咁但系竟然咧今日见到呢一单，寻日都好令到人发指嘅事。大家仲记得咧，之前咧加航有架航机咧就喺纽约嘅拉瓜迪亚机场咧就遇上空难，仲要令到两名咧系好年轻嘅机师咧，因为为咗救成机嘅乘客咧，自己牺牲咗。咁啊，竟然咧寻日见到咧美国嘅联邦航空管理局就话，准备考虑咧解雇有两名嘅空中管制服务员嘅，因为佢哋喺未应该落班嘅时候咧，早咗一个钟头离开个职位，亦即系代表根本上嗰个空中管制塔咧系唔够人手去控制所有航班嘅。
7: 咁啊，讲紧唔够人手系有几唔够人手啦吓，咁啊，成个空中嘅机场嘅管制塔咧，净系剩翻咧系另外两个嘅同事咧系做嘅。管制塔、
6: 啊，管制塔啊，系讲紧好多航班又升又降。原本四个人咧，可能系处理咁多航班嘅，得两个人，你谂下，突然间嗰个工作量多咗一倍，所以变咗有一啲错失啊，或者计错数嘅机会就提升咗。咁结果呢一单你睇到，就系因为佢唔知道前面有架消防车行过，俾唔到一个清晰嘅指令，就结果令到我哋加航嘅航班喺嗰个唔应该降落嘅时间降落咗咯。
7: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好似你谂下，我哋电台都唔可能得两个人做嘢啦，系咪？
6: 嗯，
7: 有我哋两。两个负责讲啦，咁
6: 你仲有控制员啦，
7: 工程系要喺度啦，
6: 系啊，
7: 咁如果全日都得我哋两个讲嘅话，我哋真系唔使唞，又唔使去厕所噶啦，
6: 咁到咗两点钟已经发觉
7: 系冇声噶啦，已经，
6: 跟住仲要 AI 帮我哋讲交通同埋天气啊，
7: 冇错，所以就即系有关嘅事件咧，咁当然要彻查啦，同埋咧就系究竟要即系追究责任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再发生呢啲事件嘅话咧，即系造成咧好大灾害都唔定噶吓。
6: 虽然咧最终喺呢个事故之后咧，亦都有不少专家咧赞扬两名已经罹难嘅机师喺紧急关头咧，尽量杀制去将个伤亡减到最低，即系完全系勇敢牺牲啊，舍弃自己嘅生命为咗挽救其他人嘅生命。但系你睇翻，其实呢啲尤其是当有咗呢个报告，你就知道呢啲好明显就是人为嘅错误，系可以避免嘅一个灾难嚟噶嘛。
7: 系，所以头先你就讲啦，一开始就话我哋早收工就冇问题，但系呢啲就唔可以咧立乱咧，就系俾你早走噶吓。
6: 系啊，
7: 系咪一啲沟通上面嘅问题咧，定系真系有人为嘅错失咧？咁大家要留意啦。
6: 我哋要谂嗰啲嘢咧，两个有共通点，我哋就会我哋嘅。咁而另外咧，即系对于呢段时间咧，嗱呢个真系同我哋都有啲关
7: 系
6: 嘅。因为话晒，如果我哋有病嘅时候，真系要去到医院，我哋都希望除咗有足够嘅医生，亦都可以有足够嘅护士嘅。咁但系未来嚟讲咧，可能因为一个嘅费用嘅上升咧，令到好多谂住投身护理行业嘅朋友咧，有啲却步。
7: 系啊，咁啊事关咧，即系要成为一位嘅注册执照嘅，即系执业嘅护士啦吓，咁啊需要咧就系经过一个系注册护士执照嘅考试嘅。咁呢个考试咧最近啊加咗价喎吓，咁啊佢哋嘅费用咧本来咧由360蚊嘅考试咧加到570蚊，加咗成200几蚊。幅度达成呢个 58% 嘅吓，
6: 几夸张噶。虽然你话咧只系考一个执照试啫，咁但系对于好多学生嚟讲，其实佢哋本身嗰个财政能力未必咁高啦，又要读书，仲要考埋试。虽然你话啦，自从2000年以来咧系未试过调整价格嘅，好似一次过咧加翻呢20几年冇加嘅价钱。咁但系始终有时就系你嗰个幅度系令人觉得夸张啊，58%。
7: 系啊，咁其实佢哋都即系面对住好沉重嘅一啲叫做经济嘅压力啦。咁啊，因为佢哋咧，除咗系要考呢个试之外，仲需要完成咧几百个钟头嘅一啲全职强制嘅冇人工嘅一啲临床嘅实习，咁仲又冇人工啦，仲要加上咧系要即系考一个咁贵嘅试，咁而且系仲要加咗价添，所以对佢嚟讲咧都系一个嘅即系压力嚟噶。好似而家咧就嚟咧有好多即系学生啦，咁啊谂紧大学究竟要读啲乜嘢啦，咁啊所以咧呢个都会可唔会会唔会成为咗即系一班啊？如果我想做护士嘅话，即系本身系谂住即系谂住去服务大众嘅。 咁但係有咁多呢啲嘅要求又咁贵，会唔会就考虑呢唔读呢？
6: 虽然我哋作为旁边学呢，可能会觉得喂加个二百几蚊其实唔好似好多啫。咁但係当一啲身受其害真係受到影响嘅一啲护士学生，连佢哋自己都越叫苦连天嘅。我哋唔可能呢唔去站在佢哋嗰个出发点去睇嘅。咁所以变咗呢方面究竟会唔会好似即係好多学生所讲啦，你唔系话唔加，但係可以逐步逐步加，唔好一次过加，会令到佢哋觉得咁大压力咯。
7: 同埋而家呢真係喺整个嘅医疗制度里面呢，唔单止我哋可能医生上面嘅短缺啦，护士都其实好短缺嘅。咁所以成个即係我哋嘅医疗制度呢都可能要有多啲嘅一啲嘅检讨啦。咁睇下可以点样啊，令到能够多啲呢係返入去呢个嘅即係行业里面呢，令到多啲喺社区里面受惠嘅。
6: 冇错啊，因为虽然昨日都见到呢加拿大呢为咗吸引人才呢亦都系拨款呢，希望喺不同嘅大学入面呢去引入美国嗰啲专才，系希望佢哋成个嘅研究室或者成个实验室搬咗过嚟去造就我哋呢方面嘅叫做高端人才。咁但系本土嘅人才培训咧，都唔可以忽略嘅。
2: Rosebud S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Roadsport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十二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办理咁简单，靓靓日子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10: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1: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啦，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继续留意翻4-1嘅东行线方面 ，Winston Churchill 至 Mr. Sun Road 嘅 Collector 路段咧，继续交通意外要清理工作而封闭，而家最快要预计系11:00先至有机会重开，同时亦都引致到咧 Winston Churchill 嘅北行线入 Ram 咧都系继续有封闭嘅情况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Selling 嘅北行线方面，出 Stills 嘅 Ram 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咧，有最新一单喺黄市。Rutherford Road 夹呢个 Jane Street 啦，另外喺 Downtown 有由 Wellow 面嘅 Christie Street 夹呢个 Dupont Street 啦，同埋咧就系有人受伤喺士嘉堡嘅 Brimley Road 夹呢个 St. Clair Avenue 啦，咁同埋咧仲有跟进紧嘅咧就当然仲有系都系士嘉堡嘅 Broad Drive 介乎呢个 Progress Avenue 同埋 Triton Road 中间。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14: 本国第二季经济年率化增长3.3%。尼泊尔警方公布新红暴发造成547人死亡。立陶宛宣布延长禁止受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3.3%，增速是三年多以来最快，而经济在6月按月增长0.3%。统计局说第二季的出口和商业资本投资都增加，出口增加局部是因为汽车生产在经历了之前6个月的低迷之后重新加速， 至于商业投资在经历连续五个季度下跌之后，上升 2.3%。统计局在五月时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轻微收缩，引起本国是不是陷入衰退的争议。不过统计局说，定期修订的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沙加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 Links 在今天凌晨大约2点有一架大货车着火焚烧，火警其后被救熄，事件中无人受伤，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肇事的路段。警方在凌晨大约4点于社交媒体说，工作人员需要时间清理和确保道路安全才可以重新开放。加拿大卫生部公布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因为有起火的风险而要下架，涉及的是 XO Poppy MagSafe Powerbanks 其中一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卫生部表示，这个外置充电器里面的锂离子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可能会过热，同埋导致充电口融化，构成出现火警和烧伤的风险。这款产品的原产地是越南，在2024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在本国各地的 HomeSense Venus 和 Venus 出售。公司说截至今个月11号在加拿大没有和这款产品有关事件的受伤报告。尼泊尔警方公布日前发生的山洪爆发，至今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547人。在尼泊尔和西藏合共有超过1500人失踪，当中包括了30名加拿大人。至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星期五下午3点导致至少5人遇难，558人失联。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堰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堰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4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媒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堰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4: 渥太华宣布禁止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目前会实施多30日。换言之，本国继续暂停审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他们的移民和签证申请，直至9月28号。从这三个国家回来的人要接受 21日隔离嘅措施亦都继续生效，亦都继续禁止过去21日之内到过刚果嘅外国公民坐飞机嚟加拿大。刚果爆发当地历来传播速度最快嘅伊波拉疫情，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共有60个卫生区域有疫情。卫生部今日话，至今有5794宗确诊个案，包括2786宗死亡病例。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详情。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3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15: 今次我们的要求就有要过3关的，一方面要人才，第二经验，第三要有财力，平台的运作他都要相当的投入，也都要有这样的能力才得。如果定得太低，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也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5: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话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话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4: 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所有涉案被告求情程序。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6: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1/3認罪刑期扣減。 自辩的周幸彤陈词时重申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期间多次被法官李运腾打断。李运腾说明白被告有个人追求，但是陈词不能够偏离本案的裁决，又问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会继续坚持信念。李运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运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4: 香港海关公布在今个月26号侦破一宗毒品案，检获大约 53.9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是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在香港，一名38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到香港开设法律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而被拘捕。他现时被裁定四项俗清洗黑钱罪罪名成立，被判监40个月。法庭接纳控方的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 25%， 以加强阻吓。警方的资金流向分析显示，案中的犯罪集团怀疑透过本地银行户口进行加密货币交易，清洗高达2.3亿元怀疑犯罪得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05点，升273点。教员汇价一加元兑72.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打追咗
1: 我小雨大人李家之嚟嘅制作新农业都支持你嘅每购物选择都系加拿大力量。加拿大电台亦呼吁你现在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 1430交通速递，
3: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家东行线继续留意 Winston Churchill 至 Miss Flagrove 的这段 collector 路段，因为交通意外的清理工作关继续全线封闭，至到预备11:00才会重开到的。所以车辆转行就只能够是这个 express lane， 但当然 Winston Churchill 至 Miss Flagrove 前一段的 express lane 非常之缓慢，龙尾407开始，亦都因为这个清理工作引致到呢是这个嘅北行线入 ram 都系要封闭噶，咁所有车辆咧转行 express 或者行市区方面咧，现时都系主要都系行 Jerry Road 比较多啲向东，但系咧就系因为喺 Mississauga 嘅 ram 入得翻去，所以咧喺 Mississauga 嘅南行线咧相对挤塞噶。咁讲翻成日东行线多车位继续427至到 Q 啦 ，Avenue Express Baker 睇下 collector 一路多车嚟到404 DVP ram， 早前 DVP express ram 嘅交通线已经清理完不晒噶啦。401西行线方面412。Zenon Victoria Park 至到 Avenue Road 和 West Road 至 Dixon 三段位缓慢，407的南岸线继续在 Major Mac 一带开始多车，跟住 Finch 段续落到 Lawrence Avenue， 将 Bayfield Blue 据报可能在 Ram 那里有些交通事故，因为那段出 Ram 比较缓慢，小心忍让，跟住多车位再段续落到这个 Richmond 家。QE 东行线Bur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多车 Walkers Line 一段缓慢，跟住 Burton 至 Third Line 同埋去到 Dorval 都系非常之挤塞，因为 Dorval 尤其是系长期塞路工程嘅情况啦。加利拿东行 Hammer Bridge 至到系 Jameson 多车，西行嘅 QE 咧就系去到 Ford Drive 一段先，去到 Trafford Road 同埋 Walkers Line 至 Brent 早前嗰段咧就已经系消散咗啲多车嘅情况噶啦。47南行线继续 Jerry Road 至409 Ram 啦，同埋咧410嘅南行咧就 Sandwood 至到 Queenham。北行线嘅410咧，早前 Sales 嘅 Ram 嘅交通事故咧，已经完成咗一段时间噶啦。咁而转睇咧，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同埋交通意外先啦。最新嘅一个报告咧，就是、一个交通事故啦。咁咧就喺呢个系 Morningside Avenue 及呢个系 Shepherd 嘅东南边嘅内街入，近住呢个 Grand Marshall Drive 啦。咁另外咧，士加堡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就喺 Brimley Road 及 St. Clair Avenue 一段时间噶啦。咁咧，另外喺呢個 downtown 方面咧，有一單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喺 High Park 嘅東邊嘅，咁就係 Parkside Drive 啦，夾呢個 Howard Park Avenue 啦。咁另外 downtown 有由 Wuhan 路邊嘅 Christ Street 夾 Gilman Street 處理一大段時間噶啦。咁而去到呢個北邊嘅呢個約克區咧，就黃子有單新嘅交通意外咧，喺 Rutherford Road 夾 James Street 個。咁另外咧係喺呢個係 Davis Drive 夾呢個 Longford Drive， 喺即係呢個恩加爾東咧，亦都處理7788噶啦。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

0: 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定。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5: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6: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5: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长城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Mr. Mobile 沙飞宝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8: 今日咧比较特别啲吓，咁啊八点之前咧都系呢、這个乐熙啦，跟住八点系我同阿乐熙啦，跟住九点佢继续系我同阿乐熙嘅，
9: 几好啊！
8: 早晨啊，
9: 早晨各位，希望咧9:20咧，大家唔好因为寻晚真系假设你有睇到月食咧，想讲月全食唔系月全食，系月偏食咧而搞到自己攰攰。不过礼拜五攰就唔同嘅，礼拜一攰咧就好大件事嘅。
8: 礼拜五好生开心嘅，不过咧就系、是、即系虽然系 weekend 啦，咁但系听到寻日嘅新闻啊，话即系Donald Trump 啦，咁啊。特朗普咧系签署咗行政命令啦，要将呢个嘅 Lake Ontario 咧就改为咧呢个 Lake America 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呢个讨论嘅话题，我哋都讲咗好耐咪后。
9: 系啦，义愤填空咧系作为加拿大人咧应该有嘅一个态度嚟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要粒粒处处逼人咧，就睇你自己啦。咁但系反而咧，你发觉除咗系我哋总理卡尼咧就翻呢件事发表佢作为国家元首嘅言论之外咧，其实有一个人寻日亦都发表咗言论，你发觉反而佢讲呢一番言论是更加有呢个实力嘅，就是讲紧温达特人佢哋个酋长啊，呢个 Grand Chief Pierre Picard 咧，佢就讲翻，因为其实呢一个 Ontario 嘅语言系佢哋嘅祖先语言，已经用咗400多年噶啦。你呢家改我哋呢个湖嘅名，好似就系为佢哋嘅祖先咧冚咗一大巴一样嘅。
8: 系咁啊，如果你真系要改名嘅话，通常都系要得到同意啦。
9: 系
8: 你为一个小朋友改名，都唔系一个人话事噶嘛，你两公婆。都系，哎，不如我叫你小明啦，咁你我唔中意，我中意叫大明啊，咁唔得噶嘛，系咪？
9: 所以最终系叫中明啦。
8: 咁OK，
9: 中间个中，
8: 冇错，
9: 讲清楚啲。
8: 咁但系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咁样讲啦，即系好似玩，我听人讲过，即系似玩大富翁咁啊。
9: 系，
8: 我要买晒你成条街，
9: 依家特朗普佢今日在做紧
8: 大富翁，我买埋你条，买埋你条河，买埋你个湖。咁啊，仲有有阵时候你觉得咧，佢好似佢教咗自己只手表啊，早啲
9: 特朗普佢今日在做紧
8: 大富翁，我买埋你条，买埋你条河，买埋你个湖。咁啊，仲有有阵时候你觉得咧，佢好似佢教咗自己只手表啊，早啲收工先。但你冇教埋屋公司个钟啊，即系有啲嘢唔系你自己个话事噶嘛。

0: 应该做嘅事情咯。
1: 系，但系起码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亦都系即系再一次重申啦。安大略湖咧，永远都系叫做安大略湖嘅，
0: 冇错。
1: 所以咧，咁啊，讲起安大略省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威威嘢嘅。咁啊，如果讲到咧喺加拿大嚟讲啊，有边啲地方咧系有呢个最开心城市之称嘅话咧 ，Ontario 咧有成十个咁多喎。
0: 哇，恭喜晒啊！即系呢啲城市咧，其实同我同你都好有关系嘅。虽然我自己住喺多伦多啦，咁但系我成日都会去密市嘅，我亦都中意喺安省度周围走，所以我都可以被嗰啲城市嘅居民咧感受到当中嘅气氛。令我日日都开开心心嘅，
1: 系咁啊！改正翻少少啊，系十个嘅头十名里边咧，有五个系 Ontario 城市，都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咁啊，其中啦吓，讲紧系第一位咧，啊，唔系话边度，系 Brampton，
0: 哇，即系
1: 第二位，安省，安省嘅第一位，咁啊喺个 list 里边嘅第二位系 Brampton。跟住就到我哋多伦多啦，
0: 系啦，咁跟住咧第四位就系温哥华啦 ，BC 省噶啦，咁数翻落去啦，第一位咧就系魁北克省嘅满地可，我都仲谂紧啦。对于我哋作为多伦多嘅居民，我哋去到满地可开心啊，梗系啦，我哋去玩啊嘛，咁但系本土人点解会开心咧？唔知系咪同嗰啲法国嘅浪漫情怀咧都有啲关系？佢哋系好慢噶嘛，如果你去过满地可旅行，你就知道食餐晏系两个几钟头，你谂起上甜品啊，未得啊，甜品未搞掂。
1: 即系你开心嘅定义就系慢就可以系开心啲嘅。
0: 其实有时系噶，即系当你急嘅时候，人哋同你个步伐唔啱，你会掹人哋咯。当你都愿意慢嘅时候，发觉系人哋掹你，咁啊唔同噶嘛。
1: 冇错冇错，所以去到一个地方咧，要同翻嗰度嘅步伐咧系要同步翻嘅。
0: 嗯，
1: 如果你真系喺一个好急嘅，咁你去到 Montreal 可能未必能够满足到你嘅要求啦。咁去到第五位，第五位咧就系呢个 Hamilton 啊，距离我哋呢度咧就个零两个钟嘅车啦，唔使两个钟，系个半钟头到咯。
0: 系啊，有时我都入过去，你有冇入过 Hamilton 度行下？
1: 好耐冇入过去啦，以前读书就喺里面读书嘅。
0: 系、
1: 啊，系啊，咁但系呢排咧又识咗个朋友仔啦，咁啊都系啲 Gen Z 嚟嘅，咁啊即系比较细个啲啦，咁喺里面读紧大学嘅，咁啊又讲翻喺以前嗰啲嘢啦，咁啊讲翻佢而家又点样咧？佢完全咧都系吓、啊、有啲咁嘅地方咩？以前我又咁样嘅，两代人喺度讲紧嘢咁好似。
0: 明白嘅，因为变咗好多，因为以往我哋去到咸美顿咧，你真系谂住如果你要选择喺度食晏昼或者食晚餐嘅，都一定系食西人嘅嘢啦。或者你食中餐嘅都系啲杂碎，依家唔系嘅，佢哋市中心好多唐人铺喺度嘅。
1: 哇，咁啊，所以咧系个变化都大嘅。咁啊，至于咧第六位去到我密市咯噃，哇，原来密市都排到第六，都算系唔错喎吓。
0: 系啊，每次我入到密市，见到好多人都好开心嘅。
1: 你系见到一个人特别开心嘅啫，
0: 见到你都好开心嘅，好奇怪。我同阿志文就咁样啦，一个密市嘅居民咧，我哋只喺密市撞过一次咁大把，仲要系某一间好抵食嘅铺头开张，跟住佢出到嚟，咦？市民，我识咗你几年，第一次喺密市见
1: 到你，系
0: 啊。
1: 咁跟住去到第七位就系 Calgary 啦，咁啊跟住第八位系Ottawa 吓，我哋首都。咁啊，跟住咧第九位咧 ，Edmonton， 然后第十位咧到 Winnipeg 嘅，
0: 我全部都系大城市嚟嘅，即系安省叫做叻噶啦，即系你谂下咸美顿有大学嘅城市啦，宾顿市我哋又熟悉啦，多伦多啦，密市啦，渥太华，我都明白嘅。有时去到渥太华开心啊，哇晒，你成日都见到啲国家政要啊嘛，咁可能已经咧系见到。卡尼喺你隔篱嗰度同你饮紧咖啡，你唔会揾佢打卡噶啦，因为一个礼拜见佢三次啊嘛。
1: 系啊，咁啊，所以咧能够成为即系呢个嘅最开心城市啦，咁我哋都系住喺多伦多啦，咁啊都应该要即系分享到呢啲嘅快乐，希望大家咧即系继续延续呢个快乐就真嘅。
0: 其实呢个同我哋每朝早做阳光早晨咧嗰个宗旨都好似嘅。朝头早起身你要知道好多嘅资讯，但系有啲资讯咧我点解好似避重就轻咧，就唔想嗰啲唔开心嘅新闻咧令到大家咧喺开始一日嘅。时候咧，好似愁眉苦面，开开心心有一日咁啊，可以开心去面对啊嘛。
1: 冇错啊，咁啊，睇下你今日咧会唔会即系开心，或者听到我哋呢个新闻可能会系冇咁开心啊。事关连喺美国啦吓，有个地方咧讲紧一个好多即系嘅国家公园啊，加州嘅红杉。国家公园啊，最近有一只咧就系动物咧就会令到大家咧带嚟好多烦恼嘅，系黄土嘅土拨鼠啊。
0: 嗱，土拨鼠一般都系2月2号嘅时候咧，我哋好期待全北美洲嘅土拨鼠究竟预测咧春天会早到啊，定系迟到嘅？ 隐约应该记得佢见唔到个影咧，就春天会喺六个礼拜之内到临。见到个影咧，就唔好意思啦，要等多六个礼拜。好快又土拨鼠啊，
1: 系咁快啊！但系呢只嘅土拨鼠咧，佢喺嗰度咧系佢哋嘅只家乡嚟嘅，因为好多啊。最近咧，佢哋就成日出没啦，咁啊，而且会偷鞋啦，会偷你啲袋啦，会咬烂你啲装备啦，咬烂你啲车啦，等你行唔到啦。佢同埋最紧要系会舐你块面嘅，仲话
0: 哇舐我块面，我真系惊，因为。

0: 唔知佢啲口水有冇菌啊。咁但係你话咬咗我隻鞋，如果我有士啤鞋就话啫，鞋有好好食咩？我就唔觉得鞋好食㗎喎。
1: 但因为其实我觉得下其实嗰个应该系佢哋嘅地方嚟㗎嘛。
0: 係、
1: 嗯。係我哋侵入咗佢嘅范围嘛。唔係佢侵入我哋嘅範圍嘛，咁呢個係佢嘅野生嘅環境啦，咁我哋咪唯有即係好好保護自己嘅嘢咯，唔好俾佢咧就騷擾到啦。
2: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原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八路里治奥同罗马。十月七号出发，每房减300，添置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号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蚊，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先啦。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5: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6: 优惠多到讲唔晒。
5: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9: 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10: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10: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快增长3.3%。尼泊尔日前嘅山洪爆发，至今造成至少547人死亡。塔华宣布延长实施禁止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2: AM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0，继续由吴伟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一节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当然是 Winston Churchill 至 Mrs. Sarbrook 的这段 Collector 路段的清理工作呢仍然是维持当中，所以是封闭了。同时呢就是这个是 Winston Churchill 的北行线入 Ram 都是要封闭协助处理交通的清理工作。所以只得 Express 先行啦。所以呢 Winston Churchill 至 Mrs. Sarbrook 的这段 Express 亦都相当繁忙，继续在这个龙尾4071段的。车辆呢继续有些是行近市区方面呢 ,Jerry Road 东行线东仍然是 OK 啦。但是由于可以在 Mrs. Sarbrook Ram 再入回去呢继续401东行线的行程呢，所以 Mrs. Sarbrook 的这段南行线呢相对地比较缓慢的。讲回401的东行线多车位470-400啦，同埋 Evan Road Express Bayview Connector 至到404 DVP。另外去到东边嘅 Salem Road 亦都开始有缓慢嘅情况噃。401嘅西行线方面42至40多车，跟住咧就系 Leslie 至到 Evan Road 多车啦。另外喺咧 Leslie 亦都啱啱发生个交通事故报告嘅 Leslie 以西嘅 Conn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坏车。之后 Western Road 至到 Dixon 都缓慢噶。即系先南行线 Finch 段仲落到 Lawrence Avenue 喺 Bayview Brewer 咧，本身喺个 Ram 可能有啲交通事故啦，但系无论如何都已经清理好晒噶啦。但是慢车位就 Baby Blue 一路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 Ram， 而 GQE 东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就 Bird 去到 Dorval 先啦，因为长期修路工程啦，路线重组关系，之后再 Hiron Terrace 至 Dixie Gardiner 东行就 Humber Bridge Jamison， 西行线咧只系需要留意翻系 QE 方面就系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嘅一段啦，同埋 Walker's Line 至到去 Brands 嘅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先讲北面先有单新交通意外咧，黄色嘅 Highway 7及 Keep 零啦。咁另外咧继续跟进紧嘅，包括有 Riverfront Road 及 Jane Street 啦，同埋咧比较耐少少时间嘅皇帝市嘅 Highway 27及 King Road 仲未搞掂啊。去 Downtown 方面咧就系去到呢个 High Park。以東嘅東邊嗰條街咧，就係、是、呢個係 Parkside Drive 夾呢個Howard Park Avenue 咧發生嘅交通意外，繼續處理咯。咁有人受傷嘅 Greenville Road 夾城區已經處理一段時間嘅啦。咁啊，早前咧曾經有一個係不清醒駕駛嘅交通事故處理咧，就係、是、士嘉堡嘅 Morningside 夾呢個 Shepherd 嘅東南邊嘅內街咧，就係、是、Grand Marshall Drive 咧，亦都已經處理一段時間啦。同埋有單新嘅交通事故咧，就啱啱發生咧，就喺、是、北約克區啦，就係、是、Morgul 呢、這個係 McNichol 介乎呢個 Morgul Drive 至到去呢個 Piccola Court 中間嘅呢個路段咧，呢、這個位置就係 Dominic Road 以東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4: 如果你覺得音樂應該有態度，咁你就一定要聽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節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時會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電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樂人、創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級嘉賓都會登場同你傾音樂、傾創作。記住星期日下午3:00準時收聽 Live Sonic Boom， 同埋一齊 Live 你嘅音樂世界。
15: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6: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5: 由8月24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6: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5: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16: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5: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6: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17: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Roads Bar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 Bar Sonda 出车。 Roads Bar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那么简单，靓靓日志我就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21: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听日我要做直播，礼拜日你又要做直播，即系我哋喺周末入面咧，仲有一日可以考虑咧参加喺多伦多嗰啲叫做周末盛会嘅。
1: 系，你系咪想去 CNE 啊？
0: 有谂过，但系首先第一样嘢，我要睇下嗱 ，Presto 咧喺佢个网站入面就话有啲特价嘅，咁同埋如果你真系揾得到个特价咧，入去都 OK。我又未知道，好似今日有两个嘅叫做参与者咧，佢好豪咁话，因为有记者问佢啊，你正话去完 CNE 咧，你成日入面使咗几多钱？其中一个话佢一日入面使咗2000蚊，
1: 系一日啊吓，
0: 一日
1: 有啲人一个月先至搵2000蚊嘅啫，
0: 系啦，甚至咧使费2000蚊，你都有啲人可能觉得啊，你都开支几大啊？但系一日喺 CNE 入面点使2000蚊呢？
1: 另外有一个人咧就系话使咗1200蚊，咁佢就话我唔 regret， 即系我唔后悔使咗呢1200蚊，因为佢玩得好开心，佢话。使咗咁多钱究竟喺边度呢？即係我计计啦，我估计啦。
0: 係我哋计下数先。
1: 佢未必系使晒自己身上嘅，可能佢有屋企人佢冇讲啦。就算自己你话买下嘢食，跟住就要掉下嗰啲嘅公仔玩下摊位游戏，跟住就可能要买啲纪念品，跟住再加少少入场费。咁加加埋埋真系有机会系使2000蚊㗎喎。 咁你知一个嘅嗰啲游戏咧，你一定点都要掟到个公仔嘅话咧，你系真系可以话系无底深潭嚟嘅。
0: 我呢个同赌钱一样嘅，即系赌钱好多赌仔点解继续系输落去，输到要借大耳窿，就系因为我觉得下铺会赢，下铺会赢。我哋见啲社区宣传都听见啦，即系玩公仔其实系咁样嘅，
1: 因为输钱皆因赢钱起，
0: 就
1: 系俾你赢咗只细细地嘅，跟住我要赢多只大嘅要，咁啊掟多几次。咁你知有好多呢啲嘅摊位游戏啦。无论是掟波又好啦，咁香港啱啱亦都有个争议，就系话去掟彩虹啊，明明就见到冇扎住嗰条线噶啦，咁啊又唔送礼物俾人嘅，咁啊即系呢类型嘅嘢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掟亲公仔呢啲咧都系要用好多钱嘅。
0: 系你讲个欢乐天地定系唔知冒险乐园嗰个 case 啊？即系我仲记得嗰阵时搞到咧都满城风雨嘅，又真系嘅，佢从某个角度话窄唔到条界，呢、這个又话根本上咧就喺个彩虹中间。咁喺 CNE 咧，我过去嘅经验咧，通常嗰啲哥哥姐姐都好啲嘅，你唔好太离谱，睇下你嘅年纪系点样啦。一个年纪细，一个年纪大咧，都最大机会攞到奖品嘅。我哋啲正值壮年，你觉得我哋可以继续有钱咧？通常都冇嘅，
1: 通常都系男朋友俾钱嘅。因为女朋友，哎呀，讲我想要嗰只公仔好靓啊，你帮我掟翻嚟啊，
0: 我要嗰只 My Melody， 我好中意 My Melody 啊。咁结果你掟完啲钱之后咧，出去出面买
1: 买
0: 石都仲得。
1: 不过如果讲起即系掟彩虹呢啲咧，咁又要睇下你喺咩角度望落去啦。你斜斜地望埋去又似掂住，你喺高空即系直角咁，好似个平面图望落去嘅话咧，又可能会掂唔到啊。见到，所以咧，其实真系。口同鼻拗嘅，咁啲网民都即係讲返喺香港呢单嘢呢，就係话啊，究竟你係赢啲咩礼物呢？最多咪一隻公仔，你真係赢层天晒咩？係咪
0: 我都想赢层天晒。有人话你掟咗个银赢层天晒呢，就代表好似我哋正话所讲道林区嗰啲嘅片段一样，搵你笨啦。
1: 係啊，咁嗱，如果你话想即係去下即係玩呢啲游戏啦，咁可以 CNE 啦，咁但係要带多啲嘅
0: 盘串。
1: 盘串唔系一定现金嘅，带多啲钱就得㗎啦。
0: 一张咧仍然有信用额度嘅卡可以碌得到嘅，
1: 但系咧亦都有个嘅节目要提啊，又可以介绍俾大家。你个 Fan Expo 系咪啊？
0: 哇，呢、這个紧要啊！寻日听见阿邦喺度讲咧，就话其中佢讲咗一个会出席嘅电影明星，即系突然间令我揸紧车都叮一叮，就系第一代 Star Wars 即系四五六集入面嘅男主角 Luke Skywalker 嘅饰演者 Mark Hamill。
1: 哦、
0: 哇，呢、這个真系等同于咧，我哋最早期开始睇荷里活嘅科幻电影入面，虽然你话咧佢已经留晒须，年纪开始。大咗，但永远只系得一个 Luke Skywalker， 就系佢噶啦。
1: 哇！
0: 你好似同咧呢一个武士啦，即系呢个原力去接触一样嘅。
1: 系咁啊！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好多名人都有机会会嚟。系咪睇到好似话有 Lord of the Rings 嘅主角都会嚟啊？
0: 系啊！即系我一听见哈比人呢三个字咧，我会谂起罗玉儿，俾香港抄咗嚟。
1: 但呢个系真实版嘅，
0: 真实噶。嗰几个有份喺 Lord of the Rings 入面咧饰演嘅演员啦，包括 Elijah Wood 啦、Sean Astin 啦、Bill Boyd 啦，同埋 Dominic Monaghan 啦，咁亦都系四个会齐齐同你食早餐。嗱，睇翻咧佢个价钱。其实都几贵，哇！就话自助式嘅早餐，但系佢系按照 Lord of the Rings 呢班哈比人入面食嘅嘢咧，就等你任食嘅，任食极，你咪等多谂住四五十蚊啦，因为系洲际酒店同埋呢一班嘅演员一齐食咧。单头都229蚊啊！
1: 系话唔系我咪自在食嘅，有时系自在，即系可能系同佢哋一齐食啊嘛。
0: 但如果你去食，你肯俾229蚊咧，你啲时间都几赶，因为佢8点钟开始食啊，12点钟礼拜日你又要去到 Aurora 做直播，你好赶喎，
1: 赶唔切啊！但有时间嘅朋友咧，真系可以留意翻咧，就系喺今个周末啊，礼拜五六日啊，连续三日啊，喺呢个多伦多嘅市中心嘅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 咧就会举行啊，系咪好多人都会？我就真系未去过嘅，但系见人去过嘅，系咪有啲会 crossplay 啊，会扮
0: 好多
1: 好多
0: 一到 Fan Expo 呢啲咧，不外乎就系你全世界任何动漫作品嘅一啲角色咧，都会有人扮嘅。我真系识得有人扮蒙面超人啦、啊，咁你话 Naruto 啊，甚至火影忍者啊、鬼灭之刃啊，去到近期都比较红嘅胆大党。总之，你识得任何嘅动漫作品咧，都会有人自己去做嗰啲嘅 costume 出嚟。咁当然，你话有啲可能喺国内买，因为嗰啲平。 平啊嘛，但系自己做系另一番味道嘅。
1: 哇，咁啊讲起咧就系即系可以有啲咁嘅新尝试啊，或者系可以见到啲自己开心嘅明星咧，都系开心嘅。不如我哋又讲下转下话题咯，我哋讲下香港嘅娱乐消息嘅话，
0: 诶、好好好。
1: 好啊，咁啊，如果咧大家有留意咧，就知道啦，今个周末啦吓，就会系呢个香港小姐嘅竞选嘅总决赛啦。
0: 嗯，
1: 咁啊今年咧咁啊有好崭新嘅一个司仪组合嘅，咁啊今年咧有马国明咧系做系港姐嘅司仪。
0: 是帝、啊，平时做戏佢好掂啦，但系真系睇翻佢咁多年喺演艺生涯咧，佢冇乜点做过呢啲系要有好睇到应变能力嘅司仪角色嘅。
1: 系啦，所以咧记者问到佢嘅时候咧，佢直情系好坦白咁话俾大家听，佢系零信心嘅。
0: 系嘛，
1: 因
0: 为
1: 佢做咗喺 TVB 咁多年咧，其实佢都冇接过咧就系做司仪嘅工作嘅。咁所以今次咧，竟然系 TVB 叫佢安排咗做嘅，佢都系好好诈疑嘅。
0: 司仪工作俾你揾晒，所以你根本上抢咗个饭碗，佢冇得做。
1: 系啊，咁其实佢都有同即系记者都有问佢嘅。你太太啊，阿靓汤啊，咁都系即系港姐出身噶嘛？有冇揾太太试下咁样？即系佢话呢啲边有得试啊？即系觉得咧，系因为好多突发啦，又要问好多问题啦。佢话制作组咧已经喺写稿方面咧，俾佢尽量系简单嘅啦，已经。但系咧，佢都话对于佢嚟讲咧。都系要好多应变嘅能力啦，咁佢觉得自己咧就未系好 ready， 不过冇办法啦，一定要顶硬上噶啦。
0: 但反而我觉得马国明咧，正因为佢嘅特质咧，就算喺个应变能力差少少，只要佢摆翻佢个天然呆出嚟咧，可能会系别有一番味道啊！讲笑话令到人哋笑，唔一定系要讲出嚟噶嘛，停半秒，突然间一个呆咗个样，跟住大家喺度谂紧你点反应，呢、這个可能正正就系马国明嘅特色嚟嘅。
1: 系嘅，咁啊，其实汤乐文咧都会即系听到佢话要做司仪咧，佢都 O 咗。嘅，我点解会点解揾你咧？啊，咁啊，之前啊，其实讲过咧，系就系阿萧正楠咧都做过港姐嘅司仪嘅。咁啊，当年咧就话佢喺即系司仪嘅期间咧就系食螺丝啦。咁啊，有好多人批评佢啦。咁啊，佢话今次唔紧要啦。有佢嚟代替佢，今次矛头应该会指向佢嘅。
0: 即系兄弟话唔紧要，你当日嘅污点咧，我今日用呢一次嘅港姐决赛，我同你洗甩佢，可以比你更加差嘅。
1: 但唔紧要嘅，咁啊，今次咧我哋睇嘅唔系净系睇佢噶嘛，我哋睇啲。港姐睇靚女㗎嘛。
0: 係。
1: 仲有梗係要睇埋郭柏言啦。
0: 哇咁做邊嘉宾嘅。呢期呢喺夫妻的博弈入面呢佢有个新嘗試啦。以往嚟讲佢都乖乖女㗎嘛。今次都好似有少少斜斜地㗎。咁我应该我諗大家唔会影响到呢即係睇佢喺今次表演嗰个形象嘅。
1: 係呀咁郭柏言喺呢个夫妻博弈里面呢即係做一个比较绿茶啲嘅角色啦。咁、所以都系我觉得几入型入格嘅。咁做得都几似嘅。咁至于今次佢港姐呢就会有一啲嘅表演啊，仲会吹咧，就系呢个单簧管嘅。咁佢自己就话咧，其实喺读书嘅时候都有吹过噶，好耐啦，冇吹啦。咁啊，而家要攞翻出嚟嘅话咧，佢自己都要即系勤力啲。佢话
0: 唔紧要嘅，练气可以练得到翻嚟嘅，游多几下水就得噶啦。咁再加埋，其实佢紧张咧，除咗惊走音之外咧，因为同佢一齐表演咧，包括有阿陈贞仪啦，有阿谢淑仪，再加埋有梁汉文，咁好明显就系佢用佢嘅单簧管伴奏阿梁汉文唱佢啲。靓歌咯，
1: 系哇，咁啊，其实讲起机会咧，有好多机会俾你试唔同嘅嘢咧，咁啊，一定系开心嘅。咁啊，都姐都有个咁样嘅机会咧，能够去到美国，事关咧 ，Bruno Mars 喺明年咧就会系去到香港嘅启德咧，系唱四场嘅。
0: 哇！
1: 咁嚟大会咧就率先咧就邀请咗阿都姐咧去到美国睇一场 Bruno Mars 嘅表演演唱会。咁然后咧佢哋仲喺现场咧做咗个访问添，
0: 好劲啊！就系觉得咧下年演唱会为咗宣传咧，以都姐呢一个即系近排喺网上面访问都佢叫做叻晒噶，最劲啲人只有佢访问到，人哋访问唔到，仲要主办单位特登邀请佢飞过去纽约嗰度访问 Bruno Mars， 咁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呢期落去 New York 有机会
1: 见到都姐咯？唔使去都姐唔使去到美国啊，你翻香港顺带去揾阿都姐得啦，因为其实都姐咧佢有即系 The Do Show 啦，
0: 系啦系啦，
1: 今次佢就系用呢个嘅名。而咧去訪問 Bruno Mars 啊，咁 Bruno Mars 亦都好 gentleman 嘅，送咗紅玫瑰咧俾 Do 姐嘅。
0: 哇！
1: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想睇 Bruno Mars 訪問，梗係睇 Do 姐嘅The Do Show 啦。咁但係見到 Do 姐真係江湖上 Do 姐，佢江湖上面嘅地位都係幾高啊！
0: 系，即系你谂下，就算话喺香港开四场演唱会 ，Bruno Mars 系要做少少宣传嘅，任何嘅演唱会都要宣传啦。咁但系当佢接受访问，你冇翻咁上下嘅江湖地位，系未必访问到。相信未来可能会其他人都会访问到嘅，唔知阿志云大师会唔会？但系起码第一个做到饮到头啖汤就系都姐咯。
1: 系啊，咁啊 ，Bruno Mars 之前喺多伦多开咗演唱会啦，咁啊嚟紧咧又会喺呢个启德咧系唱四场嘅。咁啊最近启德似乎都有啲嘅困难嘅，咁啊又有另外一场嘅演唱会咧系取消咗，咁希望
0: 啦，
1: 系啊 ，Bruno Mars 就唔好取消啦。
0: 系啦，不过我谂唔同嘅，因为 Bruno Mars 始终嗰、那个可能观众咧就会系年纪细啲，许冠杰嗰个咧系佢自己选择唔去嘅，因为。啊，歌神都明白，去听佢嘅乜嘢年纪都有，但系佢特别关顾啲长者。佢话因为始终启德场馆嗰个设计咧，令到啲长者比较难入去，咁所以佢先至选择无奈地唔开启德嘅演唱会嘅。
3: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4: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飞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十一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turbo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元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B。打个电话俾 Ride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比宝同我乐希会喺 Wallingford Finch 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2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2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继续401嘅东行线方面啦，本身 Church 至 Mississauga Road 呢一段交通用嘅货车着火之后嘅清理工作仍然持续之下，呢段 Collector Lane 全线封闭。本身 Church 至 Mississauga Road 再一次讲翻呢个情况，至到预计11点先至能够重开到。咁所有车辆咧转行咗 Church 至到系 Mississauga Road 呢段 Express Lane 当然非常之缓慢啦。但系同时呢个清理工作亦都引致到咧 Winston Churchill 嘅北行线入 ram 咧都系要封闭，因为喺相关区域里边噶。咁所有车辆咧，如果一系喺塞喺 Express Lane 或者转行市区方面咧，当然行 Derry Road 仍然 OK 啦，东行线冇问题。不过咧，啲车辆因为可以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入去继续成嘅东行线嘅行程咧，所以南行线嘅呢个 Mississauga Road 就比较多车啦。401西行线一个短暂嘅 S Collector 嘅左线坏车啱啱拖走咗。403嘅西行线亦都一样噃，喺 Elmwood 之前。本身咧就喺右边线咧有架坏嘅货车咧，亦都啱啱迅速处理完毕啦。不过喺 Mavis 开始有少少嘅交通流量咧系要消化嘅啫。另外咧新消息啦，400嘅北行线嚟到 Shepherd 呢个位置咧，两条右线刚刚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有一单咧喺东约克区 East York 就圣 Clair Avenue 啦，就介乎咧 Glenburn Avenue 以东一条街 Victoria Park 嘅中间位置嗰度。北约克区嘅呢个交通事故咧，继续处理咧就系 Morgul Drive。 至到去咩？應該係 McNichol Avenue 介乎 Morgan Drive 至到喺 Piccola Court 中間呢個位置，就係 Dominic Street 以東嘅呢個內呢、這個內唔可以叫內街嘅，但係咧佢全部咧都係住宅嘅區域嚟嘅，所以道路非常之狹窄，單線來回請大家小心同埋忍讓啦。咁同埋咧繼續跟進緊嘅，仲有啲交通意外咧喺北邊啦 ，Highway 7及 Kipling， 同埋咧喺都係旺市咧就 Riverfront Road 及呢個 Jane Street 嘅噃。即四三零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5: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6: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6: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5: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9: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8: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9: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8: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5: 流花专家 Chris Wu；
24: Sunny Communities；
2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5: ；Rose Sports Honda；
24: 迅捷冷暖。
2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星期日要找志文要上到 Aurora， 但如果明日要找我和沙飞堡在 Warden 及 Finch 的 Bridalwood Mall 就可以见到我
1: 们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Bridalwood Mall Bell 的开学的优惠的，在电话我们请来有 Vincent 的。
0: Vincent 你好， Monster Mobile 的代表。
1: Hello,Vincent 你好，早晨。
28: Hello,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Hello,Hello, 你好。
0: 明日你们有个开学优惠现场直播啦。
1: 嗯，
0: 通常呢你都晨早话定给大家听，那些优惠有几咁吸引的，有些什么特别的手机计划可以介绍给我们呢？
28: 好啊，等我介绍咗自己先。咁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听日星期六啦就会做呢个开学优惠现场直播。嗱，好高兴啦，12:30就可以请到你洛希啦，同埋沙菲宝嚟我哋嗰度嘅，就系我哋仔 Bridalwood Mall 啦，就系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门市，用 Bell 嘅 5G 网络嘅，就喺 Warden 及 Finch 嘅 Bridalwood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呢、這個公共圖書館嗰邊隔離就冇其他分店嘅。好，等我講下有啲咩，聽日有啲咩直播嘅開學優惠先。嗱，$45一個月咧，就已經包咗你100GB 嘅數據噶啦，再包埋你加拿大同埋美國漫遊，嗱，即係話去到美國一樣用到呢個100GB 嘅 GigaByte 就無額外費用啦。咁記住，我哋用真係用 Bell 嘅 5G 網絡噶。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再平啲、再抵啲嘅優惠，只係39蚊一個月啫，一樣包你上網數據 GigaByte， 一樣包你無限任講同埋短信。不過因為真係太平啊，所以就唔可以講曬所有詳細資料，就要麻煩你打個電話俾我哋問一問呢個39蚊嘅優惠㗎啦。總之包你鍾意啦。嗱，呢個已經係我哋嘅一開學優惠，已經去到8月尾㗎啦，所以唔會再平啲㗎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個優惠，就係如果你鍾意去旅行，鍾意 travel 嘅。$65一個月，首先就包咗你呢個真嘅 Bell 嘅 5G 無限上網啦，咁即係話你用咗1000GB 啊、2000GB 都完全冇問題，冇額外費用嘅。跟住再包你83個國家嘅漫遊，包曬所有香港啊、中國啊、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其他亞洲嘅國家啦、歐洲或者非洲國家，總共83個國家咧都用到上網，係冇額外費用嘅。最緊要就係同埋你打當地電話或者打返嚟加拿大或者接加拿大電話短信都完全冇問題嘅。三個優惠39蚊、45蚊同65蚊全部都冇開台費。記住以上嘅優惠已經包咗你加拿大任工同埋短信啦。聽得唔清楚唔緊要，打個電話俾我哋或者落嚟鋪頭搵我哋 ,647-616-9229。
1: 嗯，咁真係好多選擇喎。咁手機方面有冇優惠啊？
28: 嗱，手机就简单啦。嗱，譬如话包埋你个 Google Pixel 10 Pro， 再包埋你60 G 计划，包埋你任港同埋短信两年合约，两年之后唔使还机嘅，都只系70蚊一个月啫。仲有好多其他 Android 啊或者苹果手机都有优惠噶，不过因为真系太多款啦，所以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短信嚟问下我哋啊。
0: 冇错，6476169229，6476169229。不过如果你要去出机的话咧，最好就落到去 Brightwood Mall 咧，直接同你签完约，攞完个 plan 咧，即刻可以攞部机咧就翻屋企。甚至我知道你哋好多客户服务员咧，都会帮埋啲顾客咧，将佢旧机嘅资料过去新机嗰度，系咪啊？
28: 嗯，冇错嘅，冇错。嗯，同埋我哋有 Bell 嘅光纤上网啦，一样优惠，不过就要打电话嚟问下啦。话差啲唔记得，仲有开台咧，我哋送俾你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一副。
0: 哇，呢个紧要啊！
1: 冇错，家居嘅或者系商业嘅上网优惠啦，咁系无限光纤上网嘅优惠啊，咁啊都要梗系要去到现场咧问清楚啦。
0: 冇错啦，不如等阿 Vincent 咧亲自同我哋嘅听众再讲讲，你哋 Monster Mobile 嘅位置喺边度，方便佢哋食完早餐饮完茶咧可以过到嚟，或者甚至去到 Brightwood Mall 饮茶都仲 OK 嘅。
28: 系啊，嗱，记住我哋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 Bell 嘅门市啦，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喺 Brightwood Mall 士嘉堡 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就系2900 Warden Avenue。总之记住喺上面嗰层啦，呢个公共图书馆嗰边隔篱，我哋冇其他分店嘅，随时打电话、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6476169229。嗱，如果真系怕听日直播多人嘅，你今日过嚟都得噶，因为今日都有开始咗噶啦。
0: 系、哎、非常之好啊，可以今日过到嚟。如果你话要见我同埋阿宝的话，听日都冇问题嘅。重要嘅事讲三次，嗰、那个中文热线系6476169229。多谢晒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听日见啊。
28: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多谢晒 Vincent， 冇错啊，咁啊开学啦嘛，咁啊开学嘅时候啊，就当然梗系要咧就系揾翻啲咧即系啱自己用嘅数据嘅计划啦，手机嘅计划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去到 Monster Mobile 咧就揾 Vincent 嘅，
0: 冇错啊，每一年我都发觉咧，好似我哋寻日都讲咗 Back to School 咧可以令到我哋买到好多平嘅文具啦，好似上课咁样啊，另外有时 Back to School 咧亦都可以因应翻，即系当你嘅小朋友可能未有手机嘅，去到一个即系新嘅环境，冇部手机唔掂嘅，咁所以变咗亦都系可以成。等你自己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悭翻啲，攞个多啲数据嘅计划，亦都俾少啲钱咯。
1: 系啊，咁啊，开学之前咧，都可以带睇小朋友去睇咩啊？睇下屋啦，梗系要。
0: 系、啊，
1: 冇错。今个嘅周末咧，都有咧，就系继续啊吓，我哋喺呢个85号 Manor Park Gate 呢个 Aurora 啦。咁啊，星期六咧有李婷啦，同埋系高志威啦。咁啊，而星期日咧就会有我同埋李婷嘅。咁啊，另外咧喺礼拜六啊，啱啱你都讲咗啦，就系咧你同埋阿宝咧就会去到呢个 Monster Mobile 咧，同大家咧就系。现场直播噶，
0: 非常之好啊！出完电话，跟住去 Aurora 行个转，睇下顺路，咁啊成件事就好美满啦。
1: 系啦，跟住如果有兴趣再玩埋其他唔同嘅周末嘅地方啦，头先我哋讲过 Fan Expo 啦，又可以咧就去下 CNE 啦。咁所以呢个周末啊，可以话唔使闷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沙加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东行 Collector Links 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发生大货车着火事件，火警迅速救升，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肇事路段。警方在凌晨大约四点于社交媒体说，工作人员需要时间清理和确保道路可以安全重新开放。有消息指受影响路段预期最快会在今朝10:30先至解封。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法增长3.3%，增速是三年多以来最快，经济在六月按月增长0.3%。统计局在五月时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轻微收缩，引起本国是不是陷入衰退的争议。不过统计局说，经修订的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 尼泊尔日前嘅山洪爆发，警方喺星期五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去547人，而喺尼泊尔同西藏合共有超过1500人失踪，包括30名加拿大人。联邦政府宣布禁止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现时会实施多30日。换言之，本国继续暂停审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他们的移民和签证申请，直至9月28号。从这三个国家回来的人接受21日隔离的措施亦都继续生效，同时亦禁止过去21日之内到过刚果的外国公民坐飞机来加拿大。刚果爆发当地历来传播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刚果的卫生部今日说，至今有5794宗确诊个案，包括2786宗死亡病例。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903点，升6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77点，升10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43点，升2点。香港恒生指数市报25584点，升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05点，升27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8: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9: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8: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9: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8: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19: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8: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9: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20: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21: 同 May，
2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2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21: 优惠多到讲唔晒。
2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29: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30: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3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3: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办理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34: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3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
0: 健康自省，有型化。
3: 我哋嘅免疫力下降，要补充翻啲乜嘢呢？其实唔一定咧要靠补充剂，日常嘅饮食咧先至系关键。如果你成日觉得咧系有伤风感冒啦，伤口咧好得好慢，容易攰，又或者系肠胃成日都唔舒服，可能代表你嘅身体嘅状态咧未必系好理想啦。不过要留意呢啲嘅症状咧，亦都可能因为其他嘅原因噶，唔可以单靠症状咧嚟判断啊系咪免疫力低。要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最重要的是营养的均衡，当中包括维他命 A、C、D、E、蛋白质、锌质、镁质，还有有助维持肠道健康的益生菌。例如维他命 C 可以在橙、奇异果、士多啤梨里面找到，维他命 A 就可以吃红萝卜、南瓜、菠菜，蛋白质就可以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好像是鸡蛋、鱼、鸡肉、豆腐和豆类。至于锌质可以食蚝、肉类、南瓜子，坚果就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E 和镁质。另外肠道健康都很重要的，乳酪、泡菜、味噌这些发酵食物可以作为日常的饮食的选择。而燕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亦有助维持肠道的健康。咁除咗食啲乜，瞓得够啊，适量嘅运动啊，同埋减少长期嘅压力啊，都同样系重要噶。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压力太大，又或者咧完全唔做运动，都可能咧会影响我哋身体正常嘅免疫调节。最后要提醒大家，唔好以为咧食得多维他命，免疫力咧就一定会越强。大部分嘅营养啊，最好咧都系由均衡嘅饮食里面摄取。咁如果有怀疑咧系自己缺乏咗某一种嘅营养素，或者系成日病，咁就应该咧系咨询翻医生又或者营养师嘅意见，咁先可以了解到真正嘅原因，再作适当嘅补充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6: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5: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7: 财经速递
8: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8月28日咧，香港期指结算日啦，恒指咧最早期咧系低开155点嘅，但系逐步咧都开始回升翻，全日升咗19点，虽然升幅好细啊，0.07%嘅，收市嘅时候咧报25,584点，都叫做总结八月放完暑假嘅时候咧，都叫做今日咧收市系唔错，起码升咧就作为结局嘅。咁究竟未来嘅后市会系点样咧？请翻我哋嘅嘉宾出嚟嘅，有机不可失嘅节目主持人兼夹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喺度嘅 ，Dicky 你好。
9: Hello， 乐希你好啊，各位阳光早晨听众大家好啊，周五愉快啊，
8: 系啊，周五愉快啊，左前你要留意咧 ，Jackson Hole 呢个年会入面嘅资料，
9: 因为睇实噶啦，
8: 系我知道听日你会喺咧机不可失嘅节目入面咧详细同我哋讲，讲翻香港股市啊，今日嘅格局同寻日又唔同，寻日跌啦，今日升翻，咁啊叫做成个礼拜嚟讲咧，即系你都可以话咧嗰个走势唔系话太过明显啊，点解会咁样嘅情况咧？
9: 好，咁我哋就讲咗港股先至慢慢有时间再讲外围啦，否则就听日星期六3点再分析。
8: 就咁话
9: 港股其实呢段时间呢就个波动性好少。其实呢头先Edwin 你都讲咗期指结算日啦，即係话即月嘅期货呢就係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好少咁窄嘅波幅㗎，虽然话低开200几点，咁但全日嘅波幅呢就係喺呢个水平啦。其实简单啲讲呢，仲有另外一个指标大家去参考，就係话散户呢都参与到好高 高嘅一啲腸內嘅衍生工具，講緊係牛熊症啦。咁亦都會有一個所謂嘅重貨區嘅一個概念。咁即係點樣咧？所謂嘅強制收回嘅水平，即係講緊如果指數真係去到呢啲水平咧，咁呢啲嘅產品咧就全數被收回啦嚇。咁樣即係所謂嘅，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叫做打靶，即係認真講咧就叫做強制收回事件就出現。咁其實咧就而家牛熊症啊，即係雙方牛與熊咧中間嘅角力咧，其實咧就係得個300多点嘅波幅嘅啫，嗱，即係話好窄嘅。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過去嗰個零禮拜咧，我諗恆生指數都一直咧係喺100天移動平均線啊又跌唔落，咁但係上到去咧去到250天移動線咧又升唔穿，咁啊喺25200啊25089啊，哇！即係呢幾百點咧就玩咗成個星期㗎啦已經。咁當然有幾個原因嘅，因為咧好多啲企業都公布咗業績，其實咧包括一啲大型嘅保險股啦，即係由友邦保險啊，到中國人壽啊，嗱總的來說咧，其實業績表現都唔錯嘅。咁但係咧，即係又係嗰句啦，而家市場咧就個個咧就攞住個放大鏡嚟咧，就甚至乎顯微鏡啊，誇張啲去睇啲業績嘅。嗱，一方面咧業績好都好啦，都唔代表個股價咧喺公布完咧業績派完成績表個股價升得到嘅。咁重要咧就係管理層對業績展望有個好樂觀嘅預測。嗱，咁都未夠嘅噃，仲要資本性開支咧不多不少，咩意思咧？太多又驚咧燒銀紙影響盈利，太少咧又驚咧即係所謂人工智能嗰度又追唔上。咁重要更加關鍵啦，千祈唔好咧新手咧就走出嚟又話配股集資啊，因為通常咧就會有個配股嘅下跌裂口啦，好似阿里巴巴咁啦，一宣布配股集資800亿，哇！咁啊股價咧就好顯著咧就有個裂口低開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即係要派完成績表，股價升得到咧，真係談何容易啊！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成個港股嘅波動性咧都比較窄。咁啊等啲成績表派嘅時間咧，啲股價咧就係即係通常咧都係無甚了了，表現有時仲跌定嚟等個成績表放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解釋得到咧點解會咁窄幅波動嘅原因。咁仲有咧，今日港股亦都等待咧，而家亦都咧大家都睇緊啊，就係呢一個Jackson Hole嘅即係央行年度會議啦。因為咧新嘅聯儲局主席阿沃什咧，向來咧都俾大家感覺咧就係佢唔多言嘅，唔多講，亦都唔會咧作出咧太多前瞻貨幣政策嘅一啲所謂嘅預測。咁呢個係佢個風格嚟嘅。咁所以咧就真係一路都冇講為究竟加唔加息啊？以前啲聯儲局主席咧，通常咧明示與暗示之間，令到大家咧對於貨幣政策未來調控咧心中有數啊。但係呢位主席咧就寧願咧就係話啊，即係正所謂通脹嘅數據咧，其實都係時有變化啊，亦都因為即係好多嘅唔同原因，包括美伊戰爭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寧願咧就係真係可以講得簡單了當啲咧，就係煮到埋嚟先至食㗎啦，即係到時先算嗰種。咁所以今次會係咧阿沃什上場以嚟咧第一次講咁多嘢㗎啦。咁所以我哋作為分析員咧，即係每一個字都要諗下究竟啊佢係有啲咩意思。咁當然啦，今次喺呢個 Jackson Hole 嘅年度會議咧，明顯地咧見得到佢咧都係對於美國而家通脹嘅趨勢咧，仍然係有一個好審慎嘅睇法。咁亦都咧佢講咗個字啊，就話嚟緊咧都更加咧會係安靜嘅，即係唔會講咁多。咁但係咧，如果係對於通脹都係比較審慎，就算咧喺今個即係啱啱月份啦嚇 ，PCE 同埋 CPI 咧，美國嘅通脹數據都比市場預期溫和都好啦。但係佢都講啦，呢啲數字並沒有咧就話俾佢聽咧，通脹嘅深層嘅趨勢已經有實質改善，即係話佢都係認為咧通脹壓力咧仍然都未解決，咁啊立場都係偏向鷹派一啲嘅。不過咁講，即係暫時市場都認為 OK 嘅，九月份咧按兵不動都可以唔加息息住嘅，講緊美國。咁但係去到年底咧，都係仍然咧係有加息嘅機會嘅。
8: 冇错，咁今个礼拜咧，其实香港嘅恒生指数咧累积下跌咗424点嘅。睇下下个礼拜有冇机会收复失地啦。而实际上，我哋话斋 Jackson Hole 嘅年会咧，你要慢慢听完咧，再同我哋做综合分析。听日下昼嘅基博学室咧，你应该会同我哋详细讲系咪啊？
9: 冇错 ，Evan， 多谢你啊，今日 thank you，
8: 好，
9: 祝大家周末愉快。
8: 好，唔该晒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嘅 ，thank you。
1: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2: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阵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2: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5: 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早晨
12: Sports 一班
8: 对住男女队咧，真系要学识乜嘢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当我哋继续希望考外野卡咧，你有个好嘅成绩咧，寻日输波，仲要俾人哋炒2-13。你谂下今日嘅新闻头条讲紧咧，唔系净系输波，系输到我哋啲球迷要去靴队噶。
13: 冇办法，隔篱嗰队太 hot 啦，嗰队咧就系皇家队啦。咁啊，琴日咧发生咩事咧？佢个好劲嘅击球手，咁啊都发咗癫啦，叫 Jack Calinoni 啊。咁咧就系
8: 老难度
13: Calinoni， 咁啊意大利咁样，咁就攞咗六。个 RBI 一个 home run 啊，咁
8: 六个 RBI
13: 系啊，咁所以我都搞，咁啊除咗 Springer 之外，其他都冇啦，咁啊仲有我哋嘅即系主打手亦都表现得唔系太好啦，咁啊所以咧输咁多，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咧，琴日 呢个 Major League Baseball 都几大嘅新闻嘅，
8: 系
13: 咁就系呢一个即系 Atlanta Braves 咧，咁就对住最 hot 其中一队咧就 Dodgers 嘅，咁 Atlanta Braves 嘅投手咧，咁咧就叫做Chris Sale， 咁咧一个人连投所有局数，仲系超过100米嘅球手，对住二刀流，咁啊完全惊都唔惊过，系咁抌埋去。
8: 哇！即系你谂下，我上年我哋见到 Blue Jays 对住阿大谷翔平，
13: 系啊，
8: 真系保送佢上去，唔好俾你打
13: 啊
8: 嘛，照发
13: 照发咁啊十
8: 啊照掟，
13: 系啊
8: 佢照发，
13: 冇错，咁啊十应该系11个 K 啊，即系11个三振，
8: 十一个
13: 系啊，咁啊就咧咁啊 Atlanta Brave 咧只系攞咗一分啫，咁啊对家咧完全 shut out 咗佢，咁啊所以咧就系力保不失，结果以1-0咧就赢波，全靠呢个投球手呢、這个叫 Chris Sale 啊
8: ，Chris Sale 啊，即系基斯大减价，Sale 大减价，咁而另外咧。今个周末咧，除咗睇英超嘅赛事之外咧，我哋都要留意啦，因为啱啱咧，较早时间咧，欧霸杯又抽咗签啦，欧联又抽晒签，咁啊冇时间同你逐一去睇下，咁但系只可以咧，大家去睇下啦，究竟你自己捧呢队伍，始终都系噶啦，作为曼联迷，曼联可以翻返去欧联嘅呢个战场咧，系令到我哋高兴嘅。
13: 曼联难打今次，咁啊对住咧好多啲叫猛人嘅强队啦，咁啊所以有所以咧其实嗰个叫做升晋级嘅路途咧非常。之艰难噶吓，
8: 系，但系反而咧，今个礼拜咧喺英超嘅赛程入面咧，曼联咧喺星期日11:30咧就会对住叶士域治，又系升班嘅队伍，但系上个礼拜。我哋都唔想回顾啊！咁啊，当然啦，你话如果真系早啲嘅，今日已经有赛事啦，就系、是、曼城作客水晶宫3:00嘅赛事啦。而听朝早咧，可能早到7:30，利物浦主场咧会对住诺定咸森林嘅。
14: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15: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14: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5: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4: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7: 流花专家 Chris Wu；
16: Sunny Communities；
17: 金赞助皇冠门窗；
16: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18: The Break。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宝瑞，你们现在听的是电影 Fans 阿哥哥，我是 Fans 的 Fans。
19: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阿哥哥。今个礼拜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一部所谓 Hybrid Film， 怎样 Hybrid 化呢？真的要想回起呢，哇，在 Looney Tunes 这个卡通片，大家是不是很喜欢 Bugs Bunny 啊，又喜欢 Tweety 大头鸟啊，这样。这个 Looney Tunes 的卡通呢，今次呢又有真人版，这出戏叫做 Coyote vs. Acme。男主角呢就是 Will Forte， 他呢就做一个律师，咁佢个助手就 Lena Condor 啦。 咁但係究竟發生咩事呢？其實就 Looney Tune 裡面呢 Coyote 呢成日要追嗰隻雀呢叫做 Roadrunner， 佢好快脆㗎嘛走得。咁 Coyote 諗晒所有嘅辦法呢，買晒啲 Acme 呢間公司嘅產品呢，但係都係捉唔到呢個 Roadrunner。而喺過程之中呢仲搞到自己遍體鱗傷喎。咁雖然佢哋係卡通啦，壓扁咗又可以漲得返咁樣啦，但係都係好痛㗎嘛咁。咁佢諗下唔係啦，我覺得不如要告下呢間 Acme 公司啦咁。而 Acme 公司嘅負責人呢 John Cena 呢呢個大壞蛋呢，其實呢佢一早已經知道㗎啦，佢要製造呢啲嘅產品出嚟呢，唔係話要幫呢個卡通世界裡面嘅所有一切呢，唔係為咗佢哋嘅著數㗎喎，而係呢製造一啲好差嘅產品出嚟呢，就搵佢哋做呢個試驗品呢，而係真係令到人類受益嘅。呢件事情呢爆咗出嚟之後呢，嘩喺阿 Coyote 就好嬲啦。但係呢 ,Will Forte 喺呢個時候又發覺 Coyote 呢其實做咁多嘢又要告 Acme 公司啲產品呢，都係想希望阿 Roadrunner 呢隻雀呢出庭作證嘅時候佢可以捉咗佢食咗佢，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但係後咩又會點呢？咁大家鍾意呢個 Looney Tunes 嘅動畫嘅朋友呢，今次呢你係一定唔會失望嘅。我想起呢就是八九十年代的 Bob Hoskins 那出呢 Who Framed Roger Rabbit 呢有異曲同工之妙啦，亦都是相当之精彩的。第二部同大家介绍的电影呢就比较沉郁啲啦，呢部叫做 The Salt Path。女主角呢就是拍过 X-File 的 Gillian Anderson， 而男主角呢就是 Jason Isaacs 啦。故事呢就是讲佢哋啦，就是一对即係都年长嘅夫妇啦。咁一次就係俾人哋呃晒啲钱啦，连间屋都冇埋。冇屋住咁又点算呢？佢哋就諗不如唔紧要啦，我哋去行山啦咁。咁呢就喺英国

就可以留意 The Salt Path 呢部电影啦。嗱，第三部咧就真系咧，唉，搞笑啊！呢出戏叫做 Idiots， 蠢材 ，OK。故事咧就讲两个人咧，其实咧都系智商唔多高噶啦，咁佢揸车嘅咁，接受咗一间康复中心咧，佢哋嘅工作咧就话要佢车一个有钱仔嚟到佢哋个康复中心嗰度，等佢咧可以接受治疗。咁佢哋觉得会好简单啫，咁咪车个十零岁嘅僆仔嚟啫，唔系好难啫嘛咁。点知呢个僆仔咧，吓喺劲有来头噶，系根本咧社交媒体咧人人都识佢嘅。好有钱啦，亦都系好乞人憎啦，成日都即系揾啲诡计咧，就去呃人啊，整蛊人啊咁样。终于呢两个人咧都系出事啦，就系俾呢个僆仔咧就玩到咧一动都冇。咁后屘佢哋又可以点样翻身呢？如果唔系咧，佢哋真系乜嘢都冇晒噶啦，钱又冇，车又冇噶咯噃。而后屘呢个后生仔又会点咧？咁但系里面咧，我就觉得好多咧系一啲比较低俗啲嘅趣味啦，啲屎尿屁啊嗰啲嘢冚唪唥都出晒嚟噶啦。咁大家但系如果中意睇呢一类型嘅搞笑电影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一部 Idiots 嘅电影啦。嗱，下一部咧，亦都系咧一啲恐怖电影嚟噶。因为咧就嚟暑假完啊嘛，咁所以你啱啲十几岁嗰啲年轻人咧睇埋呢啲戏之后先去翻学嘅。咁呢部电影叫做 Buddy， 嗱 Buddy 究竟系边个咧？其实咧就喺啲儿童节目咧里面着住啲衫咧就扮嘅一啲动物咁样，即系好似睇芝麻街啊、大尿啊咁着咗件衫就系只雀嘅咁。咁啊 Buddy 咧就系一个 unicorn 嚟嘅，一个独角兽嚟嘅。咁咧就每一次咧同啲小朋友就玩得好开心啦，咁到最后咧几分钟之后咧个 show 完咗之后咧，咁啊样样嘢咧又翻到原本噶啦。但系点知发觉咧有啲嘢唔对路，因为所有啲小朋友咧系乜嘢记忆都冇噶噃，咁又唔知自己嘅爸爸妈妈去边，点解会上咗呢个电影节目佢又唔知道。跟住咧过多几集咧，仲发觉咧 Buddy 其实真系唔系咁可爱噶，佢又会打啲细路仔啊，甚至乎咧系会杀咗一啲其中嘅帮手噶噃。咁先至开始咧明白到咧，哦，原来呢部系部恐怖片嚟嘅。咁后屘又会点咧？咁其实如果中意睇震撼电影嘅话咧，我觉得呢个桥咧都几新啊，同埋都真系几得人惊嘅。你谂下，如果你啲小朋友嘅话咧，你成日揽住一只啊好中意嘅迪士尼嗰啲卡通人物啊咁样，但系原来佢除咗件衫之后咧，就系一个咁恶毒嘅人嚟嘅时候咧，都真系几得人惊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下《Buddy》呢一部电影啦。嗱，另外一部咧，亦都系一部嘅震撼电影嚟嘅。咁今次呢部电影咧叫做《It Ends》，咁乜嘢完结啦？其实就冇完冇结嘅。故事咧就系讲四个后生仔啦，就啱啱毕咗业，咁咧就谂住要揾工噶啦。咁佢哋临分散之前，各自去揾工咧，就话不如我哋今晚黑，我哋即系游车河啦咁。咁啊上一架车之后咧，其中个司机咧就好似冇跟 GPS 咧，就冇转到弯咧，跟住就出事啦。架车咧一路去啲地方咧，根本系没完没了噶，条路咧点揸咧都唔停噶。光有咧就离奇咧，就永远揸极都仲有嘅。如果佢哋一停嘅话咧，有90秒之内咧就有成扎人咧就涌出嚟，就要上佢哋架车，就吓到佢哋死咧，就要掉头。但系咧又冇路噶噃，前面系一个树林嚟噶，掉头走嘅话咧，揸到去咧又系冇路，咁先至发觉咧，原来咧呢部电影系一个寓意嚟嘅。呢班年青人咧，佢哋毕咗业之后咧，其实生命咧只不过系永远都冇得停落嚟，系不断不断要去前进嘅啫。你一外滞停咗落嚟咧，就会有好多事情咧打击你，咁变咗咧，其实用咗呢一样嘅年轻人嘅心态咧，就摆咗去一个好有实在嘅公路上高咧，等你去感觉佢哋嘅一啲无奈啊，同埋对未来前景不明朗，影响到佢哋嘅心理状况咧，都唔系咁好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It Ends》呢部电影啦。嗱，最后一部同大家分享嘅咧，呢个礼拜嘅大片啊，《列尼史国》今次咧又出到《Dark Stars》末世行者，由呢个型男 Jacob Elordi 啦，加上呢个性格巨星 Josh Brolin 啦，同埋 Margaret Qualley、Allison Janney、Benedict Wong 同埋 Guy Pearce 咧，共同咧为我哋演绎里面嘅角色嘅。嗱，故事咧就系讲呢个末世啦，已经吓咁世界又已经系变咗一个废墟啦。咁 Jacob Elordi 咧以前咧就系整飞机啊、整车啊好叻嘅，咁佢咧就仲系可以揾到一啲飞机咧仲揸得嘅话咧，去一啲地方咧揾到油嘅话咧，咁佢哋就可以咧就周围去飞咧，就去揾补给品啊。
去城里面找药，找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就飞回来跟 George

0: Brolin 两个咧喺一个农场咁上下嘅地方嗰度咧就匿埋嘅。咁当然佢哋就梗系想自己过一啲舒服嘅日子啦。但系你知呢啲咁嘅末世电影咧，梗系有一班人咧，哇喺好似野人咁啊，周围杀掠啊，然之后抢晒你啲嘢，跟住又去第二个地方又抢劫人哋嗰啲人啊，再攞晒人哋啲财物啊咁样啦。咁变咗中间咧就好分明嘅。咁但系咧呢部电影我就觉得咧系比较松散咗少少咯。咁佢讲嘅嘢咧。其实我们看咁多末世电影都已经见过晒噶啦，咁佢亦都有佢善良嘅一面啦，但系亦都系咧，我觉得有好多地方系唔系好解得通啊，即系但系睇戏就唔好搏气啦，但系到最后咧都系觉得咧，其实真善美咧系比较重要嘅，无论你系几咁需要保护自己咧，都唔可以咧变成一啲悍匪啊。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呢就不理身边的人的安全啊或者他们的福祉这样咯。咁大家兴趣的话呢这个礼拜呢就可以留意这部叫做 The Dark Stars, 末世行者的电影啦。好啦今天的分析 Google 是这么多啦星期二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3.3%。瑞克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28岁失踪患感女子 Angela。安省三区补选，今日是最后一日提前投票的日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仲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 ，Your Young Su 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认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嘅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系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8: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9: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Louis 贾斯洛。各位早晨，星期五快乐，终于嚟到礼拜五嘅时间。林金华、嘉年华、嘉华哥 ，Good morning！
2: 早晨，早晨。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喺昨晚咧，大概11-12点，佢系最好睇嘅时候，就系、是、月食。
0: 我 miss 咗，你啱啱话俾我听。
2: 系
0: 呀，你又你又好彩、啊，你真系行到出门口，
2: 候住嚟睇啊！
0: 系
2: 候住佢嚟睇，因为嗰个钟数就系话佢系最最啱啱嗰一下
0: 系。
2: 就是那个钟头来就是会出现。但是它又不是月全食。
0: 它是有还有一卡仔。
2: 它是大概90%。
0: 是啊是啊。你先你给一张照片看
2: 啦。我成
0: 日以为是左右咁食的嘛，跟着有个香蕉咁样。它是上面食正上面的。
2: 食正少少。
0: 食正上面
2: 的。咁你想到不是香蕉啦，因为其实月这个月食呢、
0: 啊啊、
2: 基本上是啱啱个星球，即系某个星球 lock 咗啊嘛，
0: 系啊，
2: 咁佢打横，咁你又觉得啱，咁佢打你，即系我哋嘅概念就咁打横遮，
0: 系打横遮
2: 香蕉咯，
0: 佢系上下今次咁样，
2: 咁佢、啊、会喐噶嘛，
0: 系
2: 系咪？
0: 咁你啱啱就
2: 呢啲嘢就即系太过详细，我唔识嘅，
0: 系
2: 即系揾啲航天科技嗰啲嚟讲，天文学家解释你听，你揾个天文学家嚟做嘉宾。
0: 总之我就 miss 咗啦吓，咁啊，所以琴日如果有兴趣，因为有兴趣，
2: 琴日睇过嘅，
0: 出到门口有睇，
2: 都感觉啦。咁、你话即系而家我哋知道点嗰、那个宇宙之间嘅星球。即係嗰個星球啦，
0: 係
2: 嚇、啊，即係變動啦，
0: 係
2: 令至到呢個出現啦。以前就唔係咁啊，
0: 以後以前嗰啲哇不祥之兆，
2: 天狗食月啊，
0: 係啊，
2: 嗰、那個
0: 你係陰天狗啊，你講呢啲
2: 係呢個係以前大家都知啊，天狗食月，
0: 係
2: 天狗食日大災難、啊，
0: 冇錯，皇上保重龍體啊，
2: 係啊，
0: 咁
2: 樣啊嘛，係不過時間係有長有短嘅，
0: 係係係，
2: 好快就啄一
0: 聲。好早咯，
2: 慢慢就褪翻出嚟
0: 嘅。嗯哼，咁呢个就系月食嘅现象啦。
2: 系啊，再留意啦。如果喜欢大家即系睇到，咁即系望下都几，即系呢啲又唔系千载难逢，而家就会叫密度多咗嘅。
0: 系月食还 OK 嗱，日食咧有啲人只要小心啦，因为只眼要保护眼睛，呢、這个真系要小心。
2: 你咪望添啊，
0: 系有啲人望一望冇所谓啦，
2: 你唔得嘅，你要用个特制嘅即系睇日食嘅眼镜特别深，
0: 保护眼睛。
2: 咁你话普通嚟讲，太阳眼镜都唔系唔得。
0: 嗯，
2: 最好就系咩咧？
0: 嗯，最好系
2: 最好点睇
0: 点搵搵啲嗰啲特制嗰啲太阳镜，
2: 咁但系你咪哎呀费事嘥钱买啊
0: 嘛，唔系唔系攞太阳镜好似得唔得噶？
2: 太阳眼镜唔得，都系得攞要深啲先，
0: 深啲啊，深色啲嘅，你防 UV 大啲。
2: 下次遇到呢、這个有机会睇月食咧，
0: 系
2: 有一个方法得，
0: 嗯，
2: 攞个盆大嘅盆，
0: 哦，倒转咁样。喺个，
2: 然后摆地下，
0: 系，
2: 咁然后倒啲水，你话倒水得唔得啊？倒水睇唔到啊，都系撑眼啊。
0: 系，
2: 然后咧倒啲墨汁落去。
0: 咦？呢个真系好古代嗰只 feel 咁。
2: 系啊，直情
0: 系
2: 直情系咁啦，
0: 直情古代嗰只 feel。
2: 佢整盆黑水，
0: 系
2: 嚟咁样摆到咧，你就望盆黑水，
0: 啊、
2: 就睇到啦。
0: 几好。
2: 想当年咧，
0: 系
2: 清朝嘅时候咧，
0: 嗯，
2: 呢、这个鳌拜咧。
0: 就
2: 同陪住皇上，
0: 嗯，
2: 就去睇，即康熙啊，
0: 嗯，
2: 就睇呢一个叫做日食，
0: 嗯，
2: 咁原来呢、這个啲大臣们啊，嗰啲阴天监咧，就系话俾鳌拜听，就其实即系话埋俾皇上听，
0: 嗯，
2: 就整个黑盆，一个盆黑水，
0: 嗯，
2: 就等大家去睇，
0: 系
2: 啊，天狗食日，
0: 哇，呢、這个
2: 系
0: 好嘢，好
2: 系咪真嘅咧？我唔敢讲，
0: 系，
2: 但我做鳌拜嗰套电视剧就有一场咁嘅，
0: 我知道，系啊，我就系咁熟嘅你，
2: 熟到连鳌拜企喺边个位佢都知嘅，
0: 系，
2: 因为我拍嗰套剧有一场咁嘅戏，咁但系 work 嘅，你话斋，
0: 真系 work 嘅，呢、這个唔系讲笑嘅，即系唔系编剧编出嚟嘅，
2: 可能真系有啲提及以前
0: 野史啊，
2: 古人咧点睇呢个天狗食日咁啦？
0: 嗯，系啦，
2: 系
0: 咁啊！嗱，呢个就天狗食日啊！咁啊，但系今日咧都要讲下啊，有咩问题可以打上嚟咧？90588914330啦，系啊！咁啊，好快仲有一个礼拜咧。 Labor Day 咁就完咗咧，就冇噶啦，就系、是、呢个 CNE 系、啦，我哋好多个节目咧已经都提及过 CNE 嘅最得意嘅食物啦，最新颖嘅食物啦，
2: 特惠啊，诸如此类。
0: 系啦，
2: 我哋集体回忆嚟，今日
0: 我哋集体回忆，点解咧？因为咧 CNE 系好似我哋嘅名咁啊，嘉年华啊嘛，
2: 系啊，
0: 嘉年华会一定有嘉年华嘅美食咁样嘅。
2: 系啊，我哋呢个节目就冇，
0: 系咁我哋冇。
2: Sorry， 对唔住。
0: 咁啊，
2: 以前有时有啲送下啲食嘅，
0: 系
2: 今期冇，
0: 暂时未有嘉年华。食物送俾大家，咁、但系咧，嘉年华嗱北美好中意嘉年华噶嘛，大大小小，特别夏天嘅时间，
2: 系
0: 咁啊，有啲经典嘅嘉年华会嘅美食咁样嘅。
2: 好，睇下大家听下有冇记忆食过，但系仲有喺度嘅，
0: 仲有，因为
2: 记住仲有，即系凡系北美嗰啲咁样嘅嘉年华会咧。
0: 你都会见
2: 到有呢啲咁嘅食物噶啦，所谓之经典
0: 经典食物。点解会有嘉年华会食物咧？就是、通常咧就可以咧揸住一齐咁好开心，一路行一路玩一路食咁样嘅。咁呢啲就嘉年华会嘅美食啦。咁啊，原来咧北美咧总共咧喺美国同埋加拿大有十样嘅，加拿大仲有独特有四样添。等我同大家分享下。
2: 我哋多净系我哋差唔多我哋系有嘅。
0: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第一个讲
2: 北美先。
0: 好，讲北美啊，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嘅？第一个我哋细个都好中意食嘅就系棉花糖。呢个第一样嘢会有嘅，系啦，咁啊，而家仍然会出现咗嘅，咁啊，有啲叫棉花糖嘅话咧，咁啊，仲可以整埋啲公仔添，咁啊，又卖贵少少啦，吓，即系咧，
2: 棉花糖仔，
0: 系啊，即系你佢
2: 系黐几嚿，
0: 系黐几嚿咁样变咗一个猫啊，变咗只狗咁样啦，熊猫咁样，系啦，
2: 葫芦啊最易整啊，
0: 系两解咁样，好，跟住另外呢个粟米热狗 condo。即系嗰个入边有条肠，跟住炸咗出边嗰个嗰个面包糠咁样，系咁呢个 corn dog 啦，
2: 笃住一条
0: 笃住一
2: 个棍嗰只，
0: 系啦。咁你可以上面加少少茄汁嗰、那个，咁啊叫佢系 corn dog。第三 funnel cake， 我谂好多小朋友中意食。
2: 哦，呢个好啊，
0: 嗯，
2: 呢度都有噶，
0: 有
2: funnel cake 有，而家直情喺出边有啲店铺
0: 系啊都有噶，冇错，
2: 系啊，
0: 呢个就系经典嘅，
2: 好食
0: 嘅
2: 呢个，
0: 呢个嘉年华会嘅食物啦，即系炸咗个底，跟住上面加啲软雪糕啊、雪糕啊、加啲酱落去啦。跟住呢个我系唔食嘅，但系唔知，因为我觉得好甜。嗰、那个叫做 Cameron Apple， 我系从来、我见到我就唔
2: 买。哎呀，嗰只嘢咧
0: 系但系啲小朋友系好中意食嘅。
2: 其实就一个新鲜苹果，
0: 冇错，
2: 啊笃住佢，
0: 系啦，
2: 就加咗呢一个糖浆，但
0: 系
2: 嗰个糖浆系硬嘅，咬落一声嗰只嘅，
0: 系
2: 嗰只，讲真。我都一半，
0: 系我都一半，我都一半，因为我觉得好饱，
2: 系啊，唔系，anyway 啦，各有各喜好啦，
0: 系啊，
2: 我一半，
0: 我觉得好饱，所以我唔买，同埋好贵。好啦，另外呢个成日都会做噶啦，去戏院都睇，都会买嘅，就系、是、呢个 popcorn 啦，
2: 一定啦。
0: 好啦，
2: 喂，但系 popcorn 咧又好得意，譬如你以前啊，好多戏院都有啦，香港啲戏院咧系甜 popcorn，
0: 系呢度系咸 popcorn
2: 咸嘅。啊！加牛油，
0: 但系如果加我嗰，如果俾你拣，你而家会
2: 甜，
0: 你都系甜嘅。
2: 系，
0: 我而家褪太，我出去食咸，我唔知点解。
2: 我唔知道，可能系童年回忆，我都中意食甜。
0: 系，我都明白。系啊，而家可能咧，甜嘢冇咁好咧。哦，咸 OK 嘅
2: ，OK
0: 系系咁，
2: 睇住个指数嚟食咯，
0: 系睇指数
2: 啊，唔系银码指数啊，
0: 系
2: 睇住你嘅
0: 血
2: 糖
0: 指
2: 数啊，
0: 冇错。
2: OK，
0: 好，另外這個呢个咧 ，ice cream cone。哇！你呢个
2: 呢啲冇得改啦。
0: 系啊，呢、這个原来经典食物，因为以前嘅雪糕咧系冇空嘅，系可能搵个玻璃杯装住咁。
2: 唔系最早系有空嘅。
0: 系啦、啊，咁而家
2: 最早唔系空添。
0: 系啦、啊，
2: 最早都系一笃嘢咁嘅，
0: 一笃嘢咁样。
2: 嗰只 OK 嘅喎。
0: 系啦、
2: 啊，嗰只咁咁嗰只
0: 冇错。
2: 系啊，
0: 咁而家加埋个 ice cream 有个 waffle cone 咁样啦、啊。好啦，跟住呢个咧，我近来先发现嘅，原来咧呢叫做咧 mini donut， 而家都有。叫 Tiny Tom Donut 啦
2: ，Mini Donut 其实你要大行其道
0: 喎，系噶，即系我唔知道原来呢个系 classic 嘅食物嚟噶，原来出、
2: okay, okay,
0: 原来出咗好耐啊，我以为啊系咪新嘢嚟噶，系咪出咗几廿年？
2: 系咪嗰间咖啡店先有啊？
0: 系啊，咁样，原来呢个咧就系1960年咧已经开始咗噶啦，呢、這个叫做 Mini Donut，OK。Okay，跟住呢仲有呢、這个今年呢就係、是、为呢、這个叫多伦多星报为之呢 classic 嘅食物嘅叫做呢 champion， 就係、是、呢个 ice cream waffle 啦。 咁即係兩個waffle 啦，咁就夾住個厚厚嘅 vanilla 雪糕喺中間，
2: 未必一定 vanilla，
0: 係通常係 vanilla，、
2: 哦、okay,
0: 通常係 vanilla， 成為咗今年嘅王者啊嚇！
2: 哦，咁啊，屋企自己整都得，
0: 係啦，呢個自己整，周街都有得賣噶啦。好嘅，另外嗰兩樣分別就係薯條同埋咧呢一個咧就係檸檬水。
2: 薯条系有皮嘅定冇皮嘅？
0: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可以、嗯、可以系圈圈咧 ，curly fries 啊、哦，或者系有皮嗰啲，有少少即系叫做薯仔皮喺中
2: 间。New York style
0: 系啦，咁将呢个亦都系一个叫嘉年华会嘅必定有嘅一个食物嚟嘅。咁、
2: 嗯、
0: 最尾一个饮品就系呢个经典嘅柠檬水。
2: 柠檬水就北美一路都有
0: 嘅，系噶，系啊，呢所以
2: 有啲小朋友咁就系夏天嘅时候喺门口摆自己屋企门口摆个档咁啊，
0: 系啦，
2: 收下零用钱啊，
0: 赚
2: 啦。睇戏都睇到啦，
0: 系啊，
2: 五个先一杯嗰啲咧，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至于加拿大咁有几样咧 ，Beef Tail， 我觉得好食
2: 啊，呢个得呢个得
0: ，Beef Tail 啦，跟住有呢个
2: Beef Tail， 想讲咪打个叫 Beef Tail 咧，佢一饼嘢咁啊，
0: 系噶，
2: 就真系嗰只嗰个水刷嗰条尾咁，
0: 冇错冇错。咁啊，仲有 Poutine 啦，系咪啊？咁呢个亦都系咧，我哋嘅其中嘅一个经典嘅食物嚟嘅。咁、嗯、另外两样咧，分别就叫 Butter Tart， 我未食过，同埋呢个叫 Maple Cheese。系啦，
2: 咁
0: 枫树糖浆嘅一个成
2: 浆嘢，
0: 冇错。咁就呢四样，
2: 希望佢用嗰啲真系真系百分百枫树枫树糖浆。
0: 系啊，
2: 我哋讲过啦，
0: 咁啊假枫树糖浆，
2: 佢又唔系假，
0: 系冇咁
2: 沟个字咯，唔好话你假先得噶。
0: O、okay、K，
2: 你走饮竹蔗水啊？佢你睇住佢炸嗰啲先係純竹蔗，
0: 唔係真係有溝嘅，其他嘢。
2: 你買蜜糖啊，好甜啊，都係有溝糖啊嘛，某啲啫，某啲。喂，有電話聽，
0: 電話我哋聽埋電話先嚇。喂，早晨啊，添你好。
2: 點
3: 啊，早晨，你哋好。
0: 你好，添係。
3: 阿添啊，
0: 系
2: 系啊，芝芝，
0: 请讲，
3: 系阿嘉华哥啊，你话以和为贵啊，最被人哋阿 Q 精神攞咗侵占咗我哋个湖咯，
0: 嗯，改咗名嘛，系咪？
2: 继续
3: 系咯，咁其实系以前阿 Q 精神嗰套咧，即系话人哋得唔到啊，乱咁谂自己啊，原来啱啱啊，特朗普学识咗吓，
0: 嗯，
2: 系继续啊，
3: 咁嗱，我而家今日咧就想讲一讲我哋啲求救电话。
0: 嗯，
3: 911个个知道啦，包括报警啊、消防啊、救伤车系咪？
0: 嗯，
2: 系。
3: 3111嘅城市嗰啲求救信号啊、烂路啊，咩都有。
0: 嗯，
3: 同埋咧，如果无家可归咧，即系半夜三更俾人赶出嚟咧，都可以打311求救、啊。
2: 系，
3: 佢话俾你听边度有庇护中心。
0: 嗯，
3: 最重要一个咧，你听过一个211嘅电话未啊？
0: 嗯。听过，听过。
2: 知嘅，你继续讲晒先系，因为我时间关系，对唔住。
3: 211咧。就可以嗱，而家好多人希望佢哋唔好失业啦。如果失业冇租交咧，打211咧揾到一间叫做 Rent Bank 啊，
0: 嗯，
3: 租务银行啊，
0: 嗯，
3: 佢会帮你垫住啲钱嚟等你应急交租。
2: 系、
3: 嗯、以前咧就要还嘅，而家咧就好似唔使俾翻佢添噶。
2: 系。
3: 不过咧就你
2: 即系好似咋吓，各位听住系好。
3: 唔系，我睇到都即系我就唔敢肯定啊。
2: 唔系咯，咪即系唔敢肯定，即系好似啦。继续。
3: 即系官方网站咧有讲过啊，而家咧就改咗例，唔使俾翻佢添。咁佢就要你嘅条件咩咧？稳定收入。
2: 系。
0: 嗯。
3: 咁同埋咧就可以揾食物银行啦。
2: 啊，当然系啦，呢、這个我哋都间中咧亦都即系每年都会做呢样嘢。
3: 律师啦。
2: 系。
3: 啊，你都可以打211。因为你如果啲人唔识英文嘅咧，佢话一系咧一打上去就
2: Cantonese
3: speech， 即系 Mandarin speech， 即
2: 系
3: 有啲定都唔识咁，我提一提佢啦吓。
2: 好，系系。
3: 咁就即刻可以将你转达到嗰啲银行，记住啦，211吓。
2: 得。
3: 好
0: ，OK， 多谢添，
2: 唔该晒添。
0: 咁我再
2: 信息我哋啊，
0: 补充少少咧，其实211咧，除咗话呢个叫房屋嘅之外咧，其实系社区嘅一啲嘅支援嚟嘅。咁啊，分别咧可能系长者啦，或者系新嘅嚟到嘅 newcomer 嘅 support 啦，或者咧系有呢个叫精神服务嘅话咧，都可以打211咧去求助咁样嘅。
2: 好，
0: 嗯哼，
2: 好，
0: 咁啊，我哋补充
2: 多谢阿添提议，即系讲出咗呢啲，
0: 系啊系啊，
2: 大家有所需要嘅时候，咁亦都可以有啲紧急嘅协助
0: 支援咁样
2: 咯。系啦
0: ，OK， 好
2: ，OK，
0: 咁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2: 人生路系边走边看，你系会舒适啲嘅，但系要用豁达之心去行。
5: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s。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比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ner Finch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6: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7: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6: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8: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10: 迅捷冷暖。
11: 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上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今日嘉乐哥咧就提及有一只宠物咧好过瘾噶，咁发生咗呢喺个宠物演员发生咗咩事？
2: 俾呢个宠物店
0: 系啦，
2: 即系投诉。
0: 投诉点解会咁嘅咧？
2: 系啊，
0: 转头翻嚟嘅嘉乐哥同你分享啦。
12: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Montara by Treasure U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Rose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se Sports Honda 出车。 Rose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英语同路人，我们的嘉宾是泰山。
7: 开头即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
8: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娱娱乐乐又一圈，
10: 好，娱娱乐乐又一圈。袁文琪、陈嘉豪哥，究竟发生咩事咧？当年呢只
11: 嗱，我哋一路讲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即系喺电影世界、电视世界，即系嗰呢啲系用呢、這、一个动物。
10: 嗯，
11: 咁上个星期有讲埋昆虫啦，啊，有啲我曾经系拍过嘅一啲。咁呢个我就冇拍过，但就喺我哋喺香港嘅娱乐界嚟讲，即系娱乐圈一部分人咧，倾开偈咧都会讲呢一个好有趣嘅。就话说咧，诶讲埋咧应该冇乜问题嘅，
10: 你应该冇嘅，嗰种
11: 系啊。咁呢个系事实嚟，
10: 系。
11: 咁话说咧，就呢个香港电台制作一啲剧集，有噶嘛，系咪先？咁然后咧就系有啲即系要 set 晒啲景啦，
10: 系啊
11: ，OK。咁就拍啦，一拍就唔係话一日拍晒㗎嘛，连续几日㗎嘛。咁为咗嗰啲景係比较真实啲呀，你知香港电台嗰啲劇集呢係好写实嘅。咁就话即係话嗰家人里面呢就有一隻养一隻鹦鹉嘅。咁就喺嗰啲叫做宠物店呢就即係租呀借呀，咁就有一隻鹦鹉喺度啦。
10: 系啊，
11: 嗰个拍摄嘅时候咪要挂住佢喺度，
10: 系啊，
11: 即系你啲鹦鹉咪一个都要假嘅，
10: 系啊，
11: 咁喺度啦吓，咁啊，
10: 蠢材蠢材，
11: 系啊，咁啊，于是者拍完晒，咁啊还翻只鹦鹉翻去个宠物店啦，
10: 系，
11: 突然间个宠物店个老板去投诉，
10: 点解要投诉咧？
11: 佢只鹦鹉翻去宠物店嘅时候，
10: 嗯，
11: 就学晒喺个录影厂。 里面咧，
10: 系
11: 啲工作人员咧，
10: 哦，
11: 常常讲嘅说话，
10: 嗰啲术语系咪？
11: 术语啊，
10: 系，
11: 但系最重要咧。就係、是、有啲就係唔可以播得出街嘅一啲
10: 稱呼對方啊，
11: 廣東廣東
10: 問候對方嗰啲
11: 問候問候語，
10: 冇錯，
11: 係
10: 所有學曬
11: 又唔學得曬，
10: 真係爭少少，
11: 有幾句單字嗰啲啊，又學咗，
10: 成日都聽，咦咩嚟嘅？
11: 學咗係咁呢個冇辦法嘅，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啦，廣東話有好多俗語。咁有啲俗語咧就唔可以播出街嘅，
10: 系，
11: 但系佢唔系惡意嘅，系慣性用嘅
10: ，好好順口就講咗出嚟。
11: 大家唔知道同唔同意啦，即
10: 系
11: 廣東人，系，咁呢個係其實無可厚非嘅，
10: 系
11: 啊，即系唔係一個唔係一個冇道德，我成日覺得，即系講，直情廣東話嘅粗口唔係冇道德嘅，其實已經習慣咗。
10: 反映當地嘅文化，
11: 文化 ，yes 文化，
10: 冇錯。
11: 咁啊，講翻只鸚鵡嗰個寵物店個老闆就話：我呢只鸚鵡有人行入嚟我寵物店，
10: 係啦，
11: 佢就係問候佢，
10: 係咯，係啊，但係
11: 問候佢，
10: 倒我米喎呢只嘢係啊，
11: 咁點咧？
10: 係啊，
11: 係嘛？咁點搞咧？咁就即係有所投訴，
10: 要再教育嘅呢只嘢真係要。
11: 再教育咁，但系其实我又咁睇，另一个角度睇嘢就系话，即系如果
10: 系
11: 有人大家行嚟，喂呢只鹦鹉
10: 好笑啊！
11: 打招呼嘅方式同埋问候方式好难得、啊，
10: 系我要呢只，
11: 我要呢只，就要呢只，就摆喺屋企，
10: 几好啊，
11: 几好啊，
10: 系嘛，
11: 系嘛，
10: 一反传统，
11: 系咁冇嘢嘅，诶 ，one of a kind，
10: 冇错，镇店之宝添啊，
11: 真。嗱，其实都有啲咁嘅情况噶，鹦鹉学习人类语言咧，
10: 系啊，
11: 系好智慧，佢嘅智慧
10: 同埋好传神噶，佢真系
11: 好传神噶。咁其实养鹦鹉一个好处就系话，就你真系喺屋企家人倾偈咧，整得几整咧，嗰只鹦鹉系真系学识咗，
10: 真系噶。
11: 会嘅，
10: 但系呢个动物演员真系冇经过特别嘅训练，真系天生嘅智慧就学咗出嚟啦。
11: 唔系咁，佢因为鹦鹉系咁噶嘛，
10: 系咯系咯，就系咁样，
11: 系啊，
10: 系佢都估唔到，
11: 系佢大家都估唔到，
10: 系
11: 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养鹦鹉嘅时候咧、
10: 嗯，
11: 希望大家倾偈啊，各方面咧，你可以调低个声音，
10: 嗯，
11: 又或者有啲你唔想佢学嘅嘢咧，就讲细声啲啦。
10: 冇错，
11: 好啦，
10: 保持礼貌。
11: 系啊，咁、嗯、其实动物演员啦，我谂最早期嘅时候，大家都有睇美国嘅美高梅电影公司，
10: 嗯，
11: 嗰只狮子，
10: 嗰只，
11: 哇，嗰只
10: 系。
11: 咁其实佢真系纯兽师揾只狮子去拍，
10: 跟住劲 roll 机，
11: 劲 roll 机，拍到啱嗰、那个就要嗰、那个，
10: 就系咁嘅经典就咁样出咗啦。
11: 时间关系，讲住
10: 时间关系啦。咁啊，祝大家一个愉快周末。咁我哋礼拜一再见，
11: 拜拜。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敏感女子。警方形容28岁的 Andrella 是弱势人士，身高5尺8寸，有长及肩膊的黑发，面部肤色大红，可能戴着头巾和有一个黑色袋。对上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今日凌晨2点至4点，在敏感 Highway 7 East 和 Birchman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说这名女子失踪不符合她本身的性格，而她的家人非常担心。警方正调动一切合适的资源，并且在区内设立临时警岗协调搜查。警方又说由于搜查范围里面有很多大厦和绿化用地，警方也都派出了搜救人员协助搜查。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 3.3%， 增速是三年多以来最快，经济在6月按月增长 0.3%。 统计局在5月时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轻微收缩，引起本国是不是陷入衰退的争议。不过统计局说，经修订的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这一项由 Abacus Data 在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三访问了2000多名加拿大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同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 认为即使面对更高的关税和经济不确定性，退出谈判依然正确。只有 17% 受访者认为应该接受美方的条件。调查结果又显示，支持终止谈判的立场是跨越地区和党派，连体亚省也都有 61% 的人支持，在灰省就更加高达 79%。 在去年联邦大选中投票给加拿大保守党的选民之中，也都有 54% 认同要退出谈判。安省三区补选提前投票期今日是最后一日，这三个选区是 Scarborough Southwest、York Simcoe 同埋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補選投票日係9月3日，合資格選民會選出新嘅省議員。喺尼泊爾同中國邊界嘅山洪暴發，泥石流災害，尼泊爾國家減災風險及管理處最新公布，死亡人數增至579人，有更多當地嘅居民下落不明，失蹤人數增加到去1924人，當中外國人人數維持喺517人。當局早前公布失蹤者包括30名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而事發至今有超過3700人獲救。至於喺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嘅泥石流災害，央視新聞報導，截至當地星期五下午3點，至少5人遇難，580人失蹤。水利部話，根據中午前最新的遙感監測分析，普熱普強撞暴淹濕湖，水面面積大約是104,000平方米，較星期四下午1點減少大約16,000平方米，意味著淹濕體已經緩慢過流，水量逐漸減少。在较早之前，央视新闻报道，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3點，有至少5人遇难，558人失踪。香港警方联同保险业监管局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协助考生作弊以取得保险专业资格的犯罪团伙，并且以串谋欺诈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这一节新闻报段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个 X。
18: 多谢，其实有3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17: 3个 X 我都可以。
18: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7: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8: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7: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9: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6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6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0: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2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胡以恩。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Happy Friday， 八月尾嘅开心星期五，真系话都冇咁快，又系一个八月啦。七月大，八月大，已经系大嘅月份，都系眨眼间就过去。希望我哋都可以讲到一句，我哋有善用同埋好好咁样享受每一个日子。我哋唔好辜负 Happy Friday 呢一个美名，我哋就好好享受呢一个小时嘅多乐飞啊！就由呢一个开心节奏开始，海市蜃楼。林一峰。

0: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1: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0: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夹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扮靓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6: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多乐飞，
8: 所谓缺陷美，就是你令自己相信有些缺陷是要被接受的。我们由小到大都被教育，你要幽默地去接受缺陷。个实况是，你是有缺陷吗？你就不得不接受那份无奈，那份命运安排你命里无时莫强求的无奈。你可以反抗吗？倒不如就是幽默地这样告诉自己，缺陷就是美咯。人间缺陷美，追风逢

常我哋喊都会匿埋喊，好少喺公开场合大喊特喊。如果我哋忧伤，我哋都会匿埋疗伤。不过我哋都可以用另外一啲嘅方法嘅。满听佢用最欢快嘅舞曲，一边流泪一边点起脚尖 ，tiptoe 跳起芭蕾舞，旋转住身体，用最大嘅正能量话俾自己知，自己都可以完整地站立面对自己嘅人生。属于 Moon Tang 的全新英文作品 Tiptoe Moon Tang。

0: 至尊假期路面仲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398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又买餸又拎。

0: 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美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加州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28岁敏感女子 Angela。尼泊尔山洪暴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579人，有1924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5: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俾一个月嘅时间，你做到啲乜嘢成绩出嚟呢？自谦榜34期嘅三甲就系用一个月时间上到三甲位置。
7: 明知陨石投在天地怀内，两人就不在。
6: 嗰啲限量版珍藏品咧，咪可以再版又再版嘅。呢一首歌咧都似系嘅，严格嚟讲第三个版本噶啦。今次有郑秀文演绎，亦都有黄伟文咧为佢加翻。上一个版本冇咗一啲嘅广东话歌词，嚟自佢嘅《陨石与地球》。同 Sammy 作品一样，都系上榜一个月，而今个礼拜打入去亚军位置嘅作品咧，上期第五位，嚟自云浩影，连到 Sweet Sweet 甜蜜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刚才提过三甲作品用一个月时间到达目的地冠军都不例外，但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一次，前个礼拜上到去季军位置，然后坐稳了这个位一个礼拜之后，今期再下一城成为冠军的得主，有亲自作曲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8: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的，清风度假的师傅说尽快装冷气，由你着数，
1: 不用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8: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1: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8: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9: 望叉拿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望叉拿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开始今日 happy happy 嘅部分，今日有 Ben 生嘅作品，有几首乐队嘅歌预备咗，新新旧旧都有。1990年 ,Beyond 要向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曼德拉致敬嘅作品光辉岁月。呢首歌同时亦都写出咗佢哋向和平、向自由嘅美好愿望以及向往。Beyond 有好多充满理想嘅作品，所以有好多好多乐迷都长期拥戴 Beyond。每一次只要有 Beyond 嘅歌响起，无论系边个唱都好，反应都系热烈嘅。因为每一个乐迷都化身成为 Beyond 嘅成员，每一个人都有光辉岁月。Beyond，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乌合之众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形容，被人闹是垃圾你可以说总有原因，但是闹人的人又有没有反省过自己是什么呢？如果被是垃圾的人闹是垃圾，你又有没有想过自己反过来会不会反而有另外一种价值呢？不过讲完了，我想讲的是卡尼有一首新歌叫做乌合之众，这首歌讲紧一班不被主流世界接纳的人怎样在废墟之中互相寻觅、互相救赎，将被嫌弃、被丢低的命运活成另一种倔强而耀眼的力量。乌合之众 Color。

玩 band 一定要做啲有社会意义、有价值嘅歌，呢个系打 band 嘅原因。如果只系玩情歌，都唔系唔得嘅，但系就争咁啲咯。香港乐队 Pandora 佢哋就绝对做到我想讲嘅打 band 玩 band 嘅价值。佢哋有好多歌都好有意思，虽然啲歌词都唔一定系出自佢哋自己嘅手笔，但系个 concept 个概念就一定系源自佢哋。今日 Happy Friday， 听一首善良之歌 Pandora。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B。打个电话俾 Ride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ning Finch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4: Road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rts Honda 出车， Road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0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8: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制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8: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多乐飞，
12: 多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的 Magic Hour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日小时九首音乐作品全部都带给我们快乐时光，临走我们就是有六啤半年代的快乐时光，曾路德、陈小宝，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警方调查投资骗局，拘捕两名华裔疑犯，通缉紧第三名华裔疑犯下落。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3.3%。尼泊尔的山洪爆发至今造成至少579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着一宗涉及$3.49万的地产投资骗案拘捕两名疑犯，并通缉一名怀疑已经潜逃到中国的涉案女子。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方说，由去年起接获多宗举报，说位于 Willowdale 及 Shepherd 地区的 Golden Trust Development 公司涉嫌诈骗。涉案人士向事主推介地产开发和投资项目，承诺提供回报，并声称有物业作抵押，但事主其后发现物业拥有权和投资安全陈述都是虚构，而亦都有受害人应要求就住宅翻新工程提供资金，不过这些工程最终从未开展或者完成，受害人合共损失约$3.49万。警方最新说，在今个星期二采取行动拘捕了一对男女疑犯，其中来自多伦多的43岁男子 Peng Zhang 被控3项5000元以上诈骗罪，来自曼锦市的41岁女疑犯冰冰东就被控1项5000元以上诈骗。警方并且通缉一名在逃的37岁多伦多女子 Jia Chun 东或者 Michelle 东，涉及2项5000元以上诈骗。警方说，这名女疑犯是一名地产代理，身高约4尺10寸，不排除她已经潜逃到中国。当局公布3人的照片，并相信案件可能涉及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与警方或者灭罪热线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约克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曼锦市女子，警方形容28岁的 Andrella 是弱势人士，身高5尺8寸，有长及肩膊的黑色头发，面部肤色大红，可能戴住头巾和有一个黑色袋，对上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今日凌晨2点至4点，在 Harry 7 East 和 Birchman Avenue 交界地区。查看警方发布这名女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3.3%，增速是3年多以来最快。周浩辉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第二季 real GDP 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8%，增幅明显高过对上一季。年率化之后增长3.3%，从第一季的0.1%明显反弹。统计局指出，今年第一季实质 GDP 由原先没有增长向上调整为0.1%，年率化之后增长0.3%，反映本国并未陷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的增幅反映出口上调，特别是非金属矿物和能源产品。如果以人均计算，今年第二季实质 GDP 增长1%，因为加拿大人口连续第三季下降。出口方面，第二季出口上升3.6%，三年来最快，亦都是2023年第一季以来最大增幅。最新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私家车和小型货车带动，达到27%，反映汽车产量从前两季回升。而金属、能源和机械设备亦都是推动出口。进口方面，第二季上升0.3%，低过前一季的3.1%，由车胎、汽车引擎、零件、化学品和电脑设备带动。内需方面，第二季家庭消费开支上升0.8%，主要因为家庭开支因为服务需求增加而上升。而家庭在汽油和食品方面，可能因为物价上升而减少支出。住屋支出以人均计算，季内上升1%。至于员工的薪酬，今年第二季上升1.5%，主要由金融、房地产、企业管理和贸易部门薪酬增加带动。但是运输和仓库业还有资讯及文化产业薪酬就下降，员工薪酬在所有省份和地区都上升，介乎0.5%至2.5%，而同期家庭储蓄率达到3.7%，因为可支配的收入增长2.1%， 法国家庭支出的 1.7% 的增幅。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飞报道。
2: 本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这一项由 Abacus Data 在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三访问了2000多名加拿大人而成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认为即使面对更高的关税和经济不确定性，退出谈判依然是正确的做法。只有17%受访者认为应该接受美方的条件。在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山洪爆发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国家减灾风险及管理处公布死亡人数增至579人，有更多当地居民下落不明，失踪人数增至1924人，当中外国人人数就维持在517人。当局早前公布失踪者包括30名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有消息就指当中10人是多伦多居民。至於在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的泥石流災害，央視新聞報導，截至當地星期五下午3點，至少5人遇難，558人失蹤。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5: 尼泊爾一則日前的泥石流災害在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新華社報導，在高山峽谷之中，搜救工作條件複雜艱難，難度極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堰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堰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4:30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堰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渥太华宣布延长实施禁止受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本国继续暂停审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他们的移民和签证申请，直至9月28日，而从这3个国家回来的人要接受21日隔离的措施继续生效，也都继续禁止过去21日之内到过刚果的外国公民坐飞机来加拿大。官员表示，在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疫情的风险仍然低。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5项管理办法，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都市更新专案贷款及信托公司进行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香港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可能会令屯马线两个车站的服务受到影响。 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程序。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仁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仁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说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刚刚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雲騰隨即問他是否沒有悔意，周幸彤說沒錯。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公布将会就住妥善控制纠正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8: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哋都唔遵守。
7: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0: 只系79,900起，就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9: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9: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财经简报，
2: 德林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62点，跌27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75点，升1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97点，跌4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05点，升273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的灵魂，可唔可以靠住记忆的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

0: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s。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堡同我乐希会喺 Warringah Finch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1: Roadspo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t Honda 出车， Roadspo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Jace 陈海荣。

0: 活圈。
1: 12:21 啊 ，Happy Friday！ 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12:21 ，Unhappy Friday！ 你好，我系Mel 卢希怡。
1: Why？ 点解 unhappy 啊？
0: 即系星期五代表乜嘢啊？代表听日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1: 系。
0: 咁所以我屋企将会有一只小魔怪，会全天候24小时咁样要我服侍佢。
1: 哦，原来系咁样。系啊，因为我就今日觉得我自己系 happy， 所以就话咗 Happy Friday。系咯，
0: 一个人协会系开心好多，因为放工啊，谂下星期六日有咩做啦嘛。我都系嘅，但我要谂下去边度放电，
1: 系嘛？而家小朋友系即系佢其实佢记唔记得嘅咧？因为成日我哋之前都有讨论啲问题，就系话到底带小朋友即系呢个婴儿啦，咪可唔可以叫婴儿定叫幼童啊？而家呢个阶段，
0: 佢仲系属于婴儿咯，应该
1: 婴儿嘅阶段记唔记得嘅咧？咁样，
0: 佢肯定系唔记得嘅。我话俾你听，现阶段嘅所有嘢咧，其实都系满足妈妈同埋爸爸嘅啫，即系你而家带佢去旅行啊、影相啊嗰啲咧，系纯粹俾我自己大个睇，唔系。系啦，俾我将来睇翻嘅，佢系冇印象噶，所以咧成日都话啊，细个咧要带佢去多啲旅行咧，我系唔认同噶，因为佢都唔记得我做乜要即系俾呢个钱去同佢去有呢样嘢咧。
1: 所以佢细个可能系会唔会嗰啲七八岁嗰啲啊，
0: 七八岁嗰啲就会记得咯。但系有啲人另一个讲法嘅，哇，趁佢咁细个，机票平啊嘛，梗系带佢游多两转啦。
1: 又系条数点计好咧？
0: 睇你点取舍，但系我唔得嘅，因为我一谂。又要带好多嘅副食啊，又要带好多嘅工具啊，跟住又可能要带啲被仔啊，跟住佢喺架飞机上面，我又唔肯定可唔可以控制到佢，因为我唔知佢适唔适应。咁如果佢万一有啲咩反应系骚扰到其他人咧，我个人嘅心理压力又会好大。咁所以我就系属于唔远行嗰派嚟嘅。
1: 所以我谂翻，如果我屋企人咧，其实都醒目嘅，即系我谂我细细个可能系。我睇翻啲相，我只有睇翻啲相，我先
0: 系咪呀？你净系睇翻啲相先知，我都话唔记得噶啦。
1: 菲林冲晒嗰啲一沓沓嗰啲相簿，我记得我爸爸妈妈系即系我系好细粒嘅时候就带过去美国咯。
0: 哇，
1: 系咁上紧
0: 啫。去迪士尼啊？
1: 冇，唔去呢啲。
0: 好在啫，
1: 我屋企系唔 buy。

0: 都想知道下，即系嚟紧咧喺我哋呢个嘅Bridewood Mall 里边咧，有啲咩正嘅开学优惠？咁就系 Monster Mobile 嘅代表咧 Vincent， 即系咁稍后会上嚟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开学优惠嘅，咁啊有啲咩正嘢？咁啊，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就揾到佢出嚟倾偈噶啦。
1: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2: 你一个月嘅时间你做到啲乜嘢成绩出嚟呢？自谦榜34期嘅三甲就系用一个月时间上到三甲位置。
3: 明知陨石投在天地怀内，两人就不在。
2: 嗰啲限量版珍藏品咧，咪可以再版又再版嘅。呢一首歌咧都似系嘅，严格嚟讲第三个版本噶啦。今次有郑秀文演绎，亦都有黄伟文咧为佢加翻。上一个版本冇咗一啲嘅广东话歌词，嚟自佢嘅《陨石与地球》。同 Sammy 作品一样都系上榜一个月，而今个礼拜打入去亚军位置嘅作品咧，上期第五位，嚟自云浩影，连到 Sweet Sweet 甜蜜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刚才提过三甲作品用一个月时间到达目的地冠军都不例外，但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一次，前个礼拜上到去季军位置，然后坐稳了这个位置一个礼拜之后，今期再下一城成为冠军的得主，有亲自作曲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6: 原来啦，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番杯消暑凉快。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100分生活圈。
0: 12点29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1: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0: 头先提过有 Monster Mobile 嘅开学优惠啦，咁于是咧 ，Vincent， 我哋邀请到咧嚟自 B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同你倾下偈。Hello， 你好。
12: Hello， 你哋好啊，各位听众好啊。Hello。
11: 我期待已久咯，我哋啱啱发现咗，原来 Back to School 咧就唔系奖励学生，系奖励父母呢两个月辛苦啦。我哋到底而家可以有啲咩新嘅开学优惠咧 ，Vincent？
12: 系啊，可以终于可以等到，终于可以等到呢个八月尾啦，介绍咗自己先，我哋 B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咧，嗱，听日星期六咧就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啦，好高兴12点半就请到沙飞宝同埋洛希尼我哋嗰度 Bridewood Mall 嘅，嗱，记住我哋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门市，用 Bell 嘅 5G 网络喺士嘉堡 Warden 加 Finch Bridewood Mall 2楼上面嗰层呢个公共图书馆嗰边隔篱啦，我哋冇其他分店噶。
0: 嗯，系啦，咁啊，于是咧，我哋都期待住听日可以去直头现场直播嘅位置啦，咁啊，睇下啲咩最新嘅计划。咁但系即系首先让我哋即系了解咗先，我哋知道啊，到时又拣边个 plan 啊嘛。咁啊，讲下
11: 报菜名啦，而家开始
0: 手机。

0: 计划优惠吓，
1: 冇问题啊，冇问题。嗱，直播开学优惠咧，嗱开始咗噶啦，嗱$45一个月就已经包咗你100G数据上网，再包埋你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咁即系话去到美国啊，都一样用到呢100G冇额外费用啦。嗱，记住我哋真系用 Bell 嘅 5G Plus 网络噶。另外仲有一个再平啲、再抵啲嘅优惠，就系$39一个月啫，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 嘅包咗噶啦，一样包你无限任讲同埋短信。不过因为真系实在太平啊，就唔可以度讲晒所有详细嘅资料，麻烦你打个电话啦，俾我哋问一问呢个$39嘅优惠。总之包你中意啦。嗱，仲有已经用紧我哋屋企上网或者呢个手机服务嘅，想加线，我哋最平咧一样可以做到$35，100G包埋美国漫游嘅计划俾你嘅。记住打个电话嚟问我哋啦。仲有嗱，讲咗先，嗱呢个已经系我哋嘅开学优惠嚟噶啦，真系八月尾啦，唔会再平噶啦，所以今次就真系要嚟啦。另外咧，仲有一个优惠嘅，嗱要公干嘅，中意去旅行 travel 嘅，$65一个月。嗱，首先包咗你 Bell 嘅5G 真嘅无限上网啦，即系你用咗1000G 又好，2000G 又好，都冇问题嘅。嗱，跟住再包埋你83个国家嘅漫游，咁包晒你所有香港啊、中国啊、日本啊、台湾、韩国、泰国、其他亚洲啊、欧洲、非洲嘅国家噶啦。总之咧，就包咗你83个国家，你去到嗰度上网系冇额外费用嘅。同埋你打当地电话啦，或者你接加拿大电话，或者打翻嚟加拿大啊，所有短信都系完全冇问题噶。所以三个优惠$39、$45、$65，仲要系全部都冇开台费嘅。同埋以上优惠一定要讲，就系已经包咗你加拿大嘅任港同埋短信噶啦。不过听得唔清楚唔紧要，打个电话或者直接落嚟揾我哋6476169229。
0: 哇，正啊！咁啊，一连住咁多嘅即系优惠嘅 plan 啦，咁啊，大家都好或者好心动啊吓。咁但系即系除咗手机 plan 之外咧，手机方面咧有冇优惠咧？
1: 系啊，嗱，一样有呢个直播嘅独家优惠嘅，嗱，包咗你嘅 Google Pixel 10 Pro， 再包埋你60G 上网嘅计划，包埋你任港同埋短信噶啦，两年合约，仲要系两年之后唔使还机嘅，都只系$70一个月啫。不过仲有好多其他系啊，仲好抵啊。其实呢个因为一个旗舰嘅电话，系一个影相好靓嘅电话嚟噶。不过仲有好多其他 Android 啊、苹果手机优惠，不过真系太多啦，所以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短信俾我哋问下。
0: 好啊，正啊，咁啊 ，Google Pixel 咧，或者好多人都好喜爱吓。另外啦，又想睇下呢个嘅家居上网，或者可能有啲嘅做生意嘅朋友嘅噃，咁啊无限光纤上网有啲咩优惠咧？有
1: 系啦，无论家居上网或者商业上网，我哋都有优惠嘅。不过因为每一个地址俾到你嘅都唔同啊，所以优惠咧系唔同嘅。有啲地址特有啲大厦系特别会做得平啲嘅，咁所以麻烦你直接打电话或者最好就直接短信啊或者 WhatsApp 你个地址俾我哋 check 下啦。咁装上网就喺电话度帮你嘅，咁随时打电话、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
0: 嗯，
2: 哇！我完全听唔切啊。首先咧，我记得就系有呢个手机 plan 啦，跟住就要拣啊。到底咧，我系要$45一个月好啊，定系$39一个月好？跟住如果我系原有嘅客户，我想加多条线啊，可能真系仔仔女女大啦，有机会要用到手机嘅话咧，咁又加多条线都好平，$35100G。
1: 系啊，仲要包埋美国漫游添。
2: 咁如果你话诶唔系，我真系想啊小朋友除咗加线之外未有电话嘅，嗱我嗰部啊换俾佢啦，咁我啊梗系换新电话啦，
1: 做得好。
2: 咁所以咧，哇 ，Google Pixel 影相好靓，咁、我知道下次赏月赏流星嘅时候，我要攞咩手机影相啦？
0: 系
2: 嗰个系两年，然之后咧就系唔使还机，哇，好吸引，只系$70一个月咋？
0: 犀利啊！另外，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即系嗱，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就系、是、有啲屋企人过嚟即係加拿大旅行咁樣啦，咁通常咧呢啲咁樣嘅短期旅客咧嚟到話想我都想要直接關個電話線，我唔想成日即係淨係只係有 WiFi 嘅地方先生存到。有冇呢啲咁樣嘅即係短期嘅上網計劃咁樣嘅咧？
1: 有㗎，一樣有啲短期嘅，有啲嗰啲預付嘅計劃咧，譬如話有$30有15G 或者$30+已經有30G，咁可以短期用啦。
0: 哦，
2: $3030G，好抵條數一。屈指一算，
0: 系啊，即系总之你哋有唔同嘅即系需要啦、需求啦，再加埋其实而家开学优惠咧，咁啊，梗系捉紧住我哋爸爸妈妈嘅心啦，系咪？广大嘅爸爸妈妈听到咪好吸引咧？咁啊，不如亦都请阿 Vincent 咧再讲一次你哋嘅地址啦，同埋点样揾到你哋啦？
1: 系我又唔记得咗啦，嗱，头先讲漏咗嘅，仲有样嘢，仲有样送嘅就系开台嘅啦，我哋会送俾你呢个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一副嘅，咁、可以俾小朋友翻学又好啊，翻学就唔系几好咧，其 咁但係攞嚟玩係。
0: 話俾啲同學仔先，你睇下我嘅眼鏡幾正咁樣 ，smart glasses 嚟嘅。
2: 我哋要強調冇開台費之餘，仲要送一個 smart glasses。
1: 係、嗯、啦，冇錯。嗱，咁我哋就by the way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就係 Bell 嘅華人代理啦，直接營運嘅 Bell Store 係 Bell 嘅門市，唔係出邊嗰啲細公司嚟㗎。咁我哋 Monster Mobile 就喺 By the Way Mall、士嘉堡、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就係2900 Warden Avenue。記住，我哋喺上面嗰層呢、這個圖書館嗰邊隔離，就唔使落樓下嘅。咁我哋冇其他分店嘅，隨時打電話、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 6476169229。嗱，如果真系怕听日直播多人嘅，其实你今日就可以过嚟啦，优惠而家开始咗噶啦。
0: 嗯，咁啊，今日我哋多谢晒Bridalwood Mall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啦，咁啊，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精彩嘅 Bell 嘅呢个计划啦。咁啊，记得咧就系、是、个听日嘅直播时间咧，可以去揾下 Vincent 啦，又或者去揾下沙飞宝揾乐器啊。咁啊，另外亦都可以打呢个嘅专线嘅6476169229。多谢晒 Vincent，
1: 唔该晒
2: ，thank you。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5: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6: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的那么简单，靓靓日志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9: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被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1: 就到啦！
1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1: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1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3: 100分生活圈。
0: 12:3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嘿、hey, ，我是阿 Mel 卢希儿。
0: 仲有咧，就系上个星期五都喺呢度出现嘅，有诗诗曾之贤喺度。
14: 你好啊，大家好。
2: 我哋三个女人做埋一个虚系啦。上次我哋就讲咗虚啦，跟住又慢慢讲到市集啦。但系我哋系啊，临尾嘅时候就开始讲百货公司啦、嗯。其实点解会有百货公司呢样嘢？即系我都有市集啦，系咪？点解仲会突然间进？住上去咧，
14: 冇錯嗱，呢個咧即係就真係要講翻少少咧。其實百貨公司咧，同即係我哋平日以前咧買嘢嗰種模式咧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其實以前我哋買嘢，點解你去雜貨鋪買嘢啊？點解你去訂米？因為我有咁嘅需要。一個 basic need 嚟嘅，我冇米我就要訂米，開貨啦，我哋要買鞋，即係等於冇衫，新年我哋要去買衫，好多嘢咧係一個好基本嘅需求。即係一個基本嘅需要，我哋成日都咁樣講。咁但係百貨公司咧，原來就多一樣咩？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咧，就係百貨公司好中意就有個櫥窗。嗱，櫥窗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嘢嚟嘅。我記得咧，就一到聖誕節，我就好記得佢哋會 decorate 得好靚啊，即係好有聖誕氣氛啊。其實而家喺歐洲都係咁噶，例如喺法國嘅拉斐耶特啊、老佛爺啊，點解啲人仲係好中意佢哋睇嗰個櫥窗啊、Print Homes 啊、巴黎春天啊？呢啲其實咧係話緊俾街啲人。即係行過嘅人，喂，其實你可能未必真係需要嘅，但係我睇睇下又好似幾靚喎，咁 因為咁樣樣咧，啲人咧就會令到就係話，喂，我其實未必真係需要，不過好似睇完幾靚，
2: 可以擁有。
14: 啊，原來可以係咁襯㗎，著衫原來係咁㗎。原來咁樣孭個袋係可以有咁樣，原來櫥窗咧就帶咗呢個 VM 啊 Visual Merchandising 呢個文化出嚟嘅。咁呢樣嘢就係講緊咧，就是、由我哋基本嘅需要原來帶動。哦，原來咁樣著咁樣襯係可以變成咁樣嘅，令到嗰個消費嗰個模式亦都帶動咗出嚟嘅。
2: 算唔算係植入式廣告嘅始祖咧？
14: 冇錯啦，植入式嘅始祖咧就真係源自於呢個櫥窗嘅。咁其實而家喺歐洲或者喺啲嘅即係一啲百貨公司。其实他们仍然都是用这种方法，不过当然现在现金就再多埋有 online 啊呢样嘢嚟到去搭配啦。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讲翻头先，即系呢一个百货公司咧，除之系咁之后咧，其实我哋讲翻喺香港咧，即系最始早嘅百货公司咧，大家真系一定要留意，原来喺1850年嗰时已经出现咗嘅。
0: 1850年即系上个世纪嘅事，
14: 而家仍然都仲屹立喺香港嘅嗰一间咧，就系、是。连卡佛啦，
2: 哇！果然系老佛，我终于明白老佛爷呢个名字到底系点嚟噶啦。
14: 系啦，即系等于法国就老佛爷，系啦，老佛爷，系啦，连卡佛咧就真系压落到而家噶。咁但系你而家见到咧，佢就进驻喺商场里面为多嘅，例如 IFC 啦，你会见到啦，仍然都有佢哋嘅merchandise， 即系啲货品你可以见到啦。同埋其实佢哋都几有心嘅，即系过去有时候翻去香港咧，吓佢哋仍然咧都会搞啲 in house 嘅 fashion show 啊，即系好多呢啲嘢，令到啲客户知道将佢哋自己。本身的品牌咧變成一個 show 咁樣樣咧，係俾自己嗰啲即係嗰啲 loyalty customer， 我哋成日講嗰啲客咧，即係佢哋嗰啲粉絲啦嚇，即係仍然可以睇到佢哋嘅嘢噶。咁我覺得佢呢個。
2: 令到佢哋個黏性即係會黐住呢個牌子多啲
14: 啦，即係會一路 attach， 同埋佢係話俾你聽，即係佢哋都係同個即係時代所有嘢都係同你哋一齊行嘅，好生活嘅嚇咁樣樣嘅。咁直至到即係呢一種，即係因為其實呢個係英國即係呢一個英式嘅百貨、英資嘅百貨走咗嚟香港啦，即係以前係英國啊殖民地嘅時間啊嘛。咁亦都係咁咧，就50年之後咧，喺1900年咧開始到1930年嘅年代咧，亦都有。一啲嘅華資嘅百貨出現咗啦，崛起咗啦，例如大家都認識到嘅先知啦，喺1900年啦，永安嘅1907年啦，亦都進駐咗啦。咁跟住仲有新生啊、大新啊，咁呢啲咧就由一啲嘅好似好街坊鋪咧走咗去而家比較現代啲嘅百貨。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我覺得華資呢個亦都做得好好嘅，即係你見到而家咧嚇，即係雖然咧有啲人都話啊呢啲我都唔知幾耐之前先去，咁但係咧你我上次都有略提一提啦。其實喺香港嘅例如先師又好，即係其實佢哋都好努力，都知道品牌咧係會老化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如果有翻過香港啲朋友都見到啦，你發覺先師啊，或者佢哋成個嗰個門面啊嚇唔同咗嘅，靚咗嘅，就 rebranding 過嚟。上次講嘅。
0: 哦，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就係你頭先講有西式嘅，有西洋嘅百貨啦，或者我哋有本地嘅百貨啦。我發現原來即係百貨咧都可以係一個平台咧，係引入唔同嘅牌子，好似係只有喺嗰度先至買得到㗎，係嘛？即係以前嗰啲要你品牌專門店就真係要進駐呢。有间专门店，但系百货你可以搜罗唔同嘅牌子嚟到呢个地方噶嘛？
14: 咁呢一个咧就讲翻系70年代嘅妙丽啦。咁妙丽咧其实就系一个时装批，抽一个批发咁啦，鞋啊、袋啊、衫啊，全部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噶。咁我谂大家会最记得就系因为佢喺佐敦一个好重要嘅交界咧，弥敦道嗰个交界位咧，咁就喺怡华对面嗰度咧，有一个好大幅嘅嗰、那个好似孔雀。咁我细个就好记得咧，就我爹哋即系揸车嗰阵时候咧，我经过就永远。嗰個門口好多人嘅，
0: 係，
14: 同埋因為嗰個牌好大個。我就覺得哇咁大隻孔雀嘅
0: 做咩咧裏邊
14: 做咩咧？好似
2: 就見到佢啦，
14: 好似好緊張咁樣，唔知咩。但每次咧就係如果去親咧就人頭湧湧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妙麗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好記得，即係佢嘅廣告啊，佢啲 slogan 都係講緊，即係佢係帶動咗即係嗰個fashion 同埋佢啲嘢嗰陣時候嚟講，我哋叫 affordable， 即係佢咧唔係好貴嘅，即係嗰、那個佢個價錢係即係都好大眾化，但係你又亦都可以好 fashion 嘅喎、哦，即係。其實即係喺時裝裏面嚟講嘅百貨咧，點解大家咁記得啦？除咗佢個咁大個嗰、那個孔雀嗰個
2: 燈牌
14: 之餘咧，其實因為佢當時就係帶領咗即係。 時裝呢一樣嘢嚇，同埋佢係批發嘅。咁當時就係佢帶引入咗好多啲嘅品牌，好多啲嘢，其實真係始祖嚟嘅呢一個。
2: 特別是皮具啦，因為我知道嗰時係一出嘅時候，好多師傅會喺嗰度就喺度偷師同埋學嘢嘅。
14: 好犀利喎！
2: 我有聽，我特登翻去問下媽咪，我話：咦，媽咪啊，你記唔記得以前有間百貨咧叫妙麗㗎？係
14: 啊，佢一定記得㗎，真係呢個一定記得㗎。我諗另外有一個大家都會記得嘅。就是大大啦，
0: 我睇下聽過啦，大大百貨公司
14: 嘅。我記得個膠袋咧，好似一個好似黑色有個箱咁，跟住隻眼咧好似圓咕碌圓咕碌，即係轉轉下咁咧，好似雲陀陀。我成日都覺得呢個係雲，即係嗰個 logo 係咁樣
0: 嘅。代表啲咩嘅咧？其實
14: 係啦，咁但係我就好記得咧。呢一個大大公司咧，首先就佢 expand 得幾多，有成七間嘅分店喺香港當時。咁同埋佢亦都有好多嘅，例如開發咗好多啲嚇、啊，即係其他嘅分店之餘咧、嗯，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咧大大咧佢自己本身咧都有啲遊樂場嘅地方可以喺大大嘅。咁呢一個嘅百貨公司咧，又同其他又唔同嘅，即係佢係會顧及到成個 family 一個家庭去到嘅時候咧，小朋友都照顧嘅，有小朋友遊樂區嘅啊，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大大嗰邊做到嘅，呢一個
0: 創新喎，係嘛？
14: 冇錯啊，咁我諗即係成功係呢樣嘢，但我諗就其實香港成日都個零售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 over expanding 嘅，即係你太快。伸展得太快嘅時候咧，咁即係個經濟一有啲咩嘅時候咧就縮，咁所以佢喺八六年嘅時候就開始就即係跟住就相繼地倒閉啦，係啦，咁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即係你見到好多都係嘅，咁即係本地嘅一啲嘅百貨業咧，其實佢哋都好即係艱難嘅，同埋嗰個競爭性咧，好似頭先我講啦，後期越嚟越多。唔同嘅進駐啦，嚇、咁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喺日本咧一啲嘅日資，我諗大家都記得大丸啊，
2: 嚇大丸
14: 咧，大丸百貨咧，其實喺六十年代咧，即係呢個日本嘅百貨業咧，亦都咧開始咧喺1960嘅時候，即係嗰時打入咗喺香港，係、亦都係第一間嘅，所以大家都記得下一站天后咧，
0: 站在大丸前
14: 係啦，
2: 細心看看我的路。
14: 呢個大院啦，即係你搭小巴大院有落啦，大家都會好記得大院嘅喺銅鑼灣嘅大院，咁啊，所以一個真係。我哋嘅集體回憶，
0: 因為如果你問我哋呢啲年紀咧，其實即係因為首先我好少過海先啦，咁啊一定要喺即係嗰度先搭到嗰啲小巴。咁啊成日聽到大院大院話就係咩嚟嘅咧？咁哦，原來即係即係 remarkable 到係直頭有一個站係就係俾大院
2: 標啦。
14: 係啊，冇錯。咁、亦都係因為佢之後咧，咁跟住就慢慢呢一啲嘅日資百貨，例如伊勢丹啊、松板屋啊，即係東急啊，好多慢慢跟住之後咧。就三月啦，嚇咁直之後就八八半啦，Sogo 啦，嚇即係你見到好多慢慢咁樣樣咧進佔嘅，即係喺八十年代就越嚟越多一啲嘅日資百貨。咁其實呢樣嘢亦都講緊咧，當時因為日本個經濟就係起飛緊，
0: okay.
14: 起飛當中，咁就所以好多佢哋嘅呢啲百貨業咧，亦都帶到嚟香港，亦都將呢一種嘅百貨業推喺香港最黃金嘅時代啦。
0: 所以話同期其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百貨公司即百貨公司就自己本身就已經百貨啲啦，又仲有咁多咁多咁多個百貨公司，唔同都喺度競爭緊。咁啊，對於消費者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因為自己買有得揀先啊嘛。咁但係不如咁樣，我哋暫時傾住呢度先，我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15: B 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 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 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6: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十三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695 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8: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补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9: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20: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9: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大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2: 百分生活圈
0: 嚟，我哋唱首主题曲先介绍翻，系啊，咁我哋又继续倾啦，即系呢个百货啦，咁即系因为咧，妙丽呢一间嘅百货公司咧，我相信
14: 四层噶啦，真系
0: 好有共鸣，至起码在场已经有两位好有共鸣，出边仲有一位好想坐嚟一齐倾，系啦，嗰个孔雀嗰、那个，咁又系即系有一个收紧噶系嘛，
14: 系啊，因为大家可能记得妙丽啦，首先先讲啦，妙丽其实喺70年代咧有一个好家传户晓嘅广告口号嘅，讲得个。我呢度
0: 讲得
14: 好，咁我试下扮下啦吓。妙丽手袋天天新款，妙丽皮鞋与众不同，妙丽童装零舍够威。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呢一句？
0: 我相信好有共鸣吓，即系可以不妨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即系 shout it out 咁样吓，介绍翻出
14: 嚟。系呢个亦都系反映咗当时咧香港人咧，即系对传统吓，即系喺嗰啲街坊店购物咧，进入去百货公司，即系睇睇橱窗啊，橱窗啊 ，sorry 啊，橱窗啊，追求一啲时尚嘅品牌嘅时候嘅一个消费年代，即系讲紧呢个 consumptions 啊。咁所以其实咧，点解妙丽令到人咁多会记住啦？咁同埋头先我哋讲个霓虹灯牌啦，啊，咁呢个亦都系代表咗当时好80年代一个 landmark 嚟，一个经典嘅标志，即系我哋而家打卡位啊，以前嘅打卡位啊，即系就系呢度。咁所以亦都present 咗好多啲頭先我哋講嘅手袋啊、皮鞋啊，一啲嘅童裝比較文明啲嘅，即係就喺呢一度見到嘅。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咧，其實對於妙麗裏面嚟講咧，好多人咧都因為最開心咧，就係會好感受到咧，當時咧佢係好成功將呢一班消費者，將呢一個70年代嘅消費模式咧帶去呢一個好多一啲代表性嘅零售品牌都喺呢度揾到。
2: 唔係佢本身自己個燈牌都好有代表性啦，佢直頭代表到咧，可能新生代未知咩，唔係好知咩嚟嘅。但如果睇翻電影梅艷芳啦，同埋2023年嗰套《燈火闌珊》咧，都係有重現翻呢一個燈牌出嚟。你又知道係
14: 一個集體回憶嚟嘅，大家見到呢一個霓虹白燈牌係嘛？即係呢個係啊，我覺得所以即係點解啊都值得一提。大家都去讲啦，系嘛咁样，呢个系好开心嘅。另外就系头先我哋讲嗰个大大啦，
0: 大大有冇主题曲嘅咧？其实
14: 大大佢就唔系主题曲嘅，佢反而系咧创咗个先河咧，就系、是、一到礼拜日咧就全店八折嘅。
2: 哇！
14: 嗱、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哇促销嘅文化嘅开始啦。咁咧就由大大呢度可以睇到，咁佢就当时咧就系、是、其实咧可能礼拜六日咧就其实好多时系即系家一家大细 family time 去饮茶嗱饮。完茶啲人走去做咩咧？就係、是、行百货公司啦。咁佢就即系索性就，我做八折。 所以令到礼拜日咧人头汹涌嘅。我记得我妈咪都真系争相走去咧喺啲橱喺啲柜台度喺度执嘢啦。咁我就喺后边就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因为我哋个高度咧就
2: 睇唔到
14: 噶，成日好容易走失眼咪唔见到小朋友咧。
2: 所以点解要有个游乐场咯？
14: 我试过嘅，系啦，我都试过俾人嗌咪，系啦，系啦，就请你嘅家长去翻边度接翻你小朋友。我都曾经系被遗失咗嘅一个人嚟嘅。
0: 阿碧啊，咦，好过呢个唔系妈咪嚟嘅。
14: 系啊，跟错咗三尾嘅，咁我都真系试过好多次嘅。咁
2: 咁你明点解要有游乐场啦？嗰度系一个集中嘅 pick up 点。
14: 所以咧，佢哋就睇到啦，啊，唔行街嗰啲点咧，就安排有小朋友嘅游戏区啊，
2: 波波前
14: 系啦。咁啊，啲爹哋又可能又能带住小朋友去买，咁妈咪就可以继续疯狂去 shopping 啦。嗱，其实呢一个咧系好好噶，同埋亦都系开始构成一个咧，我哋喺英文有个 terms 叫 a one stop shopping，即系佢咧就已经开始呢一个初型咧，就由呢啲百货公司开始。咁引申到後尾之後，我哋就有商場啦。咁但係咧，呢一個亦都係講緊咧，你一家大細嚟呢一個地方，呢幾層樓層裏面就可以咧，你可以喺度 spend 半日啊，好幾個鐘啊。咁令到其實你越留得耐咧，你有冇發覺就係你要容易消費
2: 啊？因為你行多兩個鐘，你就會諗，不如索性食埋嘢啦，係咪？
0: 但嗰陣時嘅百貨公司有冇諗到即係飲食嘅問題？即係可能消費嘅嘢好多，即係你有四層啊，可能即係最開初嘅時候，你生活所需起居飲食喺度。但係有冇食嘅部分嘅咧？以前嗰啲百貨，因為日本我哋上一集都提過就係
14: 日本就一定有嘅，
0: 一定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諗緊我如果回想翻，就算即係而家我嘅年代咁樣啦，先施永安佢好似都好似冇嘢食過咗。
14: 嗱，因為早期嘅百貨其實始終咧嗰個 size 咧唔係咁大嘅咁，所以點解後屘就係令到嗱？但係你同嗱講緊呢樣嘢咧，嗱同喺英國啊或者喺法國嗰啲唔同嘅喎，嗰啲百貨公司裡面係有得 high tea 喎，你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即係例如拉菲耶特啦，去一層度又有得 high tea 啊，去 Harrods 啊嗰啲咧又有層又有得去喺。High tea 啊，去個靚靚廁所全部係嗰啲我哋成日講話啲靚靚太太咧，嗰個消費模式就係行到咁上可以坐低。
2: 唞唞對腳
14: 先咁樣，
0: 因為拎住十幾袋紙袋 hea 曬喺度咁。
2: 唔係，跟住就要望一望啲戰利品先咯。嗰個心情好愉悅嘅，你明唔明啊？
14: 咁要坐低嘆杯咖啡，
0: yes.
14: 回一回氣，咁先再戰江湖咁樣。
2: 你明唔明最恐怖一樣嘢就係開始兩個姊妹坐喺度傾，你買咗啲咩？我買咗呢、這個，哇！呢、這個我頭先冇買到啊，點解你買咗？
14: 咁樣
2: 係啦，我哋翻轉頭再買過。
14: 冇錯啦，咁呢個就係因為當時咧香港嘅即係百貨咧，即係首先個 size 未去到咁啦，咁直接到。所以我哋講啦，後屘有日資帶動咗有呢樣嘢，咁所以你見到點解日資嘅百貨亦都咁吸引咧？就係、是、因為佢有食嘅嘢喺埋裏面啦，有跟住有超市啊，咁就令到會成件事會好唔同噶啦，
0: 即係好理直氣壯地，唔好意思啊，入到去跟住之後嚇，即係買嘢咁樣家居用品咁樣，跟住買咗個正嘢咁，然之後就食埋嘢先走啦咁樣咧，因為你去一次百貨公司，你要出個 trip 嚟噶嘛，其實如果對於當時嘅家庭嚟講，
14: 係啊，因為都其實都好多嘢。会即系你发觉而家嗱，即系其实我哋睇到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唔同嘅年代嘅百货公司啦，头先你都见到，日本嘅百货嚟咗之后咧，基本上咧，好多呢一啲嘅百货公司咧，同一时间涌现咗喺香港，即系讲紧系你今个礼拜可能去一啲日资嘅百货公司咁跟住可能又去翻本地嘅，咁你见到其实嗰个竞争就开始点啊，越嚟越多，亦都越嚟越大。
2: 跟住就好多折扣啦，除此之外亦都好推动到周边嘅经济啦。因为啱啱讲可能初头嗰啲百货公司个規模小少少，咁你未必喺嗰度食嘢，但你总想继续行㗎嘛，你就会喺附近啲餐厅度食嘢。有时有啲情侣呢直头係可能睇埋套戏，咁去下隔离啲走廊度又继续嗒一杯咁样。即係你变咗其实成个區嗰个经济同埋成件事嗰个民生係好繁华囉。
14: 咁所以成个百货公司即係呢个咁嘅 culture 呢，去到八十年代咧，就例如有八八半啦，進駐係一啲嘅新市鎮例如沙田啦、新城市啦，係咪啊？咁大家都記得啦嚇，八八半咧喺八四年嗰陣時候咧，係第一次開幕係會放煙花嘅。因為我有睇，
0: 哦、
14: 就好嗰時候我外婆嗰啲喺沙田嗰度住嘅，咁就近城門河嗰度咧，可以睇到 有煙花嘅。我記得啲人係就成個城門河咧係 block 咗咧，啲人喺個馬路度睇佢開幕嘅煙花。
0: 哇！咁大陣仗啊！
2: 放煙花
14: 百貨公司咧，係
2: 啊，
14: 進駐呢一個新城市廣場咧，喺當時香港裏面嚟講係一個好大，因為佢係講緊好多層啊。咁、你而家見到有 Phase 2 Phase 3即係有第二期、三期 extend 到去嚇、即仍然有嘅。咁、所以其實呢個百貨公司真係帶咗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嘢。
0: 好啊，我哋即係今
14: 一集都未講完，
0: 都未講完，即係太實在太多。不過我哋或者都已經翻咗去嗰個年代啦，即係我相信咧，你都已經有呢個回憶喺度啦。不過我哋今日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下個星期一繼續請阿曾之賢攝師喺度再同我哋再傾過啦。
2: 多謝攝師
0: ，thank you。
1: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极为严重的山洪及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增至580多人，另外有超过20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印度非牟利组织灵性之光基金会就说，失踪者包括10名来自多伦多的民众，他们在洪峰抵达前几分钟到达尼中边境的中国边检中心，随后失去联络。尼泊尔当局早前表示救出了121名外国人，但当中并没有加拿大人。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今次洪灾由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崩塌引发，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仲利卡尼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同环球事务部登记，当局已经派出5名领事官员赶赴加德满都支援。多伦多警方就一宗涉款约349万元的投资诈骗案拘捕一对华裔男女疑犯，并通缉一名相信潜逃中国的涉案女子。当局说，涉案公司 Golden Trust Development Inc. 曾经在 Willowdale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营运，疑犯被指由去年起向受害人推介虚假的地产发展项目和承诺投资回报，亦都有受害人应要求支付住宅翻新费用，但其后发现工程从未完成。警方在今个星期拘捕涉案的43岁多伦多男子彭张以及41岁曼锦市女子冰冰东，分别落案控以5000元以上诈骗罪名。当局并且发图通缉37岁地产代理扎春东或者 Michelle 东，怀疑他已经潜逃到中国。警方相信仍有更多受害人，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奥地利反移民演讲者塞尔纳表示，由于未能及时获发加拿大电子旅游签证，无法前往安省咸美顿出席今个周末的活动。塞尔纳原定出席由 Dominion Society 主办的会议，该组织主张驱逐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塞尔纳在社交网站发影片，指责加拿大政府不批准他入境是政治迫害。倡议组织加拿大犹太人权组织在先前曾经敦促当局拒绝他入境，说他曾有破坏犹太教堂的犯罪记录，并且与新纳粹组织有联系。咸美顿警方就呼吁各场地在承接该会议之前必须要评估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在3月24日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表示，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守法纪工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响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响。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连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活圈。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我系阿 Mel 卢希义。
0: 今日大家够唔够瞓先？
1: 有少少够，有少少唔够。
0: 所以我见你今日戴呢个系平光眼镜嚟，
1: 系
0: 就系造型。我想问你呢个近视一定系平光啊？
1: 平光嚟嘅，因为我今日畏光啊，我就系、是、其实对眼好干涩啊。
0: 哎呀，因为琴晚系嘛？
1: 系啊，琴晚咪话介绍呢个近乎月全食嘅月偏食嘅、
0: 嗯，
1: 我已经做足准备噶啦，我8:00就已经合咗一转。先嘅啦，
0: 呢啲同系11:00要出门口落级嗰啲，
1: 好有青春嘅回忆。
0: 瞓定先，
1: 系我真系瞓到我校闹钟，特登瞓到10:00，跟住之后就出去露台望一望，诶、欸，今日真系 OK 喎，天气冇乜云，跟住咦。好似見到有少少食咗個邊框咯，我咪 send 個相俾你睇嘅。嗰時就係開始食個邊框啦。咁啊，思思然入翻屋企啦，準備啲乜嘢咧？準備宵夜啦，睇下有啲咩食啦，跟住準備張台仔啦，咁啊，準備喺露台嗰度就真係慢慢賞月，因為覺得真係都係嗰句啦，天時地利人和，你冇乜機會係即係個時間咁靚又可以見到即係咁漫長嘅一個天文現象啦。咁於是咧，我琴晚就大概睇到12:30左右咯，即、嗯、我真系欣賞埋佢最高峰嗰個階段。
0: 嗯、
1: 但系你話要再睇到凌晨3:00，我就真係冇能力了，
0: 唯有係擺住部機喺度等佢可以即係長時間錄住，咁然之後就 fast forward 咁佢咯。
1: 係啊，同埋真係睇到，咦，真係同色嘅喎，即係橙紅、暗紅色嘅喎，咁、嗯、樣，即因為同日食嗰個感覺係完全唔一樣，我就覺得。哇，好浪漫啊，好正啊，咁样最紧要系乜嘢？咁真系天清气朗，我个露台可以睇到嘛？
0: 哇，咁然之后你个手机又影到少少咁样样啦，咁我就即系其实都有好好奇啊，喺望住呢啲咁嘅天文现象，大家系即系真系倾偈啊，谈天说地啊，咁样样，即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咧就喺度望住。現代就喺度望住啊，咁所謂傾偈啊、吹水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古代嘅人咧就係望住咧，就
1: 好驚咯。
0: 係啦，咩事啊？點解月亮紅色嘅？係啊，到底有啲乜嘢事情要發生？我未見過，我好驚啊！
1: 係嘅，覺得災難嘅一種嘛。但係而家就知道啦，我哋科技進步，知道係呢個天文現象啦。嗯、但係咧，其實琴日對我嚟講咧，都有一種新鮮感嘅，因為我發現咧，自從當我嘅家庭嘅生活模式唔同咗之後咧。我好似好耐冇試過咁樣同屋企人坐低傾偈咯，因為大家變成一個合作夥伴啦，係好努力咁樣將每一日都活好 ，OK， 務求將每一個任務都做好，跟住就發現當你做好曬所有嘢之後咧，我哋而家成日好講求 me time 噶嘛。咁就 OK 啦，搞掂晒所有嘢 ，settle 小朋友之后呢，就真係各自 meet time 啦，打机嘅去打机，煲劇嘅去煲劇，好似係唔係好识对方咁样㗎。
0: 或者傾下当真係要傾偈嘅时候到底傾咩好呢咁样。
1: 小朋友今日有冇去厕所
0: 啊？即係大家变咗个主体係即係关心小朋友，即係大家共同嘅 topic 就变咗小朋友。
1: 好最佳拍档咯，变咗。
0: 你同我嘅事情呢咁样，即係又会唔会傾下偈，就傾傾下就係、是、然之后就唔知讲咩好啦咁样。
1: 好老实。我同你倾偈仲多过同屋企人倾偈喎，我同你谈心仲多过同屋企人谈心。
0: 系啊，点解会咁样嘅咧？
1: 唔知啊，你慢慢个生活嘅劳累同埋嗰种杂项嘅累积咧，就冇办法。咁但系因为琴日真系叫做坐低啦，然后又倾下偈啦，跟住就发现，咦，我好似好耐唔识你咁样。
0: 吓乜？原来你系咁样嘅咩？
1: 有新鲜感嘅，点解？点解你？咦，唔系个月嗱个月亮暗咗嘅，但系点解我隔篱有嘢发光嘅？咁惨嘅咁样，哇！
0: 好好啊，好好啊，系啊，咁啊，唔知啊，你都有冇参与呢个嘅即系睇呢个日偏食嘅现象啦？咁我自己咧就系自己对眼咧就偏向咗咧就系合咗埋嘅。
1: 哦，但你都睇到嘅，系啦，你都睇到黑色嘅。咁但系唔紧要嘅，你错过咗今次嘅话咧，我哋今年仲有两个嘅天文现象啦，包括系11月17至18日嘅狮子座流星雨，同埋我哋年度压轴大赏12月13至24日嘅双子座。个流星雨咁都非常之值得睇嘅，
0: 系咁啊！至于咧就系稍后会出现嘅就系即系我个环节啦，就系、是、知唔知冰室啦。咁今日就系介绍翻咧，就系我哋平时喺屋企里边啊，即系讲紧你同你嘅生活拍档，大家都要有唔同嘅分工噶嘛，系咪？
1: 系啊，
0: 洗碗系边个洗碗咧？请问
1: 洗碗碟机。家庭和谐号。 唔係嘅咩？應該係㗎嘛。佢存在嘅意義就喺呢度啦嘛，唔係咩？
0: 咁但係邊個負責擺啲碟落去呢？
1: 各人擺返自己隻碟落去。
0: 哦，咁要寫名喇喎。咁邊個擺返上個櫃度呢？
1: 睇下邊個得閒囉。
0: 洗完之後係啦，咁呢個嘅問題呢就好咗，好彩有呢個洗碗碟機嘅好拍檔啦。咁今日呢就要講呢個話題呢，就係到底邊一個發明洗碗碟機呢？咁轉頭返嚟聽下。
2: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包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B。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ning Finch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3: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7: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6: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6: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是邓佩恩。想想下，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方便了很多，尤其在家居里面，自从有了家庭用品，很多事情都不用真正落手落脚做，你只需要拎着工具按个掣，咦，吸咗尘啦！另外啦，食完饭咯噃，叮叮叮要洗碗啦。以前要逐只洗嘅，到今日有洗碗碟机发明咗啦，杯碟刀叉全部摆晒落去，啲搞掂。咁但系当然你都可以话嘅，洗碗碟机真正方便到我哋啊，定系加咗一啲步骤落去咧，捞碟落去啦，拎翻啲嘢出嚟摆翻入柜啦。嗱，如果发明埋呢一步咧，咁就更好啦。未到嗰一步之前咧，不如又问一下啊，洗碗碟机点嚟噶？
10: #hashtag 求求你做嘢就做嘢，唔好打烂我啲嘢啊！
0: 洗碗机嘅概念好简单，就系、利用水压冲洗机器里面嘅碗碗碟碟。发明呢一部机械嘅重要先驱之一系一位叫做 Josephine Garris Cockrum， 系啊，你冇听错，系一名女士嚟嘅。更加有趣嘅系，佢冇正式嘅机械工程教育，但佢唔单止设计成部机器，仲自己揾人整添。不过要讲清楚嘅，佢唔系第一个谂到用机械嚟洗碗。早喺 Josephine Cockrum 之前，其实已经有人试过整洗碗碟机噶啦，但问题系以前嘅人啊 ，before her 都系谂到呢啲方法啫，加个机械嘅刷啊、刷啊咁样，系会直接刷到个碗碟，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洗车咁样啊，有啲就揾水柱。另外有啲咧就两边旋转海绵啊，打，大概就系早期洗碗碟机嘅分野啦。咁而 Josephine Cochran 嗰只咧就用喷出嚟嘅水柱冲洗碗碟嘅，呢一个方向就同我哋今天嘅洗碗碟机差唔多啦。咁点解佢会谂到呢一个发明呢？最流行嘅版本就系 Josephine Cochran 系一名生活富裕嘅太太，一名靓太啦，屋企梗系有好多好名贵嘅瓷器碗碟杯啊咁样啦。咁但系工人洗碗嘅时候论尽，哎呀，唔好意思啊，madam，我整烂咗你个杯啊，又整烂，第六只噶啦噃。于是佢顶唔顺，如果冇人发明一部洗碗碟机，咁我自己嚟啦。之后当 Cochran 咧真系制造到，梗系要 sell 嘢噶啦。咁亦都接受报纸访问，佢亦都讲呢个故事出嚟，但系听落好好听吓，又喺呢一度啦。之后有啲研究学者就翻查人口普查记录啦。呢位研究者叫做 Irene M. H. Harold， 1870年嘅 Cochran屋企啊，house里边
10: 咧，根本冇佢话咁多名工人。嗱，去到1880年咧 ，Cochrane 屋企咧得两个人，一个系工人，另外一个叫做 Border 嘅人。咁所以一大班工人不停整烂佢啲名贵碗碟，可能就讲大咗。咁但系问题系点解要咁讲咧？话到明市场推广啊嘛，发明咗一啲嘢出嚟，梗系要卖钱噶啦。嗱，其实佢嘅故事。留意翻个年份啊，1870年代，机器系非常昂贵嘅，更何况呢啲新产品呢？但系听到呢度，亦都唔好咁快秒住噃。其实 Josephine Cochrane 嘅人生咧，可能比起佢宣传故事更加励志。佢出生大约嘅年份咧，喺1839年至到1941年嘅前后啦。真实年份都有少少争议嘅，梗系啦，女人对于自己嘅年纪咧，梗系相当敏感嘅。大概我哋知道嘅系1858年，佢嫁咗俾一位叫做 William Apperson Cochrane， 定居喺伊利诺州嘅 Shelbyville。到咗1883年啦，老公就去世。咁喺嗰阵时嘅世界，男人先系真正揸实家产嘅人。咁而女士咧，除非改嫁，想从事生产咧，相当有难度。所以当时嘅女士咧，个个都力争上流嘅。系啊，你冇听错，力争上流啊吓。咁但系头先提到啊 ，Josephine 嘅老公去世，如果留低俾佢嘅系家财万贯好地地啊，仲使发明啲咩咧？问题唔系啊嘛，留低一大撇债俾老婆啊嘛。所以我哋可以估计啊 ，Josephine Cochrane 发明嘅动力之一就是要揾钱，而且仲要成功地揾到钱。咁你谂下啦，作为消费者吓，睇到两个产品标题啊，我老公死咗之后留低一大撇债，所以我而家要谂办法做生意咯。另外一个 ，Oh my goodness， 你知啦，我屋企咁多咁名贵嘅杯杯碟碟喺 China 度运翻嚟嘅 China 嚟噶嘛，工人又论尽，成日整到烂晒崩晒，哎，我好心痛啊，所以我唯有亲自发明洗碗碟机啦。听到两个嘅方向，你会觉得边个吸引啲咧？或者系第二个咯，嗬？所以 Josephine Cochrane。不单止发明机器，更加是做了一件在当时都几前卫的思想 personal branding 了。不过真是堆砌都不能持久的，他真的要有实干才得，而且都是充满泪水和汗水的。他的爸爸是工程师，女女本身自己就没有正式受训，但是不多不少都见过，都经过，都听过爸爸做土木工程师接触过的东西，例如有泵啊、机械设备等等。所以 Josephine 小小个对于机械不陌生了，但是好可惜，佢冇正式嘅机械工程学历，亦都因为当时嘅环境条件啊，19世纪嘅女性根本好难进入工程教育嘅，所以好多嘅技术思路都系靠佢自己观察、试验同埋实际解难。嗱，有概念咧，亦都唔等于佢自己一个女子嚟啦、焊啦、接啦、砌啦、斗啦咁样嘅，所以佢都揾咗一名技工帮佢手，叫做 George Butters， 两个人嘅合作将设计真正制作出嚟。到咗1886年啦 ，Cochrane 得到第一个嘅 dishwashing machine patent， 一个洗碗碟机的专利。它的设计核心就是将碗碟固定在架上，再利用加压水流清洗，不是用刷子逐只逐只磨。这一步对于我们今天的洗碗碟机历史非常关键，但是刚才讲过设计的路途相当辛苦，因为它是一名女子来的。再一次介绍，在机械世界自然是男人为多，是不是？它和工场男人合作并不容易。1912年 Cochrane 接受一份报章访问，讲来都一学眼泪。初期和男性工人合作的时候，经常都遇到一个问题，你识咩你？系啦，听得最多就系呢一句，因为工人觉得呢位嘅 Josephine， 你有冇读过工程？你识啲咩啊？咁，于是就唔肯照 Josephine 嘅方法嘅图纸去做，要用自己嘅方法去做，衰咗啦，唔 work 啦，先至承认啊！你嗰个点整话？或者呢啲可能系自尊嘅问题啊，反白眼嘅问题啊，但亦都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钱嘅问题啦。每一次嘅试验，每一次嘅制作都系钱嚟嘅。留意翻 Josephine 嘅老公过咗世。是留得一大撇债俾佢嘅，每一次都不容有失嘅，应该。终于啦，终于啦，终于啦，做咗出嚟之后，又遇到第二个问题啦噃，边个会买呢？嗱，今日我哋觉得洗碗碟机系家庭电器啦，但系1880年代、1890年代，你整一部洗碗碟机出嚟，普通家庭未必买得起嘅噃。首先价钱贵先啦，喺嗰阵时嘅价钱咧系几百蚊美金，嗰啲几百蚊美金对起翻而家可能系万几蚊咁上。紧嘅噃，会唔会万几蚊买部洗碗碟机啊？系咪先？第二啦，好多家庭根本系装唔落啊！咩意思呢？洗碗碟机要用热水噶嘛，而且要
11: 要用加压水流，以前的世界家庭根本没有那么高强度的水压，所以 Cochrane 就发现了真正的市场餐厅和酒店。这个转向非常聪明，餐厅和酒店每日要洗很多碗碟的，如果用人手洗，哇，天光都未洗完了，还有人工时间呢，还有折旧啊、破损啊等等呢。对于商业来讲，洗碗碟机不是奢侈品，而是提高效率的设备。 Cochrane 呢将目标客户放在酒店、餐厅、大型机构，实在是当时创新的创业思维。发明了一样东西之后呢，不是问是不是人人都会买的呢，而是对准目标，哪一班人最痛啊、最需要的就卖给哪个。卖到第一单、第二单生意了，于是 Josephine Cochrane 又想了，我应该要成立一间自己的公司了， Garris Cochrane Dishwashing Machine Company。 当初帮他一起做的 George Butters 就做对外的工作， Josephine 是发明人，亦都现在摇身一变企业家了。这个故事相当重要，因为19世纪末期，一个女人就在自己开机械设备公司已经是十分罕见，再加上她的市场策略头脑帮助很大。1893年她就带着自己的发明去到芝加哥的世界博览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世界博览会，同场还有其他的女性发明家一起参展。但结果 Josephine 的这部洗碗碟机得奖之后，还去到 Massachusetts、 New York 的 Missouri 地方展览。虽然当时的人觉得洗碗碟机未必是一般家庭可以 afford 得起的，但是亦都觉得世界博览会就是这些科技最好的舞台，因为去得的就想看看未来会是怎样嘛，有电力、机械、新发明、新科技。但讲到这里都可能想，他明明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设计、身份、创造一些神话呢？除了工人整烂他的瓷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宣传的故事的。有人说他是蒸汽船发明之王 John Fitch 的孙女、要 connect the dots right， 发明家血统、听落好完美啊！爷爷发明蒸汽船，孙女发明洗碗机，一门两结啊！但问题唔系too good to be true， 而佢自己都知道根本唔系。咁但系点解会咁样嘅流传呢？因为佢容许咁样嘅流传。有研究者发现 Cochrane 嘅家族的确系有一个人叫做 John Fitch， 亦都有一个叫 Joseph Fitch， 但系呢两个根本唔系嗰位著名嘅蒸汽船发明家。大家咁讲，因为大家自己帮佢哋脑补啊嘛，又系一个 marketing 嘅宣传策略啦。咁但系过咗咁多年咧，我哋再睇翻呢一个古仔啦，其实根本唔需要帮自己加咁多嘅古仔，加咁多。

0: 部电话系用到第几代啦，系咪？咁但系终于啦，由几时开始真正入屋呢？原来系五六十年代噃。科技唔可以只靠一件产品成熟，而系要靠成个生活圈大家嘅基础设施一齐成熟先至 work 到嘅。嗱，五六十年代住宅开始供热水啦，开始有水管系统啦，有电力啦，厨房有空间啦，家庭有收入啦，大量生产啦，全部配合先至得嘅。所以 Cochrane 嘅发明当初太前卫，去到五六十年代由奢侈嘅机械产品变成普通嘅家庭电器。今日我哋用完洗碗碟机之后，我哋又要拎翻晒啲碟出嚟啦，跟住摆翻入柜啦，咁样跟住仲喺度谂啊，哎呀，如果有人帮我摆埋就好啦。喂，咩自己摆咯？呢、這个时候又可以谂下，百几年前已经有人谂紧啦，啊，如果有人帮我洗碗咁就好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3: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音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n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Sports Honda，
7: 瞬节冷暖。
10: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多伦多警方就国会议员泽希德时加堡寓所外三车被重火案公布保安录像，追缉疑犯。厄提华宣布禁止受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会延长多30日。财政部公布，联邦政府今个财政年度头3个月录得3亿7000万元赤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12: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Rose Bar So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 Bar Sonder 出车。 Rose Bar So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100分生活圈，晏昼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9: 阿 Mel 卢希尔喺度。
8: 喺 downtown 咧就系呢个嘅动漫界嘅盛事咧，就系 Fan Expo 啦。咁我已经网上边咧睇到好多系出席呢一个嘅 Fan Expo 嘅嗰啲叫做爱好者啊，应该叫咩咧
9: ？Cosplayer 系
8: 嘛？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叫可唔可以叫同人咧？佢哋唔系同人嚟噶，同人另外一样嘢。
9: 同人唔关事嚟嘅，同人系嗰啲衍生嗰啲嘅故事嚟嘅。
8: 系，但系佢哋系即系叫做 cosplayer 啦。咁啊睇到有好多。他们饰演的人物，因为呢精选出来的那些有些大佬的，我当然认得出 Star Wars 那两个拎着支发光剑那些我知道啦。另外有些就在那里扮，哦，我看到有一个呢就扮进击的巨人，我不知道扮什么 character， 但我总之认得到制服。
9: 是，我也是认得到制服。还有一个One Piece 那个也很精致，很用心，我看到。
8: One Piece 哪个？我看到有两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黄夏七武海的其中一个，那个叫做佛什么朗哥啊。那個 Flamingo 啊，總之那個穿曬紅色好，
9: 總之好花枝招展
8: 嘅，係啊，好似真係好似一隻嘅叫 Flamingo 咁樣啊，嗰個戴住太陽眼鏡嗰個啦。另外我見到就係One Piece 嗰個嘅叫做骷髏人咯，
9: 啊係啊係啊，
8: 食咗人人果實嗰個骷髏人啊嘛，
9: 即係應該要走咗好多年嗰個阿叔啊嘛。
8: 唔係人人果實，佢係咪人人果實？我唔記得咗黃泉果實定
9: 咩？黃泉果實，因為佢唔死啊嘛，得翻副骨喺度，跟住之後成日話好肚餓係嘛？
8: 哦係啊係啊，跟住之後係咁飲嘢，跟住係咁跌落地下嗰個，另外仲有有啲人扮链锯人啦，
9: 就跟住有好多系嗰啲武将竞猜游戏啦，完全我唔知道，我睇嘅动漫太少，
8: 系啦，
9: 我估唔到系边个，
8: 我都睇唔晒呢，我都只可以系即系留翻喺吓其他之后时间再研究一下。咁但系而家咧喺呢个城市里边咧，就除咗 Fan Expo 之外咧，仲有当然有 CNE 啦 ，CNE 估唔到咧都有另外一个 cosplayer 登场嘅，就系、是、Drake 啦。
9: 哇，唔系等先，佢扮咩话？
8: 佢今次系扮 Iron Man 啊，
9: 但系啲人点知道佢系 Drake 或者点知 Iron Man is Drake 咧？
8: 我谂紧系首先佢出场嘅阵仗啦，咁啊梗有几个嗰啲嘅大只嘅嗰啲叫保镖啊，即系侧边行过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有一刻咧，其实佢个面具系打开咗嘅。
9: 哦，
8: 咁啊离远人见到已经认到佢，哇 Drake 啊咁样，咁即系冲埋去，即系谂住影相啊，握个手啊咁样啦。咁啊网上面有啲人咧就影啲片段咧，就系佢亦都好热情地啦，咁啊同小朋友握手啦咁样，咁大家就喺度影 real 啊，摆晒上网啊咁样啦。
9: 跟住亦都有玩摊位游戏啦，好呢个与众同乐嘅感觉啦，好亲民啊成件事。
8: 同埋最紧要系自己睇，起码睇到嗰啲片段咧，见到佢嗰副嘅架撑，嗰副盔甲咧系真系认真制作咯。
9: 哇，好佩服啊！你谂下咁热，佢入边系咪有制冷系统嘅咧？
8: 我谂相信应该真系嗰套嚟噶，我估系嘛？里边起码里边真系 work 嘅嘛，
9: 有冰种嘅要。如果唔系真系唔得啊，顶唔顺啊，焗到咧会湿晒咯。
8: 系啦，不过咧，我觉得而家现时嘅科技系真系未做到电影里边嗰啲咁样嘅科嘅嗰啲叫功能咁样啦，因为电影里边有识飞咁样。Robert Downey Jr. 嗰只 Iron Man，
9: 假以时日应该得嘅。以前都觉得电话系冇可能吓、啊，你俾嚿砖攞电话边度得噶？
8: 嗯，
9: 假以时日拎只鞋出嚟同你讲呢个系风筒嘅，都系指日可待嘅事情嚟噶。
8: 咁但系因为咧呢啲咁嘅 cosplayer 即系纯粹系呢个嘅个人兴趣啦。咁但系有啲嘅 cosplayer 咧，佢亦都唔觉意系帮到手咧，就系、是、帮到自己份工之余咧，亦都帮到个自己嘅铺头嘅。咁话说咧，就系、是、因为头先所讲嗰啲人物咧，全部都好似同加拿大冇乜关系咁样啦，系咪？咁但系
9: 除咗佢系加拿大人咯，
8: 系Drake 系加拿大，系即系我哋嘅叫 rapper 嘅代表啦 ，hip hop 代表啦咁样。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嘅特别嘅 character 咧，就系、是、一定系呢一个嘅 End of Green Gables 啦。咁、如果要问咧，就系、是、佢其实讲真啦，好多我哋自己即系讲紧华人嘅移民咧，即系会唔会有？嘅機會熟悉啲咧，或者係需要多啲佢去了解嘅。我還記得好耐之前咧，我曾經睇過呢一個《End of Green Gables》嘅舞台劇，係一個芭蕾舞嘅舞台劇嚟。
9: 我初頭成日將佢同《綠野仙蹤》撈亂噶。后尾发现唔系咯，唔系呢样嘢。
8: 系咪你觉得有个绿字就一定系代表绿野仙踪咧？有个 green 字，绿野仙踪系 Wizard of Oz
9: 啊！系啊，所以咪话初头成日捞乱，我觉得又系绿色嘅，又系一个少女，系咪绿野仙踪？跟住话俾我听，唔系啊，你唔好成日咁肤浅得唔得啊？
8: 系啦，End of Green Gables 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好著名嘅一个嘅童话古仔啦。咁其实呢一个嘅女主角嘅身世咧，亦都系都有啲坎坷嘅，因为佢系一个孤儿啦。咁但係即係而佢發生嘅場地咧就喺 Prince Edward Island 呢一度啊，即係加拿大嘅 Prince Edward Island 啦。咁就因為呢個嘅少女咧就因為孤兒咁而之後咧入到去個學校咧又俾人哋有啲嘅男仔欺負佢啊咁樣，但係點樣去憑住自己坚毅嘅性格咧，一路坚持住落去咧，咁系都一个几好听嘅古仔嚟嘅。
9: 咦，大女主剧本嚟嘅？
8: 系啊，系啊。咁啊，于是咧，最好笑就系今次 cosplay 呢一个 End of Green Gables 嘅人咧，唔系一个男，唔系一个女人嚟嘅，系个男仔嚟嘅。
9: 哦，
8: 系啦，16岁嘅少年，佢叫做 Jack Pickering 啊。喂，呢单嘢咪真系完全好外国 ？Pickering 又系我哋加拿大嘅地方。咁然之后又喺 Prince Edward Island 呢一度咧，咁啊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呢位16岁嘅。少年 Jack Pickering 咧，咁佢就喺嗰個店鋪裏面咧就扮演呢個嘅 End of Green Gables， 咁跟住仲拍咗一條短片添，咁然之後咧就擺咗上網，跟住之後咧啲人咧就話：咦 ，OK 喎，幾正喎，咁我又嚟呢度行下先咁樣。佢做嘢嗰間地方咧就叫做 Shop and Play 啦，喺個季節性嘅禮品店嗰度啦。咁另外隔離咧就有啲叫做景點咧就係、是、叫做 Confederation Bridge 落橋位咧幾分鐘車程嘅啫，咁就係呢間鋪頭啦。咁裏邊梗係賣一啲當地嘅紀念品啊、明信片啊，咁同埋特色嘅咧。仲有一個體驗區，遊客咧可以穿住呢個 End of Green Gables 嘅經典服裝影相噶。
9: 咁係咪就可以夠同 Jack Pickering 就好似孖生姊妹咁影相？
8: 呀，好嬌俏！
9: 我發現咧，而家都係咁樣。你一係咧就係好出色，所以你會出名啦。你一係咧就係夠獵奇。 啲人就话我想睇下到底有几猎奇，到底有几山寨。咁跟住之后，其实唔系佢好有诚意，我咁样讲啫。跟住就特登就蜂拥而至去睇咯。但系我觉得呢个谂头系好嘅，因为你谂下王子岛其实交通都唔算方便啦，系咪？
8: 要真系你一日 road trip 过去咯，
9: 你要特登去，
8: 系特登 road trip 过去咯。
9: 咁所以如果你话哦，真系靠嗰个旺季咧，咁你有啲噱头的而且确咧就会突然之间爆起嘅，会突然间喂嗰度必定要去啊！你可以全部地方唔去，但系你一定要去嗰间嘅 souvenir shop 嗰度。
8: 系啦，就系、是、因为呢位嘅少年啦，咁佢就着住一件绿色嘅裙啦，加草帽啦，再加一顶咧有红色孖边嘅假发，咁啊戴咗啦，之后咧就拍咗条片啦，爆红啦。佢话记得咧就嗰晚翻到屋企咧，条片已经有40,000个 hit rate 啦。
9: 跟住好想翻睇系咪真噶？系咪真噶？通常呢啲不敢自信噶嘛。
8: 冇错，咁佢第二朝起身已经500,000啦。
9: 咦，我系咪未瞓醒啊？
8: 冇咩事啊，再过多一日100,000人睇咗啦，哇！真系
9: 传说中嘅流量密码，我永远都掌握唔到，点解嘅咧？到底
8: 俾佢撞正咗咁啊？因为咧就系呢一间铺头嘅老板咧，佢都想啊，即系提高佢哋店铺嘅一啲 social media 嘅曝光啦。咁啊，同问自己嘅仔同一班年轻嘅员工有啲咩新嘅 idea 攞嚟试下啦，咁样咁啊，结果阿 Jack 咧就真系同啲员工开始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系拍咗呢一个短片出嚟啦，咁啊好正啦。咁于是咧就有啲网民即刻睇咗就系话，喂我。即系觉得有啲兴趣想嚟试下，我都想复制翻我想演翻呢个 Anne of Green Gables 咁样，咁啊真系可能会专程为咗呢一条片就去 PI， 就系去呢一间店铺。
9: 所以老板而家咪好唔得闲咯，你又要 set 个场景啦，跟住又要有个驻场摄影师啦，跟住又要有人帮手，可能睇下啊，你要拣 size sales 啊，你拣 size 呢顶帽啊，呢条裙啊，你要试下，跟住咧仲要咧佢哋都想继续拍嘢噶嘛，咁啊变咗咧，都仲要额外请啲人再嚟帮手，即系发现咦，原来两个人系搞唔掂噶啦，已经要开始多啲人嚟帮手，咁都几好啊，可以提升咗呢个经济。
8: 系啊，其实如果话好多朋友喺度自己搞小生意嘅，即系有啲嘅小店铺啊，其实都要好讲机密噶嘛。你谂下，即系就算小生意都好啊，你谂下而家啲大企业都要谂下唔同嘅 sales 嘅机密啊，咁样即系甚至可能以前有啲店铺不嬲，可能净系买一样嘢嘅，但系而家发现唔得啦，我哋要卖埋其他啲零零散散嘅嘢。因为我发现有好多嗰啲所谓啲有啲唔等使嘅嘢啊，得得意意嘅嘢，可能就系你落坑嘅原因嚟噶。哦，我觉得呢样嘢好丑样，但好想要咯，唔知点解。
9: 你系咪讲紧我背后垫住嗰只 cushion 啊？我记得我第一日带佢翻嚟嘅时候，你表示惊讶咯。点解咁丑样嘅？点解有人中意嘅？
8: 咁核突嘅。
9: 但你而家开始习惯佢嘅存在啦，系嘛？
8: 系嘛？冇错，系啊，就系咁样啦。咁啊 ，Anne of Green Gables 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原本住喺爱德华王子岛嘅 Green Gables 嘅兄妹 Matthew 同埋 Marilla。Cuthbert 咧就想领养一个男仔翻嚟帮手打理农场嘅，点知咧原来孤儿院阴差阳错送咗个女仔过嚟，系啦，咁啊，但系一开始想送翻去孤儿院嘅，但系咧善良嘅爸爸咧就好中意阿 Anne 啦，咁所以咧就决定啊，不如我哋收留阿 Anne 啦，咁亦都因为阿 Anne 就系因为咁样咧，孤儿就有一个家喺度啦，咁啊故事就系围绕住佢哋啦，咁因为其实咧喺西方世界咧红色头发咧系经常俾人取笑嘅一个族群嚟嘅，
9: 其实我唔明。我觉得红色好靓噶，
8: 即系啲 ginger 成日俾人笑噶嘛，即系又大家可以睇翻啲西方嘅啲学校啊，啲城市嘅文化咁样，系佢哋经常就唔知点解觉得 ginger 系一个好特别嘅族群，系会大家会攞住嚟即系会谈论嘅一个地方嚟。
9: 同埋因为佢哋个基因咧 ，ginger 嘅人嘅皮肤再偏白少少，佢容易有雀斑啊。
8: 嗯，
9: 跟住啲人就觉得哇，你块面一点点嘅咁样，又开始笑佢咯。
8: 系啊，咁所以Anne 就系因为咁样嘅 character 啦，咁啊所以啲同学仔。就笑佢啊，红萝卜，红萝卜咁样，咁啊，所以就佢哋都好唔开心啦。咁但系随住年纪冲即系成长咧，咁啊 ，Anne 咧就当初咧可能会即系会反击翻笑佢嘅小朋友嘅，咁啊，因为就令到佢嘅自信好似即系会因为俾外表打击到啦。咁但系而慢慢咧，佢都亦都成为一个成绩优秀啊，有理想有责任感嘅小朋友啦。16岁嘅时候啦，佢亦都考到呢个教师资格同埋奖学金，咁啊有机会本来啊离开爱德华王子都就继续升学嘅，咁但系因为咧，养父养母咧都开始年纪老迈啦，咁但系。 所以呢都想留返低就照顧返養父養母嘅。最後尾 Anne 就放棄咗獎學金啦，繼續留返喺呢個 Green Gables 呢就照顧養母。咁就知呢就係呢一個嘅 Anne of Green Gables 呢就好代表到我哋加拿大啦，好代表我哋 PEI 啦嘅一個好重要嘅故仔嚟嘅，咁所以值得呢介紹返俾你嘅。
9: 哇正，呢、這個親情啦與呢個自我成長嘅交織啦，嚟到邊一個年代睇都係好有勵志性嘅。
10: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11: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0: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1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4: 标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
15: 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张雨晨嘅 fans。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8: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8: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底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100分生活圈，1:4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9: 阿 Mel 卢希尔喺度。
8: 诶，咁啊，嚟紧呢个 weekend 咧，咁啊要梗系要支持下我哋嘅现场直播活动啦。咁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去支持下啦。包括咧有呢个嘅地产项目啦，另外亦都有呢一个嘅开台服务嘅，咁啊介绍翻，咁啊亦都可以上到 AMS430.com 睇一睇呢个周末推介，咁可以睇到啲地址咁样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睇下就系呢个市区呢个周末有啲咩正嘢，有啲街头节咁样啊嘛，又可以出去玩下啊嘛。
9: 好忙。 忙啊！我以为 CNE 再加呢一个动漫节已经够忙噶啦，原来唔系啊！我唔知道原来 Downtown Toronto 系可以一次过摆咁多节目落去嘅。第一个介绍翻好吸引嘅咧，就系喺成 Culver Square， 即系 Dundas Street 嗰边咧，有泰国节啊！
8: 好想去啊！因为之前咧有啲同事咧就话：，哇，泼水节一定要去泰国朝圣一番。咁我就即系如果讲泰国嘅话，我真系去过人生得一次咁大把，我已经记得晒啦啲嘢。
9: 咁你系时候就要今个星期落去 downtown 啦。
8: 系啊，见到咧就系29号、30号啦，即系听日同后日啦，呢个周末啦吓，早上11点去到晏夜晚9点钟嘅圣 Culver Square。咁啊，吸引我嘅地方咧就系除咗有泰国美食摊位之外啦，仲有咧我见到呢个泰式按摩就已say no more， 即系好想去，因为真系哇啲膊头嗰啲梗到，同埋咧我系好似觉得系呢个泰式按摩咧就有一种咧就系可以帮我拍骨嘅一个嘅。其中一個步驟，
9: 我覺得有打通任督二脈嘅近者，唔知點解咧，佢哋硬係可以將人體咬到咧，你明明覺得自己做唔到嘅嘢咧，技師們係可以幫你做得到嘅。
8: 佢就係、是、好似就係坐住喺類似你，即係當然你係瞓你塊面係
9: 面向床
8: 啦，咁然之後佢係拉你成個人可以拉上去咁樣噶嘛。
9: 係啊，但係拉完好鬆噶。
8: 係啊，以前我記得做過一次嘅泰式按摩咧，嗰個人係同我即係有兩隻手就係扶住。在脊骨的两旁咁样啦，有一下握落去，跟住就咔咔咔咔咔。咁虽然我听唔明泰文，但我感觉咧就系咧嗰位技师系要同嗰啲同行分享就系、是，哇！呢个女仔佢可以咔到六嘢出嚟，哇！
9: 但你起身嗰下有冇觉得视野唔同咗？有冇觉得自己高咗两寸啊？
8: 有，我觉得呢个世界光明咗好多。
9: 拉直翻，我系真噶、嗯。我咧之前试过去睇 chiropractor 咧，咁我就话，我觉得好似正完骨之后咧，个人咧好似睇嘢真系清咗咁样。跟住佢话你唔系阿窿。OK， 好多嘅 patient 都系咁讲，佢话因为嗰啲气血或者可能啲软骨扎住咗咧，可能嗰啲血气流通得唔系咁好啦，所以当你个人一通翻晒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哦，点解好似清明咗，头脑好似清醒咗咁样嘅。
8: 正啊，系啊，咁啊，仲有好多嘅艺术啊，手工艺啊等等啦，仲有音乐嘅表演，咁当然系泰式嘅音乐啦，其实泰国音乐我都觉得即系佢流行歌啊，其实几正啊，系啊。
9: 仲有近年开始兴起嘅戏剧啦。
8: Yeah。
9: 咁你话泰国唔系好啱风味咧，唔紧要，我俾个热情啲嘅嘢。加勒比风情啊，我哋呢个充满海岛风情嘅加勒比派对咧，系喺边度咧？星期日8月30号 Riverside Common Park 嗰度咧就会举行噶啦，又系有加勒比嘅美食啦，跟住有音乐啦，亦都有唔同嘅摊位，仲有舞蹈添。
8: 系啊，有非洲嘅节奏啦，咁啊 Reggae 音乐啊等等咁样啦，咁啊仲有好多就系呢一个美食嘅活动，仲有咧系可以玩一下嗰啲叫做 quiz 啊，有奖问答啊，好似类似 Jeopardy 嗰啲嘅有奖问答嘅活动咁样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佢哋或者因为美食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变奏啦。咁于是咧就关于加勒比嘅美食文化咧，佢哋就问啦 ，Rice and Peas 啊，到底应唔应该加糖咧？咁样
9: 呢个系一个好值得讨论嘅问题嚟嘅。
8: 系啊，我觉得好似香港曾经有个叫做唔知咩，有个辩论比赛咧，系辩论啲好无聊嘅问题嘅，好似奇趣杯，我记得啦。
9: 哦，
8: 即系唔系嗰啲咩中学生应唔应否谈恋爱嗰啲啦，好似系讲紧类似咩比卡超唔知应唔应该继续黐住阿小智啊，类似咁样呢啲咁样嘅。
9: 披萨应唔应该落菠萝？
8: 系啦，即系呢啲永恒都可以讨论嘅辩论题目啦，咁样样咁啊，将会喺呢个加勒比 Street Food Festival 咧嗰度有出现嘅。咁啊，另外仲有啲咩正嘢咧？如果喺北边啲嘅朋友喺 Aurora 呢一度咧，就有哇，又有呢个排骨节翻翻嚟啦噃。
9: 哇！其实你中唔中意食 ribs 噶？
8: 我中意喺屋企食咯。其实讲真，
9: 吓，但系 ribs 一定要配酒，同埋你要听埋音乐，你要一定系热辣辣食噶嘛，你唔会想冬天即系冻凉嘅天气食噶嘛。喂，控制员哥哥揾到知音人啦。
8: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应该要点样食，我应该要同朋友一齐食嘅，因为我一个人协会咧就冇理由一个人
9: 一排食十二支。
8: 系啦，即系我又未去到咁样，我觉得因为食到一半已经系觉得啊好滞啦，因为一个人食饭嗰个劣势就系我食唔到其他嘢嘛。 只可以点一个餐啫嘛。
9: 同埋因为你喺室内食咯，冻得快啲酱汁就会好结噶啦。你应该要走翻出嚟，去到 Aurora 嘅呢一个地方咧，喺High Drive 嗰度或者系 Maxwell Park 嗰度咧。咁今年一年一度嘅排骨节又翻嚟啦。咁啊，啱啱亦都讲咗啦，系有呢个自排啤酒花园，即系可以饮酒噶，一路叹住啤酒，一路听住音乐，一路食排骨。
8: 系啦，咁啊呢个 weekend 嘅活动啦，咁样咁啊，当然咧仲有好多出边咧嘅大型活动咧，咁你可以就有兴趣了解多啲啦。咁亦都要睇下天气嘅状况先，点样先？呢、這个 weekend 正唔正？
9: 其实 OK 啊，我睇咗啦，因为听日嘅天气咧系多云为主嘅，咁就代表唔会太晒啦。咁虽然热少少嘅，最高嘅温度系26度，体感温度29度，咁但系亦唔会太冻嘅 ，OK 嘅，最低系17度左右啫，即系披件外套仔咧，我就可以出发噶啦。
8: 系啊，同埋而家系行出街咧，都觉得即系有好多得意嘢可以睇到。就其实我喺我哋电台出边咧，都已经有好多得意嘅，就系、我发现呢一班我对于我哋电台咧，真系好有心系嘅情感。
9: 我想话我琴日企图喺门口泊车，咁我见到佢哋啦，咁我同佢对峙咗一阵啦，我以为佢会避开我，因为我都系庞然大物嚟噶嘛喺架车入面，佢行多两只出嚟望住我，点啊？而家
8: 做咩啊？
9: 你做咩啊？你想点啊？呢度系我嚟先嘅，我饮紧水。
8: 系啦，咁啊啲我咧就系嗰二十只咧，原来佢哋系双双出动嘅，永远都系。
9: 我后尾发现咧，系佢哋有圈子噶。
8: 系啊，嗰班成班系 friend 嚟
9: 嘅，
8: 应该
9: 唔系噶，佢哋入面再有小圈子噶。我嗰日见到有一只追住另外嗰两只嚟闹啊，
8: 好有趣。诶，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Weekend 正嘢，希望你有愉快嘅时光。最后尾送俾你 Pandora 灵光一千闪，下个星期再见，
9: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国会议员泽希德在士加堡寓所外有三部车被纵火案，并且公开保安录像片段，呼吁公众提供资料。事发在昨日星期四的凌晨1:20左右，于士加堡 Bellamy Road North 及 Lawrence Avenue East 地区。影片显示一名身穿黑衣、用黑布遮面的疑犯将汽油倒在车道上多部车上，之后点火，完事之后乘搭一部黑色的现代房车逃去。涉事住宅是属于联邦自由党代表士加堡中心选区的国会议员泽希德 Selma Zahid。 事件中有两部汽车被焚毁，一部受损，住宅就未有受损，没人受伤。泽希德强调不会被袭击吓到。总理卡尼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分别谴责纵火是懦弱的暴力和恐吓行为。约克区警方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敏感氏女子。警方形容28岁的 Angela 是弱势人士，身高5尺8寸，留有长度及肩的黑发，面部肤色带红，可能戴住头巾和有一个黑袋。对上一次被见到是在今日凌晨2:00至4:00，于曼锦市 Highway 7及 Birchmount Avenue 地区。警方说这名女子失踪不符合她本身的性格，而她的家人非常担心。警方正调动一切合适的资源，并在区内设立临时警岗协助搜索。警方又说由于搜索范围内有很多大厦和绿化用地，警方亦都派出搜救人员协助搜索。当局呼吁有资料提供的人致电1866-876-5423、内线7541，同约克区警方联络。联邦政府宣布禁止受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人士入境的措施，目前会实施多30日。换言之，本国继续暂停审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他们的移民和签证申请直至9月28日。至于由这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要进行21日隔离的措施亦都继续生效。当局亦都继续禁止过去21日内到刚果的外国公民坐飞机来到加拿大。加拿大财政部公布，联邦政府在2026至2027年财政年度头三个月录得3.7亿美元赤字，主要因为期内的收入增加。财政部的每月报告显示，今年4月至6月期间的赤字金额远低于上个财政年度同期的62.8亿美元。期内政府总收入为1326.4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208.4亿。不过政府项目开支和公共债务利息成本都录得升幅，其中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增至146.1亿美元。泰国曼谷一个市集在当地晚上8:00发生火警，升起大量浓烟，片段见到火势不断蔓延，现场火光红红，暂时未知道伤亡情况。市内九个消防局抽调人手前往扑救。起火的市集位于邦巴沙都柏区，报道指是地面一间店铺首先起火，火势其后蔓延至到市集整个地面和阁楼，不时传出爆炸声，但暂时未有波及邻近的楼宇。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n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Roadspot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t Sonda 出车， Roadspot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7: 哇，咁快就开学了吧，你准备好未啊？
8: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7: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9: 佛法在世。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来到周末之前的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我想和大家去关注我这两天一路都沉淀心情，还有一路看了很多很多的画面，尽量搜索很多的新闻资讯。事源就是说礼拜三呢，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咪发生了很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的。你一听到洪水，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又落了场大暴雨或者超级大暴雨。那是不是只是泥石流就是山上面突然间即是这样冲落来啊？不是那么简单啊。首先讲回今次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一讲这里就是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的其中一部分。咁虽然个感觉头先讲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即使可能你未去过或者觉得好远，但其实一讲喜马拉雅山大家都会好熟悉。咁嗰度呢亦都有好多嘅外国人。点解呢？因为有徒步者啦，喺西藏呢边又有朝圣者啦，有好多真係热爱行山嘅朋友会去呢度挑战啦。包括我哋加拿大呢仍然有20多人係处于呢个失踪嘅状态，好希望佢哋係冇事呀，能够平安返到嚟。咁我哋关注返今次受灾嘅地方，你睇到嗰啲画面呢，首先我想讲一样嘢，有好多 AI 嘅片，呢个大家即係要分清楚。第二样嘢呢，就係要根据返媒体佢嗰个官方报道佢哋播出嚟嘅片。但当我睇到呢啲片嘅时候呢，我心係非常之难受。你睇好似就睇緊一套个感觉好似睇緊灾难片啲电影，但係你即刻个人就会清醒呢个係真实发生嘅事。咁点解会咁呢？剛才我提到佢唔係一场大嘅洪水，亦都即係佢呢场嘅应该咁样理解呢，佢唔係话因为一场超级暴雨而有咗呢个大洪水。其实当时呢，甚至美国地质调查局佢第一次即係佢开始收到係地震信号，係以为喺呢个地区係地震，但其实根本冇发生地震。但呢个震动係点嚟嘅呢？就係山顶嘅一大嚿冰川连同嗰啲岩石由喜马拉雅山上面突然间崩塌撞落山谷所形成嘅。你换句话嚟讲，你自己可以想象由嗰个大嘅冰块加岩石跌落山遇到河谷。然后其实就好似我哋屋企个星盘咁样，如果你话诶佢塞住咗咁，但系上面系不断仲有水，即系入个星盘当中。咁你想象啦，呢、这个就系大量嘅冰啦、石头啦、泥啦，突然间塞住咗条河。佢开头系 hold 得住嘅，但系当佢呢个压力越嚟越高嘅时候，系突然间爆开咗。嗰一下冲落去嘅已经唔系普通嘅河水啦，当中夹杂住水、泥、巨石、碎石、树木一齐冲落去啊！其中咧有一个监测就系话，其中一段河流啊，个水位半个钟之内系急升咗9米。你想象下9米嘅即一三层楼大概咁高啦，然后一下子就冲晒落去个地面度。呢度咧系我哋反思一样嘢，而家人类面对住越嚟越多嘅嗰个灾难频发咧，我睇到呢啲新闻就其实我第一个反应系好唔想去睇嗰啲镜头嘅，因为真系好得人惊嗰一刻，同埋即系无法想象受灾嘅人佢哋系处于一个点样水深火热之中。但我就想即系了解翻今次，佢系一种突然间，佢唔系突然间有股力量轰一声冧落嚟，原来中间系有啲嘢 hold 住嘅，就好似我头先所讲，佢 hold 咗一阵噶啦，但佢 hold 唔住，然后呢一股原本支撑住佢嘅力量系突然间消失。嗱，呢个就系讲到星期三尼泊尔同埋西藏发生嘅今次灾难啦。咁跟住咧，我同大家去北欧睇下，其实北欧咧亦都有好特别嘅地质嘅。我哋用挪威嚟举例，喺挪威咧有一种嘅泥土，佢叫做 quick clay。其实如果你直译就话快黏土或者叫做敏感黏土啦，系同冰河时期有关嘅。曾几何时几千年之前，冰川系压住北欧嘅陆地噶嘛，而一啲今日系城市同埋村庄嘅地方，当时其实系海底嚟嘅。咁你谂下，海底即系有海水啦，海水有盐啊嘛，呢啲嘅盐分咧会令到非常幼细呢啲黏土粒子黐住，佢黐住你就当佢系一种胶水咁样，就形成咗好似一个棚架嘅结构。之后咧，冰川就消退咯。咁喺海底嗰啲陆地啊，即系嗰啲土地咧，我哋叫慢慢就升高咗。原本嘅河床就变成咗今日我哋去挪威睇到嘅土地。咁问题就系由呢度开始啦。雨水、地下水经过几千年不断渗透落嗰啲泥土度咧，咁慢慢佢冲刷咗啲乜嘢嘢走咧，就系盐分咯。但系最古怪嘅地方就系表面睇完全你唔觉得，你唔知道嘅，因为你上面就依然有公路、有房屋，仲养育住好多代嘅人。但系下边咧，原本由盐分帮手维持嘅黐得实一实嗰啲泥土结构咧，就越嚟越变得脆弱。
直至到某一日呢，河岸被冲蚀，然后附近有工程土地承受过重的力的时候，诶，你就会发现它不是说冧，它上面那些什么桥啊屋啊没冧的，但你想象一下个画面，因为它底呢失去了个承托力，是那个城市就好像个液体这样流动，或者这样想象啦，你食个雪糕本身就是好好地的，你在个冰箱那里硬刮刮一嚿，但你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上面可能它没融，就是个底开始融啊，跟着底开始融的时候，我就我开头想不明白，但是后来我看到个原理之后，我就明白为什么它就好像个流质这样就入了个大海当中，因为它底下面那个支撑是崩溃了。所以你看回这两件事，即是尼泊尔和西藏今次的洪水泥石流，同埋我讲挪威而家都即系佢会发生嘅呢种溶咗嘅现象啊，个底嘅溶咗嘅现象，两件事距离几千公里嘅，个地质亦都完全唔同嘅，但系背后其实系一个好相似嘅物理概念，就话一个地方佢表面你感觉啊望落去冇嘢啊，非常之稳定，但其实呢种稳定咧就唔代表永远都稳定啊，佢系当嗰个支撑点呢个条件发生变化嘅时候，去到个临界点。改变就突然间发生了。我转头回来就想跟大家讲下这个临界点。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着的呢，我不是说这件事由全球暖化而直接造成。但你会看到现在冰川融化、山顶融雪、冻土解冻之后，原本你看落哇，以前我们讲是愚公移山，即是都动不到的嘛，这个预言是。但是现在为什么山是个感觉本身很稳定的，但是它支撑不住自己冧落嚟，为什么它自己是会这样融，这样会变化呢？

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3: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3: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剛才我講到那個臨界點，其實對於我們生活在加拿大來講都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在加拿大的西岸對出是有一條很出名亦很重要的地震帶，平時現在大家看一些新聞資訊啊，一些 documentary 裡面其實它都有提到這件事的，就是 Cascadia Subduction Zone。咁呢個嘅隱沒帶咧，距離 Vancouver Island 係附近，一路向南，經過美國嘅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就去到加州嘅北邊啊，大概係1300公里嘅。所以咧喺溫哥華同埋西雅圖當中，都係呢個巨大地震系統影響嘅範圍。咁點解會地震呢？因為佢地底有一個嘅板塊，一路向住我哋北美洲嘅板塊下面，你想象下就係兩個板塊一路互相轉落去啊！但是个问题就是两个板块不是很顺地互相滑了下去，有些位置就卡住了，板块想喐但喐不到，所以是形成了什么呢？就形成了压力了，一年又一年地累积。我们加拿大的自然资源部都说，现在讲紧海底的这两块板块目前有部分位置是处于一个锁定的状态的，它的地壳应力是一路在累积紧，就是这种压力。你表面上会看，我们当然我们生活在陆地上面，我们会感觉不到这一刻，但现在担心的就是诶，那个累积的力量如果大过那个摩擦力的时候，那这个就有问题了，那个板块突然间就会 滑动，突然间啪一声，这个就是会形成大地震。所以这个临界点不单止说去解释刚才讲的山泥倾泻，也都可以去理解地震。咁我讲返喺我哋加拿大西岸嘅呢个嘅地震带，佢最近嘅一次啊已知嘅巨大地震係发生喺300多年前嘅，喺1700年嘅年初嘅时候。当时呢科学家就估计大概有係 8.7 至到 9.2 级嘅地震有引发到海啸嘅。当时呢喺加拿大西岸嘅呢个海啸呢，呢个地震带係横跨咗太平洋，就是会去到日本嘅。所以为什么现在留意新闻呢？你会这么留意，譬如日本之前有地震，台湾有地震。当时你看的时候，你反而只是当然你要关心我们那里的朋友啊，本身当地的居民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都不能够令到我们忽视的，就是说当那个地震去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它那个海啸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加拿大北美这一边呢？你听落个感觉就好似哇咁远点会啊，但其实系已系发生过啊。咁所以就真系睇下佢个影响力有几大。而家我哋会听到，譬如我头先讲嘅日本地震啊、台湾地震啊呢一啲，咁点解又会嚟到我哋温哥华啊、Seattle 呢边呢？佢系咪连埋嘅呢？嗱，准确啲嚟讲，佢唔系两条地震带嚟嘅。佢哋系一个叫做环太平洋地震带嘅一部分，但系唔系同一个断层。咁如果你将个世界地图啊摊开嚟睇，其实佢就系一个弧形咯。 由台湾啊、日本啊呢边一路就系上到去阿拉斯加，一路再发落嚟我哋加拿大嘅西岸，跟住美国西岸，一路其实系影响到包括菲律宾啊、印尼啊、纽西兰啊咁。全球咧超过七成嘅地震活跃啊，都系集中喺呢个大范围附近嘅。唔需要理解成为话日本、台湾一带地震，哦，跟住就会轮到嚟温哥华，唔系咁嘅意思。科学上亦都唔可以咁样预测嘅，佢哋系同一个环太平洋高活动区域入边嘅唔同板块嚟嘅，但系咧自己系会积聚压力啊，即系我哋所讲嘅一个储力嘅过程。呢件事系值得我哋即系去提醒我哋噶，同埋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咧，唔系话三百几年前。好似是最近一次发生的很大的地震，即是在我们加拿大的西岸。但是同时你要知道，根据我们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统计，地震记录在显示过去6000年发生过13次的大型事件。但是这个间隔不是规则的，即是我意思不是说现在要去倒数了，或者说这么多年了很害怕，大家人心惶惶的这样。只不过是去值得我们去了解更多，就是将防灾呢变成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必备的生活知识。这个呢日本人由细到大接触防震教育都值得我们参考的。譬如学校当中有防灾的演习啊，社区呢会做避难的训练啊，大家会知道附近的避难所会在哪里啊，屋企入面呢亦都会准备提前准备好，譬如72小时以上的食水啊、干粮啊、手电筒啊、急救用品啊等等。其实呢他们不是说哦听日就地震或者经常会地震，虽然现在我们看到个资讯真的会间中就会听到这些的新闻啦。咁但是呢只不过现在他们想做的呢就是万一有事，起码是怕会怕的啦，但知道自己第一步会是怎么样。我们看回日本的数据啊，他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大概已经有四成的日本人已经在屋企储定食物和饮用水。有 36% 就会固定家具，避免地震的时候那些譬如雪柜啊、其他的东西会跌落来啊咁。亦都有大概三分一已经知道自己附近的避难所会在哪里了。咁譬如我哋睇返加拿大呀，其实我哋加拿大政府一早亦都有类似嘅建议嘅。而家每年啊加拿大其实都录得5000次嘅地震。咁当然啦，绝大部

0: 到嘅，即系大家屋企都要去认真地去讲一次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呢种嘅危机意识，唔单止净系房地震，喺我哋生活当中，而家呢个世界实在日日都喺度变啦，根本就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嗱，我题外话又讲，唔单止系呢个房子地震，同埋而家屋企之间咧，你哋会唔会已经有暗号啊？即系乜嘢嘢咧？我讲紧就系 deep fake 呢个网络诈骗嘅技术，而家真系成行成市之际。如果大家例示真系有一个人，是假扮咗你个样打俾你屋企人，或者佢假扮咗父母个样嚟打俾你 ,whatever 啦。你嘅暗号系乜嘢嘢啊？其实我同我屋企人系有一个暗号嘅。即系总之佢要讲得出呢一句嘅暗号，咁广东话嚟嘅。咁我先知道你系咪真人囉。呢、這个就只有你自己屋企人先知啊。呢、這个我就返到我头先所讲嘅要有呢种危机意识啊。我呢两部分想讲嘅呢唔系话哇好驚啊人心惶惶啊。我系想提醒大家去准备啊。知道得越清楚，准备得越简单，人先至唔需要咁慌啊！将一件不可预测嘅事变成一件可以提早准备嘅事。其实而家有专业机构都喺度研究紧，即系透过 AI 嘅技术，除咗预防地震之外，今次嘅尼泊尔同埋西藏呢个嘅洪水同泥石流事件，点样样可以预测呢？咁当然佢哋真系预测到嘅话，系非常之叻，系一个非常专业嘅知识。但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亦都有知情权噶嘛，起码我哋都会知道点样可以收到特别嘅通知啊，点样提早会知道啊，政府点样样配合我哋嘅当地居民去疏散啊，去救援啊，去帮助啊咁。呢啲听落好远，但其实透过而家我哋东西两岸每年频频发生嘅山火灾害，其实已经我觉得吓已经系迫在眉睫啊，系值得我哋好好去准备啊。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2: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务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本局最新实质 GDP 增长3.3%，高过央行预期，但经济师警告关税可能令势头难以延续。尼中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580多人，超过2000人失踪，包括最少30名加拿大人。柬埔寨政府宣布已经彻底清除境内所有大规模网络诈骗中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

0: 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那么简单，靓靓日子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4: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7: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6: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7: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6: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7: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6: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8: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9: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8: 三个 X 我都可以。
9: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8: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9: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8: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之前同大家讲嘅内容，咩冰川啊、山泥倾泻啊、地震啊，你听落全部都系一啲我哋人类好似控制唔到嘅自然力量。但唔系噶，有一啲嘅自然力量，我哋唔可以话用控制呢个词，但系我哋可以改善佢，就系、是、新鲜滚热辣呢个寻亲嘅消息。佢呢个亲嘅意思咧，唔系亲人嘅亲，系一个好特别嘅故事，系发生喺内蒙古嘅。故事嘅主角咧就叫做阿珍，其实佢全名叫殷玉珍啊，珍贵珍珠嘅珍啊。如果你呢两日有留意到中国内地呢个新闻，你就知噶啦。讲紧嘅咧就系话。个画面啊，首先讲而家发生咩事先。一个接近70岁嘅美国男士落机之后，同一个中国内蒙古女士相拥揽住嚟喊。佢哋已经系26年系冇见啦。咁听到呢度，你可能未知呢个新闻，你可能觉得一头雾水，又话寻亲，但又唔系亲人，跟住又话佢可以抗击自然力量，咁咩意思呢？咁首先讲翻呢位男士先，今年69岁，佢叫 Ronald， 佢系一位退休嘅教师。咁啊，1999年，佢当时咧就喺中国河南洛阳就教英文。有一日，佢就喺电视上面睇到阿珍嘅故事。阿珍系咩故事呢？其实呢位女士啊，殷玉珍，由1980年代开始，佢就同佢丈夫喺内蒙古就喺度开始种树啊。种树是因为乜嘢嘢？是因为防沙。你知道沙暴啊、沙尘暴啊，喺某啲嘅地方系非常之犀利嘅。甚至佢试过阿珍同埋老公屋企门口咧，每一日总之唔开门，譬如我哋雪暴，你就成个门口前边嗰啲雪就堆积住你，甚至盖过你成栋门。但你想象下嗰啲雪就变成沙，系用唔到嘅，仲要系咁污染嘅。所以咧，嗰啲风啊吹起身，嗰啲沙系可以埋路啦，埋晒啲农田，佢哋根本冇得做农作物耕种，影响人嘅生活。其实咧，当时殷玉珍佢做嘅方法好原始嘅啫，而且佢系真系由嗰阵时啊已经系立誓，佢话我用一辈子我都要靠自己，即使得一把铲，一棵一棵咁样样种树。呢、这个故事咧，当时呢个老师啊，美国老师 Ronald 睇到之后就好感动，于是乎佢就去咗内蒙古，就联络到阿珍，佢捐助咗，当时捐助咗$5,000，就话俾佢去买啲树苗啊。你要想1999年的$5,000，那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来的。而当时的社交媒体啊，所有东西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也都没有现在这么便利。最有意思的呢，就是阿珍收到钱之后呢，他就是买那些树苗，然后他只是$5,000，他只是留下了$1做纪念。那你想想$5,000，4,999，这个钱他最后买了多少树苗啊？是50,000棵的树苗。跟住第二年嘅时候呢， Ronald 当时仲亲自去到阿珍生活嘅地方，就係、是、一齐种过树嘅，即係一个仪式啊，开始我哋一齐种树，铲咗个地方去种个苗落去咁。之后佢哋就慢慢失去咗联络，呢一别就係20多年。但你知唔知呢，殷玉珍係一路记住呢个美国人啊，所以呢喺今年早些时候，佢就喺网上 post 片啊，佢就係话想搵 Ronald， 佢话你曾经俾咗呢$500俾我种树，你睇下而家已经係变成咗一片森林，是好夸张啊！你知唔知佢经过咗呢个20年，你睇到个画面系航拍画面嚟噶。除咗 Ronald 老师捐助嘅呢50,000棵树之外咧，殷玉珍自己佢系由1985年开始系不停自杀，不停种树。根据翻佢哋嘅统计咧，由阿珍手上40多年嚟整体自杀嘅成果已经系超过800,000棵树。治理的范围大概是70,000亩，所以哇，这个真是小小的树苗经过这么多年是茁壮成长。你知道他防沙去种树，就是因为那些树根可以固定那些沙土，植物就开始减低地面的风速，咁有咗植皮之后呢，泥水嗰个保水能力咪会提高囉。咁有啲地方开始就会有昆虫啊，有雀仔啊，有其他嘅植物啊。所以你唔单止淨係话哦，就係用嚟治沙咁简单，治沙尘暴唔係咁简单啊。佢真正建立嘅呢係一个慢慢可以自我维持嘅生态系统。而中国内蒙古嘅呢一个地方，其实呢个地方嘅名叫做毛乌素，佢本身就係中国呢几十年以嚟治沙其中一个最出名嘅案例。就是殷玉珍一个人靠住 Ronald 老师在1999年的$5,000的资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感动。你要知道环境治理是一件很漫长的事，你今天做肯定不是立刻看到结果，你是10年20年之后你才会看到结果。
所以呢，我今日点解将呢几件事摆埋一齐嚟讲呢，我就相信有一啲嘅自然力量我哋阻止唔到。譬如地震嚟嘅时候，我哋只能够预测，我哋只能够防灾，我哋只能够准备。冰川崩塌嘅时候，我哋会即係而家可以做到嘅提早去观察、监测同埋预警。但係沙漠化、土地退化呢啲嘅问题呢，起码至少一部分我哋人类仲有呢个力量啊，特别喺呢个 AI 世代之下，人类去感受到自己仲有力量嘅呢种成就感、满足感真係好重要。我哋人类係可以去参与修复啊。咁但係咁样，自然界俾我哋嘅时间尺度呢，同我哋人类平时習慣嘅时间尺度当然完全唔同啦。而家我哋習慣就係话，我揿下手机问下 AI 即刻有结果。但你睇下真呢个故事同 Ronald 老师嘅故事，佢种一棵树唔係咁啊，治理一片土地係需要时间啊。所以呢件事係令到我非常之感动。就好似我哋每年喺加拿大啊都有植树嘅日子。原来当年你种低嘅呢个小小嘅树苗，当佢喺十年、二十年甚至30年之后茁壮成长啊，带俾我哋人类嘅意义係完全唔一样啊。

0: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蚊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s。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ringah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在加拿大生活呢，我们是很习惯亦都很喜欢去亲亲大自然的，那来紧亦都即看枫叶的日子亦都来了。那我今次呢想和大家一起去即分享今日节目内容之后，我希望我哋下一次行入森林入面嘅时候呢，可以停一停，抬头望一望嗰棵已经几十年甚至过百年嘅大树，再望下周围嘅植物啊、雀仔啊、昆虫啊、小动物啊。其实呢啲嘅画面呢，从来都唔系理所当然嘅。一棵参天大树唔系一日半日就可以长到咁高大，一片森林更加唔系十年八年就可以形成。你谂下，由泥土啦、微生物啦、植物啦，再到昆虫啦、雀鸟啦，再到哺乳类动物咧，呢、这个之间系慢慢形成咗一个完整嘅生态系统，即系可能要成几十年啦、过百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累积落嚟啊！但破坏佢就可以好快。譬如我讲返我哋加拿大呢边嘅例子，我哋嘅感受係特别深嘅，就係、是、山火。由2023年到今年呢几年嘅对比，2023年加拿大嘅山火係烧咗超过1760万公顷嘅土地。当时已经係有纪录以嚟最严重嘅一年啦。跟住去到2025年呢，亦都成为咗第二严重嘅一年，烧咗超过830万公顷。到咗今年，截至而家为止，成个加拿大已经系发生咗3700多宗嘅山火，烧咗410万公顷。所以我就话咧，当我哋今日仲可以揸车去一个省立公园，你喺嗰度 camping 啊，搭个帐篷啊 ，RV 车啊，咁行入个森林度影张相，其实原来呢一个 moment 呢件事啊，已经系好值得我哋去珍惜啦。嗱，当然啦，加拿大山火系有好多原因嘅，大约有一半嘅个山火引起就闪电啦。闪电引起嘅火咧，往往就系发生喺偏远地区嘅，发现得又迟，所以咧最后烧嘅面积咧反而系占大部分，同埋救援嘅困难亦都会增加。另外就系话人为嘅疏忽咯，譬如你话 camping 嘅时候，啲 campfire 未，你睇落佢好似熄咗啦，但系其实佢最后未完全熄灭嘅，机械嘅火花啊等等呢啲嘅疏忽啊，同埋仲有而家咧多咗另外一样嘢噶，呢个都唔可以忽略，就系、是、本身个天气，你睇下系更加热、更加干燥、高温啦、低湿度啦、泥土嘅水分不足，个积雪又减少，其实成个森林佢而家嗰个 condition 就系更加容易燃烧。所以一烧就更加难以控制啦。讲到呢一度咧，我又同大家讲翻，我之前都有提醒过大家，就系话，譬如你去东南亚嘅时候，例如去泰国啊，就择一啲日子， 因为呢在东南亚一带的农业地区呢每年都会有烧田这种现象的。那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呢这么发达了这个世界农民仲明知道烧田你那个烟啊你不是只是说、哦、我块田的上空只是这里的嘛那些烟那些污染是会飘的嘛为什么他们仲会烧呢因为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烧田是一个非常快非常便宜非常有效的方法。你想象一下我哋去种田咁你种完粟米啦种完其他嘅农作物啦其实佢个田入面呢留低咗大量嘅譬如枯叶啊植物残渣啊。如果你諗下我用请人返嚟清理要时间要机械亦都要成本。但当你一把火烧落去呢好快就可以清走大片农业嘅废料咦跟住就可以准备下一季嘅种植㗎喎。所以我觉得呢环境即讲环境问题有时唔可以淨係企喺我哋作为城市人喺度生活嘅佢话就啊点解佢要烧田咁。咁你要諗返农民伯伯佢哋嗰个收入。机械的成本土地的面积下一季播种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涉及很多的问题的。联合国是定义这种叫做焚烧式农田就是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也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有烧田的这个习俗跟着然后他们的跨境的烟雾呢好了就在不同国家当中就是飘到其他国家。当然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我哋会即系谂多啲，点解佢会咁做，或者点解唔去咁做咧？咁，但系你又谂下最实在嘅睇翻环境，如果个地方长期反复焚烧，起码你谂到嘅对泥土嘅有机质、周边嘅植被、嗰啲生物嘅栖息地，一定系会造成影响嘅。咁今日嘅节目咧，其实兜咗个圈，我由头开始讲啦，讲喜马拉雅山啦，点解一块冰川？可能即经历过好多年的变化我哋睇唔到㗎亦都嗰一刻都侦测唔到总之佢突然间最后嗰一刻就崩塌咗啦。譬如我头先讲内蒙古自沙嘅工程一个人种树几十年你慢慢见到一片森林嚟到我哋加拿大嘅山火一片森林可能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嘅但一场极端嘅大火就喺好短时间之内将呢个景观去改变。所以今日呢集节目呢我觉得系个主题有啲 heavy 嘅。但我好想同大家去一起想去即了解一样嘢去感受一样嘢就是我哋人同埋自然真正嘅关系系点样样。因为呢而家大趋势都会觉得我哋系主人即我哋系地球上面嘅主人我哋系点样样去控制嘅自然。但好多时候我哋控制唔到㗎真正应该问就话我哋点样同一个比我哋生命长好多复杂好多嘅系统一起去生活我觉得系好公平呀呢样。有啲火呢係自然生态本身嘅一部分啦呢个我哋要分清楚啦。譬如我头先讲闪电引发嘅山火千千万万年都存在㗎啦。甚至有啲森林呢就係周期性嘅。佢係要即係有个火啊去更新啊。虽然唔係话有火就一定係坏事但而家当头先讲嘅越热跟住越干燥极端天气令到个火势係蔓延得更加快嘅时候或者真係可能係人为嘅令到一场即係疏忽嘅人人为疏忽令到一场本身唔需要出现的山火出现了又或者我们讲回东南亚为了譬如眼前即是有一个很实在的利益的考量那个效率不断要用烧田的方法去处理土地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会变成我们有没有将今天的方便变成了明天环境要付的代价以及是我们下一代要付的代价咯所以呢我想这个周末大家去 camping 啊行山啊来看枫叶啊抬头望住那棵大树的时候跟他聊聊天记住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森林呢其实是时间留低的作品啊是值得我们好好地去珍惜啊我们未必有能力去创造一座山未必可以令一条冰川重新出现甚至未必可以在自己一生里面重新建立一片百年的森林但至少我们可以不要令一样需要一百年才形成的东西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疏忽而在很短时间之内就消失了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人与自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和这个地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三飞宝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今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3.3%，创出2023年初以来最快的增长，高过加拿大中央银行预测的 2.5%。 统计局同时向上修订第一季数据，微升 0.3%， 消除先前市场对本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第二季经济增长主要由汽车出口反弹、家庭支出和商业资本投资回升带动。不过经济学者普遍警告，第二季增长动力将会受到贸易战的打击。随着美国上星期六对多种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上7月经济数据预计持平，第三季增长将会明显放缓。边牟满地康银行首席经济师波特认为，关税将会拖累下半年表现。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下个月初的议息会议上面会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加拿大按揭的房屋公司 CMHC 公布今年第二季财务报告，显示虽然地缘政治和贸易问题带来不稳定，第二季业务仍然表现强劲。 CMHC 第二季透过加拿大按揭债券计划发行190亿元的证券，今年上半年新担保证券达到620亿元，高过去年同期580亿元，有助确保金融机构有充足按揭资金。多户住宅按揭保险需求亦都系持续上升。今年首两季 ，CMHC 一共为14万多个住宅单位提供保险，比较去年同期嘅137000多个增加咗2.8%。其中57000几个单位属新建住宅，高过去年同期嘅55500几个。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严重山洪和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580多人，超过20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30个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失去联络。印度非牟利组织灵性之光基金会表示，失踪者包括10个来自多伦多的居民，他们在洪峰涌道之前几分钟到达中国边检中心，之后失去联络。尼泊尔当局早前表示救出121个外国人，不过里面并没有加拿大人。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今次洪灾由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崩塌引起，冲击力相当于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总理卡尼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登记，环球事务部已经派出5个领事官员赶去加德满都支援。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国会议员泽希德士加堡寓所外面三部车的纵火案，公开保安录影片段，呼吁公众提供资料。事件在昨天凌晨1:20左右发生，地点是士加堡 Bellamy Road North 及 Lawrence Avenue East 附近。影片显示一个身穿黑衣用黑布遮面的疑犯将汽油倒在车道上面多部汽车，之后点火，然后坐一部黑色现代房车逃走。有关的住宅属于联邦自由党代表士加堡中心选区的国会议员泽希德。事件里面两部汽车被焚毁，一部受损，住宅未有受损，没有人受伤。泽希德强调不会被袭击吓到。总理卡尼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分别谴责纵火是懦弱的暴力和恐吓行为。柬埔寨政府宣布彻底清除境内所有网络诈骗中心。柬埔寨国务部长兼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塞西纳列和各国驻柬埔寨外交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开会，通报进展。他表示，过去一年柬埔寨执法机构取缔了624个犯罪基地，拘捕来自39个国家接近30000个疑犯。目前柬埔寨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已经是全面铲除。 但是他亦都话，泛住集团已经系转向小规模同隐蔽嘅方式嘅经营，藏喺酒店、大厦、出租房屋、汽车同埋咖啡店等地。柬埔寨当局会继续坚决打击。各位，呢节新闻报完啦。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近住 Curtis Road 嘅两条左线有路面障碍物，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然后由 Broad Street 缓慢去到 Salem， 之后喺 Kennedy 快线嘅左线咧，就住交通意外暂时未能够通行。另外近住 Islington 快线嘅右线亦都有坏车，而家由 Markham Road 至到 Islington 一段挤塞，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繁忙。至 Highway 25。 401东行线方面呢，就是 Allen Collector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暂时封闭，由410慢驶去到 Kennedy。 404 DVP 南行线方面，留意返往 Steels 的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另外由 Finch 至到 Bayfield Block 一段缓慢。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排队去 York Mills， 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 Spadina 至 Jameson。 427去到的士繁忙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Third Line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一段多车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的士 ，Humber Bridge 至到 Jameson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Dundas 喺 Third Line 以东嘅位置有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转下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4度，相对湿度51%，吹时速20公里嘅东南风，阵风时速30公里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2: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2: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好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an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边，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8: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9: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0: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1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要你听，唔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4: 8月28号下午3:11，你听紧嘅系噔噔噔噔。2015年，大家仲记唔记得无线有个好受欢迎嘅旅游节目，叫做《四个小生去旅行》。而家2026年今时今日，我哋杜林区 Oshawa 有一个6个大妈去爆格。
15: 我是你老豆，你估如果在市中心见到他，我跟他讲这5个字，他会有什么反应了？

0: 时间嚟到3:13，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噔噔噔噔。今日咧，我个拍档有啲事唔得闲，所以今日就换咗咧平日我哋嗰个顶爷拍档。
1: 冇话顶爷，我系一级提供啫。今日有傻英同埋有丧气，所以正话只歌一路听嘅时候咧，佢话今日有小英同何志宏，我就不断喺度改歌词，就系今日系冇何志宏嘅，啊，礼拜一先至会有何志宏嘅。
0: 系咁，但系我哋嗱，今日同你准备咗，我哋有啲正经嘢，亦都要预告下俾各位听。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好多，会系玩啦，会系动漫啦、漫画啦，或者系睇戏嘅嘢嘅。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吓。咁但系亦都可以咧，我提议各位系配合埋我哋嘅面书专页，就系 DDDDYOLO。咁嗰阵间我哋讲嗰啲玩啊，同埋有啲正经嘢咧，同大家讲嘅咧，都可以大家 reference 翻上去个。譬如 fan page 喺 Facebook 嗰度你可以睇到嘅。首先第一样同你讲下，寻晚有冇睇月光先？
1: 寻晚梗系有啦，寻晚我哋大家喺度斗呃 like 噶嘛，你又喺噔噔噔噔 post 咗啦，我又喺阳光早晨度 post 咗。不过好明显，你睇翻嗰个月食嘅程度咧，似乎你哋 post 嘅时候影相嘅时候咧，系早我好多，因为我见到咧我啲光系少啲嘅。
0: 哇！你啊真系啊，咁鬼早起身做阳光早晨，都咁鬼夜都仲唔瞓嘅。我嗰张相应该系大约11:00啦，因为个月食好似系10:30先开始噶嘛。
1: 系啊，
0: 咁我系睇佢食咗一阵，咁我先影嘅，同埋我相机啊嗰个镜头要影咁 zoom 咧又麻麻地，所以我影咗好多次啊。不过啲听众嘅分享系几靓嘅。
1: 系，因为我见到我身边啲朋友咧，真系攞单镜反光机影咧，系影出嚟靓好多嘅。即系我系大家咧三叔公啦，我已经尝试咧，等只手唔震，要校到系30倍嘅光学，再加埋即系数码嘅放大咧，先至影到我嗰张，其实都唔靓嘅。即系相对于人哋用嗰啲传统机影嗰啲咧，哇，真系感觉上面好似美国太空总署影咁样咯。
0: 嗱，如果你头讲开美国咧，我哋有位听众系美国啊，美国 Amy 咧，佢都喺 Miami 影咗张俾我哋啊。Miami 同我哋同步噶嘛，时间应该系啊。如果我冇记错，
1: 差不多
0: 系啊 ，time zone 嘅差不多。佢亦都喺11:30嗰阵时影咗张相嘅。咁啊，如果你想睇各位听众 send 上去嘅，甚至有听众拍埋片啦，喺唔同嘅时间，仲有个听众好有心嘅，阿李小姐有埋 time stamp 添啊。
1: 喺呢个地方，我好中意呢样嘢啊 ，time stamp
0: 好叻嘅，好犀利。我哋啲听众咁咧就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度睇。我最近识咗一个邻居，啱啱新搬嚟冇耐嘅，隔我几间屋嘅啫，住系唐人嚟噶。所以特别啱倾，因为我呢一区系好少华人，即系我自己住呢几条街入边咧，揦埋可能见口见面都唔够三个，仲要计埋我自己，都唔够三家。
1: 虽然我知远少少，我识嘅家唐人，我识咗我啲好兄弟咧，系住喺即系阿 Father Eric 嗰间圣堂隔几间屋嘅，所以我就知道有华人喺度住嘅。
0: 嗱。咁我呢、這个邻居呢就喺香港回流返嚟，佢係加拿大人嚟嘅。咁就返咗去香港做工一段时间，人哋呢就係专业嘅摄影师嚟嘅喺香港。所以我尋日见到佢呢，佢就话俾阿豬豬听，佢话嗱我今晚呢就会暴住㗎喇。咁阿豬豬话喂唔係喎，係几个钟喎，你由10:30要暴到1:00喎，食得好慢㗎喎。我会尽力㗎啦，我会 set 好啲架餐，尽量影一批好靓嘅月光相，到期时晒咗出嚟，整咗出嚟再话俾你哋听啦。咁我都好期待专业嘅摄影师会影出嚟系点样。咁不过琴日系一个经验嚟㗎，我觉得吓。
1: 系你讲啲经验呢，我寻日睇你 DDDD 嘅现场直播呢，我话替你担心嘅。因为呢一班嘅我仔嘅朋友呢，你就下昼收工见到佢哋呢就好好彩，因为呢段时间我都有机会顶更啊。通常下昼呢佢就未必系出面。是公安你尋日好彩，但是朝头早呢我5:00-6:00回来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一是在外面那里吃草，一是在上面那里呢，完全他们企缩在我们公司边呢，感觉上面好像以前那些古堡不是有些加盖的，他们个个头早就加盖这样，我们怕他的，因为怕他丢我的嘛。
0: 那些加盖是守护神来的。
1: 但佢哋个头真系好鬼似
0: 守护神啊！
1: 恶啲样恶噶嘛，即系只怪兽咁样。
0: 系噶，几有趣噶。其实你留意一下喺身边咧，我哋都有好多 好大自然，有好多有趣嘅嘢喺我哋加拿大喺我哋身边出入。但系可能有阵时你翻工咧，放工已经好攰，翻工又赶时间又惊迟到，你就冇咁嘅机会，或者唔会留意有呢啲加拿大我，即系做加拿大我喺加拿大咧威晒噶。所以我有感而发，佢见到佢哋咁开心，我都话来生做翻只加拿大我。都唔错啊！
1: 起码你谂下加拿大啊，有啲乜嘢可以乱咁过马路，系所有车停晒喺度要等佢哋过咧？唯独系加拿大我，所以我发觉 Canada Goose 呢样嘢咧，真系威出国际啊！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是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的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4: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5: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4: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4: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0: 好啦，3:21，我哋讲啲正经嘢先吓。我哋吃喝玩乐玩咧，今日陆续有嚟，但系讲嗰啲正经嘢先。你有冇睇到我啱啱摆上去关于我哋社区嗰边而家广传嘅呢条 Instagram 片呢？嗰六个大婶，
1: 我一路喺度睇咧，一路喺度数啊，因为好奇怪就系可能佢剪接咗咧，入去嘅时候两个，咁跟住咧，你话真系其中一个咧系紫色衫戴住口罩嗰个大妈咧，咁啊基本上系完全 zoom 晒噶啦，估到佢个眼同埋个鼻点嘅样嘅，唔难拼佢个样出嚟，咁但系走嘅时候咧就五个，所以我数嚟数去，有啲人应该唔喺前院度走，可能喺后院度走嘅。
0: 可能啦，所以我计埋最后尾个 shot 影到呢五个大妈打劫完你屋企之后走过，真系斯斯然走过下，你真系抵得佢啊！佢
1: 你唔算当佢打完麻雀咁样啊？打完麻雀嗰啲阿婶咪咁样离开人哋屋企咯？
0: 所以系完全咧嗱，我哋讲紧呢六个婶，点解我讲六个咧？因为个镜头边个事主咧，就系用有屋企自己入边嘅闭路电视啦。咁跟住咧，仲有佢有个闭路电视咧，系影住自己嘅 driveway 嘅。嗱，呢一间屋咧就喺杜林区 Oshawa 嗰条片咧，就系 Instagram 上面而家疯传紧喺我哋街坊，就喺杜林区。即系我因为我哋 Whitby 咧都好近 Oshawa。如果我屋企真係要踏入去 Oshawa 呢，5分鐘到就到㗎啦。因為 Whitby 係一個好細嘅社區，咁仲有杜林區呢，仲有嘅就係 Ajax 啦。咁所以而家呢幾個地區呢，我哋啲街坊呢係有一個自己嘅 chat room 嘅，就一個平台叫做 Nextdoor。咁佢哋就 share 呢一個 Instagram 呢條片，呢啲要留意嘅。如果你想睇啦，落去再睇一次，係睇佢哋啲 comments。跟住就有好多人 scream capital 啦，就事發呢係最近嘅事嚟嘅，即係可能係呢幾日嘅。咁事主一家咧就唔喺屋企，可能翻咗工啦。咁佢哋咧就影到有呢一条片，同埋个事主翻到屋企放工嘅时候， 佢就发现自己道门嗰、那个，首先系个门锁，其实系已经俾人撬开咗，但系系好 professional， 佢喺外边系睇唔到嘅。佢话佢条门匙系插咗入去道门度，先至发觉，咦？点解道门咁样嘅？然后一拱，道门就开咗。跟住佢就即刻睇闭路电视啦，然后上去咧就见到屋企系有俾人搜掠过嘅痕迹，就发现屋企而家唔见咗咩咧？又系嗰啲啦，好多人都屋企都会摆嗰啲叫做紧急备用金 （emergency cash）。前一排嗰十一岁嗰个细路咧，偷咗阿爸阿妈嗰个，咪又系 emergency cash 嗰2000几蚊去玩 Roblox 嗰个细路咧，那个华人细路咧，咪又系 emergency cash 嘅叫做。
1: 佢又唔方便 emergency 咧，佢偷完啲2000几蚊，
0: 仲带阿仲带自己个嫲去做掩护添啊！呢、這个细路叻仔啊，真系。
1: 梗系醒啦，呢啲梗系搵阿嫲，完全就系啦。当阿爸同阿妈谂住闹嘅时候咧，阿嫲出嚟，诶、哎，算啦仔，算啦新抱，诶、哎，嗰2000几蚊我俾咗啦。喂，永远都系皇太后大过皇帝噶啦。
0: 唉，总之搵人出嚟咧，所以叫顶嘅时候，佢哋就去全部迁怒晒 Walmart 咯。但系呢、這个另一单事，我哋而家讲翻呢度啦。咁呢一家人唔见咗嘅咧，就有4000蚊 emergency cash， 跟住仲唔见咗啲珠宝首饰，包括佢哋自己结婚嘅结婚嗰啲，可能系结婚戒指啊，或者结婚嘅时候好有纪念价值嘅珠宝啦。仲加埋奇怪、哦，呢六个大婶系偷咗人哋个 passport， 偷埋人哋个出世纸。咁样嘅情况咧，就开始网上面就有好多人讲佢哋嘅逻辑。同埋个理论啦，点解你会将呢啲嘢摆埋一堆，而又咁明显咁容易俾人偷到？即系好多人都系批评嗰个事主啊。但系咧，你哋有冇唔好忘记前一排我哋都话诶，喺我哋屋企咧，应该每一家都有一个叫做咩啊？求生包，或者叫做有啲咩事，一有警报话大家要逃离屋企啦，可能山火啦，诶、哎，好似系山火开始先嘅。话到叫你走嘅时候，你就立住啲嘢可以一次过走啦嘛。
1: 有水有干粮，乜都有啦。
0: 咁你咪会将啲贵重嘢摆埋一堆咯。即系最紧要就系现金啦。我哋都讲过话，你有现金，因为到期时可能 ATM 啊有啲咩唔 work， 咁你有现金啦。跟住你梗系 passport 嗰啲紧要噶，我要搭飞机去第二度，咁我即刻有 passport 咯。咁跟住你又惊啲仔女，好多家长都好担心自己啲仔女出世纸噶嘛。咁你就可能将啲出世纸摆埋一堆。再系仲有嗰啲紧要嘅珠宝首饰，你亦都会摆埋一堆。咁呢六个大婶入到去嘅时候，其实佢系好容易已经搵到呢一堆财物咯。make make sense 先？
1: 呢个绝对 make sense。同埋你谂下，立得到嘅嘢，点解有啲咩作用咧？嗱，尝试去合理估下，你唔知会唔会佢嗰张出世纸咧，可能喺佢身边有一啲人士要去假借呢个出世纸拥有者嘅身份啊。同埋之前我都睇过有咁样嘅例子，就系、是、今时今日咧，加拿大嘅护照仍然系非常之值钱，系真系试过有一个南亚裔嘅人士。拿了一本偽造的加拿大護照入去台灣，他本來打算就這樣過關的，誰知道他就不知傻傻更更，人家再戳多他幾

0: 六个女士，佢哋嘅身所着嘅衣服咧，有好多人估佢哋着得真系好似几位大婶打完麻雀出嚟嗰啲款啦。咁咧就好平民嘅，有人话佢哋系 Gypsy，有人就话佢哋系罗马尼亚人。咁就有网上好多讨论噶，话佢哋可能系而家好兴嘅一种咧，叫做咩旅游贼咧，
1: 哦，
0: 嗰啲
1: 旅
0: 叫
1: 游贼
0: 做
1: 加拿大好多，即系专
0: 系
1: 门攞旅游签证过到嚟，做你世
0: exactly。
1: 界，做完之后翻去乡下嗰度咧，跟住就成家可以起屋啊，去旅行都得嘅。
0: 好啦，跟住咪有个 close up 嘅，入边有镜头嘅 close up 嗰个入，其中一个全身粉红嘅嗰个阿婶咧，
1: 迷
0: 包埋
1: 人
0: 头
1: Pink Lady 嗰、那个。
0: 系啦，咁嗰个 Pink Lady 咧，同埋有人话认出呢个阿婶系喺我哋附近呢一度某一啲嘅超市或者系公司门口，系坐喺度问人攞钱嗰啲啊，成日都有嘅。我哋呢度成日都有喺 No，特别系 Novel 同 Walmart 门口咧，成日都有嘅。咁跟住咧就有人喺度用逻辑想分析啲嗰啲 criminology 嗰啲推理出晒嚟咯。点解会拣中佢咧？点解会知道呢间屋系冇人咧？有人话曾经试过俾过钱呢一个人添，咁究竟系唔系有关系咧？而家暂时未知，因为杜林区嘅警方咧，佢哋都系啱啱呢件事啱啱发生，佢哋啱啱先报咗警嘅啫。咁所以各位咧就真系要小心。有人仲谂到话咧，可能咧呢几个大妈有嗰啲叫咩话，摆咗个 GPS 追踪器喺你架车啊？
1: 哇，听过呢样嘢，
0: 系咪就知道你几时离开屋企就去你屋企嗰个爆你格咁样嗰啲咧？
1: 所以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好多时咧，有时车一啲长者周围去咧，咁因为我譬如去一啲唔熟嘅地方，咁梗系开咗个 GPS 啦。咁点解我哋啲新车咧，就你开咗个蓝牙，佢就可以知道咧个电话同嗰个汽车系统驳到嘅。当我去到咁上下咧，个电话就会话俾我听，其实你架车或者唔好话我架车啦，因为在你整个旅程过去呢三个钟头，是有一个不知乜嘢嘅蓝牙装置跟住你。咁当然我知道是哪个啦。所以如果你怕你架车是有咁样俾人摆咗个不知咩蓝牙装置，试下嚟緊呢一两日呢，你要开住个蓝牙揸车。如果你发觉是有一个不知名嘅装置，即是话你俾人跟踪緊㗎啦。
2: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总理卡尼今日同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通电话，商讨两国喺北极安全同埋国防方面加强合作。尼亚加拉警方表示，上个月区内一宗凶杀案，疑凶喺满地可被捕，面对二级谋杀罪。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53岁王储哈康继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就住坏车未能够通行，而另外 Kennedy 快线嘅左线咧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Nelson 去到 Dixon、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道路繁忙，而401东行线喺近住 Kipling 嘅 Rambling 位置。有一架坏车，不过在 Allen Collector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左线重新开返。现时401东行线主要由410排到去 Kennedy， 至于403东行线要留意返在 QEW 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近 QEW 一段开始多车。而404 DVP 南行线方面往 Steels 的 Ram 位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由 Finch 去到 Bayview Boulevard 繁忙。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多车去到 York Mills，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Warden 北行线在401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暂时需要靠单线行驶。 转睇。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59%，吹时速15公里嘅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n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turbo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咁简单，靓靓一致，我哋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5: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行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元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s。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比宝同我乐希会喺 Wallingford Finch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行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7: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8: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7: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8: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7: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
8: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7: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10: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10: 周末快啲去85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12: 好，时间嚟到3:36啊！你系咪想系咪好兴奋，急不及待要话咩话？你系我阿爸。
13: 你要明白，我身边真系好多星球大战嘅迷咧。当佢做咗爸爸之后，当个小朋友开始懂成，就算小朋友未识得睇星球大战咧。好多爸爸都对住个 B 讲， I am your father。成件事好型噶。
12: 有冇仲记唔记得吓？都几廿年啦，哇！真系几廿年。我无端端做乜讲星战咧？因为我同阿何主任前几日都已经好兴奋，话呢个 weekend 咧，其实寻日已经 preview 开咗，但系你又要买500几蚊飞，你先有得睇啦。咁样，如果普通你买百，哇，普通都要110啊张飞，真系攞命。
13: 但佢有个 package 好似接近200蚊，系咁多日齐晒嘅嘛？我见到佢188蚊嘅。尋日唔包，
12: 尋日一定要係579蚊個我先包。
13: 唔算啦，爭一日啫，冇乜緊要嘅。
12: 500几蚊啊！尋日係有 preview 嘅，我唔識尋日就尋日有人去啊。我識得有人係今日買咗個 package， 係今日去晏啲去。咁亦都識得有啲人咧，即係我嗰兩個女咧，佢哋係為咗，因為佢哋係哈比人，佢哋係為咗去睇哈比族，所以一定要去 Fan Expo 嘅。咁啊，我啲飛咁貴，佢話咧嗱，根據啲去得。成日去 Fan Expo 嗰啲人讲咧，如果你真系只系想去纯粹想去睇下啲 cosplay， 买下佢哋所谓嗰啲叫 merch 咧 ，Fan Expo 啊嗰啲 merch 咧，礼拜日去会比较抵啲。即系佢哋咁讲，即系礼拜日会 single day， 同埋礼拜日咧，照常理嚟讲系冇咁逼嘅，冇咁多人嘅。咁你亦都要谂下你自己嗰个系咪搭公共交通工具，一定系泊车，你要计埋泊车有几多蚊、啊。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又系要有。一个付费嘅，但一年一次，好多人就系为咗睇头先你讲嘅星战嘅明星，哇！今年犀利
13: ，Luke Skywalker、Mark Hamill 上嚟，即系呢啲咧就系有啲人咧，我成日觉得佢好幸运嘅，因为就算你话当日嚟讲好年轻啦，做 Luke Skywalker 讲紧啲接近50年前啦，但系只要喺你人生入面一个好重要有里程碑嘅即系象征性嘅电影入面，你做过一个重要角色咧。你永世都孭住呢个身份，够你有排玩噶啦！即系以往我哋日本式，即系你谂下，无论系啦，以前嗰啲超人啦、啊、蒙面超人啦、啊，就算嗰啲演员做过其他更加出色嘅角色，但系喺嗰啲 fans 眼中，佢永远都系嗰个变身者。就好似 Mark Hamill， 其实佢唔止拍过，净系《星球大战》噶，但呢几十年
12: 拍过 Batman 噶，
13: 系啦，但系大家净系记得佢就系 Luke Skywalker， 得噶啦，揾佢签个名啊，都唔知要过100蚊噶。跟住仲要影张相，又要另外俾钱嘅。
12: 佢只系听日出场嘅啫，4点钟。即系如果你真系星战嘅，如果你真系第一代星战迷，你真系好挂住呢一个 Skywalker 嘅话咧，你听日你买张飞啦，听日去睇啦。因为我都好少见到佢，好似第一次嚟多唔多出现嘅啫。
13: 印象好似系嘅，
12: 好似系第一次嘅啫。咁如果你嗱，你如果而家上去睇下今期有啲乜嘢真人嘅。是拍过呢啲科幻电影啦，或者是可能是动或者是总之是Hollywood comic 啊咁样呢啲 character 咧，你上去 Fan Expo 个 website， 你睇佢哋今期嗰个 guest 讲 celebrity， 我直觉觉得佢哋系有分排名嘅，
13: 有嘅
12: ，Mark Hamill 系排第一位嘅，啊，反而我 surprise 喎。Mel Gibson 排第二，我有睇 Mad Max， 但系至多都系 Mad Max 同埋 Braveheart 咯。OK 嘅，但系
13: 我睇唔到 Mel Gibson 嘅真系。
12: 有，
13: 你唔
12: 有 Mel Gibson，
13: 我就睇到嗱，因为我老数嘅时候，我睇到 Mark Hamill 啦，我系漏睇咗阿 Mel Gibson 啦。咁啊，另外就我见到成班哈比人咯 ，Elijah Wood 成班嚟晒噶嘛。
12: 系 Elijah Wood 排第四，即系佢哋嗰啲排名咧，的确系有分先后嘅。我自己觉得啦，
13: 正常嘅。
12: Mr. T 都有份，你咪好。今日落戏又话俾各位听，我一嚟咧都未曾开始，我哋讲今晚讲咩，佢已经话 Mr. T 嚟 Toronto。
13: 梗系啦，喂，嗰阵时睇 A Team 嘅，你谂下，即系我哋以往嚟讲，即系对于美国嘅电视，当然喺香港咧唔系好认识嘅啫嘛。即系你话有某些美国嘅电视剧，可能系成个礼拜嘅收视率最高嘅。你通常都会留意明珠台嘅电视剧，唯独 A Team 系改变咗呢一个事实，因为嗰阵时我唔记得系丽的定亚洲电视咧，就话哇全美收视冠军，跟住有通天奇兵，咁啊其中一个就系盾胎咪就系阿 Mr. T 咯 ，Mr. T 嗰阵时过咗去电视即系做拍 A Team 嘅时候咧，佢之前系好似系做啲摔角嗰啲噶嘛，冇乜人识嘅，但系去到 A Team 嘅。你谂下咩水牛啊、丧荣啊、盾胎，仲有阿霹雳仔咯、啊，呢四个基本上 B 边有一套美国嘅英文剧，大家全部睇广东话嘅，系咪先？
12: 系好有趣啲名，我冇睇过，我冇睇过广东话版。
13: 系、哎、好笑啊！
12: 头先听你讲咧，我好
13: 系啦，嗱阿彪都话啦，水牛、霹雳仔、跟住丧荣同埋阿盾胎咯，盾胎就 Mr. T 啦。
12: 你知唔知啊？盾胎叫 Mr. T 啊，原来
13: 嗱佢译做啦，但系 Mr. T 佢原本套剧入面个名字我都唔系好记得，因为我嗰阵时我哋喺香港咧系冇人睇英文版，系要睇配音版，好鬼搞鬼嘅都配得。
12: 我仲记得我唯一有啲印象 Mr. T 就系我真系玩过嗰啲胶公仔咧，系、嗯、Mr. T 嗰啲细细个嗰啲模型仔，以前嗰个年代，我哋以前后生啲嗰阵时年代，好普普通通，细个手掌咁大，可能半只手掌咁大，啲手脚会喐得嘅，有个教位嘅。我仲记得我玩过一个 Mr. T， 唔知边个买翻嚟嘅。
13: 我通常玩人哋嗰啲 Barbie 同埋 Ken 嘅喎，真系。
12: 嗱，今届嘅Fan Expo 咧系。是好特別的，除了是關於譬如有這些、譬如 Suicide Squad 啦，你有看過個 comic，他又變做一套戲，那些真人扮演那些他們就當是，其實我看這些戲就覺得他們是很出色的 cosplayers，
13: 是
12: 因為是你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但是今年呢就還有呢，就是一些很經典的科幻電影，是早期的科幻電影，還記得那個打大蟲的、Starship Trooper 沒有？仲记唔记得？
13: 哦，有印象 ，Starship Trooper 名一定听过噶啦，但你问我个戏入面讲啲乜嘢咧，唔好意思，记忆失落，真系唔记得。
12: 成班好似嗰啲科幻飞行战队。代表地球就要去打嗰啲外星人，啲外星人咧就系、是、一隻隻好大隻嗰啲虫啊，好似啲有啲系大蚁啦，有啲啊，总之系打虫噶啦。嗰阵时。Starship Trooper 是一套很红的电影，我还有它饼 D， 我仲佢饼 DHS 在度。
13: 哇，
12: 是好好
13: 的。恭喜你做翻佢啊，有钱的好值钱啊！
12: 今期咧 ，Starship Trooper 就有很多个主角都嚟晒 Fan Expo， 哈比人成 team 哈比人嚟晒呢个 Fan Expo， 仲有嘅咧就系、是、你有睇过 Mummies 啦啩
13: ？Mummies 有。Mummies 嗰阵时，你谂下男主角阿 Brendan Fraser 几瘦几靓仔啊，
12: 几靓仔啊，
13: 同依家就生咗少少啦。
12: 而家有另一种味道。嗱，你仲记唔记得佢哋喺嗰个埃及嗰度咧？咪其中有个领导就有一只鹰成日爬喺个膊头嗰度嘅，帮手出去杀敌嘅。
13: 嗯，
12: 嗰个领导主角今次嚟咗，
13: 哇！
12: 就系、是、代表 Mummies Team， 咁仲有。我唔知你哋有冇睇 Baby Yoda， 今期其实 Baby Yoda 都红咗好多年㗎呢一期。呢、這个 Mandalorian，
13: 嗯 ,Mandalorian。
12: 所以其实今期呢係真係连 Goonies 都出埋。
13: 哇 ,Goonies
12: 嗰度寻宝戏。
13: 哇 ,Goonies 呢啲真係已经去到呢 ET 嘅年代。是差不多啦，系咯，
12: 一系一套好好睇嘅寻宝戏嚟，系我仲记得系好似系真系 Steven Spielberg 噶，
13: 系嘅，
12: 系好睇，咁佢其中一个主角咧入边就嗰时仲系小朋友啦，其中有一个咧好似有哮喘嘅，成日带住个 buffer 要先爱嚟先至可以唞，先至可以唞到气，嗰、那个男仔。佢叫 Corey Feldman， 佢今次都係會出現喺 Fan Expo。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只不過係少少嘅冰山一角。如果你鍾意睇 Ninja Turtle， 如果係你嘅人生嘅，好似我咁買過個龜殼嘅咧，你今期 Ninja Turtle 其中一個主角都會出現喺 Fan Expo 啦。有啲係星期，有啲係星期六，有啲係出現喺星期日，有啲兩日都會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諗住去開下眼界嘅，去睇下你儿时嘅偶像嘅话咧，今期 Fan Expo OK 嘅，真系。
14: 火星英

0: 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五十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1: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四十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2: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2: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2: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2: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7: 哎，现在来到3:51，我做什么要播 K-pop Demon Hunters 的 Golden 呢？是因为我想啲小朋友会 go crazy。你是不是，我记得你身边有很多人喜欢看 K-pop Demon Hunters 的嘛。
8: 暑假情好多啦，同埋暑假期间呢，好多小朋友会跟住爸爸妈妈听我哋做节目。咁当我哋呢播一啲佢哋鍾意嘅歌呢，佢哋不期然就觉得呢个哥哥同呢个姐姐呢完全係切合晒佢哋嗰个喜好，佢就会鍾意听我哋做节目㗎啦。
7: 咁弊啦，我呢就可能已经係将啲父母摆上台啦。啲小朋友本来冇諗过去 Fan Expo。但是我而家讲俾你听，包括埋如果佢头先已经跟住一齐唱嘅咧，当我而家话俾你听，做 K-pop Demon Hunters 嗰两个 voice actor，Oh my god！
8: 系沙扎 boy 定系嗰个女仔先？
7: 唔系，系佢嗱，嗰、个好长头发嗰、那个 Rumi 冇嚟，
8: 嗯，
7: 但系就系佢咪有两个 partner 嘅，
8: 系啊，
7: 有 Myra 同 Zoey 嘅 ，Myra 同埋 Zoey 嘅 voice actor 将会出现喺 Fan Expo。仲会系星期六、星期日，佢哋系会现身喺 Fan Expo。嗱，又要咁样讲，好得意嘅 K-pop Demon Hunters 咧，如果你有留意佢嘅消息咧，佢啲 voice actor 唔系唱歌嗰啲嚟嘅噃，唱歌嗰一班，即系头先譬如唱 Golden 系班 professional 嘅，一啲韩国嘅唱歌嘅一啲歌星歌手嚟嘅幕后嘅歌手，但系佢哋嘅 voice actor 就系嗰套戏入边咪就系声演。嗰两个咧，嗰两位系会亲自今次系会出现喺呢个 Fan Expo。
8: 哇！呢啲声优先至红啊！你谂下，
7: 系啊，
8: 即系香港咧，即系我哋睇咗咁耐一啲配音剧咧，我哋认得啲声。其实香港好多嘅叫做配音艺员啊，个个都好叻嘅，扮乜都似乜嘅。但系奈何就系呢十年八载咧，先至对于佢哋嗰个专业咧有多少少嘅敬重。我哋细个嘅时候，你谂下，我哋睇 IQ 博士啊，或者睇任何嗰啲配音嘅卡通片。个个都好传神，个个啲声都好靓噶。但系你真系问翻究竟嗰个配音员叫咩名咧？系冇人去特别讲呢样嘢。但系喺日本啦、韩国啦呢方面就好尊重佢哋嘅专业咯。
7: 系啊，有啲譬如好似香港咁先讲啊，小丸子嗰位，大家记得樱桃小丸子嗰位嘅配音员，我系喺多伦多见过佢上过去堂噶。
8: 嗯，
7: 以前我落学过配音嗰阵时候，咁其实你讲佢个名咧系冇人知噶。但系你话俾佢听，你介绍佢嗰阵时系会讲话，佢就系小丸子啦。嗱，咁你就知啦，即系嗰好多嘅好多嘅，譬如话市民认识嗰个系个 character， 不是幕后那个 voice actor。所以我都同你一样好 appreciate 有 fan expo 呢啲嘢，等大家可以知道嗱。譬如今次另外一个又系 crazy 嘅咯 ，guys。Anybody go into Pokemon Ash 嗱，我讲英文版啊 ，Ash
8: 哇
7: 配阿 Ash 嗰个男子嗰个角色啦，系一个女仔嚟嘅，叫 Sarah。佢今次都会出现喺 fan expo。
8: 哇！呢啲陪住大家成长嘅、哦。
7: 是的，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你知道 Pokemon 已经去到不知道第三代还是第四代，我最看得最多的时候都还是有 Team Rocket 的年代。
8: Team Rocket 是永远都是继续在搞搞阵，永远都是输，但输完继续女败女战女战女败。
7: 我真的喜欢看的 Pokemon，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红到香港是有一个叫做阿爸 Pokemon 大赛的嘛。是讲啲细路仔就要一个爸爸 team up with 一个仔女，然之后咧就俾唔知一个月定系几耐嘅特训时间俾佢哋，就要佢个仔女嚟到训练个爸爸，要讲要认得晒 Pokemon 嗰啲名，我谂佢哋系用中文名啦，咁啊要记得晒 Pokemon 嗰啲名，然之后咧就两个爸爸会喺度比赛。你一个我一个，你讲一个我讲一个，一路接住落去接龙咁咧，边个接唔到或者讲错嗰个爸爸就输。
8: 有啊，我哋识呢个人啦，佢今日唔得闲翻嚟啫嘛，吓、啊、原本坐喺呢度嗰个佢都系熟晒噶啦。我仲记得嗰日嗰一集，你哋无端端攞咗最元祖嘅 poster 出嚟，最早嘅 Pokemon 108只嘅啫嘛，依家数到都唔知有几多只嘅。
7: 由我最喜欢呢，即是如果讲 Pokemon 真的很多东西讲的。
8: 梗系
7: 咯。塞特你同埋话
8: 比较
7: 你都冇人信。你都喜欢你喜欢傻鸭的。
8: 塞特真的很过瘾的。好喜欢塞特的真的。即是你说 Pikachu 这些主角 OK 啦。塞特是真的、
7: okay、
8: 他永远都好像傻一傻。尤其是呢他两只手摆在头那里真的很鬼搞鬼的。
7: 好得意的。真的很得意。今期 Fan Expo 那些星演的演员呢就有除了我们讲话有 Pokemon 啦。另外近期不要讲近期先。上一期大 hit 的。这个死亡笔记亦都成 team 的 voice actor 会来晒。即包括 L 先啦。L 原来声演 ,L 声演嗰个人声演 L 嗰个人原来是 Montreal 人来的。满地海人来的。啊我而家先知道。咁但你可以见到佢啦。咁就仲有呢一个啦，又係近期大hit，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你有冇睇 Chainsaw Man?
8: Chainsaw Man 唔得啦，咁鬼咸湿，我呢啲咁纯洁人，我唔可以睇 Chainsaw Man 嘅。
7: 你唔好睇广东话，讲我唔讲啊，我唔讲系乜嘢，但系广东话的确，
8: 广东话佢都咸湿噶，嗰个角色唔会因为系英文就唔咸湿，广东话就咸湿啲。
7: 我系讲啲广东话咸湿啲嘅。嗱，仲有嗱，Chainsaw Man 嘅声演会出现啦，仲有嘅咧就系呢一个 Attack of Titans 系进击的巨人嘅声演会出现啦。
8: 呢个紧要。
7: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 into 看这些卡通片，特别是动漫的日本 style 的动漫的话，在今个的 Fan Expo 你会很开心。你眯埋隻眼，你听他们把声，你可以感受一下，原来就是他们在背后配 Ash， 他们在背后在这里播进击的巨人，他就原来是 L 啊，那下就真的个感觉好震撼嘅，我觉得。
8: 哇！你突然间咧带翻晒啲回忆翻嚟仔，进击的巨人咧都冇睇好耐啦，艾伦我又记得啦，跟住卡萨啦。
7: 你有冇睇晒结局先？你有冇睇晒结局？
8: 哇！去到中间咧，已经系嗰啲人物多到咧，你完全系拍得好似《射雕英雄传》咁样，几百个人出嚟，个个都有份喺度贡献个古仔，我已经完全系甩晒啊！睇到。
7: 是的，嗱，如果你一向睇开嗰啲粤语配音，我哋讲翻《进击的巨人》，其实佢出晒噶，漫画
8: 出晒，我知
7: 呢个电视出晒嘅，电视嘅电视剧都出晒噶啦，日本。但如果你系睇开广东话配音嘅咧，佢就好似只系配到第二季嘅啫。
8: 啊，唔系
7: 第二季之后，如果系第唔知第二第三季，跟住之后你要追日文噶啦。
8: 嗯，
7: 咁但系个结局系好好睇嘅，所以你冇睇结局嘅，你嘥咗啦。你继续俾啲嘢自己做啊！得闲冇嘢做嘅时候咧，继续追埋《进击的巨人》嘅结局。
8: 我其实咧，不嬲咧，我睇呢啲咁长篇嘅嘢咧，如果中间甩咗咧，我系唔介意睇完个结局。我当睇咗头、睇咗尾、睇晒咁啊，知道一开头第一季我睇晒噶嘛，最尾睇嗱结局我唔会睇一集嘅，咁我知道佢哋嗰个编排咧。你睇最尾个集系唔知嘅， 最尾个三集，咁照佢都应该知道古仔讲乜嘢㗎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飞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同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通电话，商讨两国喺北极安全同埋国防方面加强合作。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同弗雷泽克里森喺通话里面指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迅速变化，两国必须同盟友紧密协调。两国领袖同意进一步推动贸易多元化，在关键矿物、能源和科技领域建立稳定可靠的供应链，提高经济和安全的韧力。另外，双方重申两国的坚固国防伙伴关系，表示会继续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国防产业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稳定和支援北部社区发展，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令到本国减少国内贸易壁垒更加迫切。不过有专家认为，这个并非是简单的事。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表示，其他省份在接受标准方面取得一些的进展，但在应用上面仍然是有障碍。本国九个省份上个月同意容许跨省直接向消费者出售酒精类饮品，而联邦和省贸易官员日前开会讨论一系列优先的项目，包括进一步接受跨省服务。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星期五破裂，美国上星期六开始对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而加拿大会在9月8日开始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尼亚加拉地区的警方表示，区内上个月一宗凶杀案，疑凶 Joster McNeil 在曼地可被捕，会押返尼亚加拉面对二级谋杀罪。同案另一个疑凶日月13岁的 Maruf Bangi 仍然在逃，被视为持械而且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任何人如果发现他的踪迹不要接近，要立即打911。警方说30岁疑凶 Joseph McNeil 是涉嫌枪杀35岁尼亚加拉瀑布男子 Mitchell Snowden 其中一个疑犯，死者7月16号星期四晚上大约8点50分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一个的住宅里面身受枪伤，送院之后不治身亡。多伦多警方就一宗涉及大约349万元的投资诈骗案拘捕一对华裔男女，通缉不过相信已经潜逃中国的女子。当局说有关的公司 Golden Trust Development Inc. 曾经在 Willowdale 及 Shepherd Avenue 一带经营。警方表示，疑犯由去年开始向受害人介绍虚假地产发展项目和承诺投资回报，亦都有受害人应要求支付住宅翻新费用，但是发现工程从来未完成。警方在星期二拘捕43岁多伦多男子 Peng Zhang 和41岁敏感氏女子 Bing Bing Dong， 分别并控5000元以上诈骗罪。当局发图通缉37岁地产代理 Jia Chun Dong 或者 Michelle Dong， 怀疑他已经是潜逃到中国。警方相信仍然有更多受害人，呼吁公众提供线索。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去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面发表演讲，他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应该是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是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是不代表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他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是看来很强势，华尔街和实体经济都是表现出明显的韧力，实际消费支出仍然是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施特勒形容全国人民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国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 克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于出世，在1991年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位。克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做皇后。好，这次新闻报段了。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 window。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时间来到下午4:06，带来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的 Ram 位继续因为有坏车而暂时未能够通行。另外 Kennedy 的快线左线有交通意外，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Nelso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近住 Kipling 的 Rampling 位置是处理坏车，主要由410挤塞去到 Kennedy。 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再由 Bloor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缓慢。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在 Dorval 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Burlock， 之后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 Lawn 至 Jameson 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至 Dixie 多车。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urlock 至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 Queen 由 Airport Road 至到 Sun Park Boulevard 的来回行车线，就住交通意外暂时有封路措施。转下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 59%， 吹时速15公里的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Rose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 Sports Honda 出车。 Rose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8: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9: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8: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9: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8: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节冷暖。
13: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4: 优惠多到讲唔晒。
1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16: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7: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8: 系咪特别野味呢？
17: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8: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7: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8: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9: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0一个月，包100GB， 包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B。打个电话俾 Ride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ren Gap Finch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2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1: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那么简单，靓靓日志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22: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比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2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好，个时间嚟到4:11，你听紧嘅系噔噔噔噔。今日咧就何主任啊小休，有啲唔得闲，所以就系我同阿乐希谂，我哋两个行埋一齐咧，就好多时都系讲下卡通片啊，讲下呢啲嘢。咁啊呢期 Fan Expo 咧就异常兴奋啦。其实我仲谂紧，究竟星期日仲去唔去嘅？我应该冇咩做系 OK 嘅，
2: 又 OK 啦。我就唔得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噶啦。又系上一次当阿可伯放紧假嘅时候，我哋咪介绍滑铁卢嘅蒸汽火车嘅。我系买咗飞先至同大家介绍，肯定自己有得去啦。咁我依家咧仲要，
1: 你醒目
2: 系啦，因为你明知道我哋一喺电台度讲呢啲嘅活动，讲完之后秒杀，我做推介自己冇得去就好傻噶嘛。咁仲要佢嗰个蒸汽火车之旅系有一个嘅条件嘅，佢讲到明，如果嗰日天气唔好咧，佢系会取消，系会 refund 翻俾我哋嘅。咁所以到咗寻日，我再特登去查翻圣吉及嘅天气预测。礼拜日是阳光普照，所以应该坐得到蒸汽火车的。
1: 你有没有讲过的？嗱，我哋之前 Oxbridge 嗰个已经冇咗啦嘛，所以唯一系你嗰个先系叫有得坐蒸汽火车，仲系嚟紧诶，佢应该系有一个Thanksgiving 定系？是啊 ,Thanksgiving 有个 high tea 的
2: sold
1: out 了，其实我而家讲得太迟了，有好多 event 呢有得食嗰啲已经 sold out 咗㗎啦，所以如果你
2: 咁计嚟抵㗎嘛，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坐。我哋就斋坐嘅啫，斋听啲气笛声，咁同埋咧伸咗头出去嘅时候咧，可能成块面黑晒，因为嗰啲煤炭屎咧就堆过嚟噶嘛。
1: 嗱，如果你讲有阵时咧，譬如头先我哋讲咗咁多关于有咩玩啊，或者 weekend 喺呢度 Toronto 有啲乜嘢，已经同你差唔多讲晒啲咩明星，有 voice actor， 但系咧，就算你话你唔去。你都有機會在第二啲場合、第二啲環境見到有某一啲嘅名人，我覺得佢哋嘅舉動其實就可能佢哋係為咗要響應呢個 Fan Expo 而喺 somewhere 自己自娛一番咯。你唔請我，又或者你請我，我唔得閒去，但我都可以喺 somewhere 咧去 show 下我同 Fan Expo 或者從呢個動漫之間嗰個關係嘅。第一個。一定要讲下嘅咧就系 Mike Myers 啦，
2: 哇！呢个史家宝之光啊
1: ，Yup Ogre has is like onions。
2: 我仲算系记得就系 Mojo，
1: 即系你，
2: 佢完全系将原力真系 force 变咗 my Mojo。嗱 ，Mojo 你点讲啫？佢唔系衰嘢嚟嘅。
1: 你唔好话呢一个 Chainsaw Man 咸湿。又唔好话，其实胆大党都有啲咸湿噶，
2: 少少啦。
1: 咁话胆大党咸湿，其实你个Austin Power 都咸湿 ，Mojo 诶。
2: 嗱，Mojo 唔系一定谂嗰样嘢，嗰阵时我哋睇咧，觉得系可能系衰嘢嚟嘅。
1: 系嘅。
2: 咁但系
1: 系啊，我觉得系咯。
2: 咁佢引你系啦，但系佢冇话过系啊嘛，不过唔紧要啦。但系我最欣赏嘅系乜嘢咧？应该系第二集临尾嘅时候。佢咪喺度望緊个天嗰支火箭，佢逐样逐样将男性嘅器官嘅别称去讲出嚟。哇！睇完嗰个尾，真系你发觉学多咗好多英文字啊！
1: 咦，我又真系唔记得喎。呢一个嗱，我哋讲紧嘅系 Mike Myers， 其实最出名嘅电影系列 Austin Power。在 Austin Power 入面大红咗，除咗佢之外，就仲有 Doctor Evil 啦。
2: Doctor Evil
1: 就佢两个系两兄弟啦，系啊，后来讲佢两个两兄弟啦。咁啊，但系其实喺动画嚟讲咧 ，Shrek 亦都系 Mike Myers 做声音演员噶嘛，系佢把声嚟噶。Shrek 系，所以 Mike Myers 咧系我亦都系我哋多伦多之光嚟嘅。佢系由基层开始，是好似你话斋住喺史家堡。我睇过嗰啲多伦多访问咧，讲啲历史咧，入边特别有提到 Mike Myers， 因为佢爸爸系一个 TTC 嘅巴士司机，系揸 TTC 巴士凑大佢全家嘅，所以佢对 TTC 系有一个情意结。咁我近期咧就有条片嘅，我冇摆上去fan page 俾你哋睇，我俾阿乐希睇咗，就系讲有人拍到 Mike Myers。在 TTC 其中一个应该是 Young Dundas 那个站定是
2: Young Blue
1: 那个站、
2: 那个最多人的盒。嗱、我看完条片之后呢，首先第一样嘢好奇怪，当然有人揸机啦，佢呢就真係好似喺度跳緊芭蕾舞。 你留意下嗰啲舞步咧，系好芭蕾舞舞步嘅。
1: 因为佢要附和隔篱有个 busker 啊嘛，有个人喺度 busking 紧，喺度弹紧钢琴嘅。咁嗰个人咧，同佢弹嘅时候咧，佢就配合嗰个人嘅音乐，就喺度跳。喂，系佢自己拍噶。哎，我见到佢自己最埋尾后面好似我哋自己拍自己自拍咁。
2: 哦，佢动
1: 之
2: 嘢
1: 喺度。
2: 但最奇怪就系佢侧边好多人行过咧，冇人知佢系 Mike Myers。
1: 系
2: 呢个就最奇怪。
1: 佢首先個外形好似有啲唔同咗啦，
2: 金毛
1: 啦，同埋急係啦，染咗金毛啦。It might be， 但係拍呢條片嗰人後來都 share 出嚟啦，即係佢自己 share 咗出嚟，都好多人 share。哦，原來跳緊舞嗰日嗰個係 Mike Myers。咁我覺得 Mike Myers 無端端嗱，你翻咗嚟多倫多，又喺呢啲時候，你又拍條咁得意嘅片。咁我又覺得佢可能會有咁嘅機會，可能佢以神秘人嘅身份會嗰啲叫即咩微服出巡啊，去睇去呢個 Fan Expo 都唔出奇㗎。
2: 有可能㗎。
1: 另外一個呢就係洛希聲俾我睇呢個真係要講啦，如果古天樂睇到呢更加開心啦。我哋加拿大嘅國寶 Drake 以燙斗人嘅造型出現，現身 CNE 喎，即係佢都玩呢啲 cos， 但我唔玩你 Fan Expo。我玩 CNE 咁又得唔得咧？哇，真系好惊喜，我觉得。
2: 哇，真系烫斗人！我好彩我啲英文都唔系太差，谂咗好耐咩叫烫斗人咧？我会叫佢做铁甲奇侠咯，系啊，
1: 铁甲奇侠咧系正式嘅名嚟嘅，烫斗人。
2: 铁杆人都得嘅，因为中意打高尔夫球嘅人咧，嗰支叫铁杆。
1: 系啊，咁讲笑啫，烫斗人嚟讲，但系其实呢个名。好多人都知係代表 Iron Man 㗎啦。咁嗱呢個又係一個驚喜嚟嘅，你突然之間行行下玩玩下 CNE， 嗱其實 CNE 我都想去㗎今年。玩玩下 CNE， 咦見到有個燙斗人，嗱點解你會知道佢係 Drake 呢？其實佢行入去個會場嗰時佢揭起咗個蓋嘅。个面嗰个盖嘅，所以系人都睇到佢系 Drake， 佢个样好容易记。佢跟住当你认到佢啦，有人睇到佢先拍翻个面罩落嚟嘅，咁啲人就开始跟住佢话：哦 ，Drake 扮紧烫斗人咁样，呀、yeah, ，that was so cool。所以我觉得Fan Expo 系带起咗周边好多动漫嘢，好多人都。唔一定係正正喺 Fan Expo 嗰度先至參與，佢哋可能係周邊都有驚喜咯。記住啦，出街喺 Downtown 呢一期，留意一下周圍有冇啲特別嘢出現，你哋又拍低 share 俾我哋睇下。

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T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将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伯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英哥，我知佢隔篱。
5: 我以为你讲紧系隔篱灰色嗰个系边个咧？定系我哋讲紧 Drake 嗰条片啊？如果你想上去睇，你哋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睇。我以为你问我灰色嗰个系边个咋？
4: 我系想知道边个同阿 Drake 一齐癫啊！即系谂下，一定系一个同阿 Drake 好志同道合、好好嘅朋友。阿 Drake 做 Tony Stark， 另外一个咧就着住件 War Machine 嘅衫。嗱，两个个 costume 咧都系专业嘅。咁我想睇下有边一个人会同佢一齐做。我谂紧会唔会系我哋识嗰啲人咯？
5: 保镖啩？
4: 系咪保镖啊？会唔会李卓科啊？你话斋李卓科同佢一齐食寿司？喂，李卓科都中意玩呢啲嘢噶，
5: 可能系都唔出奇噶。
4: 喂，嗱，Stephen 系话声俾我哋听啊。
5: 嗱，讲开，譬如话 Fan Expo 嘅咧，咁啊不可不提嘅咧，当然就系漫画嘅动漫呢一个潮流啦。咁譬如你 Fan Expo 咧，就我喺我哋多伦多，除咗 Fan Expo 之外，就每一年5月过咗啦。就會有Anime North 啦 ，Anime North 咧，你就會見到多啲日本嗰啲嘅，譬如好似JoJo 啊、Hunter Hunters 啊呢啲咧，你會 Anime North 你會見到，或者 Fan Expo 有陣時個別你都會睇到有啲人會係 cos 鬼滅，都唔出奇嘅，而家多咗噶啦，
4: 據啲細路講
5: 多嘅，多咗日本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睇日本嘅經典動漫咧？真系嗱，近期嘅就系《胆大党》，《胆大党》今期有新闻先，但系呢个系日本嘅，系咪？而家个舞台剧《胆大党》
4: 系啊，我呢家睇紧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就转到过嚟北美洲做？因为佢同《千与千寻》唔同，《千与千寻》其中一个嘅剧作家同多伦多有啲关系嘅，咁所以变咗咧，就算你话嚟紧咧喺下一年，佢嗰个时间好似系5月至10月，有成5个月咧，系啦。即系3个月啦，就比较长嘅时间咧，就喺多伦多度公演。咁其实全球唔系好多个地方可以睇到《千与千寻》啊，即系《Spirit Away》嘅 musical 嘅。多伦多能够有 Murphy's Theatre 安排到咧，我哋真系好幸运噶啦。
5: 系啊，但系而家未卖飞。我一路同阿邓欣一知道咧，其实系唔知上两个月佢 announce， 对两个已经超级兴奋啦。咁第一件事咧，而家因为佢未卖飞，因为好似你话斋，仲有成。
4: 佢话10月买啊嘛，系啊，
5: 实咗我仲有咁耐嘅时间，咁而家第一件事嘅咧，你唔好即系你会惊你走咗鸡咧，你就想去 Murphish 加入咗佢个。

0: 2030年你才有得看，如果这样计法。
1: 你想想呢，下一季第三季的胆大党都说要2027年的第四季才出。
0: 不是。
1: 那你想想上一季第二季呢，上年已经做完了，我们要等两年才可以。两年是啊，都等两年才有下一季，每一季出12集，他最需要什么呢？第一季个尾咧系无端端断咗嘅，你又等一年啦。跟住第二季个头开始，你又唔记得咗第一季讲啲乜嘢。第二季尾都系噶，佢无端端斩咗噶嘛，你都唔知个后续系点样嘅。
0: 哇！你知唔知啊？我已经睇晒漫，睇咗漫画啦。跟住等唔，即系我系因为睇初初系睇讲日文嘅先嘅。
1: 嗯。
0: 后来你要等睇广东话配嘅《胆大党》，又要等一段时间噶嘛。而家好似《胆大党》讲广东话嘅都系配到第二季啫嘛，配到啱啱。那个有个外星龙呢，有条外星龙你烫开佢做个拉链之后，有个好靓嘅女仔走出嚟，唔识讲地球话嗰个呢。
1: 第二季尾囉，跟住见到啊
0: 广东话㗎嘛。
1: 阿嘉伦同埋佢喺度锡緊嘅时候，冇啦得咁多㗎咋。我都想有新嘢，但未有。
0: 但如果你睇日文，你肯睇日文嘅呢，日文版系会耐啲嘅。同埋如果你话上去睇漫画呢，就更加出得再后啲啦。咁但係最好睇呢都是开头第一季咯。我觉得最好看第一季。即大家你是喜欢鬼的，你又喜欢鬼神啊这些呢，讲鬼的他又有个元素。你喜欢外星人的，他又有外星人的元素，同埋嗱是真的有少少咸湿的，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有少少咸湿的，到底外星人捉地球人的女人是因为要去繁殖，有很多嘢嘅，又我唔讲啦，我唔讲啦，佢攞俾阿高速婆婆攞咗身体边一部分，
1: 我明白啊，呢啲自己睇咧。但反而坦白讲，呢24集入边咧，最令我深刻嗰两集咧，第一季有一集，第二季有一集，就系当女主角同埋男主角咧，大家暧昧，好似中意对方嗰啲少男少女情怀咧，嗰集个 presentation 系最好睇嘅。
0: 是有得卖飞啊，譬如好似 Spirited Away 有得卖飞嘅时候，我哋会再通知大家嘅。但係希望你 enjoy 呢个 weekend 啊。
1: 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啊。
0: 好，我哋听下个星期再见。
1: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尼泊尔重大泥石流失踪，加拿大增加至32人，本国提供500万元紧急人道援助。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西班牙的菲地优达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滞留当地，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呼吁冷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8月28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正义，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陈正义你好。
5: 嗱，今日加股就偏软啦，美股都系微跌嘅，咁见到各板块嘅表现啲变化同寻日都系差唔多，咁市场都系聚焦债券息率嘅走势啦，同埋联储局未来点样睇货币政策咧而受影响噶。咁见到黄金反弹几日之后咧，今日都系跌咗3%。想问一下金价最近嘅反弹完咗未咧？
6: 应该未啦。嗱，点解咧？点解我解释下今日跌咧大3%咧？咁啊就去 roughly 而家系4480啦，差唔多4500以下啦，啱啱？因为咧就联储局局长啊 Kevin Walsh 咧喺嗰个Jackson Hole 嗰个国际银行家协嗰个大会里边咧，佢咧就讲嘅嘢咧都几 hawkish 啊，即系话咧佢哋都系要抗通胀，即系话咧摆到明咧，联储局咧唔会忍手嘅，即系唔会慢嘅。咁啊，呢样嘢佢最近都即系佢最其实最强硬今次噶啦，可以话咁啊。之前咧佢都可以都模棱两可咁嘅，咁啊，所以咧啲人见到咯，啲金都升咗好成个礼拜啦。咁既然你讲到咁硬净嘅话，即系你美金你撑美金啦，加息系嘛，系咪有机会加息啊？唔知啊，即系佢讲咗，但系佢都冇话到明咧有加息嘅路线图啊。啲人最唔

0: 中意就個路線圖，佢冇啊。咁就咁清咗幾日，咁咪就係、是、如果你講得咁強硬，咪就係、是、避一避先啦，回一回咯。嗱，所以今日咧就跌咗咧係幾個 percent 咯。咁其實咧喺我哋技術層面最好噶啦。咁啊，其實嗰條 uptrend 嗰條 line 咧，今日未跌啦，肯定未穿啦。咁啊就仍然係向上噶，即係跌咗幾個 percent 都仲係向上嘅。咁而家下邊睇咧，都應該係4500呢啲咁嘅水位啦。咁啊，將來即係上邊啊4700係200蚊啊。大家睇到咧，睇金價或者睇咩其他啲資源嗰啲價格升同跌都係啦。你都係200蚊啊，100多蚊咁樣睇一個區域噶。如果佢再升穿咗，我哋咪又再將佢升穿個位，咪又移上200蚊啊，100多蚊係咁上嘅。就 technical analysis 就係咁做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暫時睇唔到咧，佢咧嗰個嗰個技術嘅路線圖咧係會變咯。始終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即係因為佢基於政治壓力啦，同埋基於好多因素咧，即係聯儲局其實咧係真係畏首畏尾嘅。我覺得依一屆即係依個新嘅Fed Chairman， 咁啊，即係冇上一任嗰個咧係咁同市場溝通得咁好嘅。咁而家大家都適應緊佢講嘢嘅，咁但係咧，即係佢講就多啦。咁啊，亦都好似今日講到好似好強硬啦。你話佢咪真正佢真係可以今年？加兩一回啦，咁就加一次啦。而家都話你唔好多啦，你就加一次俾我哋睇下啦。咁都而家其實市場都唔係好 sure 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金嗰個回調咧，都係咧暫時都係因為咧回一回避一避先。咁因為你咁樣講法都係避一避著數啲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暫時咧金個升勢未完，就係咧暫時咧就唔當然啦。咁都會壓止到金，唔好金咁即係好似金。咁即係無忌惮咁升啦，因為咁都唔係好嘅。如果你咁樣炒金炒上，咪最終咪又係炒爆咗，係嘛？咁即係對投資者都係唔好嘅。咁暫時係咁啦，我哋覺得咧，暫時金未升完，咁亦都係金始終嚟講喺現階段啊，聯儲局嗰度嗰個貨幣政策咁即係舉棋不定嘅情況之下咧，揸金都似乎嚟講，暫時嚟講都係對大家組合裏邊有啲保障嘅嘛。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拜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553点，下挫28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559点，下跌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402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11点，跌19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4美元，下跌13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29.9美元，跌134.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美仙，跌0.14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4:37，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有两宗嘅问题，分别系由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仍然处理紧坏咗嘅巴士，另外 Islington 嘅左线亦都有坏车。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Nelson 去到 Islingt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就主要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Line。再由410去到 Kennedy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Bloor 排到去401，全体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 ，Dorval 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 ，HOV 同埋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近 Appleby 一段，过咗 Dorval 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Park Lawn 至 Jamison 慢驶，最后系427南行线喺409嘅 Rampling 位置有坏。 车，但是行车未有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8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花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6: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底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所罗门王。

0: 我剛才聽到我們的同事的名字很厲害，所羅門還要王，不
1: 是很厲害，是傾來的，
0: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再勁一點，我們是至尊塵，至尊至尊無敵
2: 斯，
1: 你無啦啦我想不到，你無
2: 敵斯克力，
0: 我想問，不要緊，你慢慢想，我想問至尊塵 top 不 top 到所羅門王，
2: 爭一點，
3: 爭一點，
0: 還爭一點，
3: 人家是葵扇，你都是葵花嗰只，
0: 咁我点 talk 到个 king 啊？吓 ，king of king
1: 神啊嘛，
2: 神系啊，你要上上面噶啦，系啊，
0: 仲冇错，
2: 系啊，王已经系地面上面最犀利噶啦嘛，你要去
1: 至尊
2: 咯，
1: 界尊咯，整到嗰啲。
0: 好，大家好，我系界尊三嘅，你哋
1: 我系葵扇三，跟住出，你系红心啦，
2: 我梗系红心啦，
1: 我哋咪就系战队咯嘛，真系
0: 系咯，
1: 系啊。
0: 好，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有咩？咩要交代啊？一阵间 back to school 有好嘢介绍，
1: 冇错，
0: 正嘢。咁啊，正嘢介绍之前咧，讲翻少少天气系咪？
1: 梗系要啊！呢、這个一年一度嘅，咁啊，农夫年历又出嚟啦。通常我哋最关注我哋今年嘅冬天会搞成点啊嘛。
0: 系
1: 咁啊，农夫年历咧就咁、是、咁样。
0: 玲玲
1: 咧，玲玲，我系知玲玲啊。
0: 系有农夫有玲玲，
1: 系啊，冇错。系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叫做咧农夫日嘅咁讲嘅嗱，我你。你熟唔熟加拿大嗰个地势先？即系我
0: 熟，
1: 系啊，我都唔系嗱。总之咧，我哋分开两睇，上面咩玉空地方啊，咩 North West Territory
0: 北嗰啲，
1: 西北地区
2: 嗰三个
1: 系啦，
2: 系啦，啱啱考完
0: 咩黄都白马，
2: 系我知道啊。
1: 嗰啲我哋暂时唔好理住，我哋理下边嗰睇先，即系安省啊，
0: 南安省啦，
1: 平原啊，
0: 个平原都理埋
1: 啊，系啦，即系总之 Manitoba 嗰啲 Saskatchewan 嗰啲啦。我哋将我哋下边嗰块一辣嗰块咧，将佢 chop 开一半。chop 去 chop 开一半，点解咧？因为
0: 我唔理啊，净系你南安省系咩？
1: 总之我哋南边所有嘅省份，即系每个省份嘅南边咧，都会咧普遍嚟讲系比较平稳咧，同埋咧就会可能咧有多啲雪嘅咁样嘅，系啦，
0: 啲睇上嚟嚟啫嘛，
1: 冇错冇错。但系未讲完，唯独是南安省唔同，唯独是南安省，我哋南安省零零舍即系再跌咗落少少嘅。嗰、那个南安省嘅部分咧，预测今年咧系会冻寒冷，同埋会多雪嘅。所以记住，大家攞定个市场，冇错啦。
0: 想热情啲咧，不如睇下有啲咩精彩嘅 back to school 优惠，一阵间转头介绍俾你。
4: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5: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4: 三个 X 我都可以。
5: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4: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5: 讲到示范车咧，即系话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4: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9: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8: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大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0: 春鸡陈皮皮朱古力
0: ，Brotherh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哋有请佢负责人 Vincent， 你好
1: ，Vincent 你好
11: ，Hello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又系我 ，Hello，
1: 系啦，又到开学啦，咁啊，当然系 Back to School 嘅优惠啦，喂，快啲马上带嗰啲家长要攞定支笔出嚟啦，有咩好介绍先？
11: 嗱，不过介绍咗自己先啦，咁我哋 Brotherh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听日啦，星期六就会做呢个开学优惠现场直播，嗱，12:30，好高兴请到沙飞宝啦，同埋乐希嚟到我哋 Brotherhood Mall 嘅，咁记住啦，我哋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直接 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门市用 Bell 嘅 5G Plus 嘅网络噶啦。咁喺士加堡 Warden 及 Finch Bridewood Mall 二楼上面嗰层呢个图书馆隔篱，我哋冇其他分店嘅。
3: 嗯，好，咁啊
0: ，Back to School 大件事，
11: 系啊，
0: 好多朋友仔咧，尤其是爸爸妈妈加埋个仔仔女女咧，就一齐出 plan 噶。
11: 系啊，其实呢个优惠我又觉得系即系俾爸爸妈妈嘅，系、咪？因为话晒 Back to School， 但系其实出电话个俾钱嗰个都系爸爸妈妈噶啦，
0: 系咪？
11: 系咪？系啦，咁我哋咩优惠咧？嗱，直播嘅开学优惠嗱，有45蚊一个月就包咗你100G 上网数据噶啦，再包埋你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咁即系话咧去到美国都一样用到呢100G， 系冇额外费用嘅。记住系真嘅 Bell 嘅 5G Plus 嘅网络啦。跟住另外仲一个再平啲再抵啲嘅优惠，39蚊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 包咗上网㗎啦，一样包你无限任讲同埋短信，不过因为实在太抵就唔可以喺度讲晒所有详细嘅资料，麻烦你打个电话俾我哋问一问呢个39蚊嘅优惠，你一定鍾意㗎啦。
3: 嗯，
11: 仲有啦，记住如果你已经用緊我哋嘅 Bell 嘅屋企上网呢，咁或者想将条手提电话都转埋过嚟我哋 Bell 呢，记住打个电话俾我哋问一问，因为一定有惊喜嘅，咁同埋呢个咧已经系我哋开学优惠嚟噶啦，已经八月尾噶啦，唔会再平噶啦，真系唔使再等噶啦。
0: 个每年大家都等紧呢个位，
11: 系啦，通常有两大嘅时间咧，咁呢个系企咗一个，我觉得最大最抵嘅
0: 重手嘅重手嘅，
11: 系啦系啦。
1: 嗱，开 plan 有啊，哇，我争部手机喎，咁有冇咩好嘢咁样嘅咧？
11: 有啊，嗱，我哋啱啱头先出咗啲优惠嘅，多睇下先。嗱，有呢、這个。Google Pixel 10 Pro 啊，嗱出咗名影相靓噶啦，而家暂时市面上我觉得最靓噶啦，
0: 好顺啊 Google 机
1: Pro 版啊，点啊
11: ？Pro 版即系旗舰啦，再包埋你60G 计划，包埋你任港同埋短信两年合约，两年之后唔使还机嘅，都只系70蚊一个月。
0: 哇！呢、這个价钱
1: 包晒所有嘢，得咗得咗，出机。
11: 又或者你话我中都系中意 Samsung 咁 S 26啦，全套包埋又系包埋计划，包埋电话一样系75蚊一个月，又或者我有啲听众中意啊苹果嘅苹果 Air 86蚊搞掂，其他电话就真系要打个电话俾我哋问下啦。
0: 系啊，或者去直播嘅时候亲身问下啦。
1: 要。嗯，咁呢啲即係所有嘅优惠啦，我真係好鍾意嗰部叫做 Pro 版嘅 Pixel 10啦。
11: 仲有呢、這个做啲客人鍾意 travel 啦，或者公干啦，呢、這个你话真係唔好唔记得唔讲，就係65蚊一个月就包咗你全球83个国家漫游。本身呢佢已经系个真嘅 Bell 5G 无限上网计划嚟㗎啦。即係话你用緊1000G 啊 ,2000G 都冇问题。咁包埋呢83个国家漫游，已经包晒所有香港啊、中国啊、台湾啊、韩国啊、泰国所有亚洲啊、非洲、欧洲国家㗎啦。总之去到当地上网系冇额外费用嘅。同埋最紧要就系你打当地电话或者听加拿大电话或者打返嚟加拿大都冇额外费用。总之三个优惠39蚊、45蚊、65蚊。都系冇开台费嘅，打个电话俾我哋问下。
0: 好哇，好劲、啊！以前要特登出张卡噶嘛，去当地嘅地方。
1: 而家环游世界，我一个电话搞掂晒。
0: 好，斯力话要新机，
1: 系啊，新机系我想要新机，就我想睇咗个 Pixel Pro 嘛。呢个几好，70蚊就有晒包晒。
0: 好，另外提一提光纤上网啦，好多朋友都中意光纤上网嘅。佢话咧，有朋友同我讲翻唔到转头，
11: 系赞唔赞成啊？转头咧，梗系啦，梗系啦。嗱，呢个光纤上网其实无论屋企上网啦，又或者系呢个商业地址上网都有优惠嘅。不过因为每一个地址俾到你嘅都唔同啊，有啲大厦或者有啲地址做得特别平，所以真系要麻烦你啦，打个电话或者最好直接短信啊 ，WhatsApp 你个地址俾我哋问下。咁装呢个上网其实可以电话帮你搞嘅，随时打电话短信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
0: 呢个中文专线嚟嘅，
11: 系啦系啦，我哋有同事听，或者其实都有机会系我听翻。
0: 好，咁啊，听日会唔会见到你咧？听日过嚟探下你啦，
11: 机会啦，
1: 跟住个电话又好忙啊，听日，所以快啲早啲嚟。喂，咁先成，听日几点开铺先？
11: 嗱，听日就开10点，
1: 开十点。
11: 如果你真系怕听日直播多人，其实你今日可以过嚟，我哋今日闩8点嘅。我差啲唔记得咗，开台咧，我哋送俾你呢个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一副添嘅。
0: 哇，系啊，我就系听到呢个优惠，
1: 你后
0: 我谂住报价，而家呢一刻开始，
1: 你做埋先。好啦，咁多优惠记住晒，听日去搵 Vincent 啦吓。
11: 我哋喺 Warden 同埋 Finch Bridewood Mall 喺士加堡嘅，听日见你啊，
1: 听日见，
0: 拜拜，
11: 拜拜。
12: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13: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2: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13: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5: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2: 不知道大家有冇咧，成日同另外一半倾偈嘅时候，即系同阿师太啊、同阿嫂啊倾偈嘅时候，觉得点解好似讲啲咩都听唔入耳咁咧？
1: 啊，真系噶，好难啊，真系。
2: 即系讲一嗱，你嗰日又同佢讲话叫佢执嘢啦，跟住佢又
1: 好难，好难点样用一个好靓嘅教教，即系教好个时辰啊！佢可以咧系零细心聆听，有咩好方法？
2: 有冇谂过
0: 讲讲咩先最紧要？
2: 同有冇谂过唔系时辰嘅关系？
0: 你系指令佢做嘢啊，定系同佢讲道理啊？定系讲咩先？
1: 千祈唔好讲道理，即系希望咧可以优化我哋件事嘅啫。
2: 嗱，我哋先讲情话先啦，讲啲 sweet 嘅嘢先啦。
0: sweet 嘢都唔听咧。就
2: 真
0: 系
1: 真系要咩啦？我要忏悔下，
0: 真系左耳入啊，右耳出啊，真系。
1: 咁点样可以等佢容易听
2: 嘅嘢咧？我建议咁多位喺左边耳仔讲入去。
1: O、okay. K，
0: 但右边耳仔出翻嘅，
1: 塞住右边嗰只。
2: 嗱，点解会出翻呢？其实唔一定会出翻嘅，因为咧嗱，左边耳仔啲嘢入咗去啦，其实 suppose 咧啲嘢会停留喺右边个脑袋度嘅。
0: 哦、
2: 而右边的脑袋是专爱来去运行或者去分析一些情话，一些跟情感有关的
0: 逻辑左脑右边的感情。
2: 所以如果你说、我想跟太太、或者跟我小朋友讲一些很 sweet 的东西，爸爸 loves you， 你跟住要乖呀、开学呀、啊、麻烦你星星定定呀、我们很锡你的，左边入。
0: 哎呀，咁以后捉住阿女，阿女企定成先，
2: 就右边讲啦。
0: 左边耳仔过嚟，千祈唔好喺右边讲。
2: 系啊，但如果你想佢真系要乖，即系喂嗱，每日咧9点钟我哋要瞓觉噶啦，右边耳仔讲，因为右
0: 边咁咪右边耳仔讲，
2: 右边耳仔讲点样令到佢听？因为右边耳仔嘅入咗去之后咧，会喺左边脑度 process。而左边脑咧就系逻辑思维嘅，
1: 左右咁
2: 样。嗱，清楚多一次，调翻转嘅，因为我哋个脑咧
0: 系
2: 啦，
1: 喺左边讲完，你明唔明啊？右边又讲，
2: 唔系，再嚟过
0: cancel 咗，
1: 系啦，负负得个抵消翻唔得，
2: 因为我哋个脑嘅构造咧就系左右咧好似交叉咁样嘅，所以左边耳仔入去嘅嘢，佢会停留喺右边脑度 process， 右边脑一定系情感，所以点解我哋要左边？去同佢讲啲情话，讲啲 sweet 嘅嘢，安慰人嘅说话。
0: 嗱，简单啲分类啦。情话感情嘢系左边 ，sweet sweet 啊 ，happy birthday 啊，爱你嗰啲啦。
2: 左边耳仔讲，
0: 右边耳仔咧就讲指令啦，
2: 早
0: 啲瞓，执嘢，
2: 唔好发脾气，
0: 唔好教我家用，
2: 系啦系啦，唔好要我俾多啲钱你。嗰啲全部就系右边讲嘅，
1: 咁样嘅。
2: 系啦，我自己真系试过。
1: work 噶，
2: 真 work，
0: 有冇科学理据噶？
2: 有噶，
0: 定系净系装出嚟？
2: 唔系噶，唔系噶，
0: 我
2: 唔系耍大家噶。
0: 左眼睇嘢咧，就同右眼咧，其实冇分别嘅。
1: 今晚就试你条桥，有家庭惨剧咁啊，惨啦，真系。
2: 你打俾我，我帮你拆
0: 电话。唔系，我知啊，星期一佢唔翻工啊，点解事？
1: 伤痕累累嗰啲，
0: 试错咗，
1: 系
2: 出咗事。
1: 系啊，
2: 嗱，真系有得解嘅。心理学上面咧，我哋叫呢个做左耳优势，即系 left ear advantage，即系我哋头先讲啦，因为左耳收到嘅声音信号咧，系靠右脑嚟处理嘅。咁所以点解咧？我哋话负责情绪啊嗰啲，最好由左边脑去讲就会比较好啦。咁咧呢个。 个唔系纯粹一个浪漫嘅小知识，其实系真系有效嘅。因为咧喺2005年啦，有一个研究做咗，就发表咗一个学术期刊入边添嘅。咁啊，62位参加者啦，咁啊戴住个 headphone， 好似我哋咁啦，咁咧就轮流会播一啲好 sweet 嘅字。OK， 加一啲好普通冇乜特别嘢啊，朱古力啊，陈皮啊，即系
3: 好特别，
2: 加一啲 oh I love you， oh kiss kiss 呢啲咁样嘅字，
0: 自尊
2: 系啦，黄啊嗰啲咁样 ，OK， 咁咧就会播喺左边耳仔一次，跟住再播右边耳仔一次，跟住佢会叫啲参加者默翻出嚟啊，你记得啲咩字啊？当如果佢头先呢一扎词语啦吓，大家记得嘅咧，只系会记得左边嘅嘢多啲，例如就系嗰啲啊 kiss kiss 啊 love love 啊嗰啲咩陈皮朱古力，完全唔记得晒噶啦，系啦。但反而其他嘢咧就会右边耳仔听得好啲嘅。所以点解我哋记住，如果你要讲一啲情感嘅嘢，就靠你嘅左边耳仔入来，
3: 咁
2: 咧佢会记得好啲嘅。
3: 控制佢听唔到咧右边嗰只。
2: 咁你喺个左边耳仔讲咪
0: 咯，左边嗰度讲，
2: 即系你唔好对住佢讲，
3: 你
0: 唔可以正面讲，正面讲我两边收到噶嘛，
2: 系啊，一定要喺佢左边，
3: 吸住嗰只
2: 右边。所以夜晚瞓觉咧要拣啱位瞓啊！我而家叻啊，我而家拣右边瞓噶。
3: 拣右边瞓，
0: 悄悄咁样话俾佢听。
2: 系啦，因为我已经唔需要再讲嗰啲咩 I love you 嗰啲嘢噶啦。我觉得同我男朋友，我只系要佢，我交代嘅，唔该你帮我做咗佢。
3: 系，
2: 所以而家每晚临瞓咧，我就会开始同佢讲
3: 啦。
2: 听朝咧，可唔可以整鸡蛋啊？帮我整只鸡蛋做早餐。
0: 你唔系咁嘅语气先，
2: 七点半嗌我起身。
0: 我觉得你唔系咁嘅语气咯，
2: 唔系我都系咁语气嘅。
3: 只手攞住把刀仔咁
2: 啊，唔通好恐惡咩？系咪临瞓之前啊嘛，整日发恶梦，点算？有乜嘢都唔记得晒
3: 条颈，
2: 咪就系咯，系啊，所以我就会用呢一个方法，系真系，佢真系记得噶。
3: 好，
0: 喂，咁我又推演到另外一件事啦，追人还钱系咪右边啊？
2: 梗系话右边啦，指示啊嘛，指令啊嘛。但系如果你想情感勒索佢嘅话咧？左边
0: 哦，唔怪之我嗰阵时系追极都人哋唔还钱，
3: 系
0: 就是、右边耳，
2: 右边
0: 用错咗左边耳仔
3: 啊嘛，系啊，
0: 即系你喺右边讲叫佢还钱，佢即刻还俾你。
3: 咁我下次都要试下，我惊我左右不分。
2: 你哋大家即管翻去试下，跟住翻嚟话我知啊。
0: 咁一般情绪咧就系中间。
2: 一般情
0: 緒，即系譬如话我而家同
3: 普普通通，
0: 你讲嘅嘢就普普通通啦。
2: 系啊系
0: 但突然间我觉得有件好紧要嘅事，即系譬如有个男仔同个女仔食下饭之后，突然间想示爱嘅，
2: 咁即刻坐去佢左边咯，
0: 悄悄走佢左边。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就细细声咁同佢讲，
2: 即系扮帮佢拎下筷子啊，蒸下毛巾啊，跟住就嗨喺佢左边。
3: 嫁俾我，
2: 有啲嘢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我今日唔记得带银包，
3: 可唔可以借？
2: 系咁样，
3: 可唔可以借廿皮俾我先？
2: 咁要去翻右边讲借廿皮，今晚你埋单。一餐饭你找数咁样，
3: 咁啊试下啦。佢讲似你个咩理论话？呢个系
2: 呢个系左耳优势，
3: 左耳优势
2: 系啊。
16: B 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 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 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7: AM 1430天气速递，
18: 时间嚟到下午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55%，吹紧时速18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会系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AM 1430交通速递。
18: 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由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继续因为有坏咗嘅巴士而导致到呢一个 ram 位未能够通行。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Newson 至到 Islington 缓慢。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 ，James Snow Parkway 繁忙至到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Cambridge Onward 繁忙去到 Grove Line， 之后近住 Markham Road Collector 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由410挤塞去到 Markham Road 一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造成重大灾情，本国外交部长阿南德表示，目前在当地失踪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已经增加到32个人。尼泊尔观光局今日表示，已经获救的121个外国人当中并没有加拿大人。阿南德又说，加拿大外交部掌握到目前有866个加拿大人在尼泊尔境内，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会提供500万元紧急人道援助支援尼泊尔，将会用于红十字会等等的组织向当地民众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加拿大外交部已经派遣5个领事官员前往加德满都支援加拿大人，并且同当地官员合作。外长阿南德表示，如果有需要可以再派更多人员。总理卡尼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身处当地的加拿大人应该向当局登记，得到免费服务，命联邦政府在海外紧急状况时候联系和协助加拿大公民。而当地前日在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发生的由冰川崩塌引发的重大泥石流，已经造成了580多人死亡。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目前已经有2000多人失踪，1900多人，而人数仍然是在增加。民意调查机构 Abacus Data 最新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这个调查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三访问了2000几个加拿大人，超过70%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他们认为，即使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不稳定，退出谈判仍然是正确，只有17%的人认为应该接受美国的条件。调查亦显示，支持终止谈判的立场跨越地区和党派，连亚省亦都有61%的人支持，灰省更加高达79%。而去年联邦大选里面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当中，亦都有54%认同退出谈判。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令本国减少国内贸易壁垒更加迫切。不过有专家认为，这个并非是简单的事。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表示，其他省份在接受标准方面取得了一记的进展，而应用上面仍然有障碍。本国9个省份上个月同意容许跨省直接向消费者提出出售酒精类的饮品。而联邦和省贸易官员日前开会讨论一系列优先的项目，包括进一步接受跨省服务。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星期五破裂，美国上星期六开始对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而加拿大会在9月8日开始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今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3.3%，创出2023年初以来最快的增长，高过加拿大中央银行预测的 2.5%。 统计局同时向上修订第一季的数据，微升 0.3%， 消除先前市场对本国陷入经济技术性衰退的讨论。第二季经济增长主要由汽车出口反弹、家庭支出和商业资本投资回升带动。不过经济学者普遍警告，第二季增长动力会受到贸易战打击。随着美国上星期六起对多种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上7月经济数据预计是平平，第三季增长将会明显放缓。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滞留当地，期间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由7月起从摩洛哥涌入优达， 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面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个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今日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而对于右翼和极右翼的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2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精美小炒镬气真是超劲爆，在多伦多出晒名的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5:06，睇睇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QEW Garden 东行线在 Dorval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时由 Walkers 至 Dorval Cafra 去到的士慢驶。Parkland 排到去 Jameson， 而 QEW Garden 西行线就由 Jarvis 至 Strawn Kipling 去到的士繁忙，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urlock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427南行线方面，409的有线仍然有坏车，但是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 Lawrence 再由 Bayfield Blore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一段慢驶，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由 Blore 排到去401-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0: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2: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2: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2: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2: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3: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4: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3: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3: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7: 5点钟肚饿未啊？你系想饮啲汽水？
8: 想饮啲甜嘅嘢啊！星期五夜去到呢个
9: 系啊神仙系嘛？呢、這个时间梗系要醒下神啦、
7: 啊。最近都饮多咗，以前都比较少啲饮。
9: 系
7: 以前都系喜庆之日先饮，
9: 而家最近忍得真系
7: 上咗瘾嚟噶。
8: 但系我系有个坚持嘅，
9: 咩？
8: 我净系饮原味嘅汽水嘅啫。
7: 可乐啊，你讲，
9: 点解你唔饮你自己嘅 favorite 啊？
8: 即系
9: 樱桃味噶嘛？
8: 我唔中意嘅，同埋或者嗰啲咩少糖啊，又 diet 减肥版啊嗰啲咧，我系麻麻地。
9: 樱桃味我 favorite 嚟嘅真系。
8: 吓系咩？
9: 系啊，
8: 咁俾面嘅你，多谢你。
7: 樱桃可乐系有啲独特嘅地方，
9: 系
7: 有啲人上瘾，有啲人完全唔可以上瘾。
9: 有啲人完全抗拒话似药水嘛，我明嘅，
7: 我就系后者。先讲汽水，先再讲我哋今日嘅题目啦。汽水啊，海玲姐姐咧，
8: 因为我真系好喜欢汽水。咁啊，前几日咧睇咗条片，我觉得系刷新咗我嘅认知。我唔知道原来汽水系咁整嘅，因为我嘅成长咧，汽水就系嗰个罐咯，即系咔一声，跟住就咕咕就有得饮，
7: 好似个流水嗰啲泉水咁样咧，
9: 啤嘢出嚟嘅啫，
7: 你就攞个水杯落去，
8: 系啊，
7: 摆埋去，跟住佢就会有水。
8: 但系咧，你有冇见过咧？你去快餐店啦，你咪怼嗰个杯入去嘅，其实佢唔系一个。即系管出啲即系啡色嘅可乐嘅，其实系两条管嘅，一个系透明嘅水啦，一个系啡色嘅
9: 糖水
8: 嘅汽水啦。
7: 你唔好咁讲啊，
9: 系
7: 你一咁讲咧，就知道你冇做过餐馆啊。
8: 唔系，我真系唔知道，我就嗰日啊，即系平时呢样嘢都唔系我做嘅，即系我好少会真系去推啊咁啦。嗰日就
7: 你连。揿汽水机都唔使你揿啊！
8: 唔系
7: 咁，你真系海玲女王嚟噶啦，
9: 佢先系女王嚟噶嘛？
8: 我系女神嚟噶啦，而家 sorry， 我已经王已经唔系我啦。
9: 系啊，十指不掂
7: 杨春水，
9: 系冇错，
7: 贵妃嚟噶，
9: 威嘅
8: 系啊，冇
9: 错，
8: 系啦。所以我嗰次咧就，因为我男朋友中意饮无糖可乐，咁于是我就啊，咁我不如买俾你啦。咁我冇去超市买，我就诶，横掂都叫嘢食啦。咁我就叫咗，咁我就佢俾个杯我，就哦，咁我咪怼落去咯。跟住喂。有两边出嚟，我仲差啲谂住同佢讲话，你咪坏咗你嘅嘢，点解分开两条嘢出嚟？咁、我先知，咦，原来系有两个分开嘅噃。
7: 咁你应该去试下打份暑期工，
8: 嚟紧但系暑假就嚟完咯，仲有冇得打工？但系咧，于是咧，我就琴日咧见到条片，原来咧就喺纽约有一间百年嘅老店，咁咧佢原来咧系一直都坚持用最传统嘅手法去整呢个可乐，系点咧？就系、是、佢会有一个杯好多玻璃杯摆晒喺度啦，跟住佢入边咧已经有一层可乐嘅糖浆，佢计好晒究竟个份量噶啦，跟住咧佢就会揸住呢个杯啦，就怼落去嗰啲碳酸水嗰啲 soda water 系啦，跟住啤啲上去咁啦，跟住佢会攞支好长嘅匙羹系咁发。 系咁发。
9: 哦，呢个就做最古老嘅方法。
8: 最古老嘅方法原来系咁样去整可乐嘅，咁系完全系刷新咗我嘅认知啦吓，即系系啦，每一日我都好似学啲新嘅嘢咁。跟住佢就话咧，靠嘅唔系一啲即系个机器一定即系计好晒个比例俾你，系靠人手累积翻嚟嘅手感同埋经验。而其实呢一间嘅纽约嘅老店啦，而家依然系好 popular 嘅，
9: 就系卖呢只汽水，
8: 就系呢一款汽水。而佢最特别嘅地方，佢最尾会加埋一壳雪糕 ，vanilla 雪糕，
9: 黑牛
8: 系啦，变咗呢、這个咩 cook flow 啊咁
9: 黑牛咯，
7: 咪就
8: 系黑牛，系啦，就叫黑牛系嘛，系啦，系啦，系啦。至于佢就呢个就系佢
9: 嘅
8: 食嘅，
9: 即系差我哋港式茶餐厅啫
8: 咁啊。系，但佢有个名叫做
7: 咁，可能茶餐厅又抄人哋嘅。
9: 我哋而家要攞翻我哋嘅桌，
7: 攞翻个彩先啊！
9: 梗系啦，
8: 系啊。所以我见到呢一个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啊，究竟原来可乐海系可以咁整，或者喺呢一个年代啦，大家都乜嘢都要快，咪就系。扭开个盖，
9: 但
8: 系
9: 呢
8: 度边
9: 有卖嗰啲糖出去？都卖嗰啲糖出去嘅咩？
8: 佢哋本身已经有得调配噶啦，系啊。
7: 佢呢条方又唔系可乐嗰条大方，
9: 系梗系唔系
7: 佢哋
9: 自
7: 己嘅方
9: 嚟嘅。
8: 但系啲人系话好好饮，
9: 嗯。
8: 所以咧就系因为我见到呢样嘢啦，于是我哋就谂到今日嘅呢一条五点钟威发嘅题目，咁就都想同大家即系知道下大家平时饮可乐一定会觉得配啲乜嘢嘅食物系最正嘅。
9: 嗯
8: ，A 就系 pizza 啦 ，B 系薯片。C 是 popcorn 白谷 ，D 是炸鸡 ，E 是其他啦。即系我哋都想听下大家觉得食啲乜嘢系哇 must 配可乐嘅咧？
7: 系绝配，记住啊！
9: 系
7: 即系冇咗一样嘢之后咧，你食嗰样嘢嗰阵味咧系唔同咗。因为头先我特登就问乐器，乐器第一件事就 pizza 炸鸡冇得讲。佢单单就咁单独食嗰样嘢，冇咗杯汽水咧，佢完全唔成事嘅。
9: 绝对认同呢样嘢，
7: 系咪
9: 啊？系啊，呢个系 pizza 一定系。披薩
7: 就係直頭成個西方社會都覺得，
9: 因為會解咗嗰個油膩嘅感覺。
7: 咁啊係，
9: 係啊，
7: 一係啤酒，一係披，一係汽水。
8: 我覺得噏咗嗰下好正咯。
9: 係啊係啊，
8: 係啦，所以而我哋嘅聽眾啦嚇，有差唔多五成嘅聽眾都係揀多炸雞，第二咧就係揀披薩嘅，其實
9: 解油膩啊，
8: 冇錯。
7: 好，轉頭翻嚟咧，揾阿 Chris 同我哋傾下偈先啦。
10: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Ride with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B。打个电话俾 Ride with more Bell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ning Garfinch Ride with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1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2: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688。
1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好，五点钟威化嘅时间，头先阿邦讲咗啦，梗系有请我哋星期五啊，留翻专家 Chris 上嚟同你倾下偈先 ，Chris 你好
8: ，Hello Chris，
9: 你 Chris 你好，
14: 喂，系，瞄咗头先，
9: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而家忙紧啊嘛，好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啦，一个礼拜冇见啦，你梗系手头上做咗好多功课噶啦，咁啊，把握时间啦，不如同我哋推介一下先，你而家啲手头上有啲咩好嘢先？
14: 系啊，嚟紧啊，九月份。又有啲新樓盤出㗎嘛，咁好多人又搵 condo 啊 townhouse 啊獨立屋，咁我三樣都講下啦。
9: 好好，咁你係邊樣先？你話俾你聽。
14: 而家啲 condo 都仲係好平啊，
9: 係
14: 啊，一路平落去，咁呢，20多萬就買到個 condo 啦。
9: 好嘅，咁呢个你可以公布个位置先，你上次有嗰个唔可以讲，有 OK，
8: 直接讲咗出嚟啦，
9: 系啦，龙嘅地点系嘛 ？OK，
8: 最中意外界啦
9: ，OK， 好，咁你讲嘅
14: Leslie 都有噶 ，Leslie 都有噶
9: ，Leslie 都有
14: 几万啦，
9: 系，我知有几个 location 系咪？
14: 系啊，我哋手头上有啲楼盘廿几万嘅咋 ，Yan 啊，去到 Leslie 啊 ，Bayview 啊。嗰啲地方咧都係二十幾萬起嘅啫。
9: 哦，咁
8: 二十幾萬，
9: 係啊，係啊，
14: 係啊，呢啲咧就walking distance 咧，即係行到去地鐵站嘅。咁其實變咗咧係首次置業啊，或者係啱啱租緊屋啊，想不如供啦。而家供啊咁平係嘛，息又唔係話好高，價錢又平咗咁多，所以咧我哋手頭上咧都仲有好多貨嘅，係。即不是说很多啊，即是什么都有几间这样。
8: 我都真
14: 的
8: 有兴趣、啊。因为一路都租开屋，如果真的嚟紧，其实都想想如果真的要买回个地方也都要交通方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揸车啦。那可能即是龙脉啊这些咁嘅地方其实都挺好、啊。
14: 跟住有 on surface 那边、啊。
9: 是。
14: 即是两条地铁线。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找 condo 呢即刻 coating 的或者是几个月内 coating 的，我们手头上有货啦，我 Chris Wu 的团队。啊，跟住又讲下啲 townhouse 啦。
9: 好，呢、這个好多人会留意呢样嘢啦。系，你讲先。
14: 好多地方都有 townhouse 卖噶嘛。
9: 嗯哼。
14: 而家咧嚟紧九月份咧有个 townhouse 嘅楼盘咧就79.9万咧喺呢个Major Mac 同 Warden 嗰度啊。
9: 哇，呢、這个真系个地段好靓喎，79万、
14: 啊。
9: 喂，咁嗰、那个配置方面啦，可唔可以讲下介绍下啦？那个 location 就喺呢个 Major Mac
14: 都有千几尺噶，
9: 都有千几尺嘅，
8: 几多房啊？
9: 系啊，
14: 先起码都三间房啦，
9: 三间房。
14: 跟住咧，又有其他地方啦，14街 McCowan 又有新盘出啦，78.8万啦，三房又系有千五尺嘅单车房 ，drive 又可以停多部车，跟住去到。再远少少咧，去到Middlefield 14街嗰度咧，又有楼盘嘅，
9: 系
14: 啊，又系79.9万咧，就可以买到个两层有 back yard 嘅。
9: 哇，呢、這个仲
8: 好，
9: 呢、這个仲抵啲。咁即系话系啦，大啲嘅人就
14: 再东啲咧，去到 Cornell 嗰边咧 ，Highway 7夹九街嗰边都好多朋友住噶嘛。
9: 系啊，系啊。
14: 啊，啲双车房咧，都只不过系80松啲万啫。
9: 哦，即
14: 系
9: 加多少少。就有双车房，
14: 加多少少你有双车房啦。
9: 系系系系。
14: 咁样咧，如果你好多时而家都仲有其他楼盘噶嘛，咁啊去到 Stouffville 咧，又系有79.9万嘅楼盘噶嘛。
9: 系
14: 啊，
9: 哇！
14: 所以而家周围都有 townhouse， Aurora 又有啦。
9: 系系系。
8: 即系一路上噶啦 ，keep 住，无论你想去边度住都有。
14: 系啊，再北啲去 Aurora 啦。
9: 系。
14: 啊，跟住再北啲都有，去到 New Market 咧，70几万，80万咁样咧都有。呢、這个独立屋嘅
9: 80万有独立屋，
14: 系啊，一去到 New Market，
9: 唔系我明，我明白，我听到啊，但系你我知道系 New Market， 你讲系80万六八十几万有独立屋咁夸张，系啊，咁、
14: 啊、
9: 你系、
14: 那個、Queensville 嗰边啊？
9: 哦 ，Queensville，OK，、okay,
14: 啊、
9: 我
14: New Market，
9: 我有啲朋友都喺嗰度嘅，
14: 系啊，嗰边80零万嘅啫独立屋。
9: OK， 所以等我冷静下先。
8: 谂得过啊？你系咪想搬啊？
14: 系啊，70几、80万去到北边嗰啲地方咧，其实好多选择嘅。
9: 好，阿 Chris， 我哋慢慢嚟先啦。首先我哋讲70几万先。嗱，有第一个咧就系 Major Mac Warden 啦，呢个就系华人好喜欢嘅地点啦。呢、這个亦都70几万啦。跟住向南少少嘅，呢个就系
14: 14街
9: McCarran， 呢个就大少少嘅 townhouse 系咪？咁呢一个咧就系两有双车房有 back yard 嘅，都系70几万嘅。呢、这、一个亦都系一个传统嘅镇屋，系咪 ？OK， 好，跟住你头先，
14: 同埋我想同大家讲咧，有阵时我哋睇 townhouse 咧，除咗睇价钱之外，仲要睇 location 啦，仲要睇嗰、那个个车房即系嗰个车嗰间屋嘅阔度啊。有阵时咧，佢话单车房咁啊，可能15尺阔啊，有啲双车房咧，我哋 standard 咧就应该系起码20尺阔嘅。
9: 系啊，系啊，
14: 咁啊，有啲咧可能就系、是、细啲嘅咧，就18尺阔嘅啫。
9: 嗯。
14: 有啲大啲咧，可能去到22尺阔嘅双车房嘅。
9: 嗯，
14: 所以大家其实咧，嗰、那个价钱咧，睇完之后咧，都要睇埋嗰个阔度，因为嗰个阔度都系值钱嘅。
9: 哦，
8: 即系唔止净系睇价钱地点，其实唔好净系睇话单车房定双车房，要睇埋佢个尺寸。
9: 咁因为北美啲朋友啲车可能大价少少噶嘛，咁如果个家庭有两部，可能一部 minivan 一部 SUV 嘅话，咁可能咧就比较难啲拍嘅。咁
14: 我觉得你至少要有19尺啊，
9: 19尺
14: 拍到 两部咧正常嘅车啊。
9: 明白明白明白。
14: 如果大家计落咧，啲 floor plan 少过19尺咧，嗰啲就未必拍到噶啦。
9: OK， 好好。
8: 哇 ，good to know 喎。
9: 呢个要注意呢样嘢啦。Chris 又帮介绍啲小秘技俾我哋听啦。
14: 因为我哋好多唔同嘅楼盘啊，喺唔同地方噶嘛，
9: 冇错，
14: 睇到头都晕啊。
9: 我知道我知道。跟住
14: 咁多楼盘，我有 Stouffville， 有 Aura， 有 New Market，
9: 系，
14: 有14街 McCowan， 有 Cornell， 系嘛？最
9: 紧
14: 要
9: 过
14: 嚟揾我哋，
9: 冇错咁
14: 咩系啊咩
9: 楼盘
14: 都有
9: c o 又有，跟住上面北啲又有。好啦，我头先再问多你一次，你话喺呢个 New Market Queens 嗰度系咪
8: ？Queensville
9: 嗰度咧有个80万嘅度啦，你可唔可以
14: 诶？
9: 八十几啦，八十几啦，八十几90万啦。咁你可唔可以介绍多少少先？咁譬如话嗰个叫做 check show 啊，同埋嗰个叫做间隔方面，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提供多啲先？
14: 2000多尺啦，都有四房噶。
9: 哦，2000多尺
14: 啊嘛，2000多尺就做到四房噶啦。
9: OK， 好好，哇，即系好见使。咁即系啲朋友唔介意住北少少嘅话，呢、這个非常之吸引嘅一个价钱。
14: 嗰个都几北，
9: 系
14: 嗰、那个都北到可能大家贪平先会去住。
8: 但系近唔近啲交通咧？
14: 要
9: 我觉得
14: 都近404嘅。
8: 系咯，即系嗰个揸车都 OK 啊。
9: 404揸到最近差唔多嗰度嘛，即系上都几北少少嘅，其实都 OK 快嘅，我谂都落翻嚟四个字
8: 就得啦。
9: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OK， 咁啊跟住就系、是、仲有就系你嘅服务嘅话，就系、是、记住，即系如果有朋友有租任啊或者其他嘅话，或者想叫做 downsizing 嘅话，想放翻楼盘嘅 ，Chris 都可以咧就帮到你嘅。OK， 好，咁啊，记住嚟紧都会讲地址，讲埋呢个地址先，喺边度 ？Denison Center 1661系咪？喺呢个 Denison Center 入边，嗯哼，
14: 呢个系我哋个公司啦。咁大家有咩问题啊、疑难杂症啊，都可以过嚟揾我哋啦。
9: 系、
14: 想租先或者想卖先啊，咁谂唔掂过嚟。我哋傾下，同我啊，同我啲同事睇下租化算啦，定係賣咗佢好啊，定係買個樓花先，跟住到時先至再賣返間屋，將自己間屋賣咗出去囉。
9: 好，明白晒你嘅、即係有提到我哋服務，咁仲有嘅就係你嘅電話講多次俾大家聽下先。
14: 係啊，大家有咩地產嘅問題即管 call 我啊。
9: 嗯。
14: 416-688-688。
9: 好 ,416-688-688。好，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抽獎啦。咁上個禮拜呢咁就係、是、總共有703位嘅聽眾呢就嘅 comment 咗我哋嘅。咁啊麻煩啊 ,Chris 就俾個
14: 諗下先。
9: 係啊名我先。
8: 揀個 lucky number。
9: 係啊。
14: 600几号啦 ,697 啦。
9: 697 ,ok, 好 ,ok, 咁跟住嚟你等一阵啊 ,check 返快乐先好 ,697, 咁搵到啦咁就係、是、呢就係、是、呢个 Jameson Jang, 好恭喜晒咁你会得到呢就係、是、Chris 送俾你嘅就係呢一个100蚊嘅圣最面嘅 gift card, 多谢晒你多谢晒你好咁有咩问题嘅话记住搵阿 Chris 话好冇好 ,ok, 好、多谢晒你
8: 謝謝
9: 拜拜
8: 下个礼拜见
9: 仲有短短嘅两分钟啊都讲多一样嘢俾大家听下啦咁就系乜嘢呢咁就系呢一个呢就系、是、叫做呢 MetroLink, 咁就啱啱呢就公布咗啦咁就话呢有啲朋友准备即系搭呢个叫做 Go Train 啊或者系叫呢个 Up Express 嘅话 ,UP Express 嘅话呢咁嚟緊呢个9月8号呢咁就话你諗住唔使俾钱走嗰条数嘅话你因住嚟啊因为呢点解啊因为呢呢个原本呢就罚款呢系譬如话第一次罚款呢就系35蚊啊跟住下一次又50蚊啊咁样你就话平平地唔紧要唔系㗎啦嚟緊呢个9月8号嘅话呢佢就禮真㗎啦第一次叫做呢叫做 offense 啊即系违例嘅话呢就重锤出击就要罚你200蚊啊。
8: 200蚊
9: 冇错啦200蚊啊咁如果你继续陆续有嚟嘅话呢再系咁加多100蚊上去㗎咁呢所以呢最尾嘅时候呢仲会机会呢可以去到呢1000蚊嘅罚款如果六次嘅 offense 咁所以諗住搭高清唔俾钱嘅朋友呢你就真係諗过啦因为呢捉到你嘅话呢其实嗰个惩罚性呢系非常之大由9月8号开始。
1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ood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ood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 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6: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7: AM1430 交通速递，
18: 时间来到5:28，看看现时的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在近住 Avenue Collector 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往的士的 Ramway 中线有坏车。

0: 而家由 Steel 隧道 Lawrence 一段挤塞，最后系404 DVP 北行线往 Shepherd 嘅 Ram 位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主要由 Bloor 至到401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可以瞓翻个靓觉。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尼泊尔重大泥石流当中，失踪加拿大人增加至到32人，本国提供500万元紧急人道援助。多伦多警方就有一宗300万元的投资诈骗案，拘捕华裔男女，通缉一个潜逃中国的女子。本国第二季实质 GDP 年率化增长3.3%，但是经济师警告话，关税可能令到势头难以延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一粒，
7: 陈太油菜苗2.58磅，
6: 本地大茄瓜1.28一磅，
7: 加拿大龙虾13.88磅。
6: 新鲜梅头肉1.99一磅，
7: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一tray。
6: 你敢寄够张特级蚝油5.99一支。
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Montan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1: Rosebud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 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那么简单，靓靓日志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14: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被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6: 哇，呢个 All you can talk， 口垃圾放题，我觉得呢个啱啊，即系第时做生意呢个咧，真系有谂头嘅。咁系乜嘢咧？就系话咧，物尽其用呢家嘢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去到好尽。咁诶，话说乜嘢咧？喺呢个温哥华嘅 SkyTrain 站里边，咁你而家咧就会发觉咗咧，有部嘅自动嘅贩卖机出现。好多时啲汽水机，头先出嚟讲咧，汽水机啦，咁啊成日都会有啦。你口渴就买杯汽水，咁佢就喺部普通嘅汽水机隔篱咧，就整咗一个新嘅自动贩卖机，咁系咁卖啲咩嘅咧？就系、是 一啲入咗樽嘅

0: 榨果汁，同埋一啲乾咗嘅蘋果乾，蘋果乾或者啲藍莓乾咁嘅，即係 blueberry 啊，同埋啲dry apple 咁樣嘅，
1: 即係擺得嗰啲嘢。
0: 係啦，咁佢又好得意個，佢已經打明個叫旗號咁樣嘅。呢、這個係咧買完之後咧就係、是支持 food bank 咁樣嘅，支持 food bank。
2: food bank
0: 係啦，支持 food， 大家知咩 food bank 咧？而家係好多
2: 人捐啲食物去 food bank 噶
0: 冇錯啊，因為嗱，而家好多時都會咧好多安省又好啦，溫哥華都好啦，好多人都會需要用到 food bank。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其實咧就係 food bank 咧，可能咧好少報道過嘅。其實 food bank 咧都有啲咧係用唔曬嘅食物，特別有啲咧係好容易腐爛嘅食物，譬如係叫做新鮮嘅生果，係啦，因為太多人捐呢啲嘅，佢又派唔曬嘅話咧，咁呢啲剩翻嘅生果咧，咁咧通常係點咧？佢通常就會抌咗佢咯，係咪？咁啊抌咗佢咪嘥曬啦，
2: 浪費咗。
0: 係啦，咁啊 food bank 嘅叫做即係啲 manager 咧就話覺得咁樣太嘥啦，佢話咧佢啱啱就諗咗佢嘅循環經濟學，即係乜嘢咧？物盡其用。咁即係將啲一啲咧，啲人冇攞唔曬嘅，仲有好多嘅叫做咧水果，譬如蘋果汁啊、橙汁啊嗰啲咧，就全部咧就 pack 曬一樽樽咁樣，跟住咧用一啲叫做咧樽裝咧就賣俾即係負擔得起嘅叫做消費者咁樣。
1: 即係佢收翻嚟剩翻嗰啲咧，
0: 係啦，
1: 可能攬攬雜雜一盒盒嘅，
0: 嗯，
1: 佢入曬樽再賣翻俾你。
2: 佢係將啲新鮮嘅蔬果即刻榨汁入樽啊！
1: 係啦，咁又唔同玩法啦喎。
0: 係啊，新鮮㗎。係
2: 啊，
0: 係
2: 即係賣剩。而家我有50個蘋果，我就即刻榨汁。跟住擺落個樽度，再擺落去。
1: 鮮榨又唔同玩法。
0: 鮮榨㗎，咁啊，係啊，咁啊，即係我意思乜嘢咧？就話咧，我走多一步，我原本諗住抌嗰啲叫做食物咧，將會腐爛嗰啲咧，就變成果汁或者叫蘋果乾啊、藍莓乾之後咧，再賣出去，賣咗出去嘅錢咧，咁又可以繼續支持 food bank。咁一路咁一路循環再做呢、這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嘢聰明嘅地方咧，就係佢咧居然咧就冇諗到，大家都知喂，我哋擺要開間鋪賣果汁，開間鋪賣呢啲咁嘅雜糧嘅話咧，咁又要俾租啦，又要俾人工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嘥錢嘅。咁佢諗咗個方法，佢不如咧我哋整部叫做咧
1: 販賣機，
0: 販賣機咁就可以咧喺兩個 SkyTrain 站嗰度咧就試行呢樣嘢。咁跟住咧仲而家開始叫推介嘛，咁開始推介。Food Bank 嘅一班嘅工作人员咧，亦都会喺呢个叫做贩卖机前面咧，就带俾大家试食下啊，究竟呢个果汁嘅味道如何咧？咁啊，跟住同埋呢一个叫做干果嘅味道如何咧？咁啊，大家有个亲密嘅接触啊，即系话咧，倾咗呢单我哋呢一个咁嘅 campaign， 我哋做咩咧？最尾嘅时候咧，都系我嚟支持 Food Bank 嘅。咁呢一个咧，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咁啊，即系而家开始大行其道。我哋之前咪讲咗嗰个叫做原住民同埋一啲商店合作嗰个用木渣嚟做嗰个发泡胶咧，其实都系同一个原理。咁咧即系话咧呢个叫咧循环经济咧，而家开始大行其道啦。其实循环经济最难嗰样嘢咧，就系我哋平时谂嘅嘢，就话我哋平时就系做一样嘢出嚟卖唔到嘅就抌咗佢。而家就唔系啦，我哋做完我哋有一样嘢。卖唔到嘅时间，我哋要谂多一步，即系要绞尽脑汁。哇，点样可以将呢一样嘢将要抌嘅时候咧，经过一个加工嘅处理之后咧，咁就变成另外一个商品，而另外一个商品咧系啲人中意嘅，跟住咧就可以我嚟买嘅。呢一个就叫循环经济学啦。
2: 我咧好中意呢个 Food Bank 嘅行政总裁佢讲啦，佢话其实食物从来都不缺。缺嘅系分发嘅方法，所以其实有时我哋派唔晒，但佢就谂到呢个几聪明嘅方法，就是可以榨汁啦，可以即系切片，跟住整做苹果干啦，即系呢啲咁嘅生果干啦，其实系可以再卖翻出去啦，亦都唔系净系纯为赚钱，佢都提供咗好多譬如就业啊、工作嘅机会啦，同埋我觉得佢都几聪明，佢特登咧将呢部即系自动贩卖机啦吓，佢摆喺汽水机隔，
0: 系顶佢生意系咪？
2: 即系佢就系觉得喂，如果你想要健康啲嘅话咧，你就可以。拣果汁啊，食下苹果干啊、梨干啊、蓝莓啊咁。
1: 调转嚟讲啦，呢边一面倒，当然社会公益嘢就一定系个个拍手，因为个个都话哇正啊。
0: 嗯，
1: 但系又睇翻一步，好客观地分析就系、是、作为经济作为消费者咧，有另外一种睇法噶嘛。
0: 嗯，
1: 要过嗰个心理关口噶嘛。
0: 系，
1: 即系其实呢个系两面都要搞掂咗之后先至衔接到噶嘛。
0: 系噶，
1: 呢件事系好完美，
0: 冇错，
1: 亦都系公益嘢，但系同时间亦都要搞得掂嗰个经消费者系觉得呢件事系抵正冇事，又过到心理关口嘅时候，先至可以能够。 顺利地可以，哎呀，我俾钱买啦咁样啊嘛。
0: 嗯，呢个我都认同嘅。阿邦呢个咧去到消费者，仲有另外其实另外一个难关系乜嘢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嘛，即系嗰啲就嚟烂嘅啲苹果啊，嗰啲咁嘅生果咧，你要揾一个制造商帮佢由苹果转做苹果汁，跟住再入樽再 pack 咧，呢一重嗰个叫做包装咧，都系一个费用嚟嘅。都
1: 系唔少，
0: 系呢个唔少
1: 噶，
0: 系噶。所以呢个循环经济学最难嘅一步咧，就系由冇一个接近废料嘅一样嘢，变成另一个产品中间嗰个叫做个 cost 咧，去点样转化？跟住头先系去到最尾阿邦嗰度啦，就话诶，我要卖咩价钱咧？因为啲人觉得喂呢嚿嘢系可能系就嚟叫做。将会腐烂嘅可能食物，或者就嚟将会抌嘅食物而变成嘅果汁，咁系咪即系卖嘅时候嗰个果汁要比出边超市个果汁要较平咧？咁样
1: 咁，但系你成本效益
0: 系啦，
1: 你又好难讲，
0: 冇错，
1: 可能差唔多价钱。
2: 同埋可能咧，就算佢即系整咗做榨汁啦，但本身其实佢个保鲜期都应该有限。
0: 系啊，冇错，保鲜期因为系鲜榨噶嘛，呢、這个亦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咧就循环经济最核心嘅问题咧，就系话我最尾嗰个。selling 嗰个 price 我可以抵消晒所有我嘅 cost， 而且亦都可以有剩咧，可以做翻即系我哋支持翻原本嗰个叫做公司嘅，咁呢个先系最好嘅循环经济学。所以呢样嘢咧要得以成功嘅话咧，就要政府啦、市民啦，同埋咧公共教育啦，大力支持呢一样嘢。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喺环保嘅角度嚟讲咧，我觉得亦都值得系推行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口乐收课题，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一个互动嘅话题啦。你会唔会愿意买一啲正如或者回收材料造成嘅产品啦 ？A、B、C、D 啦，咁啊会嘅，用呢啲咧环保又抵用就得啦。咁啊 B 就系咧一定要平过新嘅产品，我先会买。C 咧就睇过咩产品先咧 ，D 咧梗系唔买啦，我将买全新嘅。咁啊 E 咧就话咧。可以买食物可以，但系贴身用品咧就唔得啦。咁啊，欢迎大家留言 A、B、C、D 啊！咁啊，今日我哋会抽出咧就系10蚊长城拍卖平股行嘅超市代用券嘅。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5:40，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喺近住 Avenu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另外，往的士嘅 Ramway 中线有坏车。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cCowan 去到 Avenue 繁忙 ，Allen 排到去 Dix 排到去427，再喺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James No Parkway 慢驶至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就喺近住。Markham Road Collector 的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首先由 Six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Dixie 至到 Markham Road 一段是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包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蚊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igabytes。打个电话俾 Ride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比宝同我乐希会喺 Warren Garfinch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8: 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9: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9: 是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9: 优惠多到讲唔晒。
1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感受。好啦，
13: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2: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13: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所以我一唔讲 AI 系唔得嘅，发觉每日嗰啲
2: 电话
1: 都
2: 有，
1: 一系就讲 AI 啦，
0: 系
1: 一系就讲机械人啦，
0: 冇办法啦，你都走唔甩噶啦。
2: 我哋个世代已经系咁啦。
0: 咁、今日有咩 AI 嘅新闻先？
1: 先讲下嗱，嚟紧呢一个咧，将会系一个大时代嘅趋势嚟嘅。先讲咖啡室嗰件事先啦。
0: 嗯，
1: 呢、這个其实我几日前睇到嘅咖啡室咧，其实而家好多公司咧，唔单止咖啡室嘅，系有 CCTV 噶啦。
0: 嗯，
1: 咁就影住你就话安全理由啦。咁所以你其实以前好似记得咧，好似一定要标明话我哋有监控
2: 嘅，系啊，要写明嘅。
1: 系，但系而家我都见到好多铺头冇标明话自己有监控嘅，
2: 得噶喎咁样。
1: 唔系你去超市佢都冇话俾你佢有监控啦，你望喺门口个大块牌仔
0: 全部都有监控。
1: 你留意下，你去超市有冇见到嗰块牌？
0: 嗯，
2: 系喎，
0: 系喎，冇理由嘅。
2: 原来我无时无刻都俾人监控紧啊！
0: 系咁噶，呢个世代咁点咧？而家
1: 咁呢个走唔甩噶啦，
0: 走唔甩啦，系啊。
1: 咁多埋 AI 发生咩事咧？就系、是、AI 有统计噶嘛，咁咪框住晒啲人咯。咁啊，先框嗰啲客先啦。
0: 系
1: 咁，嗰啲客留低喺度几多分钟啊？买。啲咩嘢飲我唔知佢睇唔睇到買咩飲啦，總之佢哋停留嘅時間啊、習慣啊等等嗰啲嘢就全部 mon 住曬啦，有數據啦。咁啊仲 mon 住埋啲員工喎。
0: 我睇佢有冇偷懶，
1: 直頭係佢上面個頭，而家每個人個頭頂有 number 喎。
2: 即係賣咗幾多杯咖啡咁啊？
1: 係啊，
0: 即係有個積分指數咁樣。
1: 係啊，佢係。计住佢冲咗几多杯咖啡，或者做过啲乜嘢，
2: 抹咗几多张台，即系 ching 咗收咗几多张单咁啊！
1: 咁上下嘅嘢
0: 都几辛苦嘅，做呢啲工真系。
1: 咁呢一件事已经发生紧，好多商业都做紧同样嘅嘢。佢哋梗系就话增加效率啦，令到佢哋嗰个效益、成本效益啊、人手完全得到最好嘅发挥啦，亦都系知道可以顾客嗰、那个。
0: 心理啦，系啦，消费模式、
1: 消费模式等等啦，
0: 系啊，
1: 呢个系发生紧嘅。但系同时间咧，大家都知道啦。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后有例大大块牌摆喺门口话、喂，我哋有电视噶，我哋影紧噶，仲要加埋 AI 咧？呢、這、一个咧就等政府谂啦。
0: 系
1: 咁，但系以前咧嘅年代未有 AI 年代咧，都有好多以我所知。以前嗰啲角落头啲大大部啲摄录机啦，
0: 有系防盗嘅啫，嗰啲就系
1: 咁唔系间间都装噶嘛。
0: 嗯、
1: 但我识得有人有个铺头好细间啫，得佢一个看铺嘅啫，佢系装咗个机喺度啦。那个老细咧会长时间 mon 住呢，其实嗰间铺咧系佢哋合作嘅，唔系真系全部嗰个老细嘅。
0: 哦，系 mon 住嗰手眼机
1: ，mon 唔系 mon 住嗰个人有冇瞓觉，有冇行开，有冇做嘢，系。
0: 監視佢，
1: 嗰陣時已經發生緊呢啲同樣嘅嘢。
2: 好似咧屋企請咗工人姐姐咁咧，要 mon 住睇下我翻咗工。
0: 哦，咁梗
2: 係
0: 啦，睇下有冇批檔嘅少主啊咁樣。
2: 想做咩？咪喺度摁摁腳喺度煲劇。
0: 咁我覺得呢啲係侵犯私隱嘅，有少少。如果你用 AI 計住條數咁樣，
1: 影好地地，
0: 係
1: 你話有咩事打劫嘅時候都有證據。
0: 冇錯，
1: 但你計埋條數出嚟咧，我又覺得個心唔係好舒服。
0: 唔係你好壓力㗎，
2: 你
0: 咁樣翻工。
2: 即系你计住系你真系可能会拎翻 performance review， 喂，你做乜呢个月你只系卖得56杯咖啡 啊？即
0: 系
2: 其实可能系一个佢去评核我嘅表现嘅一样嘢嚟。
1: 除非你见工嘅时候佢话明俾你听，我哋每日会做呢件事。
0: 嗯、
1: 如果唔系，我其实呢个世界咧咩都会发生啦。其实系冇话啱同唔啱嘅，系只不过你有冇讲同冇讲嘅啫。如果你见工嘅时候讲到明嘅，我 mon 住你之外咧，我仲会有 AI 计住你个头顶几多个 number 嘅时候，
0: 咁先谂翻。
2: 咁
1: 你
2: 制
1: 唔
2: 制？
1: 系啦，
2: 你
1: 应该系咁样讲。
0: 嗯、
1: 如果你冇讲呢件事嘅时候，咁我就有权制
0: 啦。系啊，咁你就可以话我，你真系侵犯我私隐啦。
1: 系啦、啊，咁、另外点样反制呢件事呢？我都 有啲保留嘅就係你咁樣影住我有個數字啦。
0: 係。
1: 咁但係去到再高啲嘅層面就係國家級啊、地區級嘅時候，咪而家好多監控影到你個樣，
2: 揾你喺
0: 人面識別，
2: 係
0: 啦，
1: 人面識別入境嘅時候識別咗。
0: 嗯。
1: 咁你行過街頭嘅時候咪圈到你出嚟嘅，知道你去邊嘅。咁呢件事我又覺得咧，即係雖然我唔係罪犯啦，但係你個心又覺得好似，咦，好似行到邊都俾人
2: 監視住咁啊，
1: 影到咁樣嘅。咁有一個嘅行為藝術家喺德國嘅，佢就試咗一件事，話可唔可以有辦法令到個 AI 揾唔到我嘅咧？
0: 咁點樣做咧？
1: 蒙面又好啊，戴面具，
2: 戴面具咯，我就諗到。
1: 先講咗佢之前一個創舉先，咁你就覺得佢做啲嘢咧係有啲睇頭嘅。佢叫 Simon。
0: 嗯，
1: 之前咧喺网上面好多人都讲过，2020年嘅时候，佢用99部嘅手提电话拿住个拉，嗰啲拉住个细路仔一个啰嗰啲车咧，
2: 嗯，
1: 劈晒落去，
2: 摆玩具嗰啲车，
1: 系啦，喺条路度咁行拖住佢，
0: 系啊，
1: 佢要证实一下嗰个 map 嗰度嗰啲实时报道咧系原本咧冇车嘅，但系因为嗰度全部有信号嘅关系咧，就当咗佢塞车。咁佢接受咗原來嗰個地圖，
0: 即係佢係大數據咁樣，
1: 係、啊，即係佢諗啲嘢咧，係都好科學嘅，科學都係有藝術家嘅。
0: OK OK，
1: 咁啊證實到原來真係咧，佢當咗嗰度紅色變咗塞車，
0: 係
1: 係，就係佢自己一個人拖住99部電話喺嗰度行。
0: 哇！呢、這個幾好嘅，
2: 係啦，犀利，
0: 即
2: 係
0: 將個 Google Map 個行個系統可以整到佢有啲偏差咁樣。
1: 即係佢話。你信晒嗰啲嘢呢，原来係可以有偏差嘅。咁突然间讲完呢件事之后呢，佢而家呢个做嘢呢就可以好可信力高咗啦、
0: 嗯。
1: 即係你觉得佢劲咗啦嘛。
0: 我破解咗 Google 俾
2: 佢。佢有啲脑啊，我觉得佢。
1: 嗱、
2: 啊，
1: 海玲介绍啦。
2: 係啦。
1: 你好有兴趣 search 埋几多钱。
2: 係啊，我真係对呢件衫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可能都几有用。但係我而家有啲我考虑下先啦。简单啲嚟讲啦，呢、這个柏林嘅艺术家呢，佢就设计咗一件名为啊Digital camouflage，、
0: 嗯、
2: 即系数位迷彩嘅特殊嘅 T-shirt。咁呢件 T-shirt 咧就系好似以前我哋话咩绿幕啊嗰啲咁嘅。咁、呢件 T-shirt 咧就系好多好似啲 pixel 咁样嘅，即系佢会用啲超级鲜艳嘅颜色，同埋一啲重叠嘅图案。咁咧就用嚟去破坏 AI 对于人体轮廓嘅判断，令到咧啲 AI 咧会认出呢个系人。咁於是呢，咁我唔知你係人，我咪唔會影住你囉，或者我咪唔會計你啊 ,check 住你去咗邊度啊，監控你啊咁囉。因為 AI 嘅，即係因為呢個 Simon 啊，佢有個諗法嘅，佢覺得 AI 應該冇真正理解到究竟人類係啲乜嘢，佢只係靠呢睇好多相，於是就覺得啊，應該有眼耳口鼻，
1: 係眼耳口鼻囉，
2: 應該有頭髮。啊，应该系有手脚，
1: 有啲人打胎，
2: 或者系啦，
1: 问
2: 你有时可能有数，
0: 咁嗰件嘢就可以混淆咗佢咁样。
2: 嗰件衫咧就可以彻底地系打破咗，即系令到个 AI 觉得呢嚿唔系人，呢嚿只系有嚿嘢喺度嘅啫。
1: 佢原理就系好多迷彩，但系啲色撞到古灵精怪啦。咁、有基本理据就系因为佢不断劈翻落个 AI 度去测试究竟边一啲。颜色啊，撞图案咧，令到个 AI read 唔到你一个人。
0: 明白，明白。
1: 因为你正常嚟讲 ，Harry Potter 咧，你要隐形都要成个笠
2: 住，
1: 戴
2: 住
1: 个
2: 壳噶嘛。
1: 但佢唔系佢净系一件衫嚟，
0: 佢 jam 咗个 AI 系统。
1: 系啦，严格嚟讲，佢 jam 蠢咗佢，
0: 系
1: 令佢觉得我唔系人嚟噶，我外星人嚟噶，我透明噶。咁佢咪当我哋透明咯？啊，即系呢个隐 AI 嘅隐形衫咯，咁讲。
0: 但系嗰块面咁点啊？嗰只脚咁点？
2: 所以我就系觉得有
1: 突出嚟噶。
2: 吓，
1: 突晒出嚟
2: 嘅，即系佢真系就咁着住件，因为佢真系咧有影啲 AI 嘅图出嚟嘅，跟住、但系我系觉得其实系唔系好 convincing 嘅，因为佢净系得件 T-shirt 啦，咁啲手脚啊，佢都系着住短裤，
1: 佢都系照行嘅，
2: 系啊，佢照行嚟行去，亦都即系佢冇遮住佢个样嘅，
0: 明白？
2: 系啦，咁所以但系佢话 work 啦，咁但系佢都收得唔平嘅，$75一件，
1: 贵、啊、
2: version 2要$100一件、啊，
1: 你试幻想系$100佢真系 work 嘅时候抵俾啦。
2: 但系
1: 有个问题就系而家我哋验证方面有困难，
2: 系咯，唔知坚定流。
1: 我唔系中央嘅国防部睇到个 CCTV， 我唔系嗰个数据专嗰、那个中心里边嗰啲人见到佢究竟 read 到定唔 read 到，咪佢话嘅啫嘛。而家
0: 唔系我谂到就系啲邪恶分子咪玩买咗翻嚟做一啲
2: 做邪恶嘢，
0: 系啦，咪用呢啲咁嘅。
2: 我反而咧谂到啲比较窝心啲嘅嘢。嗱，我同你唔一样啊，我谂到嘅系咧老人家咧，或者有啲我哋话老退化症嘅老人家啦，就尽量唔好买呢啲衫嚟着，因为你着咗我会
0: 搵
2: 唔到
0: 你啊嘛，
2: 系啦，因为我哋好多即系可能佢迷路啊，或者点样，因为我咁啱见到个 news 系关于老人家走失嘅。
1: 唔系，不过件衫系一个反思嚟嘅啫，到最后就系话，其实我哋已经步入咗呢个全民监控嘅年代啦、已经冇得走鸡噶，而家佢都系谂啲方法去自娱嘅啫。今日呢一个版本破解到。 听日已经唔同咗。
0: 咁系
2: AI 都知道啦。
0: AI 我先刻 upgrade 咗，听日就可以
2: check过嚟。影住你件衫添啊，佢分分钟。
1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5:54，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QEW Garden 西行线多车位由 DVP 去到 Strong Keep 0至427 Ram 位，再由427去到 Jamison。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门慢。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 Queen 由 Airport Road 至到 Sun Park 一段的来回行车线呢，就住调查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是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的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 Major Mac 北条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7: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18: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17: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9: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7: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0: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0: 好，咁我哋今日抽奖先吓，今日我就抽到Ben Fu，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10元长城拍卖平湖巷嘅超市档券，咁我等阵咧就可以 message 你私信俾你啦。
1: 好，横掂都系未来世界讲少少啦。
0: 好好好，
1: 最新人类咧即系嘅玩法咧就系而家有埋呢、這个。而家有機械人啦，又話仿真度好高啦，有曬眼神咁樣啦。遲啲連細路仔咧都係同機械寵物玩嘅。黑鏡 Face 出咗小鴨機械人，售價$400美金。
0: 小鴨機械人，哦，即係個樣係好似鴨仔
1: 嘅啫。
0: 我一隻眼嘅。
2: 咩叫得一隻眼仔啊？
1: 佢係第一個圓咕嚕一個眼仔，四四方方有條頸，有兩隻腳定唔知四隻腳，唔記得咗。
0: 哦，兩隻腳鴨仔咁樣嘅。
1: 咁最好玩嘅地方係咧，佢識唱歌啊，又同你互動之外咧，你仲可以 train 佢嘅。
0: 嗯。
1: 而家佢聲稱觀望，佢叫 Micro Duck 啊，4秒鐘買一隻。
0: 哇！
1: 即系嚟紧你啲细路咧，同机械人同玩都同机
2: 械人玩，
0: 4秒鐘买一只，咁咪好好赚？
1: 系啊，
2: 都贵嘅呢只嘢，
1: 700元美金咯，
0: 400元，
1: 其实唔贵啊。你
2: 贵咩？
1: 特登养个宠物又要帮佢清理又呢又路。
2: 咁如果同只真嘅宠物比就梗系啦，但如果你用一个玩具嘅角度嚟睇，就贵喎。
1: 你呢个谂法太落伍啦。
0: 嗯，
1: 而家呢啲已经唔系玩具，佢真系有人工
0: 智能高科技产品，
1: 佢真系可能互动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咁可爱嘅，
2: 即系可以陪个小朋友成长噶咯。
1: 其实可以噶，咁另外一个消息就系话咧，睇下先，你讲先，试下嚟，
0: 我讲先，
1: 等我揾翻嗰个可靠来源先。
0: 好，咁啊，等阿邦揾翻嘅时候咧，咁啊，同大家分享啦。咁呢单咧都系一个关于系一个我哋啱啱睇到新闻报道啦，知道喺尼泊尔嗰度就有一个叫做好大嘅泥石流出现咗啦。咁好多加拿大嘅朋友咧，仍然系叫做暂时系仲未揾得翻嘅。咁呢个真系一个好大件事。咁我哋成日睇到，我谂大家好多睇到啲条片啦，即系西藏嗰度啊，嗰个叫做一个地方就好快啲泥石流冲埋，跟住冧晒啦。咁我哋以为成日就 话诶，系咪即系落得雨太多啊？跟住咧就可以形成啲咁犀利嘅冲击咧，山泥倾泻咧。咁原来咧，根据一啲嘅地质学家讲咧，原来真系唔系话真系落雨，佢系有落雨，但系落雨唔系最大嘅成因，系乜嘢咧？原来咧喺尼泊尔上面咧，咁就系喜马拉雅山啦。咁原来嗰啲山咧，我哋唔系地质学家啦，原来嗰啲山咧就系、是。是有好多一嚿一嚿石咁样堆砌而成，就叫山啦。咁你可以咁讲啦。但系咧，点样可以
2: 嚿黐住啲石、啊？
0: 系咧，咁黐住嗰啲石头咧，咁样可以屹立不倒咧。原来咧，嗰啲咧真系一啲叫做咧系唔会溶嘅，叫做咧叫做一个石体嚟嘅，一啲石叫冰泥咁样啊，系啊，咁跟住咧就系咧再
1: 冰泥咪会溶咯，
0: 系啊，就系佢原本系一个喺冻嘅地方，好冻嘅地方，佢系唔会溶嘅，
2: 即系好似强力胶咁，
0: 强力胶水，冇错冇错，
1: 即系一嚿嚿石，
0: 系啦，
1: 原本堆埋一齐咧都松松地嘅，但系呢啲所谓冰泥浆住佢啦，
0: 系啦，佢就好似一个叫做胶水嘅作用咁样，咁啊跟住咧就系因为呢个叫做温室效应之后咧，嗰种嘅冰泥咧，咁啊就系咧就溶咗之后咧，咁啊令到咧成个冰山就不稳，所以咧导致呢个泥石流。就出现嘅，
1: 最后揾到啦，补充啦、，NVIDIA 已经同意用129亿美金收购头先讲嘅黑鲸 Face AI 平台，
0: 嗯，
1: 咁成个世界又改变咗啦，佢系晶片之王
0: NVIDIA，
1: 再加个 AI 平台，
0: 系啊，
1: 咁呢件事发展落去咧，故事又可能又有半年啦。半年会改写到，
0: 嗰样嘢又升价唔知几多倍啦，
1: 即系又唔知去咗咩境界咯。
0: 系啊，
1: 因为佢有独家晶片而家，
0: 即系佢睇中咗佢嘅科技啦，喺里边咁样。
1: 洽谈咗。叫咗价129亿啊！
0: 哇，
1: 好，时间够啦，
0: 咁我哋星期一再见，拜
2: 拜。
0: Bye
2: bye。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21: 尼泊尔重大泥石流当中失踪加拿大人增加至到32人，本国提供500万元紧急人道援助。多伦多警方就一宗300多万元投资诈骗案拘捕华裔男女，通缉一个潜逃中国的女子。本国第二季实质 GDP 年率化增长3.3%，但是经济师警告关税可能令到势头难以持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8月28日的黄昏新闻专辑。尼泊尔泥石流造成重大灾情，本国外交部长阿南德表示，目前在当地失踪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已经增加到32个人。尼泊尔观光局今日表示，已经获救的121个外国人当中并没有加拿大人。阿南德表示，加拿大外交部掌握到目前有866个加拿大人在尼泊尔境内，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会提供500万元紧急人道援助，支援尼泊尔将会用于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向当地民众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加拿大外交部已经派遣5个领事官员前往加德满都支援加拿大人，并且同当地官员合作。而当地前日在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发生由冰川崩塌引起的重大泥石流，已经造成了580多人死亡。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目前仍然有2000多人失踪，人数仍然是在增加。民意调查机构 Abacus Data 最新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这个调查上星期五至到今个星期三访问了2000多个加拿大人，超过70%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他们认为即使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不稳定，退出谈判仍然是正确，只有17%的人认为应该接受美国的条件。调查都显示支持终止谈判的立场跨越地区和党派，连亚省也有61%的人支持，灰省更加高达79%。而去年联邦大选里面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里面，也都有54%认同退出谈判。另外有60%的受访者满意联邦政府处理今次贸易争端的整体表现，不过民众亦都是对于前景普遍悲观，只有15%的人预期争端迅速解决，40%预计两国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或者是长期破裂。总理卡尼今日同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通电话，商讨两国在北极安全和国防方面加强合作。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和弗雷泽克里森在通话里面指出，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迅速变化，两国必须同盟友紧密协调。两国领袖同意进一步推动贸易多元化，在关键矿物、能源和科技领域建立稳定可靠的供应链，提高经济和安全的人力。另外，双方重申两国的坚固国防伙伴关系，并且表示会继续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国防产业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稳定和支持北部社区发展，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本国第二季实质 GDP 年率化增长 3.3%， 是三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专家警告说关税可能令到势头难以延续。陈晶仪报道。
3: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今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3.3%， 创下2023年初以来最快增长，亦都高过加拿大中央银行预测的 2.5%。统计局同时向上修订第一季数据，由微跌 0.1% 上调至微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本国连续两季收缩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的疑虑。当局指第一季数据上调主要由非金属矿物和能源产品出口增加所带动，至于第二季的经济增长就主要由汽车出口反弹、居民开支和商业资本投资回升所带动。统计局指第二季出口按季上升 3.6%， 创下2023年首季以来最大增幅，其中随着本国汽车生产复苏，房车和轻型货车出口大幅反弹2.7%。此外，房地产市场回暖亦都带动住宅投资上升 2.5%。商业投资亦都在连续两季下跌之后回升 2.3%， 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和数据中心电脑器材的投资。不过，经济学者普遍警告第二季的增长动力将会受到贸易战打击，随着美国上星期六起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上7月经济数据预计持平，第三季的增长将会明显放缓。BMO 滿地可銀行首席經濟師波特認為，關稅逆風將會拖累下半年表現。CIBC 帝國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格蘭瑟姆亦都指，美國醖釀的新關稅威脅將會令到商業投資前景承擔風險。市場普遍預期，央行在下個月初的議息會議上，會繼續將基準利率維持在 2.25 厘不變。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星儀報導。
21: 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一宗涉及$3,490,000的房地产投资诈骗案拘捕两个疑犯，通缉一个相信已经是潜逃中国的女子。再由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方说，由去年起接获多宗举报，说位于 Willowdale 及 Shepherd 地区的 Golden Trust Development 公司涉嫌诈骗。涉案人士向事主推介地产开发和投资项目，承诺提供回报，并声称有物业作抵押，但事主其后发现物业拥有权和投资安全陈述都是虚构，而亦都有受害人应要求就住宅翻新工程提供资金，不过这些工程最终从未开展或者完成，受害人合共损失约$3,490,000。警方最新说，在今个星期二采取行动拘捕了一对男女疑犯，其中来自多伦多的43岁男子 Peng Zhang 被控3项$5,000以上诈骗罪，来自曼锦市的41岁女疑犯 Bing Bing Dong 就被控1项$5,000以上诈骗。警方并且通缉一名在逃的37岁多伦多女子 Jia Chun Dong 或者 Michelle Dong， 涉及2项$5,000以上诈骗。警方说，这名女疑犯是一名地产代理，身高约4尺10寸，不排除她已经潜逃到中国。当局公布三人的照片，并相信案件可能涉及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与警方或者灭罪热线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维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面发表演讲， 他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是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是过去两年的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是不代表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他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来是比较强，华尔街和实体的经济表现是表现出有韧力，消费实际消费支出仍然是健康，就业市场是稳定。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陈静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灾情扩大，两地罹难人数增至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县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中国总理李强已经前赴吉隆县指导搜救。报道指，中方搜救队5分3路推进，但现场泥浆厚度超过1.5米，而且持续降雨，令到搜救极其困难。灾难同时引发中尼两国外交与舆论争议。印度和尼泊尔传媒质疑洪水先冲击西藏，处于下游的尼泊尔却未收到中方及时通报。尼方亦都质疑中方在边境兴建小康村破坏生态。中国自然资源部就公布遥感三维影像反驳，说雪崩源于尼泊尔境内，因为冲击力巨大而出现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导致上游的西藏吉隆口岸同告受灾。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程序，法官预计2星期内会判刑。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1/3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雲騰隨即問他是否沒有悔意，周幸彤說沒錯。至於已經解散的支聯會，法官李雲騰說只能夠判處罰款，但要考慮支聯會的財政能力，辯方說會再提交書面陳詞，法官將案件押後，目標2星期內判刑。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香港警方聯同保監局瓦解一個保險考試作弊集團，於昨日突擊搜查觀塘考場，拘捕15人，涉嫌以串谋欺诈协助学生考得美国寿险管理学会会士 FLMI 的专业资格。调查显示，涉事集团以保证合格作招来，额外索取14,000港元， 透过监考员配合同埋预先安装遥距操控程式代替考生作答。保监局话因事态严重，即日起暂停认可 FLMI 资格作为申领保险牌照的学历要求，并将会全面审核过往大约250名透过涉事考场获取资格人士的持牌资格。元朗上星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事件之后，渔护署公布将于后日下个月5号同埋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希望提升狗只畜养人于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南韩光州双年展将于下个月5号揭幕，主办单位双年展基金会日前因政治压力将台湾管线至改名，引发多国艺术家和台湾文化部抗议，主办方最终在今个星期让步，恢复台湾馆的名称。中国政府随即表达强烈不满，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寻日拜会光州市长表达遗憾，并下令原定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和工作人员全面撤出。光州市长回应强调政治不应干预艺术，批评政治力量介入艺术领域令到光州蒙羞，承诺会追究相关责任。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Roadspo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t Honda 出车。 Roadspo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3: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0: 财经新闻简讯。
3: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553点，下跌28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559点，下跌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402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11点，下跌19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4美元，跌13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29.9美元，跌134.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美仙，跌0.1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05点。升273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
5: Bear 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包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另外一个超级优惠$39一个月，一样包你上网数据 GB。打个电话俾 Ride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比堡同我乐希会喺 Wallingford Finch Rid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2: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白鹿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先啦。
3: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4: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4: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6:21，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近住 Avenu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长 McCowan 去到 Avenue 缓慢 ，Allen 排到去427-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在 Harvey 25至 Grove Line 慢驶。401东行线就 Six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在 Dixie 至 Markham Road 繁忙，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往 Brands 的 Ram 位左线有一架坏车，现在由427去到 Dixie 着 Brolock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而403西行线往 QEW 的 Ram 位右线亦都有一架坏车，由 Dundas 开始繁忙。410北行线方面呢，就由 Steels 多车去到 Beaufort。 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Queen 由 Airport Road 至到 Sun Park 嘅来回行车线仍然系就住调查嘅工作而暂时有封路措施。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
7: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7: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8: 优惠多到讲唔晒。
7: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1: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2: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1: 由8月24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2: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1: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12: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1: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2: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13: 如果你等緊置業機會，真係唔好錯過。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與 Aurora 一定係首選，
14: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13: 位置絕對無敵，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14: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13: 週末一齊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1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7: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多伦多亚洲文化与商业协会的创办人张小维 Benny Zhang。 Benny 多你好。
18: 大家好，大家好，
17: 多谢上来做我嘉宾。另一位嘉宾就是港交商会的全国主席，也都是实业家 Joseph Chang。 Joseph 你好。
19: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7: 两位知道美加贸易战开打啦，咁两个国家本来长期的盟友，但竟然打了贸易战。为了回应美国对加拿大250亿的出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对价值接近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分别15%、25%和50% 的反制关税，9月8日正式生效。而我哋工业部长乔美兰话，加国的反制关税正是瞄准了美国一些关键的选区，为了打击特朗普11月的中期选举。我想听下 Benny 点样睇就话呢场贸易战，你觉得会出现咩结果？而你觉得呢场贸易战系咪觉得好少无辜辜？突然间两个咁好的盟友竟然打起贸易战上嚟咧？
18: 其实我觉得呢个贸易战咧，就对两个国家都系唔好啦，系一定系唔好嘅。之所以点解唔好法咧？咁而家其实两个国家其实我先讲特朗普啊，美国先啊。其实整件事嘅始作俑者都系美国做先嘅。咁加拿大不嬲都几友好，同埋我哋比较上系善良嘅，善良系临善啲嘅国家嚟嘅。但系人去到某个情况咧，就算几临善都好啦，你直情系咁直击去虾到加拿大上面咧，咁我哋嘅总理卡尼咧，我系自己个人十分支持佢，佢应该系企得比较硬嘅。因为我自己睇法就系、是，其实喺加拿大今次你唔作任何反应咧，其实你同佢打直打硬打又系死，唔打都系死。不过你话即刻快啲痛死啊，抑或系你慢慢去淹死？咁但系始终你两个国家做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哋加贸易战加税，我觉得反而喺钱上面咧，两个国家都得益嘅，因为啲税系俾咗佢哋嘅。但系最终嘅受害者系边个咧？我觉得系我哋嘅星斗市民，我哋一般嘅市民。举个例就系话，你哋如果所有嘅产品都加呢个税嘅话，如果我系一个商人，我去你无论你入我加拿大或者我入你美国，我的成本是不是会加大了？咁加大了之后，咁边个要排呢条数啊？咁除非我又唔食，我又唔用咯。咁我换个话讲系消费者，其实所有嘢系消费者系最终受害嘅。咁即系话咧，包括美国嘅市民同埋加拿大市民，但系呢啲唔系我哋一般市民可以即系可以去控制。或者是我哋去指手画脚，件事就会冇事。咁始终咧，我都希望就系话我哋嘅总理啦，系有一个比较完善嘅方法去点样倾。但系成件事嚟讲，我觉得两个国家唔会好，大家都系输家。但系最终输嘅都系我哋两个国家嘅市民。
17: Joseph， 你作为一个实业家，又系港交商会嘅全国主席，听完 Benny 呢番说话之后咧，你有咩反应？同埋觉得呢场战，我哋系咪最尾都系两个家都输咧？
19: 多谢你先。咁我首先我都好同意阿 Benny 啱啱讲，其实边个去埋单？ 絕對同意是輸家，我覺得雙方面都會輸。或者咁講啦，我用翻我哋自己個角度，因為我係做

0: 果你一经过今次我哋之前讲 100% 跟住 50%， 其实我嘅觉得就係话佢係绝对美国係明白点解有 free trade 嘅出现，
1: 嗯，
0: 但係佢係嗌好大嘅一声出嚟，就根本喺中间落点，绝对好同意我哋个总理今次嘅做法，
1: 嗯，
0: 我哋不能够坐以待毙，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好强嘅信息话到俾佢听，我哋都唔係淨係坐喺度，我唔係全依赖晒俾你。咁当然大家都知道美国始终都係一个我哋最大一个贸易伙伴啦。咁但係呢一方面嚟讲输家，我觉得两方面都会输。输就係输喺我哋消费者，因为我都话喇，你个税收一路 roll 上去，咁一路咁卷上去嘅时间，一架车你随时无端端加多咗15-20% 上去。咁睇返我哋个经济，美国的经济其实会不会有人可以这样去短时间之内可以容纳到这一个升幅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咯。
2: 你两位呢有很多实际经验，除了在北美之外呢，你还有亚洲、中国、香港的经验。今次美加贸易战，你觉得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输家，但是有些人说可能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是会赢家，因为如果借住你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中国可以和加拿大做多些生意，之间多些经贸往来。对于这种看法 ，Benny 你点睇先？
3: 嗱，我哋睇翻我哋嘅总理喺上任以嚟啦吓，我觉得佢真系做到好多嘢，
1: 嗯，
3: 但系有好多声音觉得佢好似唔系留喺加拿大本土做嘅事。但是我们以往这么多届的总理，我不理任何哪个党，其实真的没有哪一个总理好像现任卡尼那样，他是已经是一开始他看得通，个情况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如果加拿大还是很依赖美国去生存，
1: 嗯，
3: 就是说很 我不应该用生存这个字，就是很依赖美国关于贸易上面 的出口。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做咗好多嘅，就话唔单止淨係同中国，其实佢同亚洲嘅地方，甚至冇係欧洲嘅地方呢，其实佢都做咗好多嘅做外交嘅嘢，已经係去做咗好多嘅联系啦，能唔能够将呢一个即係做一个缺口呢，即係除咗美国之外，可唔可以打开另外嘅出口，我哋去搵一啲嘅叫做生意上嘅伙伴。咁，
1: 嗯，
3: 所以但係咁啱我哋直都係中国人啦，我哋亦都知道佢一个最大嘅 news 就係话佢去咗中国之后，咁就我哋嘅戒花自由咁就放松咗，但係都有一个叫做大家互惠嘅条件，佢亦都俾一啲嘅电动车係入嚟我哋嘅加拿大。咁我觉得如果喺呢度嚟讲，你话中国系咪有多咗机会受惠，我觉得系嘅。咁，
1: 嗯，
3: 但系我哋可以从一个角度睇，我哋唔好用一个即系嗰啲政治层面去睇。如果系中国，佢亦都有好多嘅产品全世界都有，唔系淨系入嚟加拿大。
1: 嗯，
3: 全世界包括欧洲或甚至乎美国都有好多中国产品存在。咁点解表示咁多个国家都接受佢呢？咁除咗佢可能有一定嘅quality 啦，即系嗰个质品质嘅保证啦，或者系嗰个价钱系一个好嘅，咁令到喺全世界任何国家入佢个货可能都有一个利润。咁所以你问我今次如果特朗普佢做咗呢一今次嘅问题之后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警号俾加拿大。咁即系话俾佢听，特朗普傻到就系咁一锤打死你，咁就谂住系咁谂。但系我觉得系敲醒咗所有加拿大嘅一个信号，即系好似敲下你个头咁，你等你唔该你醒下啦，唔好成日咁傻，仲觉得你嗰个美国大佬睇住你系咪？咁所以咧，我觉得除咗系中国佢有多咗机会之外，我觉得全世界同加拿大做生意个机会都多嘅。
2: Joseph 啊，阿 Benny 话一敲醒咗加拿大政府啊企业，你同唔同意？如果同意嘅话咧，如果真要做嘅时候，你作为一个华裔企业家，又同中国亚洲方面都有联系嘅话咧，我哋点样可以触动到加拿大同中国，或者加拿大同亚洲多啲业务往来咧？带来的益处不单止是海外，甚至乎惠及到我们加拿大国民的呢？
0: 首先这样说，我想同样地，我都是

0: 覺得不是只是中國一個國家受惠、嗯、其實你見到中亞或者歐洲、啊不是今日去敲醒我們那麼簡單，其實這個訊息我想我們很多年前、特朗普上場我們都已經一直看到的一件事來的。
1: 同意啊，
0: 咁亦都有好多嗱，賣少少廣告，因為好似我哋咁，我哋個商會都已經不斷咁做緊，就係話點樣去做一個叫多元化嘅。
2: 你講你嘅加港商
0: 係加港
2: 加
0: 商，
2: 港加商
0: 係我哋譬如舊年啦，咁我哋都已經講緊 diversification 啦，點樣多元化去發展。咁啱啱講緊就係話點樣可以除咗係向唔同嘅地方我哋去。outsource 啲嘢去出去去揾一啲供應，但其實我哋都要揾唔同嘅市場。咁中國無形中事實一個比較大、比較成熟，因為無論喺人口啦，無論個 size 方面啦，嗰、那個 size 方面同埋個供應鏈方面，但係依樣嘢係相輔相成嘅、
2: 嗯。
0: 因為點解咧？我哋都要有啲嘢入翻嚟噶嘛，即係等於特朗普成日都講，我覺得係我自己私人睇法就係話，你唔能夠單面去睇一樣嘢，就係話。你攞咗好多著數，其實呢個唔係著數嚟嘅。正如我淨係講，就係一個 free trade， 互利互惠，我哋會係有好多嘢進入之餘，亦都好多嘢出翻去。咁所以我會覺得點樣可以觸動到呢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揾一個市場，佢能夠可以成熟到可以俾我哋喺嗰度做一個 supply chain， 就好似中國咁，攞到佢啲嘢製造到，亦都可以喺嗰邊賣到我哋啲嘢。咁呢一方面嘅絕對唔係淨係中國，中國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 market， 但係歐洲都係，所以我覺得中國、中亞、歐洲都會一個首位。呢、這個就是我嘅睇法。點樣去出眾啊？我諗其實暫時嚟講，喺我哋依幾年已經係行緊少少，但係現在我哋個 PM、我哋個總理去行得更加快。唔好投訴佢去出咗去，依、這個我睇法，因為佢唔出去，我哋仲驚。
2: 但係過去好多總理好冇去咁積極咁推動啊嘛。
0: 所以我咪話好咯。喺我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呢個係積極嘅一個面對方法。我唔係坐以待斃啊嘛。
2: 係 Benny， 我知道你都好積極嘅。前一輪咧，率咗啲商貿團去亞洲拓展商機喎。當中除咗中國之外，仲有好多亞洲地方，你都尋求啲機會俾加拿大商人。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呢個經驗，同埋你呢個經驗會唔會繼續，仲會帶多啲團去亞洲發展多啲商機出嚟先？
1: 好其实我的协会呢是在2025年呢是做了一次的亚洲商务考察团。咁我哋揀的地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大湾区，咁最后一站是香港的。咁你问我点解嗰时开始做呢，其实都是因为那个关税的问题。我哋亦都已經睇第一屆嘅特朗普已經係有呢個情況存在，咁但係我哋始終民間團體啦，我哋要籌劃啊，唔能夠話你即刻做完，我哋都未睇到有幾嚴重嘅情況發生。但係後來我哋覺得越嚟越都唔對路啦，咁所以咧，我哋自己有一個民間團體啦，我哋係帶領咗大約12個商人，係本地嘅商人，就去一個亞洲嘅地方。咁我哋係做一個點對點。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話咧，我哋都想幫本地嘅商人咧，就係去打開一個缺口。除咗唔好淨係睇美國，可唔可以睇遠啲？我哋嘅商會剛啱係一個亞洲協會，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喺亞洲嘅地區，咁就去做呢一次嘅嘢。咁我之所以咧，我仲會唔會做第二次咧？其實我哋都計劃咗嘅，我商會應該係每兩年係做一次。咁我上次完成咗之後咧，咁就都一個反應好好。除咗我本地嘅商人，我真係有兩間公司係直接喺當地已經係聯繫到一個聯繫到喺馬來西亞，係一個本土嘅天然嗰啲化妝品嘅 skin care product。咁啊，直接係同馬來西亞嗰邊佢哋好快已經簽咗啲合約。咁但係當然大細我係唔知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喺中國嘅大灣區。是一個一做 social media 的公司，咁又同佢哋都有一些很緊密聯繫。我後來我有 follow up 嘅，佢哋有做到生意嘅。咁至於我，因為今次嘅時候咧，我除咗喺度咧，特別係中國嘅地區，有好多嗰邊嘅商人咧，就已經話 有可唔可以經我哋嘅會嘅渠道係即係幫佢過嚟加拿大。咁其實呢我哋嘅會成立咗喺兩年前呢已經開始一個叫做membership 啊。咁我哋除咗有本土嘅會員之外呢，其實我哋係收 global member 嘅。嗱，我哋個 global member 咧就係話，頭先剛剛提過，就係話佢哋會經我個會嘅渠道，係經我哋依邊咧同佢做一啲可能係一個 B to B direct matching， 或者甚至無呢邊佢哋甚至無有人就已經問緊我，就話佢哋想過嚟加拿大 IPO 添。咁我哋其實
2: IPO 即係首次公開上市，
1: 係啦係啦，就喺加拿大帶佢嘅公司過嚟加拿大呢邊做上市。咁我哋其實咧就我喺將會喺10月底或者11月咧，我會就翻一次中國，因為我喺廣州嘅南沙咧已經成立咗我哋嘅會嘅聯絡處嚟嘅嚇。咁因為嗰邊有都似乎幾多商人咧，就已經想經我嘅會係想過嚟依一邊嘅。咁你問我我哋今日點解會做咧？就頭先你剛提到就係話，因為都係一個關税問題咯。我哋希望用民間團體嘅力量咧，都可以做少少嘢。咁我哋就即係比較直接啲啦，因為我冇咁多官僚啊，冇咁多官僚嘅聯絡要做。咁我哋咧就直接係一個好民間團體，我就揾咗當地嘅商會啦，全部幫我一齊合作。咁個情況就係咁。
2: 哇！兩位我睇咗廣告，廣告翻嚟再傾過。
3: 好啊。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4: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7: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6: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7: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6: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翻嚟焦点直击，我想问下 Joseph， 提先听完 Benny 点样带团去帮一啲加拿大商人拓展亚洲嘅商机，而你自己本身系实业家，自己喺度生意喺亚洲嘅时候咧，你觉得喺今次咁嘅贸易战之下，会唔会触动到多啲商人做多啲寻求商机嘅机会？而你本身亦都会唔会因住啲咁嘅机会咧，系发展多啲亚洲潜在机会啦？
0: 哇！你呢個問題非常之好，亦都好廣闊啊！呢、這個問題，因為點解
2: 可以講白費多啲？
0: 因為我就啱啱有兩頂帽啦，第一頂帽就港加商會，第二個我自己做生意啦。咁如果你講緊話機會，我之前都講過，其實一路嚟講咧，我哋個商會一路都係帶動好多，因為我哋同香港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咁我哋會帶動到好多，每年我自己都翻去4次最少，都係一路係帶動一啲本身喺加拿大佢哋想喺嗰邊尋求一啲機會，無論我係去買嘢翻過嚟，就算或者喺嗰邊開發一個市場。 咁我哋本身同因為香港市就係一個好成熟嘅地方，令到啲人去嗰陣時，無論喺金融財務方面，無論係喺個市場成熟方面，香港都係一個好好嘅位置。咁依個唔係一個賣廣告，依個係事實。因為我哋已經商會四十幾年，我每年除咗我哋有八個 section， 每一個分會嘅負責人，佢哋都會翻去。咁其實你可以見到帶動到每一年，其實一路都行緊，我哋幾十人、幾十人咁翻去。咁見到嘅成效絕對係見到嘅，會唔會更加多？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見到嘅實際唔想特別講邊間公司唔能夠賣廣告。亦都是非常之成熟，有一间公司已经在香港，我所知我带回去的是 set up 了有两个人，五年之内现在有二百多人在香港。他们的做法就是除了开拓市场，亦都在那边拿很多的完成的产品过回来北美洲。咁呢一方面嚟講，我相信我哋本身我自己嚟講，我哋都係咁樣做法。因為咧，依條鏈，如果你問會唔會特朗普再加徵關税，再嚴重啲，會唔會更加令到我哋難透氣？其實好彩，佢喺幾年前已經開咗，而依家嚟講只係加速。如果再加上去嗰陣時，我相信另外一啲 market 係會俾到我哋加拿大一個更加好嘅空間，但係只不過加速快啲咁解。因為我哋一路都見到，我就算我下個禮拜我都要翻去，因為香港其實中國已經開咗有一帶一路十幾年啦，甚至乎現在我哋嘅商會其實係同全世界三十八個國家同一齊會喺十一月會翻去開會。咁開嗰個會其實對我哋今時今日加拿大更加好，因為係三十幾個國家。我哋有萬幾個 member， 大家一齊四百幾人喺香港，大家去 share 每一個地方有啲乜嘢嘅機會喺度，甚至乎機會之餘，我哋點樣可以出眾到大家嘅發展呢？咁係啱啱貼切到現在阿特朗普做，逼到我哋更快去行呢一步。咁你話製造業啦，我可以見到甚至乎我哋啱啱 touch 到少少，就係講 AI 係令到個製造業更加快，成個周期改變咗。點解我要帶動呢一樣嘢出嚟咧？中國非常之成熟，
2: 你個 AI
0: 非常之成熟，佢可以帶動到我哋以往做一個產品嘅工業，我兩年出嚟嘅，依家只係五個月或四個月已經出到嚟。咁即係呢啲其實係俾到好多進步空間，我哋係做工業做實業的人，我們那個轉換的形式快很多咯。我相信你問我會不會對星斗市民有影響，絕對會，但是是短期。我相信如果我們繼續這樣的速度去行呢，其實那個影響我覺得會好的影響會回到回來咯。
2: Benny， 我想問一下你，因為你既有亞洲經驗又有北美經驗，很多時候人們就說我哋加拿大點解咁接近美國？因為多啲生意同佢做，因為我哋語言、文化、想法、地理都接近，所以咁嘅時候咧，佢哋 don't border 費事麻煩再其他國家。但係而家特朗普呢次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咪反而迫使我哋要跑出去亞洲或者歐洲其他地方？咁嘅情況之下，本來係一個危機，而變成一個契機，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同埋話加拿大人係咪需要走出去舒適區，去一啲其他地方闖一啲機會，當中雖然有啲風險？
1: 這個其實係絕對應該啦嚇，因為人即係我諗一般人嚟講啊，大部分嘅人啦，或者應該講所有人咧，都係比較上一個習慣性嘅。咁你譬如例如我哋咁多年同美國友好嘅關係咁好，做生意比較上順，或者你個文化啦，生意上嘅文化或者甚至個地理環境啊近啊，個成本會比較上低啲，就算運輸方面啊。咁你但係呢一個習慣性耐咗嘅時候，咁你叫佢哋有一個轉變 ，OK， 有個轉變嘅時候咧，咁有得揀嘅唔會做嘅，通常都咁。但係而家頭先你提到，我都話一夜就撲醒咗嚟，咁你再唔醒嘅話咧，咁喺做生意嘅層面方面就係話，你唔使㗎，你自己係你自己傻啫。 啊，你喺度等係咪？咁你做生意嚟講，你個契機，你個商機過咗就過咗嘅。甚至冇而家頭先啱提到阿 Joseph 提過個 AI 嘅問題，而家已經喺個 AI 嘅市場係一個好大嘅衝擊，係已經可以有好多樣嘢用 AI 去代替到。咁我唔可以講話 AI 係可以而家喺好短時間去即係抹殺咗所有好多人嘅工作崗位。但係我覺得就係話，除咗商人之外咧，就算本身自己個人咧，我覺得每一個人咧如果是更加是工作緊的人，我覺得是應該都要向 AI 方面呢是開始要去認識究竟它是可以怎樣幫給你，就不是說去害怕 AI 可以代替了你做什麼。我覺得如果你善用了它那個AI 的功能的話，那你其實來說呢，是本身你的生意上面呢都可能真的more efficiency， 即是那個效果會好很多，同埋那個成本可能會低很多。咁你問我，我而家喺嗰個即係喺亞洲方面咧，頭先剛剛Joseph提到咧，就係中國嗰個科技係好勁嘅。
2: 特別講個 AI 嘛，
1: 係啦，佢除咗 AI 之後，仲有好多嘅嘢。但係我相反嚟講，我覺得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一啲都唔算事嘅。又點解咧？是因为加拿大最大的财富，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的天然资源。其实我们的天然资源是这么厉害的时候，只不过我们要说回过往这么多的总理，不理什么党派的总理，其实在他来讲有没有善用到这件事呢？除了我们是那个关于那个油的问题，但油的问题由头到尾都被美国捏住的了。我喺香港嘅朋友，我嚟自香港啦，都問我：喂，你哋加拿大啲油係咪特別平啊？你哋加拿大啲油係咪特別咩啊？我話唔係，我哋話你哋產油國喎，點解會咁啊？我話其實就係話呢啲一路嚟講俾美國攣住嘅，就係我哋產油國，但係運去美國嗰度提煉啊嘛。吓，咁你翻翻嚟嗰时候，慢慢俾你，而家仲话要加埋个咩 tariff 个问题啊？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是、过往嘅总理系冇做嘅，咁而家个希望而家呢个总理系喺呢方面着手做，系利用咗善用咗我哋加拿大最大嘅天然资源，因为而家所有嘅所谓 AI 好，所有好多嘅科技好，需要乜嘢啊？我哋需要电。我哋需要一啲嘅能源，好多样嘢咧。其实如果能够将加拿大嘅天然嘅能源能够配合到而家个时代发展，我觉得加拿大成为一个美国一样咁大嘅国，我觉得系有可能嘅事咯。咁但系我觉得系需要有一个好嘅领导人，或者甚至乎整个领导班底系要带领我哋加拿大要向呢步行。咁呢个就系我。即系想讲嘅嘢啦
2: ，Danny Joseph， 我哋再一次广告，广告翻嚟我再倾讲。
9: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0: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11: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0: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Sunny Communities、
1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2: 信捷冷暖。
14: 啊，切！ 唉，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多伦多亚洲文化与商业协会创办人张小慧 Benny Zhang 和港家商会全国主席和实业家 Joseph Zhang。 Joseph，关于加拿大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加拿大强大呢？刚才我们讲过争取多些亚洲商机可以令到加拿大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特朗普处处进逼，甚至乎将我们 Leak Ontario 变成 Leak America， 所以引起了民愤，人们就说我们一定要 Buy Canada Keep Hong Kong keep Canada strong。 怎样可以在加拿大令到加拿大商人多些机会，多些发展空间，令到加拿大强大，不需要下下受制于美国呢？
0: 好 ，Michael， 咁我谂我将呢一个题目先分两样嘢先啦。第一样嘢就系话用产品嚟讲咧，产品嚟讲就系话 Buy Canada， 好多产品性嚟讲，我哋大家都知好多由美国上嚟，依家我哋由加拿大去做。我哋讲紧话税务方面，大家有个竞争，有个对冲。这一方面来讲，是我觉得加拿大本身来讲是个政治多于经济的那个动力，那个效益在这里，因为经济方面始终都是伤的，大家都伤的。那会不会是有选择的时间我会买加拿大货，但是当没有选择的时候，我相信我会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合理地一个价钱去做，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会将我们贵货都要去买，如果我贵货都要去买的时候，其实承不承受到呢？短时间得，一日两日得，一个月都得，但长时间承受不到的这一样东西。我再退而思其次，看多一样东西，其实加拿大本身来讲出口占70%多，但我们有没有另一个角度去望，就是说其实本身加拿大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是美国成日都hold住我们，就是人才。有冇留意到好多时好学校嘅人才，好早期佢已经 year one year two 已经话：喂，你过嚟啊，我请你过去。高薪，
2: 即美国方面，
0: 美国刮去过去。咁其实我一望翻转头嗰阵时候，原来我哋嗰个喺人才，即系我哋制造一啲唔系商品上嘅嘢，服务性嘅嘢，我哋原来出口系占50%多嘅。哇！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呢一方面亦都可以 strong 到加拿大，令到加拿大更加强大。如果我哋嘅人才可以做到多啲喺服务性行业，譬如 AI 金融啊呢类嘅嘢方面，其实我哋系好强嘅。如果唔系第二个国家都唔会接纳50%多，系好高。美国 Year One 已经过嚟揾我哋，咁所以我觉得加拿大除咗 Buy Canada。是用一个聪明智慧去买一个产品之余，我们可以提高人才方面。
2: Benny 怎么
1: 看？我觉得如果你要令加拿大强大呢，除了是刚才 Joseph 提的产品啊或者人才呢，我觉得加拿大政府有些做得不够的。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多些支持，或者甚至会有些叫资助一啲嘅加拿大本土嘅公司，咁点解会好多时啲公司加拿大本土嘅，就算生产啊，或者系本土真真正正加拿大公司系发展唔到咧？第一就系可能佢哋筹集资金有个困难啦，佢哋就算有好嘅计划、好嘅嘢，佢哋都做唔到。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可能开一啲嘅渠道，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加拿大本土嘅公司，咁佢哋睇下做一啲嘅 program。去點樣，就譬如係申請一啲 grant 去幫佢哋嘅加拿大嘅公司發展。咁你如果你越發展得好嘅時候，基本上我哋唔需要用美國貨添，我哋可以做翻一啲用加拿大本土嘅貨。但係好多公司發展唔到，就是、因為資金問題。 或者甚至无一个融资上面都有个困难。咁呢个我觉得可以做嘅就係、是、加拿大政府諗少少喺呢方面。咁、你令到加拿大强大係因为可以做。不过你有人才嘛，但係冇钱或者唔够资金。
2: 仲有半分钟 ,Joseph 做一个高度总结。
0: 我好支持阿 Benny 讲呢一样嘢。咁绝对係。如果需要錢的方面，但是我相信還有一樣很重要，就是說怎樣令到，因為加拿大那個人不夠多，那個人口4000萬，他擺出來的資源是怎樣可以善用到。所以除了現在加拿大本身4000萬人口要強大，我們一定要開拓多些外面的東西，不要只是依賴美國。因為如果不是，你亦都是回我們原本講的問題，就是永遠都是 comfort zone， 俾美國去揸主意，我哋就只可以後邊跟。
2: 今日好多謝 Joseph 同埋 Benny 嘅寶貴意見同埋分析，有機會再請兩位上嚟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兩位，拜
1: 拜。
2: Bye
1: bye bye bye。
1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7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发生极为严重的山洪及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增加至580多人，另外有超过20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有30名本国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失踪者包括10名来自多伦多的民众，他们在洪峰抵达前几分钟到达尼中边境的中国边检中心，随后失去联络。尼泊尔当局早前表示，救出121名外国人，但当中并无加拿大人。总理卡尼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登记海外加拿大公民登记服务。多伦多警方就一宗涉款大约350万元的投资诈骗案，拘捕了一对华裔男女疑犯，并且通缉一名相信已经潜逃中国的涉案女子。警方说，涉案公司 Golden Trust 曾经在 Willowdale 与 Sharper 一带营运，疑犯被指从去年起向受害人推介虚假的地产发展项目，以及承诺投资回报。也有受害人应要求支付住宅翻新费用，但其后发现工程从未完成。警方在本星期二拘捕了涉案的43岁多伦多华裔男子，姓名译音为张鹏，以及41岁的华裔万锦市女子，姓名译音为董冰冰，分别落案控以5000元以上诈骗罪名。警方同时发照片通缉37岁地产代理，姓名译音为董嘉晨或者 Michelle 董，怀疑他已经潜逃回中国。警方相信仍然有更多受害人，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3月份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村田3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使馆职员，并且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陆上自卫队表示，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本国有最新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此项由 Abacus Data 进行的民意调查，于上星期五至本星期三访问了2000多名加拿大人而成。结果显示，有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只有17%的人认为应该接受美方的条件。民调显示，支持终止谈判的立场跨越地区与党派，连亚省也有61%的人支持，魁省更加高达79%。保守党选民也有54%认同退出谈判。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凯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本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柬埔寨政府宣布彻底清除境内所有网络诈骗中心。柬埔寨国务部长兼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列与各国驻柬埔寨外交使节及国际组织代表开会，通报最新进展，说在过去一年，柬埔寨执法机构成功取缔624个犯罪窝点，逮捕了来自39个国家的接近3万名疑犯。目前柬埔寨的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已经被全面根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2，对人民币4.84，对欧元0.621，对港币5.66，对新台币22.79，对日元115.14，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今晚的节目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刚才听到这一段的这个口号啊， Keep Canada Strong， 非常有感触。那确实是每一个作为在加拿大生活的，无论是这个加拿大人还是在这里侨居的这个移民，我们都希望我们加拿大 strong。 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民生的问题，所以小小的预告大家一定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啊！今天热线是905-889-1430。那么市选即将到来了，10月26号多伦多会迎来市选。那么今天的话题是有关市选、有关民生、有关如何建设一个我们美好的家园。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一段资讯，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的温度大约是19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19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24度，最低19度。星期一上午有可能可能会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9度。星期二的最高温度是有一点气温回升，来到27度，最低温度20度。星期四的温度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这个周末的温度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我们看到这一周的周六呢是一周里面非常不错的一天。那么但是要注意降雨和雷暴在下周一和周三。那么大家在未来几天呢也看到这个温度的上下的这个回升和变化，所以换季的时候要尤其注意不要去生病了。那么油价方面，明天呢我们看到明天的油价呢是平均上涨2分，所以油价明天是178.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正式部分了。刚才说到今天的话题是一个非常民生的一个话题，也跟我们每一个身处多伦多的市民有关。那么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过一篇关于 TTC 的一个报道 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那这份报道呢，我也仔细阅读了，这中间呢，除了文字的描述非常详细以外呢，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画面，这些照片。那发生在 TTC 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里头，我们看到在车厢里有人因为这个毒品的作用啊，他身体的长时间可能意识模糊，但是呢这个是停留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啊，他甚至有很多人是留在这个交通工具里面去过夜的。那我们的媒体呢在讨论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给到我们一些什么反思。那有媒体就把这种状态形容是一个叫僵尸现象。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讨论这些人，而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在大家上班的路上，接孩子回家的路上，或者见朋友的途中，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场景，你们会怎么做？会选择绕开呢？还是选择当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今天的问题就值得讨论了。那我们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的公共空间的这个秩序和安全和同情到底矛不矛盾呢？那10月26号我们多伦多会迎来市选，那今天也想借这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民生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我们究竟应该需要怎样的一个城市管理者？我们需要选出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那他有没有能力看到这些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结果又如何对此负责？那今天我们线上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请导播帮我们接近。你好。
7: 接近了。
3: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挺民生的一个问题。那身处在多伦多，每一位多伦多人可能对此都会有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那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真的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接孩子回家的这个路上遇到过这种现象。那媒体这个报道说的很详细啊，就是这个僵尸的这个现象。那您这个我们从这个报道开始吧，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说您看到这篇报道，你的直接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7: 这个事儿我没看到过，但我在听人说，在当趟住的人给我说过这个情况。情况确实也感觉到很可怕。我有一次啊，就是也应该说是看到过，在那个威尔逊大学那个旁边有个公园啊，我有一次不知道在那个去做什么，看到就是这种啊，他没有像这个报道里面描述的这个样子，没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有些时候看到躺着啊，整个有个公园里面的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况都很严重。我就当时就那么担心啊，说是像这种情况在附近生活的人呢就是难过了，是吧？而且还有啊，还有人啊，在当场说他给我讲这个事，说是他感觉到很危险。就是说是有些人看见那个吸了毒啊，在那个地方躺在那地方坐在那地方，甚至他还是很担心过来攻击人。这种情况在当趟那个比较多啊，在就是说在当趟一些附近啊，就这个地铁上比较严重。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地铁嘛，在其他地方也都有。这个事情、当然这是一个对一个城市来说，这是一种就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而且这个也反映出了这个城市的治理啊，这肯定是不够好嘛，这些人的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没得到解决的原因啊，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过分的自由，是吧？过分的自由，你像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那个是不可能的，你比方说是在中国也不允许这种情况。
3: 万木先生，您来到加拿大多少年了？
7: 我20多年了吧。
3: 这10年前或者20年前您刚来的时候，我们多伦多有这样的，多伦多的交通工具公共的空间有这样的现象吗？
7: 也没有，没看到这个，以前我并没看到。现在这个我是听人说，就是说直接的，我看到很多啊，就是吸毒的这种情况，就流浪汉很多，所以说直接的这个我亲眼的跟前并没看到过，亲眼没看到过，我只是说是在威尔逊大学里面看到，说是 有一个那个福建有个公园，我不知道是做什么去的，那去有一次看到旁边有很多这种情况，我直接的跟前，我现在就是说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就是跟前直接我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
3: 嗯嗯，但是现在的媒体评论是这个反映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公共的感受。那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啊，就有人可能是有亲身经历，有人可能只是一些间接的经验，间接的这个听说，或者是通过媒体的一个了解。但是的确现在啊，我们也看到许多的这个评论，这是一种这个整体的这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不是比较多的发生的一种现象，应该说是。那么这些问题最后为什么您觉得它会像媒体这个描述的一样，它会这么集中出现在 TTC 这些交通工具上面呢？
7: 因为这些人啊，他就说是有些人他存在一个乞讨的问题，另外他也一个 TTC 啊，这你像这个里面他也可以遮风避雨啊，他可以这个休息嘛啊，休息一个来回四处可以走，是吧？这个我想这是说是那个 TTC 上多，但是肯定不止于那个 TTC 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当趟的这种流浪汉的现象是非常的严重。然后流浪汉这当然这儿我们讲的僵尸现象，它不仅仅是一个流浪汉，而且它还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严重的吸毒者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是这是城市治理方面应该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这他本身就是一种病人了嘛啊，当然我们没有歧视病人的意思，但是这没歧视，就是说这种吸毒那个病人的意思，但是啊这种情况城市里面一定要治理好，因为不治理好啊，这是存在的问题，各方面很多，一个对这些病人来说，这个社会有对他们进行治疗的这种责任。另外一个对其他的，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这当然会产生其他方面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的，是吧？它会产生其他安全方面的隐患很大的。
3: 是有人讲这些人可能啊，成瘾者呢，他是需要帮助、需要同情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普通乘客也是有权要求安全的。那您觉得这两者是矛盾吗？能
7: 那个当然，这种情况就是说是，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被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我相信这个东西，你说是就是说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应该得到马上的立即的救治，或者这个人员的转移。因为你如果说是这个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是他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他这病人容易死亡。是吧？他得不到救治容易死亡。另外一个，对于大众的安全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是那个其他的，其普通的民众，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肯定会害怕嘛，是吧？一个这个你心理上首先会会觉得害怕，这个会影响这个公共那个交通。另外一个这种情况，一旦亵渎的这些人，他会那个毒瘾发作，他会攻击人的，是吧？那个时候他的意识模糊啊，他会做出各种危险的这个动作的，尤其妇女儿童，你说遇到这种问题，你怎么能害怕？
3: 嗯，
7: 是吧？你像我们那个，就是说是你这个，你是。身强力壮一点的人嘛，你还好说。你弱小的这些那个，尤其这些孩子、小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那个他上了攻击怎么办？妇女啊，老人啊，是吧？这些东西啊，这是肯定是应该得到救治的。我有当趟有一个人住在当趟，他跟我讲这个情况以后，他讲起来是非常的那个担忧，他觉得说是啊。说是人家那个其他的省啊，还有这个精神病方面救治的，这种就可以集中到那个精神病院里面去救治。但是安省啊，因为多伦多这边以后啊，把这些那个完全是放开，他不会去救治这些人，就把这些人放到社会上来，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些人有他的人权， 这是什么人权吗？啊，你说的并不治，这是人权啊，这是个笑话，我跟你说，这是有些说就是完全把这个滥用这个名词。
3: 所以有人就问哈，这个对于一些现象，像公开吸毒或者是严重的一种醉药的状态，或者说有些健康的危机，那它对普通乘客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换一个普通乘客的视角来看啊，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是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解决问题的责任转嫁给了一个普通市民啊，他们需要去离得远一点。
7: 那个当然你说是每个人你遇到这种情况作为个人来说，那你只有离远一点啊，那你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离远一点，但是作为社会来说，作为政府来说，你就不能这么说。如果政府这么来说，这就是说是你政府不负责任了，是吧？政府就要这种情况，你说个别的那个难免，这个社会上你说这个个别现象，那个难免出现。任何怪的现象可能都出现，但是作为一种比较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你政府就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政府不去解决这个事啊，你怎么能让其他人说是哎我你离远点躲开一点啊？
3: 安全意识是应该有的，但是并不等于说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那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安全政策，应该是有一些方案去治理的，而不是不断的教育普通人去如何规避风险。
7: 那个应该当然嘛，那个这是应该有他自己的那个一系列政策的。你仅仅说是让其他人能够躲开一点，这就是一种那个政府你不负责任了嘛？这要你政府干什么？是吧？那你要你政府干什么？你说是遇到什么问题啊？你说是有些是那个或者这些或者抬杠了嘛？这是胡说了嘛？是吧？那政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是最终要一套解决办法。比方说，你就说是我遇到那个打劫啊，遇到这些抢匪啊，你说哎呀，我暂时把东西交给你。这个我只能说是你这只是说一个普通人应急的办法，但是你作为政府，你不仅仅要求这些其他人，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躲远点，你要有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现在目前就是看你有没有这种，你最终的解决办法。如果说你没有解决办法以后，这是你政府失职了嘛，是吧？
3: 有一些听众啊，有些网友也反映说，去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或者国家啊，就会发现，在像地铁一样的公共交通里面的秩序就明显不一样。那每个国家可能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处理方法。那像您刚才说到这个政府失责，那么政府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好。那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邀请我们的听众也更多的参与。当然我们也想听到我们时事评论员更多的观点啊。那这个问题既然不是一天出现在多伦多了，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治理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呢？
6: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8: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6: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8: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8: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6: 来沃尔玛精灵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新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财经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36553点，跌28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纽约十月汽油收市报每桶83.4美元，跌1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29.9美元，跌134.1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美分，跌0.14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52点，跌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953点，跌9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05点，升273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2: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行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13: 新民航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12: 新民航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
9: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14: 上学的事儿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9: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4: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905-889-1430，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在线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有一篇媒体的报道引发的一个讨论，这个关于我们多伦多的 TTC 地铁上的一个僵尸现象，可能大家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经历。那么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的，因为今年的10月份，我们多伦多会举行2026年的市选，那目前的候选人提名已经结束了，那么正式投票还没有到来。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借着这个背景来进一步讨论。那首先 ，TTC 呢，今天出现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可以成为这次市选的一些民生的议题，引发大家的思考和关注呢？那么大家手里有选票权，大家手里其实也有权利，如果大家希望一些民生的问题，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这个解决，这也是一个时机。那么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管理者，另外呢，关于这样的现象啊，我也知道听众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有一些人可能遇到过媒体这个报道过的类似的事情，或者说大家有过直接的相应的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一个自己的感受。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篇文章啊，这样的描述是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那也欢迎大家把经历和观点啊告诉我们。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

打击那个对吸毒，别是对贩毒的人，这个要处于重刑以外，对吸毒的这种情况，这也应该就是说是社会上不应该把这个给放得太开。但是啊，我发现我们中国或西方啊，这种思想观念好像不同。西方国家就是说是，哎呀，人说谁吸大麻，谁要怎么样？这大麻现在也合法化了，是吧？大麻也合法化了，其他的吸，其他的芬太尼啊，这些那个毒品啊，大家不觉得这种是一个那个是一个丢人的事，是吧？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人里面，那个你谁有沾上这个事情以后啊，你就是年轻的这个人，你找对象都有问题了。是吧？你家里你谁家里有这种问题？就说是你一个成年人，别说是像我们这种，别年龄大一点人，你有这个问题，你家的子女，找对象，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你这固然我们说是人不应该歧视这种，吸毒的啊，但是这种歧视，哎呀，这个怎么样说？这个好像歧视了不好，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人也和其他人一样的看待的话，那社会不是没有标准了吗？就说是我们把一个表现很好的人和一个社会上这种烂人，要把这个同样对待，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不是没标准了吗？你说是一个人家一个烟酒茶不沾的这种人，我觉得就是很好，是吧？这种人就是很好，当然你其他你说是你要沾一点啊，那你要那人要节制一下，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你如果说是就是普通人，你如果你喝酒，你那个酒鬼这种人，这本来这种就社会上人啊，对这种人就是很令人反感的，是吧？你别说是喝酒，你高高兴兴喝一点酒，但是你如果你喝了酒，你又是控制不住自己，又是骂人，又是甩东西。这种这就是很缺德的表现嘛啊，这就非常令人非常反感了。你如果说喝酒，你不也是骂人，就你说闲话，这都是个很大的问题，是吧？你喝酒，你说一些闲话，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你谁这种人都反感，而何况你吸毒，你吸毒已经吸的，就是说有些人吸的，吸得成一个那个流浪汉，成这种情况以后，结果社会啊不断的也好像对他们啊是太多的欲，太多的宽容，这种事情啊是怎么样说，反正在加你再说多了以后，好像在加拿大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如果说是对这些人，你如果说是过分的把有些现象你把这个放开的话，那社会不是没有标准的，是吧？这社会不是没标准了吗？这社会加拿大，它对一些社会在相当于我们原来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道德观念啊，我来了以后啊，我觉得这一点加拿大还真还不及中国，这我就有个感觉，就是说是，哎，你觉得这个吸毒，我人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你吸毒之后，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你吸毒者本人的一个爱好，你会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你如果说是对这个吸毒这种现象那个不解决，那个不是说是你一个人把你自己的命耽搁了，而可能就说是后面就有凶杀啊，就有抢劫啊，就有很多的问题。这些人是一个是首先直接危害自己，危害到自己，这本来就说是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话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吧？你应该这个东西你这样做就是那个不孝，从道德上来说，你来吸毒，你危害自己。从家庭来说，这个等于你就是说是你要毁掉一个家庭嘛。从社会来说，这些人流浪落在社会上去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像那个中国啊，他对这种情况，大家由于社会观念啊，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他对这些人他采取一个，我也具体的也不是很了解，我这点我可能也是了解，起码呢只听说啊。这其实这种东西，就中国这个戒毒啊，他对这个东西他是采取的态度是很严厉的，
是吧？你没有说是那么好说话。

0: 话，就说哎呀，我还想怎么样怎么样，给你设立一系列的条件，戒毒所啊，让你周围给你还定期给你注射啊什么的。因为这种病，社会还是要稍微严厉一点。我想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不严厉，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
1: 嗯，
0: 是吧？你如果说是都那么舒服的话，你搞了以后，这个东西好像和社会还不念阳气让你吸毒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说是温哥华也在这那个吸毒的那个场所，说那个整个把那个社区就整个是弄坏了。
1: 嗯，这是
0: 个
1: 大环境，嗯，
0: 还不仅仅是毁掉他们这些人自己，我觉得可能啊，像这一类人啊。说是我听说是安省这方面他没有一些那个才没有那个强制的这些办法，我觉得应该有强制的办法来解决。
1: 嗯，
0: 是吧？遇到这种人就应该强制解决，不要再到时候就说是又是说是什么人权，过分的强调那个人权。当然这个东西你不能虐待这些人，但是您如果说让他太舒服了，这个病怎么解决嘛？
1: 嗯，那么说到这个地方，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焦点就回到政府身上了。那可能很多人在讲说，那到底政府是不是什么都没做呢？那其实我也看到一些消息说，这个 TTC 今年提出了一些新的安全措施，那包括增加了车站工作人员这些巡查，那么也部署了一些车站的主管啊、保安啊，还有这些社会服务的一些协调的人员，那都是希望减少这些弱势群体长期在公共交通系统过夜的问题。但是媒体说到这个僵尸现象呢，确实也是比较我个人也觉得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有些人在吸食芬太尼或者阿片类毒品的时候，确实会出现那种现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意识模糊呀，或者这个描述成一种僵尸现象，就是他这个在车间里面长时间保持这种异常姿势，可能对一些普通人来讲呢，他有些人是没法接受的。但是今年三月份，多伦多议会也是通过了一些决定啊，要求警方 TTC 和政府研究在这些地铁站去部署一些穿着警服的这个警员的这些方案，包括增加人手和成本，这些呢也都纳入了明年2027年的预算的一个讨论。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说那有人就质疑说政府什么都没做，但是看起来政府也有在做事儿，但是问题就是做的事儿有没有效果？所以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政府的处理方式？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还是要从根子上治理比较好，因为你仅仅说把他从 TTC 上赶出去 ，TTC 上赶出去，他在还在那个多伦多这个街道存在啊，是吧？他在多伦多街道存在啊，他还有这个东西啊，可能就要采取一种那个强力的手段，比方说强制这些人就是强制收容，强制就是说治疗，这个才行。是吧？因为你把这个从 TTC 上赶出去，我就觉得有点做就是搞形式了一样。从 TTC 上那个赶出去以后，他给你在一些商场啊，在一些其他地方，他这地方他也危害人呀、啊。关键是要让这些人啊，能够让这些这种吸毒者能够得到一种治疗。一个是得到治疗，再一个是强制的这种那个治疗，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是你当然这也在 TTC 上改一下，那 TTC 上改一下，因为我觉得你 TTC 上改一下，别说是他在商场附近啊，在晚上的社区里面啊，你害怕不害怕？
1: 嗯，那么
0: 他不一定要在 TTC 上，你其他地方以后你晚上别说你在那个一些社区里面，他给你活动，你也害怕。是吧？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就是要恐怕这个就是一个国家性的都要解决，一个国家不解决以后，你像多伦多这种大都会啊，其他我听说这种流浪汉很多是从其他省里面来的，其他省里面来，他在多伦多啊这方面有些时候说是多伦多这方面管得宽松一点，他们这些人是会迁移的，他并不是说是当地产生的这种人，他其他省里面过来，像美国的那个流浪汉，像在洪州的那个流浪汉，那就少，是吧？因为洪州的对流浪汉这种处理，他的一些方法可能他就比较严厉一些，他在一些那 个民主党的这些那个州啊，这就他们对这些呢处理比较宽松，而且他就有一系列的还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别说是偷盗啊，包括这些东西啊，他处理的都比较轻，所以他就容易往这方面走。所以你像那个加州就容易往这方面走。我这是我的报纸上给的看法啊。
1: 我们确实可能有不少市民也确实看到过这些现象。您刚才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能强制执行，或者说强制清理，或者是强制来帮助他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呢？还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市政管理在制度或者责任划分方面出了一些有不同的理念，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像一个人如果是在公共场所啊 TTC 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公开吸毒或者公开的精神失控，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您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警方的责任，还是公共健康部门的责任，还是说这个庇护系统的一个责任，还是说这个心理疾病心理健康部门的责任？就是说这个安省整体，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是，是整个国家的责任，整个国家的责任。像这种情况可能就要说在多伦多这个地方追究啊，就是说是可能省或市里面省市政府啊，他在这方面立法方面出了问题。因为你作为一般的警察，作为一般的医护工作者，那个就是说是你在医护工作者，你到医院里面去以后他才能给你治疗，不治疗他不可能在街上去给治疗，警察也不能随便去抓人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能怪在警察、医护工作者什么什么，都不能怪在这上。关键就是政府在这方面要有一个严格的立法，立法以后他们这些人才能去执行。你不立法，他们谁敢去动啊？你动了他们说你违法了。你尤其像加拿大这个地方，你敢你随便敢去动他们，动他们出了人命怎么办？拿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这个，我认为这种啊，就是加拿大这种集体的这种那个左派的这种观点，就是说是好像大家我们都知道，说是加拿大这个很多啊，就包括那个小偷，有些时候偷了人家，你还不敢惹他，惹他以后你自己还违法了。说小偷在店里面抢了东西，你还不敢惹，是吧？这个那个像那个这个当场有个叫陈旺那个商店里面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放在中国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就是便利店的老板得罪，比如惹不起小偷，最后弄不好说是这个，我看到的报道说是便利店老板由于说是把小偷怎么样，被小偷还告上法庭，最后坐了半年牢。这个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但肯定是目前啊，就是说很多事情啊，这小偷你惹不起啊。你像这些僵尸这种现象，那你肯定是更惹不起，是吧？你轻易，你如果说是这方面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没有这方面的没有国家的法律，没有地方的这种那个立法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动它，你谁敢动？是吧？你动了以后，你警察你动了他，你还想不想要你的饭碗？都是你警察动了以后，你想去坐牢吗？是吧？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就是国家要拿出一整套的那个治理办法，而国家就是说那个各个省啊，全国啊，应该统一一盘棋，就是说各省、那个统一要有像这种啊，这种那个治安管理啊，像这种啊，应该是它是那个地方上那个立法可以去解决的，那个联邦层面应该是不会管这些事啊。我不是那个这个法律专业的，我在这只是说是一种那个猜测啊。像这种东西，就是各地的立法以后，这全国各地都要对这个出台一些立法。你不然的话，别说是，他有些省，别说那个阿尔伯塔省，他这方面处理的比较严厉，他最后这些那个僵尸现象，这那个流浪汉等等，那个很多他完全都跑到多伦多来了。你多伦多你也优待这种情况，那不是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嘛，是吧？
1: 所以我们就今天讨论其实还是 之前提到的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就是今年的这个市选，我们知道这个10月26号市民会投票选出市长和市议员，那这个 TTC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面镜子，因为它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现象，那每天可能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人都有这样的，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作为这个市政的这个选举 election 呢，离我们也很近的，那市政管理管理这个垃圾，管理道路是不是拥堵啊，管理这个公交系统或者社区的安全问题，或者是房产税的问题，那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是地方政府在真正影响我们每天的东西。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那 TTC 的这个毒品问题或者是公共安全有人提到说它是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秩序管理的问题，您觉得会不会应该成为我们今年的多伦多市选的一个议题我们也开放讨论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
2: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3: 哇哦，即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3: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2: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2: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4: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2: 蒙卡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4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蒙卡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7: 是特别美味吗？
6: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7: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6: 难怪烤得特别香。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9: 上学的事儿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8: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楼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 Ford Honda，
10: 性节冷暖
1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个TTC 的一个僵尸现象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民生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市选即将到来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刚才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今年市选这个是不是应该讨论到更多的一个视角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民生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一下审视候选人的一些方式呢？把这个 TTC 安全或者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安全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视角。那么今天的嘉宾是万木先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城市管理者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在这方面？
0: 那个 多伦多啊，我觉得管理这么一个大城市啊，确实不容易。但是啊，要管这个大城市啊，我觉得要要从实际出发，解决一些群民众实实在在关心的问题。这个关心的问题啊，我想多伦多这个一个是公共服务的问题，但公共服务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公共服务如果把这个就是这个安全的服务啊，恐怕这是最重要的。安全服务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个僵尸现象在整个啊，就多伦多的这种人的那个安全，这种安全问题一定要解决了，是吧？这市民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解决的。这是当然那个其他的那个就业啊，这个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就不谈嘛啊，我这不是我们今天谈的重点，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安全问题一定要解决。这安全问题，它这僵尸现象只是安全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方面它这是存在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综合治理的问题啊。综合治理它就是说是你整个这个社会秩序也好，像这种僵尸现象，这个从源头上要杜绝这种现象，源头上杜绝这种现象，就是说是你先像这些的一个这怎么样，这就你政府要有立法，怎么样收治这些问题，这些人是吧，怎么样收治这些人，你不收治这些人，你说是仅仅说是在一些人在你要说是一些人沿途啊，去在车上那个护送那个乘客啊，加强这些那个巡逻啊，哎呀，因为只要这些人再多伦多，他不在 TTC， 他就会到其他地方去，只要在多伦多就很麻烦。他在多伦多，这些你当然这个也你不可能采取一个另外的办法，只有说是你像比方说是要有这种这方面的医院啊，这些医院那个强行那个治疗啊，是吧？这个东西啊，这我们又上升到了加拿大这个国家整体的一个价值观问题。像加拿大这个地方，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人啊，他就很多啊，你还不能说是采取一种比较强制的办法，只有好像只要他很高高兴兴的接受的这种办法去治疗。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是吧，这是很难的。像那个多伦多这种小偷现象我们前面讲了嘛，前面讲就是说是你弄不好，现在这便利店的店主啊，有些很多人啊，他反而还惹不起小偷了。你要这个放在中国哪里，就是说这个小偷你还小偷如果有这种情况，人人喊打的，是吧？当然这个人人喊打这种东西固然很粗陋，但是这个在我们华人的那个这个概念中，你不管有怎么样的问题，你总不能那个去偷嘛。所以有些人他没办法，他去乞讨，他可以乞讨，乞讨不会，乞讨他是在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得到他的东西。你如果小偷这个东西，就是这你这个东西，这就是你这样就是强制别人的那个这就那个强行那个拿别人的那个东西了，是吧？而且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小偷一旦这个小偷把他控制不了的话，你最后下一步就是抢劫嘛。那抢劫如果说这个东西再得不到那个有效制止的话，那就是杀人嘛，是吧？这个是很可怕的。
1: 嗯，
0: 像当然说实话，在那个加拿大这个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有些价值观，我们中国有那个很大的差别。哎，这个加拿大这个人权这个价值观，这个说是把这个，说是好啊。你比方说，对于保护弱小来说，这个好。但是有些时候，你如果说是对这明显的侵犯这个公共权益的这种东西，危害他人权益的这种东西，就不能把这个当成一种人权来保护了，是吧？你如果保护了这些糟糕的人的人权，那个正常的人的人权，那个怎么样说？你发现那个加拿大这个地方，它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很不可理解。哎，你好像就是说是他这小偷啊，这个乱七八糟这些人啊，好像有人权。你最后弄得我们正常人，我们这良民还没有人权了。那你的人权，你好像被他为了他的人权，就是我们必须牺牲我们正常的权益，这不是可笑吗？
1: 那么如果是站在市政府的视角来看的话，那有人就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多伦多市政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个经费的问题，因为人手或者经费不够，您怎么看呢？
0: 哎，这个东西放在看，放在正常的国家，别说是我就只能说我们中国了，其他地方我也不了解啊，没那么深入的，起码没那么深入的了解。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是放在中国，好像我们只要中国有历史的事，相当于别说是一个那个小偷，别说是像这种公共安全，这完全就是说是，这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吃饭，民众吃饭问题，第二个就是公共安全的问题。这个不能说是有钱没钱，这个东西是公共安全的，这个钱必须是优先的，
1: 嗯，
0: 是吧？你别说是那个多伦多那个接受那么多的难民，那既然那公共安全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接受最后就是安置那么多的难民，那你这个钱就不应该往那方面安排啊。你首先你就应该把现在那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多伦多的那个居民的这个安全问题解决了以后，你说我再解决安置这个难民的问题。安置这个难民，他们说是给这些人在，要把一些公共场所腾出，甚至还给在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
1: 嗯，这里其实
0: 订酒店这个东西，连安全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订酒店，类似一个人，你说你家里最后啊那个门都打开了，你说我还在这招待客人，我还要给在外面怎么样，我连你家人的安全都保护不了，你说我还在外面还要撑起面子，我还要招待客人，哎，我还要宴宾客，这不是个笑话吗？你疯了。
1: 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个有一些数据想分享给听众啊，八月初的一个民调，这个是多伦多的民调，他受访者对这个城市方向正负看法就是正好是各占46%，就是有51%的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不安全了，有68%表示日常生活中仍然感觉安全。那这个数字就是比较 mix， 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他其实告诉我们有一个印象在这里，就是多伦多实际上安全问题呢还是很重要的，有人认为它是在开始变得危险，所以说我们市民对我们城市的这个安全感现在已经是有，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市选的这个背景下呢，万木先生，您觉得大家怎么样做能够要求我们的市府去正视这些安全问题？
0: 那就是要出来选举的人就要考虑人家看他对于安全方面提出了些什么东西，那他如果在安全方面没有什么措施，而且他确实一直也做得不好的人，那就不应该投他的票啊。因为这个东西，多伦多一个是这经济的下滑，这经济上的问题很大，就业问题很大，还有安全有问题解决不了。那你如果说是你放在中国，就是古代很远以前，这首先你民众的吃饭和安全，这是你必须做到的事，是吧？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个古代，他就是首先是民众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吃饭问题下来以后啊，他那个政府的任务就是说是你要解决安全问题嘛，是吧？剿匪。那个打击的那个盗窃，这是政府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功能呢。如果说是你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你叫什么政府啊？这就中以前那个政府最简单的那个，就政府那个把政府的功能啊简化到那个最简单的时候。
1: 嗯、好，非常感谢。
0: 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
1: 是的，今天的问题呢，确实引发我们全员思考。那我们从 TTC 的僵尸现象聊到了公共安全，也谈到了城市治理。那么接下来的市选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抛给我们每一位人啊，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多伦多，又愿意把未来的几年、4年交给一个怎样的城市管理者？这个问题留给每一位听众。感谢今天的嘉宾，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14: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